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间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1: 侃百态人间。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蜀漏宝鉴杀功臣》。

越国的大臣文仲一面帮助越王增强国力，一面又想方设法削弱吴国的力量。他知道吴王夫差为了自己尽情的享乐，在建造姑苏台，就派人送去许多巨大的木头，使建筑规模更加扩大，消耗了吴国大量的人力物力。然后文仲又让越王下令，在全国选了两名最漂亮的美女西施和郑旦，教他们学习了三年歌舞，然后派范蠡送到吴国献给吴王。吴王得了美女，整天与西施在姑苏台游玩享乐，将国家大事忘得干干净净。文仲见两条计策都成功了，又使出了第三条削弱吴国的计谋，以饥荒为名去向吴王借了10,000担粮食，第二年还的时候将这些粮食通通征讨过。这样看上去这些粮食的籽粒又大又饱满，夫差以为越国的粮食品种好，就下令分发给百姓做种子。结果这些种子一颗也不长，吴国的粮食就大为减产，并闹起了饥荒，老百姓对吴王的怨气越来越大。这时夫差还不以为然，伍子胥忽然得知越王让范蠡训练军队的消息，马上去报告吴王，让他先下手为强，赶紧去消灭越国的武装力量。可伯嚭却为越王辩解说，哎，训练士兵防止国内的盗贼，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吴王不但不对越国采取防卫措施，反而决定北上出兵伐齐。伍子胥又去劝谏，夫差只觉得伍子胥十分的絮烦讨厌，哪里肯听他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率10,000大军伐齐，很侥幸他得胜回国，于是在文台设宴庆祝。越王勾践也率领越国的大臣前来祝贺，夫差一高兴就忘乎所以，宣布要给越国扩大领土，封给他土地。而以伯嚭为首的一些臣子则连呼英明，拍手赞成。伍子胥看到这种情况实在忍不住了，就伏在地上边哭边道，可悲呀，阿谀逢迎，以取为直，忠信之言全被堵塞，养乱续奸，将灭吴国呀。吴王夫差听得不由得大怒，老家伙，你想用妖言颠覆国家吗？看在我先王的面上，今天不杀你，快给我滚出去，再也不要来见我。伯嚭一心想害死伍子胥，自己当相国，就火上加油的造谣说，大王，伍子胥反对伐齐，盯住越王不放，实际上早就与齐国有勾结，企图出卖吴国呀。于是夫差不做调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了一把鼠漏宝剑，逼他自杀。伍子胥接到宝剑，仰天大呼，天哪，天哪，我为吴国出生入死，打下江山，今天却被刺死。他又回头对家人说，我死后可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东门之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兵打进城来。说罢就挥剑自杀了。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又亲率大军北上，与晋定公、魏出公、鲁哀公会盟于黄池。正当夫差与晋定公争论在会盟书上谁的名字放在前面的时候，越王勾践的复仇大军终于出动了。勾践、范蠡、
统帅四万多军队从海路溯长江直逼吴都。吴国的精兵全被夫差带走了，守吴都的太子友和王子弟带领老弱残兵应战，一触即溃。太子友战死，王子弟闭门死守，并派人星夜赶去黄池告急。夫差接报，急得直冒火，赶忙带兵返国，但他所率的军队疲劳不堪，也被越军打得大败。考虑到吴国还有一定的军事潜力，越国一下还灭不了他，因此郭建接受了夫差的求和，撤军回去了。但吴国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473年，勾践又率大军伐吴，越军在吴都城外筑城围困，夫差走投无路，只得派王孙洛向勾践求和。王孙洛说得很可怜，哀求勾践像当初越王赴吴的条件一样赦免吴王。勾践有些动心了，但范蠡却坚决不同意。吴国的使者往来求了七次，都被拒绝了。最后，越军破城，伯嚭投降了越王。夫差带了三个儿子逃出城外，刚到阳山，勾践和范蠡、文仲带着军队又围了上来。夫差知道再也没有生的希望了，只得拔剑自刎而死。越军的统帅范蠡早就看出越王勾践是个心胸十分狭窄的人，只能与他共患难，不能与他同欢乐的。他见越国已经彻底灭亡了吴国，知道自己不能再在越王身边待下去了，于是他便在私下里对文仲说：文仲啊，自古以来在官场上有一条教训，那就是敌国破，谋臣亡，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啊。现在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文仲不以为然，范蠡便偷偷的离开越国隐居起来。果然在范蠡出走不久，越王勾践害怕文仲在国内的威望超过自己，赐他一把宝剑，逼他自杀了。据说这把宝剑就是吴王夫差让伍子胥自杀的那把蜀漏宝剑。越国吞并了吴国，从此也变成了一个强国。以后勾践又挥师北上，与齐、晋、宋、鲁等国会盟于舒州。周元王也派使者前来祝贺，并命名他为东方之伯。

墨子原名墨翟，是宋国人，大约在孔丘死后几年出生。他做过宋国的大夫，但也在鲁国住了很长的时间。他反对孔丘的儒家学说，主张兼爱非攻。他反对各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并希望以此能让劳动者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墨翟自己和弟子们，不管是当了官，还是有多少财富的，都和贫苦劳动者一样，穿粗布短衣，着草鞋，吃粗粮。他提倡生活刻苦节约，反对浪费。

与此同时，墨子对自己的学生训练却十分严格，他的许多学生都学会了守城作战的本领，为帮助遭到攻击的国家坚守城池，表现得十分勇敢。莫迪还以实际行动制止了楚国对宋国即将发动的一次战争。公元前488年，楚昭王死了，楚惠王继位，楚国渐渐地从被吴国的打击下恢复过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楚惠王又想向中原地区扩张了。为了加强进攻力量，楚惠王特地请来了鲁国的能工巧匠公输班，封他为大夫，请他帮助制造一种新的工程器具云梯。据说这种云梯十分厉害，它能折叠起来载在战车上，攻城时可以灵活地架在车上，升得很高，士兵就能顺着梯子越过城头攻进城去。楚惠王决定先进攻宋国，这件事让莫迪知道了，他日夜兼程，从宋国赶往楚国，赶得草鞋磨破了，脚底板磨出了血。十天十夜后，终于赶到了楚国的都城。他先去拜见公输班，对他说：“北方有个人侮辱了我，我给你1000两金子，你去替我杀了他。”公输班听了，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人是要讲仁义的，我怎么能帮你随便杀人呢？”莫迪说道：“可是我听说你为楚王造了云梯，准备进攻宋国，宋国有什么罪过呢？现在楚国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但你却要帮助楚王争已有余的土地，而让本来就不足的人口遭受战争的杀戮，这可不能说是明智吧？宋国无罪而去进攻他，不能算仁义吧？你不愿帮我去杀一个人，而去帮楚王杀许许多多的人，这可不能算通情达理吧？”公输班被莫迪说的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先生的道理是对的，可我已经答应了楚王呀。”莫迪说：“那你就带我去见楚王吧。”于是莫迪就随公孙班去见了楚惠王。他对楚惠王说：“有个人自己家里有五彩装饰的华贵车子不要，却要去偷邻居的破车子。自己有锦绣绸衣不要，却要偷邻居的旧短褂；自己有大鱼大肉不要，却要去偷邻居的糟糠鼻骨，不知是个什么人。”楚惠王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人一定得了偷窃病。”墨子又说：“楚国方圆有5000里。”宋国只有500里，这好比那宝车和破车。楚国有云梦大泽，鱼米之乡十分富足，而宋国土地贫瘠，百姓穷困。这就好比那鱼肉和米糠。楚国物产丰富，宋国资源缺乏，这就好比锦缎与粗布短褂。因此，我认为大王要去进攻宋国，就和那个患了偷窃病的人是一样的。楚惠王羞红了脸，但仍硬着头皮说：“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公输班已为我造好云梯，我一定要去进攻宋国的。”墨子见楚惠王执迷不悟，就对他说：“其实云梯也不是万能的，我已有了对付云梯的办法，大王如果不信，可请公输班大夫与我当场比试一下。”楚惠王就让公输班与莫迪当场演习，比试攻防战术。莫迪解下自己身上

了腰带，在地上围成一圈当城墙，又找几根筷子当做攻城的云梯。两个人就在惠王面前像下棋一样摆开阵势比了起来，一个变着法子攻，一个换着方法守。公输班换了九次攻城方法，莫迪都设法守住了。公输班攻城的办法用尽了，莫迪守城的办法还有好多招没使出来，公输班只得认输。演习结束了，公输班诡秘地对莫迪一笑说，呵呵，现在我想出对付你的办法了，可是我不说。莫迪也对公输班笑了笑说，我也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对付我，我也不说。楚惠王见他两人在打哑谜，就问道，你们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莫迪就对惠王说，公输大夫的意思是想杀了我，宋国就没有对付云梯的人了。但是大夫想错了，我临走时已经让我的弟子用我教给他们的守城方法和守城工具守卫在宋国的城头上，专等着楚国去进攻呢。因此你们虽然杀了我，但也不会有什么好处。楚惠王见墨子的确有对付云梯的办法，他本来也听说过墨家的弟子都是些刻苦顽强、舍生忘死的勇士，想想真的去进攻宋国也未必能成功，就对莫迪说，哎呀，先生讲的道理我懂了，我决定不去进攻宋国了。莫迪为宋国避免了一场战争立了大功。然而墨子的整个思想是不可能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欢迎和接受的。当他从楚国回去路过宋国的时候，正好遇上了大雨，他想去宋国的城门里躲一下雨，可管城门的官员却不让他进去，莫迪只好冒雨上路回到了鲁国。莫迪继续带领他的弟子宣传和实践他的理论，在他死后，他的弟子们将他的言行写成了《墨子》一书，后人也尊称他为墨子。

0: 珍惜水源，节约用水。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如果你觉得每天信息很多，觉得很乱，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学了庄子以后啊，很容易觉得平静平安，很愉快。庄子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本古代经典，它内容太丰富了，庄周梦为蝴蝶，庖丁解牛，太多了这样的故事。但是重要的是要抓住庄子思想的重点。庄子他一定要强调，在古代的乱世里面，你如何守住自己的本心，比如说从重外在轻视内在，要转变成为重视内在轻视外在。所以庄子会提到很多很特别的修行境界的人，比如说僧人。我自己学僧人最羡慕的八个字就是其寝不梦，其觉无忧，睡觉时不做梦，醒来后没烦恼。你想想看，一个人可以睡觉时不做梦，醒来后没烦恼，他的生命实在是非常的平静平安，很愉快。那现在如果你觉得每天信息很多，觉得很乱，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你也可以设法掌握到自己的本心。外在的情况不是你能掌握，就把它放入括弧摆在一边。你能掌握是自己的本心，知道说活在天地之间就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把每一天过好。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设法去了解到底什么是道。道教的道是万物的来源与归宿，你从道来看的话，万物都来自于道，所以它没有贵贱之分。而人在这个道里面的话呢，他的所有的遭遇都可以从正面看待，因为他能够有达观的智慧，就不会因为一时之间的得失成败而受太多干扰。学了庄子以后啊，很容易觉得心胸宽大，尤其是他的各种寓言故事非常生动有趣。但是在学的时候，因为庄子里面太多地方使用现代人很少用的语句，你根本想都想不到。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把它变成清楚通顺的白话，让你从里面可以学到道家的智慧。所以我非常乐意把这本傅佩荣讲庄子介绍给各位朋友，谢谢。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我都没想到我这么火。其实人要一火了吧，就是怎么说，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这种气质，就是你们懂。不止我火了，这个气我自行车都火了。拍完《笑傲江湖》回到我们村，那村长书记全在我家等我呢。那村长二话没说，上去就把我自行车给抬走了。我说你抬我自行车干啥呀？啊，没啥事儿，给你那个搞个车展。我说那我干啥呀？你当车模呗。折腾一天，还把我自行车给拍卖了。我问村长，我说你给我自行车拍卖了，我怎么骑回上海？你现在这么火了，你还骑什么自行车啊？坐飞机呀、啊？我哪有钱坐飞机？给你拍卖自行车那钱不就买飞机票了吗？但我没坐过飞机呀。村长说你没坐过，我坐过呀。我告诉你天赐，坐飞机这玩意儿就跟坐大巴一样，上去你得抢座。我抢座，对，坐前面，前面有身份，千万别坐后面，后面点疼。我就信村长的了，天没亮我就去了，找到第一排我就坐下了。正坐着来了一位男士，问我：“先生你好，您能让一下吗？这个座是我的。”我说：“啥你的？你不知道谁先抢了就是谁的吗？你没坐过飞机啊？”先生别闹，这座真是我的，我就不的，我就坐这儿。您让一下，我就不。好、哦，你就坐着啊、哦，一会儿飞机你开。其实啊，今天呢，作为一名偶像嘛，我
1: 爱你。
0: 妈，哎，搞得人家心里怪怪的。我怎么说，这人要一火，你就是不一样。哎呀，我也爱你，么么哒。其实呢，作为一名

0: 我一点都不搞笑，我是偶像，你知道吗？不想和你说话了。其实啊，这个我越想越生气，凭啥说我搞笑啊？你待会儿你要平静一下。其实参加完《笑傲江湖》呢，火了以后，我接到了一个工作，叫 T 台模特。当这个人找到我的时候，我就纳闷儿，你说就我这种身材，就我这个个头，他让我当模特。行吗？你说。后来我感觉这工作太危险了，我就把这工作给辞了。辞了之后，我又接了一场商演。我问他是什么性质的商演，他告诉我拿出你的强项。我说行。没去之前，我准备了7首歌曲，但我到那一看，是个灵堂。他们让我跟旁边哭一宿，他们。不哭也不行啊，钱都收了，这真是伤眼了，这眼睛给我伤的，这两天眼睛才消肿，这点事儿，所以以后我再也不接商演了，老让我哭受不了啊。所以今天来了，我要给大家带来一段我的节目，一段舞蹈送给大家。我这个舞蹈呢是非常跳跳的，接下来就要准备好音乐啊。不是，这是咋回事啊？导演，这不大姨，我还没演完，没到你呢。
1: 啊？
0: 没到你呢。
1: 啊？
0: 好，我明白了，放。

0: 哎呀，你跳的太齐了，我跟不上啊！
1: 啊，
0: 不是，你上来之前。

0: 钱，你能不能换一套亮丽一点的衣服，打扮一下啊？
1: 好嘞！
0: 说句实话，偶像嘛，坎坎坷坷肯定是有的。今天我必须当成偶像，我对你们发誓，我要当不成偶像，灯灭我灭。
2: 眼珠打着，太吓人了。
0: 准备好了吗？有请我的奶奶们闪亮登场。
3: Let me take a selfie。
0: 我的奶。奶奶。
1: 啊？
0: 啊，是你。这位我知道了，这位音乐。

谢谢老师。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

0: 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前文书咱说了，冀州侯苏护刚要投降，又出岔了，来个驴头的老道叫吕岳，这家挺邪乎，不但收郑伦为徒，给他治好了伤，口口声声要消灭西岐所有的军民。苏护也不敢问，什么奥秘啊？怎么能把西岐的人消灭的一个不剩？西岐那好几百万人呢？当天晚上，他们按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施展法术。这法术可缺德呀！什么法术？有瘟病、瘟疫。瘟疫是一种传染病啊，像小日本那时候闹狐狸拉、上吐下泻，又叫窝子病，一死死一家子，一传染传染到其他家，那不说死不定得死多少人。一种是瘟疫，一种是鼠疫。这鼠疫啊，散播到西岐城。还有一种最毒辣的是什么呢？水里面搁着毒，这种毒是特殊的毒，不是那种毒药。水受了污染了，米受了污染了，人不吃五谷杂粮能活吗？人开门的头一件事，起码得烧火，得做水，得做饭呢。这是人工作之中最主要的一项，吃饱了喝足了才能工作呀。他们一晚上之间散布四种毒液，然后回来了。
4: 师傅，
3: 全都办到了，你瞧，哈哈笑吧，哈哈哈哈！侯爷，你看这多好，干嘛开兵建仗啊？动刀动枪的，顶多死个仨俩的，那算什么呢？这回叫你看，西岐的人互相感染，一个都不能活呀。他说的是一点不假，这下西岐的人。

第二天谁也不知道，照样烧水做饭，照样吃饭，照样干活，没到正当午时，这人就受不了，上吐下泻，简直那就受不了，什么也吃点，吃什么吐什么，吃什么吐什么。没到三天，整个西岐数百万生灵全都病倒在地。再看街上是路尽人稀，一无鸡鸣，二无犬吠之声，什么声都没了。但是你要仔细听听，顶多有山间之声，

丞相府、武王的皇宫全都病倒了，厕所不够用啊，临时厕所整老了，排大队进厕所，排大队吐，翻肠绞肚3天的时间，包括姜子牙、武王在内，所有的大将全躺下了。但咱也得说明白，只有2个人没躺下。一个是哪吒，一个是杨戬。杨戬72变，有元神化身，这玩意儿对他来说没有作用。哪吒是莲花体化身，不吃饭不喝水也没事儿，吃了喝了也无所谓。只有这么两个健康人，其他人全趴下了。这回可好，杨戬和哪吒进相府一看没人儿。到街上一看，关门闭户，没人，整个是一座空城相府。尤其看姜子牙，简直不像人形了，眼窝深陷，两腮瘪进俩坑去，在那躺着哼哼，二目无光。再看满营众将，皆是如此。哪吒急得直蹦啊，师兄，你看这怎么？这究竟犯了什么病了呢？两个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没有办法，也就这么耗着。到了4天头上，就更严重了。单说吕月这算着，1天、2天、3天、4天，人不吃东西能干得了什么？现在他没有伏击之力了，正好是咱下手的时候。侯爷，我使用的4种法术都是我徒弟施展的，乃是瘟疫、鼠疫、投毒。现在城里的居民全完了，就是活着的也是奄奄一息，还不利用这机会攻占西岐城，等待什么呢？现在他们束手待毙，任人宰割，咱们掌握着主动了，是吗？有这等厉害，不信您亲自巡查巡查。苏护领着骑兵转了一圈，围这城啊，一看，城头上冷冷清清，旌旗也不存在了，守城的军兵也不存在了，城门关着，就跟那个空城是一般无二啊。哎呦，心说坏了，坏了，这老道是人间的祸害呀，怎么他来了？这怎么办？心里是干着急没处念。到5天的开头，吕越建议马上进城吧，侯爷不必等着了。到那里边，哪怕是个孩童，手拿利刃，挨个的杀，全完了，都趴了架了。苏护啊，不忍心这么干。郑伦不在乎，好吧，侯爷。我领一支人马，我进城来呀、点对。人家这不在乎，一个个各拿刀枪。郑伦手提降魔宝杵，领人赶奔西岐城。单说城里，杨戬、哪吒呀都急哭了。虽然他俩本身没事儿，也不能光靠他们俩呀，这么大个国家怎么料理呀？两人急的是一筹莫展，杨戬就觉着眼皮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不好，不好，要出事儿啊！哎呀，坏了！哪吒就问什么事儿？今天郑伦领兵要进咱们西岐城啊，要真进了城，咱俩人哪能抵挡得住啊？城中的军民不就全完了吗？都无之奈何。哎呀，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这么办吧，你帮着我快快快找点草来，草了、树枝子什么都行，掰着我撅的一股里股的，帮着我去去去。那干嘛？你快点。结果装了一袋子又一袋子，不是草棍儿，就是树枝子棍儿。杨戬把他们搬上城头。

扯着口袋底儿一道，哗，撒到城头上的，四城全都撒完了。再看杨戬嘴中念念有词，鸡，哗，东西南北四城布满了军兵，都是这草窝跟树枝子变的，一个个非常精壮，打着大旗，竖起刀枪，威武雄壮，眼珠都瞪那么大个，挺胸叠肚。哪吒一看，哟，真行啊！我说道兄，你真有两下子。哎呀，临时的障眼法，这玩意能骗住一时，长了就不好使唤了啊！哎，这就可以把他们吓退了，咱们再想办法。他们都准备好了。单说这郑伦率兵带队来到城下，认为是空城呢，立马抬头一看，呀，这怎么回事？转四城这一瞅，城上不仅人员没减少，而且增多了，而且这兵员一个个都是非常足壮。你看这咋进得去？里边没事儿，不像我师傅说的那么邪乎，没敢进。郑伦领兵又回来了，师傅不对劲儿啊，那城里什么事儿都没有，城头正布满西周的军兵，我没敢进啊，怎么可能呢？吕越迈步来到营门这打凉棚观看，真的，哎呀，莫非我这药都失效了？这是一种仙术啊！扭回头训他四个徒弟，你们怎么弄的？不好使啊，师傅不能啊，不能，你们看看这怎么回事？四位也解答不出来。苏护一听心里高兴，但愿如此啊，哎呀，这是天意啊，但愿城中千万别发生事情。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确保西岐城平安无事，但这玩意儿只能是坚持一个时辰，过后噼里啪啦的了，还是草棍跟草，要不就树枝子，那些军队依然都不存在了。要怎么说？杨戬说这叫障眼法，能等一时，糊弄旁人，长了不好使唤，还得想主意啊。哪吒就问：“你还有什么主意？”我说：“兄弟，这么办，咱哥俩得分道扬镳了。你守西岐城，我一个人守着。对，我交给你，听没有？一旦有事儿，你按我这六字真诀，你就念，撅草棍就能代替兵，就能把他们吓退。我交给你，你利用这办法守城。有事儿你就掐诀念咒，有事就念。”的顶顶顶，把他们吓退了，拉倒，这玩意儿只能是吓人，不能实用。我现在赶奔火云宫去一趟，我上火云宫，我想法问问三教的圣人是怎么回事。哪吒一听也只好如此，跟杨戬学了仙术，在这一个人支撑着，杨戬是一溜金光赶奔火云宫。那位说火云宫的三圣谁呀？前文书咱说过，头一个伏羲氏，第二个轩辕氏，第三个神农氏，这开山之祖啊。杨戬到了火云宫了，跟守门的人一打招呼，守门的人说：“好吧，你先等着，我们给送个信儿。”时间不大，话烧出来了，到里边回话。杨戬正冠斗袍，收拾干净了，进了火云宫，跪倒在拜殿之上，参见三位先皇。这三位先皇长得够吓人的，有的这脑袋上俩尖儿，跟俩叉相似，身上都穿着树叶子，在上头一坐，面沉似水。伏羲氏就问。下面是杨戬吗？正是弟子。到火云宫有什么事啊？

归三位先皇，稀奇有的。贤弟，这就看你的了。贤弟谁？神农氏。神农氏尝百草留下的药。要按理说，现在这个大夫，现在的老中医，你都得供奉神农啊，那是开山鼻祖，没人家，往后哪有这一行的？听完杨戬的诉说，心里明白了。一回手拿过一个葫芦来，你把这拿回去，撒到江河湖海，撒到田里头。这葫芦里的药，多是人也吃不完。然后分散到民间和军队里头，每人服上一丸，是服旧如初，一点损害都没有。另外，再给他们服下一粒儿去，就什么瘟疫、鼠疫，什么事情也不能侵入机体之内，可以保护他们身体。拿下去吧，多谢先皇。你看这玩意儿，杨戬驾金光回到西岐城，见着哪吒就问怎么样。哪吒说没事，你回来的太痛快了，你还得帮帮我的忙啊，赶紧先把丞相众人救起来。简短结束，按这个方法把药分散下去，都给服用了，江河湖海也撒上，田地里也撒上，粮食上也有了。这个人就吃完这药，嘣就起来，不但这几天没有损害，精神头还倍儿足，走在街上都舔胸别肚。城里的老百姓是皆大欢喜，军队也都康复了，完全都没有事儿了。姜子牙这才知道对方使用的瘟疫法，传染病。拿个新词儿来说，什么战争啊？细菌战。你这边多毒了，用这种东西要消灭人类，消灭对方。姜子牙是咬牙切齿啊。那么都好了怎么办？开兵建仗。子牙在外面命人讨敌，吕越一听，哎呀，真失效嘞！这怎么就不好使唤了？在苏护的面前有点抬不起脑袋来，苏护还讽刺他呢：“先生，你这道行不太怎么地呀？你吹得乌丢乌丢的，到头来一无是处，毫没作用，这怎么回事？”善哉善哉，我跟他拼了。领着弟子们到两军阵前一看，可不是吗？姜子牙以及手下众人一个个倍儿精神，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还没等他们动手的时候，这头就挺不住了。姜子牙吩咐一声：各位有什么法术是尽管施展。头一个哪吒把乾坤圈就扔出去了，吐蛋我叫你耍坏，啪！正打在吕越脖子上的，把吕越揍得嗷嗷一声，败回营盘。那四个徒弟全都受了伤了。后来这郑伦也不敢打了，赶紧领着人撤回到营盘。关上营门，一筹莫展。好厉害的姜子牙，这可如何是好？这，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苏护一看到时候了，我呀，干脆举兵投降吧，别疼了。但怎么能把他们铲除呢？别看这老道受了伤了，还那么多的帮凶，还有郑伦，这如何是好？正想着的时候，报事的进来，报，报侯爷，前面来了一支人马，打着旗号，是商纣的旗号，来的人口口声声叫您领人前去拜见，说殿下来了。
殿下，哪来个殿下？就是当今天子之儿，名叫殷红，殷殿下来了。苏护一听，不能啊！当初殷郊、殷红两个人被大风刮走，失踪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怎么贸然之间在这儿出现了？难道说冒名顶替到那儿看个究竟吧？领着人他去了，一看离这三里地扎下营寨，高挑日月，龙凤大旗。等进了营寨，到了金顶黄罗宝帐，抬头往正中一看，坐个小伙子，方头方脸，长得相貌是酷似纣王，大身材，居中而坐，战将两旁站立着，想不起是谁来了，模样都变了。你是苏护，不认识我了吗？我乃二殿下殷红是也，还不下跪吗？跪！你身份再高，这谁呀？啊，当今天子之子，你还不下跪吗？哎，臣参见千千岁。罢了，起来吧。苏护啊，听说你在两军阵前很不顺手，是是是，也见过几仗，未分胜负，只是今日多少有点受挫。我这次来了，咱们可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嘿嘿，我保你可以立功。西岐城之破就在眼前。你们说说到这儿是怎么回事？咱得说详细点，来的可不是假的，正是二殿下殷红。前文书咱说了，纣王有俩儿子，大儿子殷郊立为东宫守爵殿下，二儿子叫殷红，殷红是王爷千千岁。后来纣王听妲己之言，诛妻杀子，把媳妇原配的夫人姜王后挖眼泡烙双手，死得非常惨，还要追杀他这俩儿子，后来被大风给刮走了。到现在十几年的光景，烟空细渺，这事儿人们都遗忘了。那么这俩殿下被谁救了？大殿下被广成子救走了，二殿下就来的这位被谁救的？叫池经子给救走了。说这话就前些日子，池经子正在古洞之中打坐，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突然想起来该叫殷红下山了，徒儿，叫你师兄来。这些年殷红个儿也长成了，不是当初那小孩了，长得是相貌堂堂，来到里头拜见师父。池经子这才叫他起来，孩儿啊，你现在到山上数载，功夫已经练成了，现在姜子牙斩将封神，不久要进武关讨伐殷纣，大周的江山社稷眼看就要建成，正在用人之际，孩子你可以下山了，助武王伐纣，去立功劳，多谢师父。孩儿啊，现在元始天尊有法牒，对你得特殊照顾，你年纪轻轻，法力不是那么高的，为师很替你担心，这次叫你下山不白走，我把所有的震动之宝全都赐予你，多谢师父。这家给他装备上的，石经子把箱底儿都翻出来了，给他最好的宝贝叫阴阳镜，一面镜子，这镜子一面发红，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

0: 心忘配。说的对，
1: 就是打你爹，我恐怕到时候你能变卦呀。你能不能顾及父子这个仇恨，希望你牢记莫忘。最主要的是你爹没干好事儿，天下人提起你爹无不切齿愤恨，这是至关重要的，你明白吗？我明白，我绝不能反叛就得了，跟我爹我们两个人绝对完不了，势不两立。走吧。是。石英子还不放心，快把他叫回来，叫回来。第三次又给他叫回来了。师傅，您还什么事儿？孩儿啊，我还是放心不下，因为你太年轻，容易动摇。你给我发个誓，你发个誓，为师我才放心。老师啊，您让我发誓，怕我变卦。对，您放心，我一心一意辅佐武王伐纣，一心一意辅佐我师叔姜子牙。如口不应心，我有背叛的那一天，叫我临危不得善终，让我这身子化为飞灰，你看怎么样？好，孩儿啊，起誓可应誓啊！啊，这不是随便说的，到了时候悔之晚矣呀！但愿你口心如意，下山去吧。
2: 多谢师傅。
1: 他走了，坚定信心，奔西岐辅佐姜子牙。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走到半道山坡正歇着的时候，遇上申公豹了。咱没说嘛，申公豹是个坏事的母子，专门挑拨是非。申公豹知道他的身世，笑呵呵过来了。您是二殿下殷红吧？啊，仙长何人？申公豹师爷。申公豹，哎呀，论辈分说，您还是前辈，师叔。

0: 情上，我给师叔磕头。哎，起来，起来，起来，孩子，坐下吧。你这次下山，想要投奔哪儿去？
1: 我要投奔西岐，辅佐武王伐纣。
0: 糊涂！这话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孩儿，你身从何处来？纣王千不好万不好，那是你爹，你是他儿子。世间万物哪有颠倒之理呀？以子伐父，大逆不道啊！谁告诉你的这么做？哎，您别生气呀。谁告诉我师父这么干？你师父糊涂至极。我们是师兄弟，哎，你不敢说别的，我敢。哪有交给徒弟打他爹的？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孩儿啊，你爹为形势所迫，一时的糊涂做了点错事。那么毕竟你们是父子啊，你们血肉相连呐。我问你这么个理，你帮助武王把你爹给干掉了，你爹或者死了或者不存在了，商纣的江山完了，改朝换代了，变成了大周，谁继皇帝位呀？还不是姬发吗？姬发不在了，还有姬姓的旁人呢，国号也改了，人也改了，有你什么呢？你不是世世代代是个臣子了吗？哎，你放着主人不当，你当奴才。我说孩子，你都傻透顶了。哎，翻回来说，现在你爹竟打败仗了，焦头烂额，正在缺兵用人之际，在这个时候你能助你爹一臂之力，你爹得多感动，他就得自责呀，后悔当初不应该那么办。怎么说你们是亲父子，你在这时候招他一把，把姜子牙干掉，把武王干掉，一统江山，还是成汤的天下。将来你爹不在了，百年之后，那江山是你的，起码说是你跟你哥的，你们两个人执掌江山，何乐而不为？我怎么不会算这个账呢？你做这种事情，谁听着不气愤呢？啊，你好好想想，我说的对不对？哎呀，这我倒没想过，是这么个理儿，哪有儿子打爹的？是，我爹是挺可恨，但是也许是一时的糊涂。这您说，这事我跟我师父商量商量，不行。你不能跟他商量，你听师叔的。现在你就奔前敌去，冀州侯苏护攻打西岐也受挫了，你去助他一臂之力，你俩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把西岐给平了，你立特大功劳一件呢。要保武王伐纣，结果遇上申公豹了。这个申公豹是著名的坏事母子，专门是挑拨是非，唯恐天下不乱。让他嘚吧嘚嘚吧嘚这一说，把殷红说的整个变了心了。怎么听他说的怎么有道理？是啊，世间哪有以子伐父之理啊？我爹再不对，那是我爹，那是天经地义的，哪有儿子打老子的？对，可我师父怎么这么教给我呢？极其无理，把他说的变了心了。按照申公豹所说，到两军阵前来找苏护。苏护一打听，果然是二殿下，人家正牌来了。他爹是天子，人家是王子，苏护是臣呐，就得降阶而迎，像恭敬老太爷子一样

接近中军保障。一看穿的这个衣服啊，不像殿下，马上命人准备更换衣帽，再穿上变样，凤翅金冠，鹅黄色的战袍，腰束宝带，居中而坐。苏护称臣就得侧坐相陪。英红年轻啊，年轻人敢干，说话纸糊的驴大嗓门，不服不忿，他就问苏护，两军阵前战况如何？啊，回殿下，出师不利呀。姜子牙善于排兵布阵，手下的将官如狼似虎，我们没讨着便宜。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讷，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穿九吞八炸黄金甲，外罩杏黄缎的滚龙袍，腰束珍珠带，凤凰裙双遮二腿，胯下宝马金鞍玉佩，掌中端着三尖两刃刀。一看他这个五官，宽脑门，翘下巴，大奔头，两眼倍儿亮，怎么看怎么像纣王。纣王的儿子们跟纣王年轻那会儿没什么差别呀。哎呀，武成王心里一难过呀，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当初分手这孩子才这么高，不到十岁呀，屈指算来十几年过去了，孩子长大成人了，那么这些年他上哪儿去了呢？就动了怜悯之心了，人人欲把掌中枪一拖，对面来者你是何人？报名在战。二殿下殷红把马匹带住，和三尖两刃刀定睛瞧看，他一看一个人，金盔金甲，素白缎的战袍，三绺黑胡，相貌堂堂。往后一看，不少的大将，他谁都不认识，他刚来呀。我说问我呀，正是，嘿，我乃二殿下殷红是也。你真是二殿下殷红，那还错得了？哎呀，二殿下，您看看我是谁，你好好看看。想不起来，杜某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礼，马上一躬，敬请谅解。我这失礼，不敢不敢，臣担待不起呀。殿下呀，一别数年，你到哪里去了？楼自杀了。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我走投无路了，我怎么见人呢？故此我才闯出五关，来到大周，扶保了武王千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细节的事我不愿意再说了。我不反能行吗？没有我的活路了。你看这些事儿，我应该怎么办？殷红就一皱眉，哎，我爹老糊涂了，怎么能干出这种荒唐事儿来？不过武成王，你投靠西周也不对，也不对呀。天下那么大，你非保他干什么？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咱也别说谁是谁非了，咱别说这些了。我来了，你是我的恩人，我对待你非常尊重。如果你这是率众来归，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是一家人，共伐武王。到了打胜仗那天，得胜还朝，去见我爹，我替你平反，我替你昭雪，我替你向我爹讲道理。到那时官服原职，

仁义锅贴，我们处的跟一家人相似，而且凤鸣岐山出了真主了，将来的天下就是大周的天下，成汤的天下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如同风烛残年，岌岌可危，不定哪时候江山就没了。明主要取代天下，二殿下要能听我的，你到我这边来，咱俩形影不离有多好？你何必保着无道的昏君？别说了，不行说第二句啊！再不好，那是我爹，他再不是人，我是他的崽子。我不向着我爹，我向谁？荒废国，念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跟你伸手。你赶紧回去，你叫姜子牙出来，或者让旁人出来，到我的马前，我叫他准死无疑。你走吧。越说越僵，越说越激烈，最后翻了脸。殷红伸手把三尖两刃刀摘下来。荒废虎，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休怪毛家翻脸无情。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

0: 倾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宋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

0: 主要内容有：
1: 我县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态势。
2: 农工党吉林省委、通化市委联合调研组到我县开展红色研学、民生调研及暖心慰问系列活动。
1: 省民政厅主办的“晴暖夕阳红，留住好光景”免费公益摄影活动走进前进社区。
2: 今年上半年，我县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承压奋进，实干争先，统筹推进稳增长、调产业、优城乡、惠民生各项重点工作，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阶段性目标。
0: 一至六月份，我县地区生产总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建筑业产值、商品房销售面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六项主要指标全部跻身全市前三。其中，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三项指标斩获全市第一。一组组亮眼数据充分彰显全县干部攻坚克难抓经济的过硬能力，也体现出我县上下迎难而上、全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责任担当。我县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工业数字化改造成果不断显现。中亿科技顺利通过吉林省数字化车间认定，四威药业设备更新改造，天强生物产业园区入选省级质改数转项目，真山水黄金面建成投产，深香水街二期运营成效显著，新材料、医药食品健康、人参、文旅四大百亿级产业多点突破，协同发力，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我县深入实施精致城市规建管行动，城市精细化管理落到实处，对农贸大厅、华林街、枣叶市等重点区域开展经营秩序规范整治1000余次，完成小地河清淤4.3公里，新建口袋公园、小微绿地4处，主城区排水防涝、省道永新公路等重大项目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我县持续深化对外合作，不断扩大优质资源供给，与浙江海量、吉大医院等省内外优质机构合作走深走实。集团化办学、紧密型医共体、医养结合建设日趋成熟，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稳步提升，教育事业喜结硕果，高考本科上线率连续4年攀升，达到92.25%，民生福祉实实在在落到群众身上。
1: 近日，农工党吉林省委、农工党通化市委联合调研组到我县开展红色研学、民生调研及暖心慰问系列活动。
3: 调研组一行先后参观了我县红色文化阵地，实地考察红色资源保护与公益慈善发展情况，并走进柳爱青年志愿者协会，深入了解帮扶救助工作开展成效。调研期间，向柳爱赠送书法作品，以笔墨传情，凝聚同心公益的温暖力量。随后，调研组专程走访慰问抗战老兵，与老人促膝长谈，聆听烽火岁月革命故事，关切询问老人身体和生活状况，向革命前辈致以崇高敬意，并为老兵送上了水果、奶粉等生活物资，以及精心准备的书画作品，将民主党派的关怀送到老兵心坎中。此次活动以红色教育铸魂、暖心慰问传情，充分发挥农工党界别特色与资源优势，深化同心服务基层行动，凝聚助力基层公益事业的统战合力。
2: 为传承尊老敬老传统美德，切实解决老年人在办理各类业务时证件照拍摄不便的难题，今日由省民政厅主办的“晴暖夕阳红，留住好光景”免费公益摄影活动走进前进社区，吸引众多老人踊跃参与。
0: 活动为55周岁以上居民免费提供1寸红底证件照11张、2寸蓝底证件照9张，以及1张12寸生活纪念照。这些证件照可用于办理社保、高龄补贴、公交卡、土地变更等多项业务，实用性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大家有序排队等待拍照。针对符合条件的老年夫妻，还额外赠送1张合影，用镜头定格他们相守半生的温情。

0: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志愿者全程陪同，帮助整理着装，疏导老人拍摄时的紧张情绪。此次活动把便民时事送到老年群众身边，用光影记录银发笑颜，让老年群体的归属感与幸福感得到进一步提升。
1: 乡土三十余载，敢闯敢干，带领乡亲们致富的全国劳动模范宋金平。
2: 1962年，宋金平出生在侯家村普通农家，目睹乡亲们固守传统种植、收入微薄的困境，想改变家乡面貌的心愿早早扎根心底。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吹来，他抓住机遇，毅然扛起苗木育苗、拓荒探路的重担，成为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创业之路布满荆棘，创业初期，他全身心投入育苗，精心呵护每株幼苗，可苗木成熟后却遭遇销路难题，成片树苗积压滞销。面对村民的质疑和劝说，他没有退缩，背着苗木样本徒步奔波各地市场，磨破布鞋，喊哑嗓子，历经数月，终于打开销路，用实实在在的收益打消了乡亲们的顾虑。面对常规苗木市场饱和的瓶颈，宋金平敏锐捕捉市场机遇，转型主攻其他品种。他牵头与林场合作，带动农户抱团发展。历经30余年深耕，他打造出千亩苗木基地，培育了20余种苗木，苗木存储量占东北市场的1/4。基地常年提供200余个就业岗位，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增收。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富。事业有成的宋金平始终坚守诚信初心，无偿向乡邻分享种苗技术和销路，倾尽全力帮扶困难群众。他无息提供资金，全程技术指导，帮助农户摆脱贫困，有40余户家庭年收入突破100万元，累计带动500余户农户投身特色种养，彻底改变了乡亲们的生活。身为县人大代表，他心系群众急难愁盼，针对乡村主干道破损严重、制约产业发展的难题，他奔走协调推动项目落地，还自掏腰包修补道路，打通产业运输和民生通行的致富路。从田间农户到全国劳动模范，30余载风雨兼程，宋金平初心不改。如今年逾花甲的他依旧步履不停，继续深耕特色产业，带领乡亲们在乡村振兴中续写着共富增收的崭新篇章。
3: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4: 行，老师能不能讲一讲这个车啊？其实现在可能说大六座的这样一个布局的车型，现在目前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对吧？就大六座布局的车非常多，甚至这么说，大家可能在选择当中是有点眼花缭乱的感觉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很多的六座的大型的这种或者中大型的 SUV 车型都在什么呢？都在卷一个东西，
5: 什么东西？
4: 卷配置，卷参数，就什么冰箱、彩电、沙发，5米2的车身，5米的车身，然后3米的轴距，3米1的轴距，对不对？6座7座的布局，
5: 对。
4: 然后呢，车里面该有的什么智能智驾啥都有，对不对？
5: 嗯。
4: 都在卷什么？都在卷配置，卷参数。大家一定听出这两个词，就是你会发现你什么东西你买的时候都有，但是实际未来体验当中你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好像空间很大，但是其实坐起来不舒服。好像什么配置都有，但是用起来不智能，对不对？所以说就是现在呢，我会发现一点啊，就是虽然说产品罗列的非常多，
5: 嗯，
4: 但是呢又进入了下一个环节了，就是大家真的会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去评判和买一款车，就是这个车以后未来使用的体验感好不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你看我下午还要拍一台车，这个车其实跟这个车也算是一个竞品车型吧，
5: 嗯，
4: 啊，就是来自于哪儿的，东风集团的，这也算属于国家队了啊，
5: 嗯，
4: 东风集团的有一款叫，完了，
5: 意境是吗？
4: 意啊，
5: 意什么？
4: 完了。 了，这脑袋就啊
5: 忘了是吗？
4: 等会查查啊。来，先我再说一下华晶 S 这个车型啊。就是现在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你会发现啊，就是现在目前它14.98万的起步价格，好像应该是没有人能打破的。
5: 嗯，
4: 就是这么大尺寸的，应该没有人打破的啊。就所以说，这个车用我的话说啊，50造车性价比极高。因为我说过，50这个企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企业，就有很多的汽车企业想去跟50拼价格是拼不过人家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他们从以前造车的理念和以前发展的这样一个背景当中，他就是造什么呢？造这种经济型车的，所以他就是骨子里很抠，很会算计，很会把车的成本降下来，所以就50造的车性价比都非常高。
5: 嗯，
4: 但是50造的车呢，再说一点啊，不是说便宜就不是好车，对不对？50最早的迷你，包括50的这个宏光等等车型，其实为很多的车主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甚至在很多的稳定性、经济性，包括保值率方面都得到了很多的认可。所以50就是很多人可能一听到50不行，牌子不行，不硬啊，开起来没面，其实说错了，这种企业。只是说以后未来会是往哪个方向去走的问题，
5: 对，
4: 对不对？我们说现在的力帆也好，海马也好，现在不都在复产吗？
5: 江淮，
4: 对不对？江淮也好，都在复产。
5: 嗯，
4: 所以我觉得50作为这样一个企业来说，它其实如果说就自身的这样一个实力上来看，应该比那些企业还要厉害，
5: 底气足。
4: 对，而且还要说一点，我刚才说了，就是现在你车光够大不行，光够便宜不行，我们真正在实际的使用场景当中，它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体验感？新能源体验是什么？用电体验，对不对？是吧？那其实它是255公里的纯电续航，然后呢，可能还有智能化体验。那人用的是什么？华为的全家桶，座舱是智能的，华为的智能座舱。然后呢，智驾是华为的智能智驾。所以就是什么呢？它真的是做到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品牌够硬，价格够低，体验感够强。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就在同级车当中，现在目前从价位上来说，从装备上来看，能跟它抗衡的车不是特别多。
5: 特别抗打，我告诉你，
4: 特别抗打，
5: 就是华晶 S 的这个车型值得买。
4: 可以买，嗯，完全可以买啊。那个车是啥车？
5: 那个车呢是叫逸派 M8、
4: 哎。对，我也是有像一下蒙住了，叫东风逸派的 M8， 也是昨天晚上刚刚上市的，起步价格好像是16万多起，然后它也是跟华为来进行深度合作的，就是整个的座舱，然后你像 ADS 都是5的版本了，
5: 嗯，
4: 啊，然后其实它用的这样一个智驾跟这个华晶 S 完全是一样的，都是属于套内的，就是车内的一个激光雷达实现的现在目前的智驾。但是现在目前的反馈上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车中买啊。然后我刚才说的这款车呢，就是
5: 逸派 M8，
4: 逸派的 M8 呢，最近可能要拍个段子，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最近我们抖音平台的一些视频的露出啊。
5: 嗯，大家呢此时此刻哈，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来观看。打开抖音平台啊，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同时呢，我们在线上啊，吉林交通广播也正在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收听 FM103.8，没问题。好了，那个103.8车天下，马上我们进入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6: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7: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8: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9: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9: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5: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的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5: 然后呢，今天问题有点多啊，我们按顺序一给大家来解答，看一下。这个安说的，他说峰哥想问一下，长春室内用通勤一年10000公里左右，红旗 H5 选燃油的还是去买混动版？
10: 就是我现在有点不太了解红旗 H5 那个 HEV 就是油电混合动力的，应该是停产了，2025年应该就停产了，不知道现在在不在售了啊，我现在这个具体不知道，但是我现在了解的 H5 这个车就叫 PHEV， 只要带 PHEV 这个标识的是什么？
5: 插电混合动力，对，
10: 就享受现在绿牌，享受国家现在目前给出的一些政策等等啊。但是这种车呢，我个人建议买插电混合动力呢，其实没啥太大意义。就是如果买红旗 H5 的话，买 1.5T 足够了啊。
5: 1.5T 够用啊。然后来看一下在少年，他说峰哥，我相中了腾势 Z9GT 的车型，但我媳妇儿相中了 Model Y， 咋整？
10: 听你媳妇儿的吧。这也没错啊，这也没错啊。为什么呢？就是你还真问对人了，就是。腾势 G9GT 的车型，前段时间老邢知道我研没研究过，
5: 研究了。
10: 因为第一个，我身边朋友想买这台车，然后他撺掇我买这台车，然后我还特别研究了这个车，去试驾了很多次。后来我给他的一个结论和给我的结论说，不要买这车。因为这个车我觉得是不是那个，就我研究那款车，
5: 就是那个
10: 就是有点像旅行版那个车型，对不对？旅行版
5: GT，
10: 对。然后它其实最重要有一个 E3 方，就是你买高配有 E3 方，什么横着走、飘着走、飘着停车灯上，但是你那个配置就很高了，很贵了。而且说实话啊，就是就这个车，你要如果看一下二手车的保值率，市场的反馈上来看，这个车我个人觉得还是贵，你听我的。
5: 这个车多少钱呢？26.98万到38.48万，这是官方给的指导价格。
10: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很实在了，兄弟，就是我们买是打折，我都后来没买。你说你不打折，这个车你按原价买的话，你有意义吗？如果你喜欢这个旅行版的车的话呢，其实现在目前有几款车挺漂亮的，就是华为系的，那天咱们看那个肖战代言那款叫什么呢？
5: 上界是吗？
10: 对不对？上界那款车也挺漂亮，那个做的整体的造型非常非常漂亮，这什么玩意儿来的，就现在车整的也太多了。就上界的有一款旅行版的车，你去关注一下啊，就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啊，你可以看一下它。然后这两款车我比较也赞同你媳妇儿现在选择的，就是买一个 Model Y 得了啊。
5: 所以啊，少年啊，你也不用问咋整了，峰哥说你就听你媳妇儿的正道，好不好？
10: 对，就是还有一点我的一个观点啊，就是买新能源汽车，我说过，如果你不知道买什么的时候，你纠结的时候，你看什么？
5: 看谁买的多？
10: 对，看现在目前的销量，看市场的反馈，
5: 对，
10: 看现在销量的 Top Ten 的前十有没有在榜上，如果在榜上这些车，你闭眼睛录啊。
5: 我们来关注个事儿啊，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呢也更有把握。总部就是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还有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啊、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还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呢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
10: 咱不说了吗？有的好车是保命的，

0: 在很多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知道
1: 命最重要，
0: 命最重要，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是博越 L 的，而且就是我说了，榜上绝对是有
1: 名的，
0: 有名的。你看现在整体的，现在2026年上半年整体的 SUV 销量当中，只有一款燃油车进入前十了，就是这款车。昨天我们也公布了数据了，这个车现在卖的非常好，
1: 排在第三位。
0: 对。综合能力非常强啊，
1: 所以该买就买博越 L 的车型，现在价格也合理，可以出手啊，早买早收益。
0: 好的。
1: 然后呢，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帮我们点点关注啊。然后继续来看一下暖阳说的，蜂哥，深蓝 S05 怎么样？这个车值得入吗？
0: 对，深蓝 S05 它这样，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增程版的，一个是纯电版本的。但这个车其实增程版就是一个配置，其实我感觉不是主销车型。
1: 嗯。
0: 买这款车型更多的会买什么呢？它的纯电版本。500多公里续航和600多公里续航的，卖多少钱呢？11万多，就10万多上下吧，那个价格。你会发现这个价格其实在同级车当中能选的车非常多了。啊，我介绍几款啊，就是我前一段时间说了，小鹏出了一个 Mona 的 L03，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洋巴的人，你就关注一下那个车。
1: 嗯，
0: 纯电续航也差不太多，价格可能稍微贵一丢丢，
1: 12万多。
0: 但是这个车确实从长相到整体的品牌定位上来看，比你深蓝强太多了，对不对？因为你看小鹏其实在整体新能源当中它其实能划上档的，虽然它进入不了豪华车的第一梯队，但最起码它是在中间逛着呢，对不对？你要如果是拿比亚迪拎出来，你拿吉利拎出来，你拿这个长城拎出来，你跟小鹏比，总感觉好像从品牌上来说小鹏溢价更高一点。
1: 人曾经也有耗子，曾经不叫魏小李吗？
0: 对，
1: 不记得吗？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希望要一款更时尚的车，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小鹏的 Mona L03。
1: 嗯，
0: 但这个车唯独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等车，据说得等3个月。我相信如果小鹏你要这么干的情况下，我告诉你，你的市场的，你虽然说能得到市场的关注，但是你最后下单的人都会流失，
1: 特别是北方，
0: 现在谁能等你啊？而且那天我分析的3月正好进入10月了，十月就是北方的冬天，冬天就进入什么呢？电车的冷漠期了，
1: 等机闹的，
0: 就是你到冬天基本电车卖的销量就非常差，在东北。
1: 嗯，
0: 你说你这小鹏，你干这事儿干
1: 得等急眼了，我跟你俩说。
0: 而且呢，就是在这个级别当中，峰哥再说说几款啊，你比如说你举个例子
1: 啊，
0: 你咱是说什么呢？你像海狮05啊，元 plus， 这是带闪充的技术的。
1: 嗯，
0: 前段时间我们说的吉利银河 E5 啊，
1: 嗯，
0: 包括就是星舰七啊，那天我听见推荐的车，就这些都10万级别的。我就这么说，我说的这几款车，你看整体的销量和现在品牌溢价上，哪一个不比你深蓝强？
1: 嗯，
0: 所以你为啥要买深蓝？明白不？就这些车都够你看了，你关注一下我刚才说的那些车，好不好啊？
1: 好吧，这个跟你说的
0: 包括昨天我那天还拍了一款车
1: 啊，
0: 就是什么呢？那个广汽埃安的 i60。
1: 嗯，
0: 那天我刚拍完那个车，那空间老大了，而且人家用的电池各方面都非常好，就是可能 i60 吧，这咋说呢？就实用派主义的，在东北玩不转的企业。
1: 嗯，
0: 但是其实在南方，埃安卖的是非常爆的车。所以就是埃安 i60 也算是属于那种家用来说实用性非常强的车，纯电的续航，然后呢你包括空间也无敌。那个车埃安其实给我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知道吗？
1: 嗯，
0: 后门的开启角度它能干到90度角。
1: 对呀，
0: 就你们可能有的时候没太关注过，就是你的开门有角度的。
1: 嗯，
0: 就是90度角意味着什么？你上下车非常方便，
1: 是，
0: 而且后面空间是很无敌的，
1: 开度更大。
0: 哎，对啊，包括后排它有137度仰角，那个靠上以后老舒服了，后面啊。所以就是我说的什么呢？就是推荐你看看这些车，这些车我觉得从品牌价值上比你看那个车强太多了啊。别说你那玩意儿不好，电车用我的话说都一样，都差不太多。但是呢，就是咱为什么差不多的时候你不买一个牌子呢？
1: 嗯。然后这位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峰哥，买华信 S 有现车吗？这个你得问 4S 店啊。问

0: 是特别的好。你看现在极狐的 T 一现在叫贝塔 T 一，
1: 对，
0: 现在也人家现在也能上榜，月销也能10000。
1: 嗯，
0: 但你会发现呢 ，QQ 三其实奇瑞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了。
1: 嗯，
0: 最起码奇瑞体系当中把 QQ 这个当年代表性的名字给到了这个车型，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QQ 当年代表啥呀？
1: 29800 QQ 开回家。
0: 对，那是国民车。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对于奇瑞的体系当中 ，QQ 是什么呢？是一个老功臣呐、啊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当年给奇瑞创下了什么呢？真正的美名度了。
1: 立下汗马功劳。
0: 虽然说可能当年这个 QQ 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当年那个价格和它可爱的外形确实吸引了很多人。
1: 是。
0: 很多人是通过了 QQ 认识奇瑞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奇瑞很重视这款车，定价其实也挺合理。然后你看310公里、420公里续航的也定得很合理，但是可能在市场的现在目前的表现并不是很好。
1: 嗯。
0: 缤果和缤果 S 是什么呢？其实是属于在这个级别当中的老产品了。
1: 嗯。
0: 对吧，它其实比这个星愿都早，但你会发现呢，它在整体市场表现已经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销量的一个疲软了。为啥呢？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在新能源的汽车市场当中是买新不买旧的。
1: 对。
0: 但是 QQ 三呢，作为一个新的产品没爆款，对不对？
1: 对、就是新能源的市场没有情怀。
0: 对，所以你选的这两款车，说实话，对于峰哥来说的话呢，电车记住了这个价位啊。就是我的购车理念当中绝对可以选的车型，第一个没超10万，用不了太多钱，你亏不到哪儿去。第二个，这种车其实上车下车都差不太多，而且你选的这几个品牌也都挺硬的，也都能，你出事也能管你，有问题也能找得着，对不对？所以就是你买哪个都没毛病，就是看自己的凭心吧。
1: 嗯，
0: 喜欢哪个外形买哪个就完了啊。
1: 如果你非得买这两款车型，峰哥就告诉你，你喜欢哪个外形你就去上哪个吧。
0: 是的，
1: 其实都一样啊。来看一下 QK 问的，他说，峰哥，迈腾 B8 380真的很费油吗？迈腾高功率380。
0: 这么说吧，就是如果说在5年6年前那个时代，你会发现迈腾呢其实是费油的车，就是也不算是省油的车，对不对？但它也不是最费油的车。但现在在现在当下的这个时代，我告诉你啊，所有的油车都是费油的，都是花费的，都是你用过电车的人就会发现不会再回头开油车了。为啥？心疼，肉疼，肝疼，这是真心话呀，对不对？
1: 嗯，
0: 就是首先第一点，95号油就比92的贵。
1: 嗯，对。
0: 第二点，就这车你开的再好，可能也是10升到12升上下。
1: 嗯，
0: 你算吧，1公里估计咋的也勾不到8毛到1块钱左右，那就看你一天跑多少公里了。

0: 你费不费油是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时间节点去说这个话的问题，是你跟谁去比的问题，对不对？你跟电车比的话，我告诉你，你这玩意儿那
1: 肯定费油，
0: 那都是祖宗了，
1: 嗷嗷费油，跟电车比，
0: 对不对？是不是啊？但如果说你要是跟什么呢，你跟大排量的车，你比如说3.0的、5.0的、8.0的，8.0没有，5.0的那些，你看前段时间我开4.5的，对不对？那玩意儿比的话，1.5块一公里。我那天还说，我那天跑100公里，150块钱就没了。我高低我没跑，我坐公交我。就是你会发现，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体验过便宜的，你就不想你在用贵的时候，你发现你得是省着花了。
1: 咱说的最实在的一句话，
0: 这是我真正的亲身体验跟你最后分享的。
1: 就这么说吧，你用一个月的油费，抵人家一年的电费。
0: 对，是这样的。
1: 你就说说你这么算，一个月一年。那你说能比过吗？比不过。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在路上，他说：“峰哥呀，想问一下，哈弗猛龙 Plus 三大件好吗？油耗到底是多少？”
0: 哈弗猛龙卖的就是三大件，卖的是底盘、发动机和变速箱。
1: 这是长城。
0: 对，长城不糊了你啊。但是长城的
1: 油耗能达到
0: 油耗高啊。油耗确实很高，同级车当中它很高，因为啥呢？长城第一个啊，就是你油耗高的同时，你也得想一下，你开猛龙也是高大威猛了，
1: 嗯，
0: 你也爷们儿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开的车有气场了，
1: 你真会聊天儿，
0: 对不对？
1: 啊、
0: 所以就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你就是你要什么的问题了，
1: 嗯、
0: 你要了这个气场，那你一定要付出一些代价，对不对？能量怎么？
1: 然后呢，再少年就是说，刚刚腾势 Z9GT， 他说峰哥，我就相中他宣传说的续航能跑到1000公里以上。然后一下我就相中这个了。
0: 嗯，就是你记住峰哥这句话，现在能跑1000公里的续航的车老鼻子了啊！你说这个纯电续航那款1000公里的纯电续航啊，
1: 对，
0: 啥用啊，兄弟啊？我就问一句话，就是我一直说这句话，买电车这个朋友都劝过各位、
1: 嗯，
0: 就是你一定知道你自己生活半径和你自己的诉求再去买一款车。就有很多人就像您这样的选一个1000公里纯电续航，实际每天就在跑50公里。
1: 你家还能充电？
0: 你家还能充电？你买它有啥意义呀、啊？一点意义，就是这是一种资源浪费。包括你看，我当时这个想法在2年前，国家其实已经倡导过了，就是大家在选择这个动力电池和续航的时候，建一个为什么呢？就是因人而异。
1: 嗯，
0: 大致意思啊，就是你一定根据自己的使用半径去选择一款你适合的电池的续航，不要买大续航的，没有任何意义，明白不？对，跑1000公里都是骗人的，它实际跑不到1000公里。它实际未必能跑到1000公里，但在什么场景下？你比如说跑高速，你跑到120迈，就是啥呢？就是在高速的这样一个标着这个最高时速，你跑120迈，你电车你去跑，你跑肯定跑不成1000公里，你记住了。而且用我的话说，你用不上，你除非是啥天天长春到北京的通勤，那也用不上啊。闪充已经解决你的问题了。
1: 嗯，对。
0: 闪充已经解决你的问题，你充电时间就3分、5分、8分的，10分钟给你都充满了，你上那厕所抽根烟你都出来都麻麻的了，那你还要什么1000公里啊？你1000公里你要跑星球以外吗？
1: 听你媳妇的吧 ，Model Y 可
0: 以
1: 了，
0: 就听你媳妇这么犟呢，就是你要我是你媳妇我都不跟你过了。太犟了，就是你记住了，就是你买车一个是要模样的，一个是要什么呢？要实用的，你就要实用派就完了。你媳妇儿那真是，我跟你说，好媳妇儿那珍惜了，人选那玩意儿比你强的强，整太多强太多了啊！买 Model Y 得了啊！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陈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康复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疼痛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理事，擅长治疗中风后遗症、颈肩腰腿痛、头痛、眩晕、失眠、面瘫等疾病。本期主讲话题：康复助您更健康。8月7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10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

0: 陪伴 FM 101.8，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 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1: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关注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使用公众号加95号的汽油，每升直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所以大家也不要错过，今天是星期五就可以去加油，每周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请到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来给大家做解答。如果您遇到了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可以登录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问题留言到上面就可以，我会看得见啊。稍后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打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就可以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跟大家分享一个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将会在我们的长春启幕。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的时间是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号馆、4号馆、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是10大展区。公益义诊，还有银发产业交流大会等等，大家呢可以在展会当中，可以比如说看到有健康咨询啊、休闲社交啊、行业交流等多重的功能。当然了，大家呢可以在9月11号和9月13号，就整体啊9月11号到13号，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长春会展中心3、4、5号馆，欢迎大家到场来参观。另外，很多朋友就说我想参加展会，我们也有招商的计划，大家如果有需要啊，想要参加我们的展会，可以打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大家随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那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你好，卢萌。你好，卢萌，能听清吗？
2: 啊，谢谢好，谢谢好，能听见。
1: 哎，能听见啊。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留言互动。我们请到的是豪车会的卢萌老师。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无论是维修疑难杂症，还是保养的问题，随时可以来到豪车会去找卢萌老师。18004445858，18004445858。在这里给大家首先推荐一个项目啊，这个项目是动态清洗，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们车天下跟豪车会联合给大家拿出的一种福利，说白了就是不赚钱，纯纯就是福利。如果您的爱车有需要清洗发动机的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您就可以直接开到豪车会去做一下这个项目。福利价格，4缸发动机一次就300块钱，基本上是1到2年洗一次就可以，也就是说你2年可能你就花费这一笔钱就 OK 了。如果是缸比较多的6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动态清洗啊。室内的朋友，我说了，中午你要是有午休的话，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搞定。所以大家呢，放心可靠，来豪车会提前跟卢萌老师预约一下，这个非常的有必要，真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积碳可以让车生百病，比如说你平时发现，哎，为什么我这车启动的时候有点抖动，为什么我这车突然间有点费油呢，可能都跟积碳相关的。所以不要忽视这个问题，如果车辆真的积碳过多了啊，建议大家趁早去把它清洗一下。4缸发动机就300块钱，这个是明码标价的，我再跟大家说一下，6缸的就是500块，然后18004445858去找卢萌就可以。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来解答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先来关注第一个问题，传奇 M6， 他说想问一下卢萌老师，正副驾驶玻璃升起来以后啊，一跑上路的话，这玻璃啊就有异响，但是把玻璃放下来以后，这异响就没有了。他问一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2: 像他这个可能是玻璃升降器这块有问题了，就是升到顶的话，可能有这个间隙。

0: 就是他结合的不好，然后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异响。重点检查一下玻璃升降器啊。
1: 玻璃升降器啊，这个是重点的。还有这位朋友驾驶的是奥迪 A4 啊，他说启动挂挡以后踩油门没反应，得使劲使劲踩才会往前走。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0: 像他这个挂上档之后没有反应的话，你就重点查变速箱吧，应该是变速箱这边来的毛病，有可能变速箱内部已经有打滑的这个问题了。像他这款车应该是无极的变速箱。重点查变速箱这块啊。
1: 可能是跟变速箱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变速箱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好久都没有跟大家提及了。我们经常说提示大家变速箱油60000公里属于它的一个保养周期，一定要去更换变速箱油，这个很关键很关键啊，再一次提示大家。然后很多朋友可能对于变速箱这个元件呢觉得它很神秘啊，第一个都知道坏了以后修很贵，然后呢还有就是修起来也很麻烦。那在这里呢，卢蒙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就在什么样自己能够判断车内变速箱出问题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就是平时怎么用能够不伤及变速箱。
0: 像这个变速箱这块啊，一般有毛病有故障现象呢，就是有前兆的话一般是轻微有抖动的这个问题，就你换挡可能会有一些抖动了，然后会有一些这个稍微有点松车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是变速箱轻微的这些毛病已经现象已经开始有了啊。然后这样的这个情况呢，建议大家就是先及时的更换变速箱油，然后把这个整个变速箱这个档位升降档学习匹配做一下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匹配学习啊，这个也大多数会有改善。那像稍微严重一些车这个情况了，那可能就是变速箱内部已经有打滑了，或者是已经更严重的就已经出现锁档的这类问题了啊，这就是变速箱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了。然后像我们日常使用当中的话，就是能更好的去缓解减少变速箱出问题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就建议大家还是一旦就是热车之后再去比如说稍微加油猛一点啊，这样才那啥。如果凉车的时候啊，就温度没到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就是狠加油，就是冷车的时候大脚油门踹是最伤变速箱的。
1: 就是凉车的时候不要大油门的去这个开车，这样的话呢对变速箱损伤会非常的大，这也是卢蒙老师给大家做的提醒啊，大家一定要引起关注。最后再强调一下，变速箱油60000公里去更换。很多朋友就说，那我那车变速箱油人告诉我是免维护，不用换啊，终身不用换。但是我们说了，60000公里的时候要去做检测，看一下油脂的问题，好不好？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1038车天下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这个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田的 CRV 啊，他说问一下卢蒙老师，座椅通风啊几乎没有风，就是拿一个薄的那个餐巾纸啊，他说都不会吹走，也不会被吸住，只有电机嗡嗡的声，他说这是怎么回事？
0: 座椅通风这个功能啊，本身的话它风量也不大，就是你可能放一张纸，它不会有明显的这个多大的一个风量，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只要你坐上去的时候，因为你大多数你坐上去的时候，它能感受到凉意，这就代表它正常工作没问题啊。因为座椅通风的风量很小，如果呼呼吹的话，人也受不了啊。这个没大毛病啊。
1: 还挺细心，做了一个实验，你可以感受一下CRV啊，就是这个座椅，你能不能感觉有点凉？如果没有感觉到凉，卢蒙老师，那它这个是不是就出现问题了呢？
0: 啊，就是它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只要下边电机工作的话，你坐上去的时候，尤其咱大热天身体出汗的情况下啊，坐在座椅上面会有。
1: 哎，信号不是很好。刘梦老师信号不是很好哈，那这样就是如果你不放心的，因为你自己做实验了嘛，你拿这个纸你感觉不到风，然后呢你又担心是不是这个通风坏了，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建议你啊，你如果在长春市内你开进豪车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你看一看你就明白了，技师一上手就知道你这座椅通风坏没坏。如果你不在长春市内，你在外地的朋友啊，就比如说省内的外地的朋友也没事儿，您在当地找一家修配厂，你让他给你看一眼你就放心了，好不好？你省得你自己做实验做完了以后你又不放心，你发现没有风这怎么办？但是卢蒙老师也说了，那风太大，你像小风扇似的，估计你平时也受不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提前跟卢蒙老师预约一下也行，开豪车会，如果在长春，1800044458585，1800044458585。我们这样进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
2: 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0: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1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日周全。
1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答不碎，
1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继续来关注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0431-8581-5411-8581-5422，问题也可以留给我们的导播啊，稍后的时间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有人问了一下关于豪车会的这个地点哈，我一直在说豪车会啊，就是如果大家想找卢某老师的话，你就给他打电话或者你加一下他的微信，他直接给您发定位，就是在南四环附近啊，18004445858，这是卢某老师的微信，打电话都行。然后动态清洗的价格我再说一下，4缸发动机就是300块钱，6缸发动机就是500块，这是给大家拿出的一种福利啊。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啊，这个就是你看你自己车辆的一个状况，如果你现在里程2万公里左右，没有做过任何的关于积碳的清洗，只是换机油机滤了，那建议大家可以去做一下，真的很有必要啊。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23款的速腾的车型，他想问一下龙猛老师，龙猛在吗？
0: 啊，在的，谢谢。
1: 嗯，他是23款的速腾，他是1.5T 的，他说这个跑道近2000公里就爆高温，他问一下怎么回事？
0: 啊，像这时候爆高温的话，就清理前端，就水箱和冷气散热这块啊，
1: 嗯，
0: 一般都是散热问题。然后当然也要检查一下缸自身缺不缺防冻液啊，放水泵啥的工作正不正常。如果其他东西工作正常的情况下，你就清理前端散热吧啊。
1: 嗯，所以这个防冻液非常的关键，就是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提及大家。卢某老师昨天给大家做了这个普及，大约就是2-3万公里就要换一下，是吧？
0: 这个防冻液和刹车油的话，就是按下年限就行，就是2年更换一次。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我说一下这两点啊，就是刹车油的话它有吸水性，所以它这个用一段时间的话，它这个水含量超标，它这个沸点呐、和它这个冬天的防冻这块都会有影响。然后像防冻液这块呢，它是化学品嘛，它这个超过时间之后，它会慢慢有结晶的这些结晶东西出现，然后容易堵水箱。所以建议大家啊，就是还是要及时去更换自己车的这个防冻液和这个刹车油啊，2年更换一次啊。
1: 嗯， 这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普及啊，大家可以根据鲁木老师给大家做的这个时间的节点，然后去更换或者是去检测，好不好？荣放的车型，他说问一下鲁某，刹车就会出现金属拉扯的声音，一响不定时都会出现，然后呢也没有啥规律，他问一下这是哪儿坏了呢？
0: 他有刹车的时候有金属的这个声，他一般有可能是啥了？他这个像丰田车的这个刹车，它是有一个刹车报警的，是一个有个小铁片，有可能是刹车片薄了，然后它有这个报警出现了，所以会有那个小铁片的那个声音。你就检查自己车的刹车片吧，啊，
1: 检查刹车片啊，这是给你做了一个检查检测的一个参考。在这里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还是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啊。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呢，就是字面意思，免拆，不用把车拆开。然后外围是有一个机器，是以盘缸的方式，四缸发动机基本上一天治理好。如果是六缸发动机，就缸比较多的，我们就是两天左右。然后大家提前打一个提前量，特别是外地的朋友，如果您来的豪车会，一定要提前跟鲁木老师预约，节省您的时间。我们说一下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啊，在这里说一下。都是有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公里，在此范围之内，如果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这个是放心可靠的。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价位，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咱以 EA38 奥迪车为例啊 ，EA38 的发动机，如果是四缸发动机，治理一次的费用就是2000多块钱，但是呢，要根据自己车辆你是否有油封漏油啊，约的价位区间。如果缸比较多的，咱说六缸的，大约就是4000多啊，前提也是要看你。你车型的种类有没有出现渗油啊、漏油啊？所以说这个呢，大家可以直接跟鲁木老师咨询，取得联系都行，1800-034-5858。但是我说了啊，就是关于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都是有质保，3年10万公里，所以这个是放心可靠的。如果治理完了以后还出现类似的问题，他会继续来给你治，所以这个你可以放心。然后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在这里无论您是维修啊保养啊，对于车辆的话是放心可靠的啊，大家可以放心来1800-034-5858。好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鲁木老师来给大家做的详细的解答，大家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公屏后台啊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将会在下周一继续来给大家做一解答。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福利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兰蔻家的精纯面霜。然后精纯面霜呢，其实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因为它是兰蔻旗下高端顶配的精纯系列，在圈内呢也是公认的贵妇抗老的面霜，不少明星啊美妆博主啊都在反复的回购，就是它抗老效果会非常的好。然后它质地的感觉是什么呢？两种肤感可选，它是有清爽型的，属于那种哑光不黏腻，滋润款是属于绵密软糯，锁水的能力更强，自带淡雅的玫瑰香，吸收非常的快，长期用呢，你的皮肤会觉得非常的细腻透亮，自带自然的柔光。但是我们知道啊，提及兰蔻啊，你想这样的精纯面霜肯定要很贵，对，因为专柜的话它一瓶是要2900左右。很多朋友就说，那为什么你们能这么便宜购买呢？和大家交个底儿啊，就是咱们这款的精纯面霜，它是属于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这样说你就明白了。所以现在我们是属于七夕大促，商城给的福利啊，限时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块钱，有效期是到2028年4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连锁员，库存有限，只有200组。所以此时此刻啊，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兰蔻这两个字啊，兰蔻，然后呢您就会看到一个链接啊，有一张图，看完了以后您直接点进去就可以看见了。这次推荐给大家的是兰蔻的精纯面霜啊，这个如果家里面或者是妈妈们啊，经常你用这个面霜，然后呢建议大家你可以去给他买一单，因为价格真的很合理，拍一发二，只要899块钱。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属于清爽滋润两个版本，所有肤质都能适配，油皮混油皮朋友啊，就是用清爽版 它是属于那种一抹就化开了。像现在呢，天气比较热，然后皮肤容易出油，用清爽款，清爽啊，不泛油光。如果你是大干皮，就是你的皮肤很干，在秋冬换季的时候总起皮儿啊，或者是你一上妆会卡粉，那么建议大家你继续买滋润款，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对你的皮肤是属于牢牢的锁住这种水分，长效保湿的话你就可以用它。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皮肤的质地去选择。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

是兰蔻，别打错字儿啊，兰蔻这两个字。然后呢，您将会看到的是一张图片，右下角会有二维码啊，然后呢，您就可以关注了。好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就是我们的旅游。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尼泊尔啊，大家呢如果喜欢这样的一个城市，然后呢可以跟上我们的主播，我们会有主持人明天二带队，然后呢陪你呢一起去尼泊尔。市场价格是8890，1038福利直降2000多，仅需要6499，包含长春往返四飞机票，全程5钻的住宿，10顿高标准的正餐，所有的景点首到大门票，还有中文的领队服务都包含其中了。详细的信息13843100340，13843100340。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想要去这种秘境旅行的话，就尼泊尔嘛，它是属于4飞7日尊享之旅，一共7天。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咨询，跟着我们1038共同去出行。好了，那感谢朋友们，两个事儿。第一个啊，明天周末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第二点，今天星期五，大家呢如果说没有油的，可以到众诚连锁去薅羊毛，因为周五的话加95号的汽油，每升直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那我们就下周一不见不散，1038吃天下上午10点都来，拜拜。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贵阳。今天我们将一起搭乘时光机器，穿梭在爱情的旋律里，感受那些关于如果和爱的故事。有人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如果二字。假如当初勇敢一点，假如当初坚持一下，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林俊杰的《可惜没有如果》唱出了多少人心中的遗憾和无奈。

爱情这场游戏没有对错，只有输赢。陈奕迅的《淘汰》用沙哑的嗓音唱出了失恋后的心碎和不甘。或许我们都曾在这场游戏中被淘汰，但请不要忘记，爱过就是最好的证明。

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大海搏斗，与命运抗争，而我们的爱情又何尝不是一场与命运的博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用深情的旋律诉说着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守。

下雨天总是让人想起那些逝去的爱情。下雨天这首歌用轻快的节奏唱出了淡淡的忧伤。或许每个下雨天都是我们思念的借口。

我们都是凡人，都逃不过爱情的纠葛。李宗盛的《凡人歌》用朴实的歌词道出了平凡人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这就是我们平凡人的生活。

天，终日奔波苦，一刻不

0: 就算拥有春天。
1: 这首《凡人说》献给大家，献给所有不平凡的朋友，新年快乐，好吧？谢谢，谢谢大家。
2: 人却让我们相见恨晚。彭佳慧的《相见恨晚》用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爱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最美的神话。孙楠和韩红的《美丽的神话》用磅礴的气势唱出了对爱情的赞美和歌颂。愿我们都能在爱情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神话。

本期的音乐自由行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愿我们都能在爱情里勇敢地表达，真诚地付出，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如果你觉得每天信息很多，觉得很乱，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学了庄子以后啊，很容易觉得平静平安，很愉快。庄子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本古代经典，它内容太丰富了，庄周梦为蝴蝶，庖丁解牛，太多了这样的故事。但是重要的是要抓住庄子思想的重点。庄子他一定要强调，在古代的乱世里面，你如何守住自己的本心，比如说从重外在轻视内在，到转变成为重视内在轻视外在。所以庄子会提到很多很特别的修行境界的人，比如说真人。我自己学真人最羡慕的八个字就是其寝不梦，其觉无忧，睡觉时不做梦，醒来后没烦恼。你想想看，一个人可以睡觉时不做梦，醒来后没烦恼，他的生命实在是非常的平静平安，很愉快。那现在如果你觉得每天信息很多，觉得很乱，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你也可以设法掌握到自己的本心。外在的情况不是你能掌握，就把它放入括弧摆在一边。你能掌握是自己的本心，知道说活在天地之间就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把每一天过好。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设法去了解到底什么是道。道教的道是万物的来源与归宿，你从道来看的话，万物都来自于道，所以它没有贵贱之分。而人在这个道里面的话呢，他的所有的遭遇都可以从正面看待，因为他能够有达观的智慧，就不会因为一时之间的得失成败而受太多干扰。学了庄子以后啊，很容易觉得心胸宽大，尤其是他的各种寓言故事非常生动有趣。但是在学的时候，因为庄子里面太多地方使用现代人很少用的语句，你根本想都想不到，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把它变成清楚通顺的白话，让你从里面可以学到道家的智慧。所以我非常乐意把这本傅佩荣讲庄子介绍给各位朋友，谢谢。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定这个房子。
1: 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献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

0: 八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
1: 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
0: 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评书记
2: 程咬金斧劈老君堂是活捉了李世民呐，嘿嘿，这下把老程给乐坏了呀，把李世民的嘴堵上了，把他往马背上一驮，程咬金呢也飞身上了马，把大斧子挂起来，然后呢点指李世民，嘿嘿，李世民呐，李世民，你也别怨我，这叫一报还一报啊，又倒是报应不爽。你想啊，那在江都扬州的时候，你怎么逮着我呀？哎呀，好悬没让我把这条命搭在江都城啊。哎，今天呢风水轮流转倒过来了，成了我抓你了，这不叫一报还一报吗？咱俩这个账从此平了，互不相欠了，嘿嘿，我呀以后再也不抓你了，你看这多好啊。啊哎呀，当年在江都我虽然被你抓住了，但是我是谁呀？谁能够真正的困住大老成我呀？所以我呢由打江都我跑出来了，嘿嘿。哎，李世民，你要是有能耐呀，你就从金庸城跟俺老成似的，你跑出来，你跑出来一报还一报，我由打江都城跑出来了，你没追呀，对不对？我听说了，当然你们有你们的私心呐，啊，你放心，如果你有本事，你有打金庸城你也跑出来，俺老程也不追。嘿，我这人呢说话算数，怎么样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程咬金那个乐呀，这下子呀我立下大功一件呢。哎呀，人家都说我是福将啊，我一点不假呀，金乡传国玉玺这么多人得不到，俺老程我得到了，这李世民那么多人想抓，哎，又是我老程抓住了，这跟传国玉玺有什么区别？我就拿你换原来我那玉玺，我看你爹给不给。带走，回归金庸城。李世民呐，现在被堵着嘴呢，只能瞪着眼睛。李世民也不挣扎，怎么呢？知道徒劳无功啊，就别说有这么多的瓦岗军了，没有这些人，就程咬金、秦琼两个人有一个，自己也够呛逃走啊。哎呀，那只能从长计议了。就这么着，秦琼、程咬金、李君羡带领这些瓦岗军围着这匹驮着李世民的马，这马上还有人呢，有人专门看着呢，李世民被搭在马后丘上了，由打原路返回，走出树林准备啊返回金庸城啊。可刚走到树林外，站住，不要往前走了，站住。把程咬金吓一跳啊，赶紧把马勒住了，约这边打着火把呢，程咬金这边光明啊，那边黑咕隆咚的，但是发现呢也得有20多人马呀，没有打旗帜，但是呢每人掌中都握着兵器呢，看来来势汹汹啊。程咬金赶紧的咯楞把大斧子重新挑起来，注意准备战斗，好像不是咱的人，一看服装号坎儿就是。你别看是夜里，那志士看得明白呀，月光一洒，不是自己的军队呀。秦琼啊也把金装锏重新抽在手中，也做好了战斗准备呀。李君羡提马就要上前呢，怎么呢？李君羡在秦琼、程咬金面前呢属于晚辈。

又属于下属，你下级呀。这边一个大元帅，这边一个吃虎大将军，哎，遇到危险了，还不得你下级往上去呀？但程咬金呢，拿大斧子一拦，军宪，你先别动弹，我看看是谁。程咬金往前一提，大肚子郭红就走到了队伍最前头啊，用斧子尖一指，对面招什么？招什么？你们是何处人马呀？啊，跑到我西魏国金庸城地界，你在这里叫号，你叫什么？招什么？程咬金这么一拍呀，还真有作用。有一员将领啊，还想叫，喂，这，从旁边呢，有人伸手把这位的嘴呀、给他捂住了，你捂嘴干嘛呀？先别莽撞，先别莽撞啊！咱们先礼后兵啊！都看我的，都看我的！哎，大哥，就你老实去，都别说话，看我的！就见其中一人呢，也往前提提马，跟着程咬金走了个马打对头啊！在马上，此人呢，深深的拱了拱手，对面将军，在下有礼了。程咬金一看这位呀、在马上挺有礼貌，程咬金这个人就这样吃软不吃硬，你越呛呛程咬金比你还横，你要一软乎一懂礼貌，程咬金的气就消了三成啊。不用行什么礼，半夜三更的跑我们金庸城外头转悠，不是什么好鸟，行什么礼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讲啊！敢问这位将军，您是何人呢？我你们都不认识啊？啊？那跑这里干嘛呀？某非别人呐，瓦岗西魏国的大将军程知节是也。对面一听程知节程咬金，哎呦，那哪能不知道啊，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跟他碰上的。哎，这人呢咽口唾沫就往后面呢稍微的瞅了瞅，但是呢现在只能进不能退了。原来是程魔王啊，这个代号啊以后少提少提呀！啊，现在不是魔王了，你们是什么人呢？我都问好几遍了。程将军，程魔王，在下那是唐将刘洪基。哦，程咬金听，嘿，哎呀，今天看来呀，不光要抓李世民呢，啊，李世民的随从果然在这里，谁都知道啊，老李家四大家将啊，刘洪基、马三宝、殷开山、段志玄呢、那既然在这里把李世民给逮住了，那碰到刘洪基也不新鲜呢。程咬金一听，闹了半天你们都来了，是不是马三宝、段志玄、殷开山也都在后头啊？程咬金一说这话，马三宝那脾气暴躁啊，往前一提马就来到了刘洪基身边呢。刚才喊号的就他，对刘洪基堵嘴的也他呀，但现在一听着程咬金把四家将的名字都报出来了，马三宝意识到事情不妙啊，不妙啊，怎么呢？这一定是见到我家二郎的，不然的话不会猜出我们四人的名姓，所以马三宝着急了。这四个人呢带着那二十骑兵不一直追李世民吗？李世民那马跑太快了，那路跑得也快，一会儿功夫把这些人呢给甩没影了，这些人也找不到李世民了。哎呦，着急的呀，到处转悠到处找，
但是呢，不敢高声喊呢，知道这附近呢，那指不定哪棵大树后头、草棵里头、山旮旯里头，那都藏着瓦岗西魏军呢。人家这里弄不巧有探子呀，所以不敢喊。这不喊更找不到。哎呀，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这天都黑了呀。哎，二郎跑哪去了？谁知道啊？真是急杀人也。这越走越奔东，越走越奔东，他们也看到了黑乎乎的金庸城了。他们四个还商议呢，我说，依咱二郎那个性子，他会不会奔那金庸城去了？那他们也认得呀，当然了，这地方看到一座城池，一看那个规制，那肯定不是东都洛阳啊，又在东边，那除了金庸城还有什么城池啊？这些人对这一带的基本地理都熟悉，领兵打仗的将军呢，地图都看了多少遍呢，所以认得。从这个方向追过来了，结果呢，追到这个小山坡这个地方，突然间由打山坡上面呢飞奔下来一匹马，这月亮光一照，闪的莹莹银光啊，马三宝等人一瞅，哟，烟宗御马，哎，抓住他，哎，抓住他，众人赶紧催马向前，就把这马呀给围住了，把这马给带住了，一瞅果然是李世民所骑的那匹银鬃玉马呀，但是马鞍桥上没人，李世民不在，哎呦，这四大家将啊顿时冷汗下来了。二郎没了，跑一匹马出来，哎呦，二郎难道说出什么意外了吗？这马怎么跑出来的呢？咱说了，李世民要给程咬金来个金蝉脱壳之计，也算呢拿这匹马把程咬金调虎离山，然后呢李世民打算借着这个空档他跑，但大老程坚呢没中计，这匹银鬃玉马自己跑了，在山顶上跑一圈，银鬃玉马呢慢慢的没那么精了，刚才李世民打他一巴掌稍微有点精，那么现在呢，哎，那个惊马的劲儿啊过去了。银鬃玉马他也合计，哎，我主人刚才打我一巴掌，我主人哪去了呀？可刚才有人追赶我主人呢，我主人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我是不是得回去救我的主人呢？养马比君子嘛，这马通人性啊。但马又一合计，不行，后面那个人呢好像连我主人都打不过呀，啊，那我过去不也白搭吗？哎呦，干脆呀，干脆我搬兵求救去吧。这匹马呀有灵性啊，就由打山上下来了，老马识途啊，辨别方向，就奔原路返回了。哎，正好碰到刘洪基他们来寻找李世民呢，这匹马这么一叫唤，就来到众人中间呢。众人一看马上没有李世民，吓坏了，但确定李世民肯定就在附近呢，这马是由打山坡上下来的，难道说二郎就在山坡之上啊？啊，走，往山坡上看看去，就想上山坡。哎，慢着慢着慢着，怎么的？被刘洪基一把呀给挡住了呀，往山坡上一指，你看有火光，众人一瞅，可不是吗？一片火光在这树林里头，盈盈点点，然后呢，还能听到马挂銮铃声响啊。程咬金把那銮铃摘了，但李君羡他们骑兵都挂铃铛的啊，巴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夜间在山坡之上听得清清楚楚。刘洪基一看不好，咱们呢先躲一躲。在暗处观察呀，躲什么呀？马三宝说话了，二郎都找不见了啊，你还躲呀？管他谁的，咱就在等着，是不是二郎被这伙人给抓？

马三宝不但不躲，反倒领兵上前呢，也走到树林边了。程咬金等人呢，也由打树林里出来了。马三宝这才断喝一声：“给我站住！”这样两军才相见呢。现在听程咬金把四家将的名字都报出来了，证明人家心里头已然知道有我们在附近。那他怎么知道的呢？肯定他遇到了我家二郎了。马三宝着急了：“哎，程咬金，我先问你，我家二郎何在？”程咬金说：“你谁呀？你刚才还说呢，我乃马三宝。”哦，程咬金一听马三宝啊，嘿嘿，哎呀，你家二郎是不是那李世民小汤童啊？啊，瞧见没？哎，让让让让让让！程咬金呢，用斧子一赶身后，程咬金身后啊还跟着一些骑兵呢，保护程咬金呢，一赶，哎，闪闪闪闪闪，让出道，这么一闪，闪开道了。程咬金把这斧子横搭在铁锅梁上，解放了手，往后一指，就指那驮着李世民的那匹马，还有那员骑士。哎，往前来来来来来来来，就在我这站着啊！那名骑士往前带着马，就来到程咬金旁边。程咬金让那打火把子给照亮。哎，我说马三宝、刘洪基，你们那瞪大眼睛看看，看看，看看这马后丘上所托是谁？刘洪基、马三宝等人闪目一看，李世民虽然堵着嘴呢，但是耳朵没堵啊。李世民一听，哎呀，顿时啊，有了生的希望了。他就使劲在马上雇佣了，但李世民现在好不狼狈呀。数把银冠被程咬金劈掉了，这头发散落下来，整个人被俘遭绑，就放在这马后丘上，在那里直接的扑棱。但是一身白呀，让火把这么一照，前面骑士啊往旁边侧了侧，怎么的？别挡你们呢，哎，看看看这谁。哎呀，刘洪基、马三宝一瞅，不是二郎，那是何人呢？哎呀，就想往前催马，站住，站住，站住！程咬金往前一指，再敢过来，你们家二郎就没命了啊！哎，右手啊，又这么一糊了，唰，两旁被自己赶开的那骑兵刷一下子，又把这口子给合上了，再次把李世民关到了这群骑兵之中啊！哈哈哈哈！程咬金一抚大红胡子，看明白没？你们要找你家二郎啊，就在我这里。哎呀！马三宝当时啊，血贯瞳仁呢，就想催马过去抢。被刘洪基伸手硬给把胸拖住了，往后推推。哎，大哥，你这先往后，先往后。刘洪基也看出来了，人家对面呢，这人可比自己多呀，自己带了20骑兵啊，但全是轻骑呀，人家可一个个的顶盔挂甲呀，晚上巡城的满身戎装啊，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便装，就没打算今天打仗啊。只要冲过去，真的一干起仗来，我们必然吃亏呀。另外这个地方离着金庸城太近了，真打起仗来，你难说人家那边有没有援军呢，等被援军这么一包围，那一个也跑不了啊。再者说了，二郎在人手里呢，如果咱们贸然行动，人家真把二郎给伤着怎么办呢？所以还得先礼后兵啊。刘洪基也着急，但是呢比马三宝稳当的多呀。

0: 赶紧一拱手，程将军呐，哎呀，这是为何呀？我大唐，与咱们西魏素来友好，两国君王，是兄弟儿，都是一个李家呀，咱们从来井水不犯河水，另外呢，我们还多次帮助咱们西魏国呀，不知程将军，因何无故擒我家王爷，还望程将军能够速速将其放回，咱们呢两家仍然和好，莫因此事伤了和气呀！啊，呸！程咬金说伤和气，嘿嘿，你有句话说对了，我西魏与你大唐，哎，井水不犯河水。那么你们为何无故的隐夜私窥我金庸城啊？这小唐僧李世民跑到我们金庸城底下，一里地都不到啊，近距离，这叫敌近侦察呀。哎，安的什么心呢？一问这话，刘洪基吃一惊啊，但刘洪基也知道啊。不够李世民办的呀，程咬金的话呀，99%是真的，但是还得辩解呀，强辩呢，程将军呐，我家千岁呀，只是偶尔路过啊，我等今天是保着我家千岁，去北邙山怀古，偶然路过此地，并非有意冒犯呐、啊！呸！刘洪基一看怎么了？拿我当痰盂了？怎么老退我呀？去北邙山？北邙山离这多远呢？北邙山在北边，我们金庸城在东边，他怎么跑我们金庸城来了？白天关北邙山，晚上还要到我们金庸城转悠转悠吗？行啊！别在外面转悠啊！我们西魏国一向好客呀，既然来了，焉能不进城啊？所以啊，我请你们家二小子，哎，到城里一叙，他不愿跟我走，那哪成啊？我把他给逮了。哎，你家二小子当年也抓过我，我告诉他了，这叫一报还一报。今天呢，我带着他进这金庸城。你们如果高兴啊，那好啊，我也请你们进我的金庸城。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愁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

0: 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李家四将看到秦王二郎李世民被瓦岗西魏军给俘虏了，哎呦，当时心急如焚呐，就想立刻冲上去把李世民救下来。但是呢，一看面前是程咬金，这几个人也知道吧，这绝非一般之人呐，故此啊，刘弘基先礼后兵啊。想跟着程咬金说几句软话，看看能不能把二郎给救出来。但程咬金能听他的吗？程咬金说了，既然这二小子晚上私窥我金庸城，对我们金庸城那么好奇，好啊，我就邀请他进城做两天客呀。哎，你们既然是他的随从，更好啊，跟我们一起进金庸城，哎，我也好好的款待款待你们几个，哈，怎么样啊？把那手里的兵器扔了，扔了，到我们西魏国的境界，还敢拎兵器，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我告诉尔等，这不是紫金山，这更不是尔等的长安城，这是我西魏国的金庸城。你们到我们这里来私窥，何其猖狂！李世民就在我们手上，也给你们看了，你们想干嘛？想要吗？好啊，愿意伸手，我在这奉陪；愿意扔下兵器到金庸城，咱坐起来一块喝一块吃。哎，我一高兴啊，或许还能把这李世民给你们，那就得看我的心情了。呀，这是马三宝火撞顶梁门呢，又要发作。哎，刘弘基赶紧的拍了拍马三宝，压低声音说，三宝啊，现在不是耍横的时候，千万得压住火呀。我跟他们呢没太大交情，可你别忘了，你跟他们有交情啊。哎，你跟那秦琼你们是亲家呀，你跟程咬金这也见过面啊，所以啊，可一定压住火。现在这情况对咱不利啊，只要能救出二郎，咱们怎么

都行啊，一定说软话。你过去再跟他们说两句。喂喂，马三宝大眼珠子一转呢，有点冷静了。对对对对对，我大哥言之有理呀、啊，现在真的伸上手未必能占便宜，另外二郎还在人手里头。我大哥说的对，我跟他们呢有点交情，我也软一软吧。怎么的，马三宝也把这个气儿啊泄了泄，把手中大斧子也挂到鸟翅环上了。插手当胸，程魔王，程将军，您还认得我们？咱们老朋友了，你还认得我们？程咬金呢斜了眼睛望着看看，你虽然天黑呢，这边火把一照耀，离得也不算太远，另外确实认得。程咬金一瞅，哎呦，我听着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看样子也挺眼熟的，你谁呀？哎呀，马三宝啊，冲着刘洪基使个眼色，那意思你甭担心我，我这个心情啊已然平复多了，我往前呢提提马，带带马，离他近点。哎，刘洪基啊使劲冲他努努嘴，那意思千万别毛头。我明白。马三宝往前带带马，离程咬金更近了。程魔王，是我呀，马三宝啊。哦，程咬金一看也赶紧的抱腕当胸。哎呦，闹了半天是马将军呐！多时未见呐！程咬金跟他认识认识，你别忘了，马三宝柴少，人家呢曾经到过东岭关，帮着西魏国打过通缉阵呢，曾经啊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虽然当时跟程咬金见面很少，但是也有接触啊。那程咬金也自然认识，毕竟原来跟着自己徒孙那李元霸呢，原来是马将军呢。哎呀，程将军呐、啊，今天真是个误会，真是个误会，我们确确实实啊没想着偷窥什么金庸城。我家二郎啊带着我们到北邙山是来怀古呢，突然间呢跑出一头白鹿来，我家二郎您知道啊爱涉猎，就追赶那只白鹿，可是那只白鹿啊把他带到此地呀、所以呢可能在咱们西魏国的边境啊转了转，确实啊是我等失礼，但确实也不是故意的私窥什么金庸城啊。来头白鹿，白鹿把他带过来的，那白鹿呢？大家伙，那我们哪知道白鹿呢？跑了呗。哎呦，真巧啊！我在金庸城这么长时间，有事没事的我也爱出来打猎，那我咋就没见过什么白鹿呢？别说白鹿了，连兔子这地方都是灰的，没见过白的。哎呦，马三宝啊，你论别的，我不敢跟你比。要论个诓人说瞎话，嘿，你呀、啊、得是我搭了孙儿，你得跟我学，我根本就不相信你这八宗事儿。哎呦，程将军呐、啊，这个我说的句句事实啊，但甭管如何呀，确实啊是我等势力。可是程将军呐、啊，咱们双方关系一向不错呀，啊，两位主公那都是以兄弟相称啊。西魏国有事儿，比如东岭关通缉阵，那不也是我们过来帮兵助阵的吗？再者说了，您别忘了，我跟秦大帅我们还是亲家关系呢。那金氏孟奔罗世信，那是我妹夫，咱关系这么铁呀，对不对？到现在还住在我们家呢。马三宝一说这话，一直没吭声的秦琼不由得啊了一声，因为罗世信枪砸四鬼，跟那淮河四鬼打一仗，为救大盗王权王俊阔们，

后来这事儿呢，秦琼也知道了，但世信跑哪去了呀？后来有打长安城，人家马三宝那边呢也给秦琼写了信了，说罗世信呢，跟大刀王玄王将军都在我们长安城啊。秦大帅您放心，这是我妹夫，在我这里啊过挺好的啊，跟我妹妹呢最近还计划要个孩子。哎呀，秦叔宝一看，好嘛，我这兄弟要在长安城结婚生子啊，有心呢把罗世信叫回来，但又一琢磨，如果说他能在长安城也不错呀，把他叫回来干嘛呢？要么回凤凰岭，他本来就不爱在那待着，要么到我这金庸城，现在瓦岗乱成这样啊，得了，先让他在那里待几天吧。因为秦琼也没想到啊，大唐会跟西魏这么快发生冲突，当时啊一门心思是对付宇文化及呀，顾不得管罗世信，这么长时间一直没音讯，突然马三宝这么一开口说罗世信，秦琼啊不由得啊了一声，这一啊被马三宝听到了，马三宝一听，这声音怎么那么熟啊，这好像秦琼的声音呢。马三宝往后看了看，秦琼呢一直躲在人群后边，秦琼这人面子薄，不知道见到这些李唐的将佐们应该怎么跟人家说话，本来跟李唐的关系不错呀，所以秦琼啊就躲在身后，这么一啊暴露自己了，马三宝挑着脖子往后看呢，刚才谁啊呢？我听着像秦元帅呀，是不是秦元帅在人群当中啊？秦元帅，我是三宝啊，我三宝啊，咱亲家呀。一听说秦琼在这里，哎呦，这李家四将啊顿时有了希望了，因为知道秦琼是君子，比程咬金好说话，程咬金大蘑菇头啊，你跟他说说几句你被他绕住了你也说不过他呀，他要愿意跟你讲理呀，他能把没理说成有理，他要不愿意跟你讲理呀，你就是有理你在他那里也得不到理呀，还是得给秦琼说话呀。秦元帅您在不在人群当中啊？请秦元帅出来答话。程咬金说，你少他娘的废话，你喊我二哥干嘛？秦琼一听啊，人家喊自己不能不出去了，只能往前一提呼雷豹，来到程咬金近前，火把一照，哎呦，李家四将一看秦琼，长出一口气呀，秦元帅秦元帅秦元帅，纷纷向前抱腕当胸啊。秦琼啊也觉得挺尴尬的，也赶紧的给众人见礼，各位将军秦某有礼了。哎呀，秦将军，亲家，亲家大哥啊，亲家大哥那可不是吗，从罗世信这边论，那不得喊人家秦琼喊大哥吗？亲家大哥，我是三宝啊。你马三宝刚才呀，火撞顶梁门，哎呦多么威武，现在呢软了半截呀。啊，秦琼一抱拳，三宝将军不必客套。秦大帅，亲家，咱两家都不错呀，还望亲家能够看在以往咱们的交情份上，把我家二郎我家秦王交还给我们吧。我家主公得知之后必有一份人情啊，必念大恩呢，一定派遣特使前来谢魏王之德。秦琼刚想言语，二哥二哥，你脸皮薄，这事儿你别插话，您一插话呀，这事就不好办了。这不是见完了吗？亲家归亲家，对不对？你提这个干嘛呢？马三宝，你以为提罗世信我们就给面了？罗世信那叫私，李世民这叫公，我们不能够以私废公。我二哥那是我们西魏国的大元帅，更得做表率，是不是二哥？程咬金多厉害，知道秦琼脸皮薄，知道马三宝想干嘛，我让你干我一句话

0: 毒死，你不就想啊卖面子吗？没那个。
1: 哎呀，程将军呐、啊，咱不能把这话说这么死啊！咱两家
0: 怎么呢？咱两家怎么着？紫金山拦着索要玉玺的时候，你们可没顾忌咱是两家呀！啊，拦在那里，你们可一家一家都得搜啊！那时给我们面子了吗？那时这小唐童脸沉得跟屁股似的，一点笑容都没有，哪有半点人情可言呢？既然如此，咱们两家关系啊，在那一场战斗当中就已经彻底完了，咱就是两路势力了，在这里甭提这个。你程将军，你可别忘了，罗世信现在可在我那里呢。呀呀呀呀呀，嘿嘿，二哥，看见没暴露真面目了吧？啊，你那意思想拿世信要挟我们呢？想拿世信做人质啊？好啊啊！秦勇旁边一听，好呀呀，甭管，好，有本事你们抓住罗世信啊，有本事你逮罗世信，罗世信抓住你不把你脑袋拧下来，你爱咋咋地，那是你妹夫，你这当大舅哥的，你不讲这个亲戚关系啊，那是你们的事儿啊。你要敢对罗世信怎么着，那投你大唐的，我瓦岗将军有一个算一个，就得在你们内部反了你们，其他的人也不敢投你们了，你就琢磨吧，别跟我来这个。哎呀，程咬金，难道说半点情面不讲吗？没啥情面可讲的，谁让你们私窥我金庸城的，到这里就该受罚。好啊，嘎楞，怎么呢？马三宝这火又上去了，一看程咬金根本不让秦庸说话，马三宝也没其他话说了呀，一抬腿又把鸟翅环德胜沟上的开山大斧子挑在手中啊，一晃，程咬金呐，如果不放我家秦王，今日我等就跟你们拼了。我们的职责是保卫秦王，没有秦王，我们焉能回去复命啊？没让你们回去，刚才不说了吗？请你们进金庸城啊，咱们呢吃一吃，聊一聊，让你们走了吗？你们呢也都给我留下吧。哎呀，程咬金呐，既然如此，休怪马某翻脸无情。你少给我耍斧子，你耍他干嘛呢？你要我刀我枪，哎，我算你能耐，在我老程面前无斧子，你打听打听普天之下使斧子的祖宗是谁？不是你，不是你后面的印开山，你们两把车轮大斧子，嘿嘿，都比不上俺程咬金这斧子。不信呢？不信来呀！看这意思，不服，不服！今天呢，我连尔等一起劈！哎呀，程咬金，既然如此，撒马过来！对，把马往前一推，抡斧子奔程咬金就过来了。程咬金一呵。这小子啊，真要动五百超啊！行啊，程咬金呢、啊，刚想把那担在铁锅梁上的大斧子给抄起来，这时唰，旁边一马冲出啊，程将军，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扶起劳。什么李家四将啊，我倒要看看他们有几何能为。程咬金斜眼一看，哟，谁呀、啊？正是大将李俊宪呢。程咬金一点头啊，行啊，嘿，我老人家现在啊也得退居二线，得锻炼锻炼你们年轻人呢。不过不要大意，毕竟那也是李唐的四大家将啊，上去把他们拿货也就是了，不要把人弄死。哎呦，马三宝跑到半路，听到此言呢，把马三宝气的呀，怎么上来一位就能把我给弄死呀？催马奔程咬金呢。李君宪一看马三宝休要无礼，一催马，一晃掌中马槊。今天李君宪呢拿的是一把马槊呀，一晃马槊奔着马三宝就过去了。 马三宝拍马已然迎过来了，手中大斧一摆，唰，由上往下划出一道弧形啊，使出一招力劈华山，大斧子带着风声，直奔李军县的脑门就劈过来了。程咬金在后面一看，嘿，这我知道，这要劈脑袋。李军县马往前冲，冷眼观瞧，眼看大斧子离自己的脑袋还有三尺多高，猛地唰，把掌中大槊一横，使出一招举火烧天，往上招架，大喊一声开啊他。就听一声脆响啊，李军县这一说，竟把那马三宝大斧子掂起多高来，哎呀，这马三宝差一点脱手把这斧子扔了，这战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由自主的往后倒退几步啊。程咬金一看，嘿，这要是我呀，这第二招就使出来了。哎呀，看来呀，你这斧子呀，给我做耷拉孙也不成啊。这时啊，马三宝稳住身形，把大斧子往背后一背，抬手一看自己的虎口，蛤蟆已然被震破了，鲜血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双臂也微微发麻呀。再看人李军县，这马噔噔噔往后也倒退几步，嗯，还真不易把马给立住了。那毕竟年轻啊，坐在马上纹丝不动，把大树往背后一背，右手一勒丝缰，冷笑一声，马三宝也不过如此啊。马三宝又羞又怒，大喝一声，好个李军县，拿命来。说着再次拍马上前，抡起大斧子横着唰，奔李军县脑袋砍去。只一招秋风扫落叶呀，李军县身子往旁边轻轻一闪，大斧子贴着自己的太阳穴这外侧两寸的地方，唰，一下子劈过去了。趁着大斧子惯性，李军县双手把大槊顺势抽回，举到半空往上一挑。这时啊，马三宝大斧子已经劈过李军县的右肩了。李军县这么一挑，正打在大斧刃下方，啪，这么一下子把马三宝大斧子挑得往上抬起一尺多高啊！哎，马三宝重心不稳，身子不由自主的往后一仰。李军县趁机把大槊抽回，使出一招怪蟒翻身一槊，唰，直奔马三宝的小腹刺去。马三宝心中一惊，刚想要躲闪，可身子已经失重了，根本转不过身来。那要是能直起腰来，还能晃身躲开。可是此刻呀，仰着身子，浑身无力呀，根本没办法发力气。危急关头，哎，马三宝急中生智，手中大斧左手往右斧一送，右手松开一些，让这斧杆在掌心往前滑动，腾出左手，紧接着右手砰抓住斧柄，把大斧往天上一抡，随即松开右手，大斧的咔啷一声扎在地上了。他手握斧柄，借力稳住身形，伸着猛的一拧，总算呢躲开了这致命一槊呀。虽说躲开小腹了，但屁股露出来了。李军县大槊贴着他的屁股边，嚓啦挑过去了，一下子把他战袍挑开了一个五寸长大口子，连带屁股也划了一道身伤啊！哎呀，马三宝疼得捂住屁股一转，斧柄踹了战马一脚，败归本队呀！到了本部阵营，由打马背上不噜就滚下来了。哎，段子玄一看，快！快把马将军拉回去，赶紧的抢救。其实啊，马三宝就受点皮外伤，并不致命，手下人赶紧的给他包扎伤口去了。哎呀，殷开山一看马三宝败下阵来了，怒火中烧啊，拍马而出，为将休得猖狂，拿命来。胯下青马驰骋啊，手中大斧子一抡，直奔李军县的。二话不说，举斧便劈。李军县猛地勒住战马，身子往旁边一斜，这一斜呀，可比刚才躲马三宝那一斧子要凶险多呀，整个身子就斜到马的侧面了，一只手拉缰绳，两只脚紧紧跨着马身，一只脚踩在马背上，另外一只脚贴在马腹上，脚后跟轻轻抽着马肚子，顺势唰就到了马的一侧了。紧接着李军县双手握槊往前一递，使出一招马下枪，直奔着殷开山的右半身刺去了。殷开山一斧劈空，见李军县躲到马方，急忙阴阳一合手，把大斧子往上那么一翻，唰， 划出一道弧形，用这斧刃往下磕李君羡大槊，想把他的大槊给压下去。李君羡借着他下压力道，手腕的一转，槊柄往后一送，槊尖挽几个枪花，唰一下子由打斧底下翻到了斧上面，砰啷一声，把殷开山大斧子就死死压住了。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

0: 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
6: 吓到谁？
5: 小威，
6: 爱
5: 上威，吓到谁？小威。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笑，爱上威笑，
8: 爱上威笑。
9: 微
8: 一笑，绝对不冲。
10: 时间正好，快乐马上就要来了。欢迎各位啊，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据这个专家说呀，星期五是幸福感最强的一天，因为忙碌了一周之后，曙光马上就要到来，你就会精力充沛，心情愉悦。那即使是放假，幸福感也会非常强。所以说呀，希望大家啊，不管工作多忙，生活多累，在一天当中抽出一个小时，让大家感受到快乐。俗话说呀，啥叫幸福，啥叫不幸福呀？凭啥礼拜一幸福指数就低，礼拜五幸福指数就高呢？这就是一种心理影响，心理暗示。别说自己太累，有啥用啊？幸福不是你家房子有多大，而是你家房子里笑声有多甜。幸福不是你开的车有多大排气量，而是你开的车呀平安到家。幸福不是说你的爱人多么漂亮，而是你的爱人会不会让你一天美个滋儿的。幸福啊，不是在你成功的时候有多少人为你喝彩，而是在你失意的时候他少踩你几脚。哎，幸福不是你听过多少甜言蜜语，而是在你感

上落泪的时候，赶紧把收音机打开，让你收听《爱上微笑》节目。所以说呀，请大家记住，有《爱上微笑》的陪伴，有尚薇在你身边的叮咛，没有事儿。很多事儿啊，闭眼睛就过去了。去年就是我上一个朋友家去嘛，那时候天儿吧，那时候夏天啊，上朋友家玩去，那天下大雨啊，那天下雨，我朋友送我回家，开车。还是那家雷雨大作的呀，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亲爱的妹妹呀，妹，你说下这么大雨，你能不能把雨刷器打开呀？你这啥，这都看不清道啊。他说没有用了啊，就把雨刷器打开，把雨刷器关上都没有用了，因为我把隐形眼镜落家了。哎呀，你说这让我情可以堪，没戴眼镜你早说让我开不就完了吗？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人间处处有险境，万水千山总是情嘛。万水千山多病弯，风呀个风呀劲。哎呀，你说你看我刚才唱的小歌，你就能看出来我是一个其实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就是我唱的歌哈，就必须得是经典的，不经典我不稀唱。而且我喜欢的东西都是特别精致的，我没啥事儿啊，我还愿意呢出去旅游旅游。但是啊，你说最近我一直想出去一趟，就是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开口。然后吧，我后来想了很长时间，我就寻思，我想出一段话来哈，提醒提醒我老公。我就跟他说，老公，老公去海边吹吹风，是不是很浪漫，很凉爽啊？结果猜，后来我老公说啊，我老公说那啥，电风扇不在家呢吗？吹一吹也挺凉爽的。完了，旅游成泡汤了。我跟你说，就这种人呢，在生活当中比比皆是。有人说哪种人呢？就给你泼冷水的人呢？他不是泼冷水，关键他不知道我的意图。他知道我的意图的话，他就是泼冷水了。就这种人，这脑瓜一根筋，一根筋的人最没个整。我跟你讲啊，之前我有个朋友就是跟他一样样，脑瓜一根筋啊。那天呢，上那个哪儿，上那个火锅店吃火锅去了。人家服务员就在那块给他介绍啊，说先生，我们这里的羊肉是最新鲜的，你只需要用筷子夹住，在锅里边涮个四五下就可以吃了。然后当时我这朋友说，是吗？真假的呀？我之前吃火锅都没这样式的。然后人家后来人服务员说，真的先生，不信你可以试一试嘛。然后转身服务员走了。他当时呢就夹了一片羊肉，就放到锅里涮了四五下，往嘴里一放，啪吐出来了，赶紧喊服务员，服务员你过来。服务员颠颠过来了，我说怎么了先生，说你来给我尝尝，来你给我尝尝，这羊肉现在不还生的吗？服务员当时啊脑瓜顶留下一滴汗，说先生我告诉你，用筷子夹住在锅里涮四五下就可以吃了，但是我没告诉你它没有水就能涮呢。你咋的，你得等水来了你再涮呢。你就说这种人你服不服吧，反正我是挺服的啊。除了这样的人，我跟你讲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这人我不认识啊，所以说我也讲不出他叫什么名字，但这件事啊是的确发生过啊，发生过。这个人那天喝多了，40来岁男的，喝多了吧，然后就到一个那个银行的 ATM 提款机上，就寻思去取点钱去。结果没想到啊，这个卡被提款机给吞了。完了后来这个喝多了，这人寻思咋整呢，上隔壁食大店买了瓶白酒，嘎嘎往人家那个 ATM 机里边灌酒。有人寻思，妈呀，这能行吗？里边钱不都湿了呢？说的不就是吗？后来呀，人家那个又有人进来取钱来，看着他说：“耶，你干啥呢？”他说：“我往里倒酒啊。”那你往里倒酒干什么呀？醉汉就说了：“说我那个卡被 ATM 机给吞了，我寻思给他往里倒倒酒，完了他喝多了，他不就给吐出来了吗？”嗯，你这招好。今天依然是给大家出一个

0: 脑筋急转弯，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啊，一同来猜一猜。问说有一只穿着防弹衣的小鸟在树上跳舞，为什么它还是被猎人给打死了呢？反正今天这个问题哈，问得很奇有妙，大家可以继续来猜啊。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呀，脑袋一根筋的人，这个人在网络上哈，被人们称为二货。我倒觉得不完全是贬义啊，中性词吧。其实有的时候我脑袋也有点转不过筋来。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上火车，上火车干啥去了啊？那时候上大学，上大学呀，我上大学的时候长得真是不咋好看。有人说那长得还能改变吗？妈，我现在一捯饬像样儿了。以前不捯饬啊，真是不咋好看啊。完了，坐火车从哈尔滨呢回到我的家啊，然后呢回来的这个路上啊，这旁边哈有一个阿姨，特别特别热情，一直跟我唠嗑，一直跟我唠嗑。那就我这健谈的这唠呗，对不对？完了，他当时说啥呢？他说我呀跟他侄女长得像，而且特别特别像。当时我说真的吗？我真的吗？我说阿姨，那你侄女结婚没？阿姨当时愣了一下，说结了。为啥这么问呢？我说啊，没事儿，我就想确定一下，就我这种长相，最后能不能嫁出去？看来我还是很有先见的。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啊，我跟你讲啊，有的时候特别喜欢起哄，尤其是你看像我们这种专业的哈，我们这种专业的人一般都比较开朗啊，开朗有的时候啊喜欢起哄，哎，喜欢这个，反正就是各种吧，各种捉弄人。有一次啊，我们上那个体育课，大冬天的。你知道大冬天上体育课都学啥？学速滑，对不对？从大学过来的人一般都知道，那一人穿个冰刀，是不是？你一开始滑的时候，你根本站不住，一整滑滑摔了，一整滑滑摔了，我就从那时候摔过来的。哎呀，完了那次啊，我们班女生哈就在那块儿，在那滑冰，滑滑累了歇会儿，歇会儿啊，我们就在旁边坐着就看着哈，有一个男生。男生不知道哪个系的啊，穿个冰刀，穿冰刀啊就去滑滑冰去了。他当时有一看就刚刚学，刚勉强在这个冰面上站稳，开始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开始兜圈子了。完了呢，我们几个女生哈在后面一起喊他，喊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哎，当时我们一喊，他听了老得意了，老高兴了啊！完了，当时呢，吃力的回过头，冲我们几个笑一笑。谁知道哈，他不笑拉倒了，这么一笑，一扭头，再也控制不住身体重心，一屁股摔在冰面上了。当时啊，我们几个嘎嘎在那笑，你看看吧，你看看吧，叫他帅哥，他还真摔了一个。结果男生坐地上开始哭，你们叫我帅哥啊，我以为叫我帅哥呢。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啊，流行的手机是啥呢？好像是夏普。我记得女生啊，一般呢都用那个，就是周盖的，一周开盖挺长，而且一般都是流行粉色。哎，那时候呢，女生都喜欢那种。但是现在呀，随着时间的变换，那种手机现在已经不太流行了。现在流行都是智能机，什么 iPhone 啥的。现在我跟你说，就前些日子。就有一个哥们儿，他呢，他用的是山寨机，但是他特别特别羡慕人家用苹果、用 iPhone 的啊。然后呢，终于有一天呢，有一个店儿，有一个手机店儿啊，搞活动说充话费送手机，其中呢说充699元话费送摩托罗拉，充799元话费送三星手机，充199元话费送苹果。当时有这哥们儿，哎呀！老高兴了，老兴奋了，寻思这么多年呢，我一直渴望有一部苹果手机，但是啊，我也始终愿望我就没有实现。你说今天充199元话费送苹果，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充一充？结果转身啊，就进了那家店了，充了199，结果提着2斤苹果出来了。哥们还哭呢，说他充699送摩托罗拉，充799送三星，为啥充199送这个苹果，它就不是手机呢？ 这玩意儿怨人家吗？你先问好了行不行啊？话说有一天呢，我上班得坐公交车呀。坐公交车的时候啊，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发现呢，那天公交车上人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多。哎，有一个人呢，手里拎着一个购物袋儿啊，拎着购物袋儿，车上那么多人，你说下边的人还往上挤，还往上挤。然后拎着购物袋儿那个人呢，正好就站在前面啊，站在前面前门那块儿。结果呀，这帮人还往上挤的时候，这人突然大喊了一声：“不要挤了，我这有易爆品。”然后啊，下面那些人再也没挤。然后司机把门关上，这些人啊接着往前行进。然后司机这时候呢，就寻思问问他：“哎，你怎么回事啊？易爆品怎么还能带上车呢？什么易爆品呢？赶紧的！”结果这人啊，把自己的购物袋啊举过头顶，气急败坏的说：“啥易爆品？鸡蛋呗，都挤破俩了。”鸡蛋是易爆品呢。有时候在公交车上啊，真是啊，能发生各种各样的事儿啊。有一天呢，我就在公交车上哈，我就寻思啊，看一看风景。上班的时候，你心情必须得保持非常好啊，要不然我怎么才能给你们带来快乐？有人说上回你天天都这么高兴吗？那我天天这么高兴是不可能，我也有愁事儿。但是啊，我既然身上的责任是带给你欢乐的话，那我必须得先让自己高兴起来，是不是？我连自己我都糊弄不了，我怎么糊弄你？当然啊，我是举个例子，我不是说糊弄你。就是我自己都不无法让我自己高兴的话，我怎么才能让你高兴呢？对不对？那天呢，我在公交车上，哎，没啥事儿哈，我往窗外看呢，我看世界大道美丽景色。现在呀，你说春天来了，虽然是今天有点阴天，不过我发现小草也冒出头了。哎呀，这个道旁呢有很多这个漂亮的美眉啊，穿着一些这个风大衣，非常好看。还有的人呢，哎，骑着自行车从这个公交车旁边过去，我也觉得非常好。哎，就在我是那个六号的时候哈，身边我就感觉身边哈有一束目光始终在盯着我。我一回头，妈，是个老大爷。我老大爷，你看我干啥呀？难道你认出我来了？老大爷当时说认都没认出来，反正啊，那个小姑娘啊，我看你这面相，你这体重应该有90斤吧？当时我就震惊了。真事儿，就我这体重，一般人估不准。因为啥？因为我的肉比较实啊。有的时候你看我是很瘦，但是实际上，我要比你看的要沉。他当时一下说出我的这个体重，我就震惊了。我说：“哎呀妈，大爷，你看的太准了。”大爷说：“那当然，老准了。”我说：“那你看这么准，你能不能给我看一下我今年的运势？”结果大爷说：“我看啥？我看你都踩我脚了。你”啊，这么鼓出来的。有时候吧，坐公交车，咱们大庆有些公交车是那个投币的，有些公交车呢是有乘务员的，你可以把钱给他。但是你在哈尔滨就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哈尔滨他都是投币的，只要你没有零钱的话，这车你就上不去啊。然后啊，有一次我记得那时候也上学在哈尔滨吗？然后在哈尔滨，我跟我一个同学呀，我俩一起逛街，然后后来决定要回学校。回学校啊，马上就要等到公交车来了。结果呀，一掏兜发现我有1块钱，他有5毛钱。5毛钱那也不够啊，那得1块钱呢，那咋整啊？那咱俩现在找个十大店铺也不赶趟了。因为那个车呀，真是啊，40分钟一趟啊，等老长时间了。完了之后这咋整啊？我这同学呀可那啥吗，撒完一圈之后啊，看着有一个乞丐在那儿，这哥们儿啊就过去上人乞丐的碗里头拿出来5毛钱，说那啥，哥们儿啊，反正我看你天天在这儿，你先借5毛钱啊，明儿还你。当时人乞丐啥也没说，微笑的点了点头。我寻思这还是个善良的乞丐。之前我跟大家说我老公有的时候一根筋，我还是好的呢。小燕儿跟我说她老公，哎呦我的妈呀，她老公当年向她求婚的时候啊，那个她说 求婚得拿戒指，完了呢，她老公给她买个钻戒，然后她又跟她老公说，求婚，你最起码你得拿一束玫瑰花。她老公说，那得多少啊？她当时想了想，怎么也得600个吧。老公后来给她拿了600朵玫瑰，结果不是花，是玫瑰花茶，600朵，一小袋儿，一巴掌那么大。我说就这样，你还能同意了？他说同意同意，关键就是我的什么要求他都答应啊。所以说呀，最终我同意嫁给他了。真是那小样儿那么愿看电影，真是一天得看4、5场，你说那谁能受了？她老公就陪着她，她要看电影，她老公就陪着她啊。不过她老公啊，那小样儿在那看，她老公在那睡，哎，看一会儿睡一会儿，看一会儿睡一会儿。然后后来呀，他们有一天去看了一场电影，好像是黄金甲那个吧，《满城尽带黄金甲》啊。然后后来呀，那个出来之后，那个电影当时炒多火呀！出来之后，有朋友给他打电话说：“那个听说你跟你媳妇儿去看黄金甲去了。”他说：“啊，那电影咋样啊？电影咋样？电影倒是不错，就是情节不咋连贯。”那玩意儿能连贯吗？你看一会儿，睡一会儿。你就说小燕儿，她呀欺负她老公，真是欺负到家了。那她老公也一直默默的忍受着，而且呢乐在其中。这一点是我是特别服的。你说都欺负成那样了，那可是她依然忍受着她的欺负，而且乐在其中。我就想不明白，然后我就问小燕儿，我说因为啥呀？为啥呀？完了，小燕儿就跟我说了。说她老公啊，之前呢也一直不服她，啊，她怎么说她也不是按照她的办法去做。后来呀，有一天她老公顿悟了，我说怎么悟的呀？她说有一天她老公啊非常深沉的跟小燕说：“小燕，亲爱的，我发现呐，我听你的是命中注定的。”小燕说：“为啥呀？”她老公说了：“因为呀，我是学理的，我是理学院的，而你呢？”是学文的，是管理学院的，我是理学院，你是管理学院的，所以说你就得管着我，有自知之明就好啊。我们要给大家公布今天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了，还是依然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今天的问题是：问有一只穿着防弹衣的小鸟在树上跳舞，为什么还被猎人打死了呢？答案就是它跳的是脱衣舞呗。甭说防弹衣了，就是穿着那个防炮弹的也不行啊，架不住托呀。好啦，朋友们，看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

0: 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
6: 上
5: 微，爱上微，
6: 上
5: 微，上微，嗯，
7: 到底应该怎么念呢？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9: 微
10: 微
9: 一笑，绝对不
10: 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爱上微笑》，我是尚薇。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有的时候我一唱歌，我有种想要揍我自己的冲动。可是唱歌这个事儿吧，他有的时候不在乎你唱的好不好听，而在于呀，它是一种发泄的方式。而且我刚才唱的这首歌，它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当我们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真的是越来越孤单。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身边的人，逐渐离我们远去也好，还是说我们的内心呢，愈发的孤单也好，总之就是感觉孤单。那么你觉得你在什么时候最孤单呢？有人说了，我一个人吃饭很孤单，有人说我一个人上班很孤单，有人说一个人生活很孤单，有人说一个人旅游很孤单。反正我就觉得一个人逛街是挺孤单的。嗯，还有人说一个人上网很孤单，有人说我一个人看电影很孤单，有人说哎呀，我一个人就每天呢忙忙碌碌的很孤单。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分享你孤单的场景吗？为什么今天我在节目一开始提到孤单了？因为呀，孤单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代名词了。以前呢，咱们说寂寞，咱们呢可能是这个说的不是话，是寂寞，排解的不是忧伤的情绪，是寂寞。现在咱们不说寂寞了，咱啥事都说孤单。有的时候啊，咱就想，孤单是什么呢？孤单难道就是一个人吗？你说有些事儿也必须得是一个人干的呀。比如说你在广播里做节目，两边这顿忙活，又短信平台，又 QQ 群，又得放音乐，又得讲段子，反正人都放假，你就一个人在这忙活，连个打下手的都没有。但是你说啥事儿不能往坏处想，对不对？我有的时候觉得呀，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乐趣，这就是我的乐趣，我的生活，我的职责，能够带给你们快乐，那我就没白活。但是啊，孤单有的时候让大家呢感觉太难过了，所以说很多朋友啊愿意啊主动的积极的去寻找不再孤单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说最后啊，什么事情产生了？爱情。哎，有的时候啊，一个人过惯了，单身的生活过惯了，所以说多数的朋友啊都愿意。

0: 哎两个人在一块凑凑合啊比较好，有的时候甜甜蜜蜜的，有的时候腻腻歪歪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总是觉得很好，很开心。所以说呀，哎，这个单身的朋友呢，可能会用一些方式去追求自己喜爱的人啊。比如说，我记得当时啊，我在上大学，马上就毕业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呢，特别流行一起打羽毛球，哎，几个朋友约好去馆里打羽毛球。当然了，我们那天打羽毛球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这帮人里边有美女，然后呢，还有这些就是帅哥啊，其中有一个帅哥哈，就是始终就跟一个美女双打，哎呀，那气氛相当愉悦了。当然了，也是带着些许小暧昧哟。反正就是当时啊，我们就能看出来这男的对这女的有意思，哎，然后俩人打球，我们寻思，哎呀，这没准将来能成呢，哎，打完球散伙的时候啊，这个美眉呢就对那帅哥就说了一句话，说那个，今天我觉得我们俩配合得很好，要不然这样吧，把你的手机给我。正常，你说咱想哈。是应该男生主动的，女生既然都主动了，你就直接把你手机号给人得了呗。结果咋的？结果那哥们儿啊，当时听完那个女孩说完这些话之后，目瞪口呆了，说：“我就一个手机，我还要用呢，我咋能给你呢？就你这样式儿的，活该一辈子单身。人家你手机号呢？谁要手机呀？谁要手机？”不过呀，要说这样的人哈，有的时候他点儿还真挺正的，很幸运。有一天呢，他就一个人独自回家。那个时候啊，我跟他说，我们上完大学之后，他现在已经工作6年了吧，对不对？我都工作5、6年了，他跟我一样，他也工作5、6年了，这么多年一直始终都单身。你说还挺幸运的。那天呢，哎，回家步行。不行，然后在路上的时候，突然就遇到一个哎17、18岁的一个女孩儿，女孩儿啊，当时看见这个帅哥啊，就往他身上扑啊，当时就喊求求你了，求求你娶了我吧！哎呀，当时周围老多人都围观了，寻思这怎么回事啊？一个17、18岁的女孩找了一个27、8岁的这个大男孩哈，然后就跟他说求求你娶了我吧。当时我这哥们儿啊，这哎呀很荡漾啊。他也寻思，哎呀，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老天怜悯我单身这么多年，这是从天而降给我一个林妹妹？然后他正在美的时候，这时候啊，从这人群当中，从围观的人群当中冲出来一个少妇啊，这少妇啊，当时拉着女孩就说，边走边说，我告诉你，老姑娘啊，就算你结婚，这学你还是得上。啊。逃学的呀！所以说，后来我们就建议他说：“你既然都单身了，单身这么多年，也说明你一定的问题。”他说：“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没有魅力呗。没有魅力的话，上赶的找你的女生，她自然就少。而且你说你一个理工男，天天呆萌呆萌的，你也不知道主动去接触女生，主动去追求女生。”要不然这样吧，你就出去相亲去吧。他就听我们话去相亲去了啊，去相亲去了。相亲的时候啊，我跟你说，当时他相亲的时候坐那块等，就等那个女方的时候哈，反正女方就是也是比较矜持，迟到了大概30多个小时，他就一直坐那个咖啡厅里等人家。他等的时候哈，旁边那桌就坐了一个西装男。哎呀，穿的西装革履，戴大墨镜，头发呢立正的啊，全都用那个发胶往上喷的，就是从上面看就像那个刺猬似的。哎呀，那长老帅了，西装男啊。然后他在这等着，特别百无聊赖，喝咖啡呢。那西装男呢就在那儿也是等，估计也是相亲的。然后这时候啊，西装男电话响了，然后西装男就把电话接起来了，就开始埋怨。不是我跟你说啊，你说你那一笔单子才10亿，太少，谁做呀？然后当时啊，就把电话给挂断了，啪一下挂断了。然后啊，我这同学在旁边哈，就眼看着他哈，就感觉有几分尊重，同时呢，眼冒金光。 因为啥？因为我这个男同学呀，你说经历这么多年，虽然是技术口的，但是的确是没挣啥钱。他一直呢也就寻思，要是有什么好的项目，自己做做生意也行哈。然后啊，他当时就听人打电话了嘛，听人打电话说10亿单子他都不做，寻思要你要是不愿做的话，完了我做一下子。他是这么想的，然后就跟人家大茬说那啥，大哥，大哥呀。大哥，你哪个公司老板呢？哎呀妈，刚才我听你打电话了，你说那笔单子才10亿，太少，你不愿做。你不愿做的话，那啥，咱俩商量呗。完，结果这时候那大哥呀，回过来冲他尴尬一笑，说那啥，兄弟，我觉得这个你也别做了，因为说没啥正头。因完了，那个我那同学又问了，说大哥，那你究竟做啥生意的？你告我呗。说我做啥生意？这不马上清明节了吗？我印冥币的，100万一张，10亿利润，才几十块钱，那谁做呀？刚才给大家说了哈，说这男的和女的呀，他就是不一样，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平时啊，咱们这个想法，还是说大家平时的做法。比如说，对男人来说，估计呀，就女人这个心思啊，是最难猜的。因为以前不有句歌吗？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别猜，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不明白，不明白，对不对？所以说呀，有这个实力。曾经啊，我有一个男同事的老婆啊。给他发过一条短信，短信内容非常简单，就6个字儿，表达对于老公晚上回家太晚的不满。第一个字是我，男同事刚才当时想的这个答案太多了，比如说我不想理你了，我现在很生气呀，我的妈呀，你还不回来呀？等等等等，他以为呀，你这个媳妇儿就会给他发直截了当的发泄，可是，最后啊，整个办公室别的男的都没猜出来，就我作为一个女的，我猜出来了。我说他保证给你发的是我已经习惯了，要叹号。所以说呀，女的跟女的想法还是一样，男的跟男的想法是一样。比如说这个男的呀，男的跟女的区别还在于这个花钱的节奏。男人花钱的节奏是啥样的呢？几百。几千几万卡一刷，一个月过去了。女人花钱的节奏呢是几百几百几百几百几百几百几百几百几百几百几百几百，支付宝一按，一天过去了，对不对？哎，这就是区别。所以说，今天我们讲男人和女人，我们也讲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的故事。今天我们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啊，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脑筋急转弯的问题说：当你的女朋友向你要天上的星星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这个我相信有一些朋友遇到过吧？你不用掩饰，不用掩饰啊，其实我都知道。那你当时是怎么办的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事后你有没有后悔呢？昨天呢，昨天下班去吃火锅去了啊，吃火锅去特别高兴啊。完了之后啊，那个我们那个办公室那同事请我们吃的，那办公室那同事是个男的，平时怎么形容他呢？就是抠，说抠有点太直白，吝啬。哎，只能这么说了，吝啬，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吝啬。哎呀，他昨天请我们一起吃了顿火锅，完了之后吧，晚上我是上网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然后我们其他的就是就同事就特别诧异，真的假的呀？他能请客？他要打媳妇儿出来了？然后啊，我们一直也纳闷儿，你说他为什么要请我们吃火锅呢？而且不吃别的，就吃火锅。我们也纳闷儿哈。于是乎，后来晚上回去之后，我们几个就一起轰炸他，就问他为什么请我们吃饭，为什么请我们吃饭。结果后来那哥们儿说了， 哎呀，咱办公室不是新来一个小姑娘吧？这样天天把自己整得香喷喷的，完了她那桌子离我桌子还近，整我一身也都一股香水味儿。你说这要回家被我媳妇发现了，还了得吗？赶紧吃顿火锅，让这火锅味儿去一去香水味儿。哥们儿，你是不是太聪明点儿了？话说女朋友啊，要啥基本上我感觉现在很多的男的呀都会满足，因为啥？这就是一物降一物啊！人家说爱情就是一物降一物嘛，对不对？我觉得真是。要说这世间呢，爱情啊，始终是让我们很痛苦，也是让我们最不愿放弃的一项，因为会带给我们很多甜蜜的感觉。还记不记得你曾经写过的情书了？现在因为网络非常发达，所以说情书基本上不写了。想当年呐，岁月青葱啊，我们是如此稚嫩，那时候特别流行写情书。我跟你说，那时候真是啊，很多人就以收到情书，哎呀为骄傲。话说有一个男的给他的女朋友啊写封情书，当然这男的呢特别特别喜欢他女朋友，就为了表达这种强烈的爱意呀，他就在这个信封的背面画了很多那种桃心，哎，心形的画桃心，然后还用那个丘比特之箭给穿上了，哎，他当时啊欣赏着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觉得非常好，然后跟女朋友邮去了。结果后来呀，几天之后收到女朋友的回信了，回信里边说：“亲爱的，我想问你一下，信封后面的羊肉串是什么意思？” 啥羊肉串儿？我咋不给你画两个猪蹄呢？还羊肉串儿？
1: 哎呦喂！
2: 哎呦喂！
3: 哎，怎么了？怎么全哎呦喂哎呦喂的？
4: 我们在播放上微呢。
5: 交通广播《爱上微笑》主持人。
6: 我们给他取个新名字。
7: 嘿嘿，昵称。
6: 哦，等等，叫啥？
4: 哎呦

上微笑始终在陪伴着你哦。今天我们的主题说呢，男人和女人以及男人和女人之间必不可少的爱情。哎呀，你说有的时候也真是，男的跟女的想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哎，男人觉得女人很可爱，女人也觉得男人很可爱。哎，我有一个那个男性的朋友哈，他娶媳妇儿已经娶好几年了，他这媳妇儿啊，用他的话说，招人稀罕。那我们就不服了，为啥他就招人稀罕，我们就不招人稀罕呢？请问他是怎么招人稀罕的？他就给我们举例子讲说呀，他媳妇儿跟几个好朋友一块出去逛街去，逛街过斑马线的时候吧，没看红灯，人旁边站一个指挥的交警，就冲着他们几个喊了：“哎，你们几个！”结果他媳妇儿呢，当时回过头看着交警，怯生生的说了一个：“我们六个。”哎呀，我的妈，这叫招人稀罕呐！人家交警是说提示你们几个别闯红灯，结果他以为问他们你们几个人呢。我说还有没有别的例子了，再给我们讲一讲。他就给我们讲啊，说有一次呢他媳妇儿啊生病了，发烧了，然后他呢带他媳妇儿去医院呢，他媳妇儿呢之前体质真挺好的，一直啊也没怎么感冒，感冒呢也没至于发烧的程度。然后那次他带他媳妇儿上医院呢，然后那个医生就递给他一个体温计，意思啊让他量量体温。当时他媳妇儿二话不说就含在嘴里了，医生当时都崩溃了，看了一眼他之后非常温柔地说一声腋下。然后啊他媳妇儿当时想了想，但是还是非常听话的跟大夫说了一声腋。人家告诉你是放在腋下才能测出体温，你说你腋啥你腋呀。当你的女朋友向你要天上的星星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很多朋友啊都猜出不同的答案，有些人呢说是星星我够不着，媳妇儿你看月亮行吗？月亮你能够着啊？还有啊，拿个镜子给他看不就

0: 人家不是要看呢，人抬头不就能看着吗？还用镜子吗？人说那咋整？我给他做个假的。人说我就是星星，你要不？总之，大家猜出了不同的答案，而我要告诉你，最终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正确答案也很残忍。当你女朋友向你要先生星星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答案就是打得他眼冒金星。不过这是脑筋急转弯啊，这不是生活。我希望大家对女生还是要温柔一些，不提倡暴力啊。有的时候两口子过日子真是啊，啥事儿都得商商量量的来啊。如果说其中一个人心情不好的话，另外一个人就应该哄一哄，对不对？或者是劝一劝，最起码你得做他的宽心丸啊。话说有一对夫妻，最近呢，老公呢可以说呀没有什么收入，经济状况那是非常非常的让他们惆怅。这天呢，老公坐在沙发上，就始终特别特别的唉声叹气啊，就说呀，媳妇儿，你看哈，你嫁给我这几年也没让你过上好日子，经济状况啊始终也不好，哎呀妈，这可咋整啊？就特别特别的犯愁。媳妇儿当时啊就开始宽慰他了，说啊，老公没事儿的啊，三面的都说了，说我命中啊就是有车有房，衣食无忧的，放心吧。你看咱们现在虽然说是租的房子，但是将来呀，咱们俩一起努力，一定会有到咱们自己的房子的。虽然说现在每天呢，我骑着自行车，但是我想啊，过不了几年，咱们就会买上咱们自己的这个私家车的。没事的，老公，你放心啊，算命都说了，我相信算命的，他说的保证准。他就说我没事，你就保证就没事。结果老公这时候啊，呆滞了几秒钟，点上一颗烟，完了悠悠的问媳妇儿说："媳妇儿啊，那算命的说没说过你这辈子结几次婚呢？"哎呀妈，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呢，对自己都没有信心，怎么给女人幸福？好啦。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既然咱们提到了男人、女人以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情，那我就不得不多说几句了。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朋友一定要珍惜彼此，无论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那么分手的呢，也希望大家向前看啊，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总之，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就像我们节目的名字一样，爱上微笑。好了，朋友们，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记住我们节目的口号，让你心情不感冒。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2: 如果你觉得每天信息很多，觉得很乱，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学了庄子以后啊，很容易觉得平静平安，很愉快。庄子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本古代经典，它内容太丰富了，庄周梦为蝴蝶，庖丁解牛，太多了这样的故事。但是重要的是要抓住庄子思想的

0: 重点。庄子他一定要强调，在古代的乱世里面，你如何守住自己的本心，比如说从重外在轻视内在，要转变成为重视内在轻视外在。所以庄子会提到很多很特别的修行境界的人，比如说僧人。我自己学僧人最羡慕的八个字就是其寝不梦，其觉无忧，睡觉时不做梦，醒来后没烦恼。你想想看，一个人可以睡觉时不做梦，醒来后没烦恼，他的生命实在是非常的平静平安，很愉快。那现在如果你觉得每天信息很多，觉得很乱，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你也可以设法掌握到自己的本性。外在的情况不是你能掌握，就把它放入括弧摆在一边。你能掌握是自己的本性，知道说活在天地之间就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把每一天过好。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设法去了解到底什么是道。道家的道是万物的来源与归宿，你从道来看的话，万物都来自于道，所以它没有贵贱之分。而人在这个道里面的话呢，他的所有的遭遇都可以从正面看待，因为他能够有达观的智慧，就不会因为一时之间的得失成败而受太多干扰。学了庄子以后啊，很容易觉得心胸宽大，尤其是他的各种寓言故事非常生动有趣。但是在学的时候，因为庄子里面太多地方使用现代人很少用的语句，你根本想都想不到。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把它变成清楚通顺的白话，让你从里面可以学到道家的智慧。所以我非常乐意把这本傅佩荣讲庄子介绍给各位朋友，谢谢。
1: 后续应该怎么治疗，就直接把片子发过来，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22，来和我们的程医生一对一的在线问诊。那我们还是从这个最基础的问题跟程医生聊起哈。很多这个观众朋友们一直都就是分不清楚，说这个康复科、理疗科、骨科都有什么区别，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说康复是不是就是做按摩呀、做理疗啊？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通俗的讲一讲康复科它真正是看什么病，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实际啊，很多这个听众啊，确实也容易混淆这三个这几个科室。
1: 嗯，
2: 那我呢就用通俗的话呢给大家解释一下。骨科呢，主要是他们呢主要是主打做手术。
1: 嗯，
2: 比如说骨折呀这些，哎，需要开刀。
1: 嗯，
2: 解决骨骼结构性损伤的问题。
1: 嗯，
2: 那疼痛科呢，以止疼为主。靠药物啊，神经阻滞啊，
1: 嗯，
2: 现在可能他们也用微创的办法来这个迅速的缓解这个剧烈疼痛。
1: 嗯，哦，这是，
2: 哎，
1: 所以这是这三科的这个区别。那您看现在可能很多朋友说一到哪儿不舒服了啊，说去找个按摩店按一下，他也说这个地方能做什么这个什么牵引了、理疗了，这种地方它是可以的吗？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吗？
2: 这个吧，理疗店呢，我觉得呢，这个有一些呢跟康复科还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对对对。
1: 有一定的危险性，是不是？
2: 因为什么呢？这个有很多疼痛。
1: 嗯。
2: 包括一些轻微的骨折啊。
1: 嗯，
2: 这个包括一些这个肿瘤啊。
1: 嗯，
2: 它呢也会出现疼痛，如果不经过这个正规的医院的检查，我盲目的去这个理疗按摩店进行治疗的话呢，会延误病情，并且呢会造成一些次生的一些损伤。
1: 嗯，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尤其是比如说他已经检查出来您这个颈椎啊、腰椎啊有这类问题的话，还是要选择正规的医院来进行这些这个辅助的治疗哈。那像您刚刚说，我们这个康复科、骨科、疼痛科，它这个三个不同的功能，那您看，比如说家里老人像到了一定年龄啊，突发脑梗啊、脑出血啊这种情况比较多，什么时候开启康复是一个最合适的时间？它是存在一个黄金恢复期的吗？
2: 是的啊。脑卒中啊，康复这个黄金恢复期就是这个脑卒中发病后，6个月之内啊。其中呢，这个前3个月呀，这个恢复速度是最快的。
1: 嗯。
2: 只要这是患者呀，他这生命体征稳定了，就是呼吸呀、脉搏呀、血压比较稳定了。
1: 嗯。
2: 发病24到48小时啊，就可以开展呢这个早期的康复治疗。比如说翻身呐、被动的肢体活动啊，这些都能够做。
1: 嗯。
2: 如果呢，这个长期。

0: 卧床啊，不做康复，
1: 嗯，
0: 很快呀、啊、就会出现什么呢？肌肉萎缩、关节僵硬、下肢呢静脉血栓，
1: 嗯，
0: 还有这个肺部感染呢、尿路感染等等吧。
1: 嗯嗯嗯。
0: 半年之后呢，如果你再干预啊，那个肢体偏瘫呐、啊，说话不清楚啊，
1: 嗯，
0: 走路这个歪斜呀、啊，这个恢复难度就会成倍的增加。
1: 嗯，
0: 很多患者呢也会这个落下终身行动不便这种后遗症。
1: 嗯，所以就是越早去恢复越好。嗯，那像这种恢复是需要在医院有辅助的吗？还是回家之后自行恢复也可以的了呢？
0: 我的建议呢、最好还是在医院进行系统科学化的进行康复训练。
1: 嗯
0: 啊、这个因为在医院呢，这个我们有正确的评估。
1: 嗯
0: 啊、除了这个而且呢，这个治疗师啊给你一对一进行指导，啊、让你这个恢复呢更快更好。
1: 嗯，对。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针对咱们，你看除了老年人以外，其实年轻人现在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颈椎病。我觉得现在很少听人说我脖子特好，哎，从来都没有觉得这个头疼啊脖子疼这样情况。因为现在大家可能经常这个看手机啊，然后平时伏案工作啊，几乎年轻人上班族是人人都有这个颈椎病了。那除了去医院治疗以外，能不能有什么这个方法可以平时让我们大家来预防一下这个颈椎病的发生？
0: 是的啊、现在这个刚才我也说了，这个颈椎病越来越年轻化，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年轻人上班族，那有没有一个好的简单的方法呢？我现在呢向大家呢推荐三个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在办公室的时候啊，这个咱们可以靠墙啊，站立啊，把这个后背呀、啊，紧紧贴这个墙啊、然后呢，收紧下巴啊、哎，主要是这个关键点是后脑勺，要靠墙，然后下巴要收紧啊、每次呢3分钟，这样呢能改善呢低头啊带来的这个颈椎前伸啊、第二个呢就是缓慢的这个耸肩啊、沉肩，向上耸肩的时候呢。最好还是停留个2-3秒，然后再放松往下沉啊。这个动作呢，主要是放松呢肩颈部的这个肌肉。第三个就是温和的啊，左右这个侧头拉伸啊，每次呢保持20秒啊，每侧啊保持20秒，一般绝对禁止的这个动作呢，就是大幅度啊、快速的甩头啊。另外呢，这个双手啊，抱着头，有的人习惯于哎抱自己，咔咔扳。
1: 对，
0: 啊、
1: 左右扳两下。
0: 哎，这个是比较，我不赞成这个啊，比较危险、啊。如果是脊髓型这个颈椎病的患者呢，做这类动作呀，就会这个。加重四肢麻木啊、甚至有这个瘫痪的风险。
1: 嗯，你刚刚提到这几个动作，其实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甚至是随处都可以做的。嗯，有没有一些这个动作，你比如说，咱们平时玩手机的时候，大家都是低头玩，那除了低头玩手机，还有什么方法？因为你很难避免说一直低头玩手机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既能够玩了手机，又不会导致脖子受伤的方法呢？
0: 哎。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也非常好哈、我觉得呢，就是咱们手机啊，已经是我们生活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这个玩手机的时候呢，大家能不能用一个支架？
1: 用支架、
0: 对对对，用一个支架。
1: 嗯。
0: 哎，然后放在你的眼前啊、
1: 哦，
0: 让你呢眼光平视它。
1: 嗯。
0: 啊，这样呢避免了低头啊、
1: 哦，
0: 低头的时候呢就会加重颈椎的负担。
1: 嗯。
0: 哎。哎，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呢，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支架，我觉得非常好，大家可以呢，这个到网上呢，搜一搜，
1: 对，
0: 也就是说，会有很大帮
1: 助。哎，就是说这个手机只要跟您的目光是平视的，就不会给脖子产生多余的压力。
0: 对，哎，你目光平视以后哈，你这个头能保持直立，然后呢，这个颈椎呢，实际我们关键的核心呢，就是保持你的颈椎一个直立的状态，这样呢，颈椎每一节椎体它的受力呢是均匀的，然后呢，给它造成的这个损伤会。很小，
1: 哎，
0: 几乎没有。
1: 对，这是个好方法。那你看，很多朋友还喜欢，他倒是这个脖子不往下倒了，但是他是侧躺玩手机，这个对脖子有伤害吗？
0: 你撤场的话吧，这个怎么说呢？肯定是这个力量不均衡。
1: 不均衡
0: 哎，我们
1: 哦，
0: 想想，我们在撤场的时候，我们颈椎两边受力是不一样的，
1: 是啊，
0: 它同样还会对你的椎体啊会有一定的影响啊。
1: 嗯，
0: 短时间之内呢是可以，但是长时间的啊，长期一个姿势的，这个就会造成颈椎的一个损伤啊，特别是软组织啊。这个我们在门诊的那个接诊的过程中啊，有很多这样的落枕的病人，哎，一细问他，他说我昨天在这个沙发上侧躺。看这个这电视剧吧，现在我们都追剧哈，有很多，哎，然后第二天就会出现颈部不适，他说，哎呀，我落枕了，我们一细问原因，哎，跟这个他长期侧卧在沙发上有很大密切的关系，
1: 所以这个也要注意，
0: 哎，要注意
1: 对，而且
0: 啊。
1: 你在侧躺的时候，其实不光是在颈肩这一圈肌肉啊，还有你这个骨骼不对，你的腰椎其实也是歪的。
0: 对。
1: 你很多朋友可能，你比如胯个什么东西啊，或者是这个下半身就不知道是怎么摆的了。其实对腰椎也有一个伤害，而且现在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是不是年龄也越来越早
0: 是的
1: 了？
0: 啊，这个呢，这个目前呢，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越来越多，也是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啊。这个呢，与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也是有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现在呀，这个体力劳动逐渐减少，大部分都是脑力劳动，而且呢，都是长期久坐啊，我们的工作，所以呢，这个腰椎呀，肌肉得不到锻炼，然后长期一个姿势。啊，尤其是这个年轻人，有的呀坐姿还不正啊，也侧着拧着啊，这样呢给腰椎压力增加啊，造成呢腰椎间盘的一个突出啊。
1: 那对于腰椎这些患者朋友们来说，有没有他适合的这个动作？到底是应该多锻炼，增强腰部的肌肉，还是说就平躺着别动了？怎么样才是对这个有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是最好的办法？
0: 这个腰椎间盘呢突出，怎么说呢？这一般的情况下，有的需要这个卧床静养，有的呢也得需要锻炼。就急性期的时候啊，腰痛急性发作的时候啊，包括腿麻呀，这个时候我们呢，短期的卧床啊，可以减轻呢腰椎的压力，另外一个缓解呢腰椎两旁肌肉的这个紧张程度啊，但是呢。不能长期卧床啊，必要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背带那个腰围啊，腰围也不能长期的这个
1: 佩
0: 佩
1: 戴，
0: 戴啊，长期佩戴腰围呢，也会这个造成什么呢？腰椎肌肉的一个松弛啊，松弛以后这个没有力量啊，腰椎稳定性变差，就会造成腰椎间盘突出的易发，锻炼呢，这个主要呢，是锻炼这个腰腹的核心的肌群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丹田这个位置啊，锻炼的方法呢有这个臀桥啊，也叫五点支撑，另外还有一个平板支撑，这是分别锻炼呢前部和后部的肌肉力量啊。这样呢，腰背肌肉得到强化以后呢，腰椎就稳定了啊。然后我们平时呢，日常避免呢久坐呀，另外一个特别是弯腰搬重物啊，另外一个就是坐沙发，窝到沙发里头那种姿势是最伤腰的啊。
1: 这几
0: 另
1: 种
0: 外，
1: 姿势，
0: 哎，另外呢，这个在急性期的时候，你也要避免呢这些暴走啊，频繁弯腰啊，这些增加腰椎负担的这些动作啊。
1: 是，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们，可能比如穿高跟鞋呀，或者穿那种比较厚底儿的鞋呀，其实在走路走时间长了的话，对腰椎也都是有损伤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主持人，
1: 对，哎，刚刚呢，我们程医生给大家提到的这几个姿势哈，其实也就是运动也是日常当中比较好操作的，比如说臀桥啊、平板支撑啊，很多这个运动呢，也都是在于大家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哈。几个简单的小动作分享给咱们如果有这种困扰的朋友，那如果这个时间你也有一些，比如说出现了颈椎、腰、腿痛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有这个中风啊，家里有这样的朋友有后遗症，不知道应该如何来治疗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您的问题，或者是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22，和我们的程医生在线一对一问诊。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祝 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

0: 院冠名播出，诚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名医会。今天为您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中风康复科副主任陈凯主任医师。那刚刚呢，我们谈到了很多哈，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老年朋友啊，甚至现在可能有一些青少年朋友都已经会出现的这个问题了，颈椎腰腿痛啊，包括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的脑卒中啊，如何康复治疗，覆盖的这个问题面呢非常的广。如果有类似相关的问题呢，那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您可以随时来给我们拨打电话。那下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程医生哈，这个膝关节疼痛啊，包括长骨刺，有很多中老年人朋友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网传啊说这个爬楼梯暴走能够把骨刺给磨掉，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暴力哈，这个是靠谱的吗？
2: 我想说一下，这完全是个误区啊。
1: 嗯。
2: 骨刺本身呢，这是这个骨骼磨损后啊，身体呢自我代偿长出这个骨质啊。不可能靠走路啊、爬楼梯啊磨掉的啊。这个爬楼、爬山，还有长时间这个暴走啊，会持续的磨损膝关节软骨。软骨一旦磨损呢，无法再生，而且呢，这个会越来越疼，因为软骨下边呢，这个有这个神经啊，所以说软骨磨薄以后或者磨掉以后，就会出现膝关节剧烈疼痛啊。那膝关节养护的核心最重要的呢，就是减少负重啊，多练呢大腿的肌肉啊，包括我们的股四头肌呀 啊这些肌肉。然后呢，这个我们推荐呢，就是平时坐着的时候啊，做这个直腿抬高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低角度的靠墙静蹲，就是说白了就是靠墙啊。扎马步，
1: 扎马步，
2: 对，扎马步，
1: 后背贴在墙上，
2: 对对对，这样呢给一定帮助啊。有很多人他不会扎马步啊，另外扎马步也挺累的，
1: 是
2: 啊，你可以小角度的啊，不用像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武打片里头啊，扎马步那么大幅度啊，小角度就可以啊。然后肌肉变强之后呢，这个膝关节呀，受伤就会明显减少啊，疼痛也会缓解一下。
1: 对，您刚刚提到就一个重点是要多要练大腿的这个肌肉，但可能很多朋友一想到说练大腿肌肉，是不是就要开始比如说深蹲啦啊，或者是怎么，那他这又活动到关节了，如果活动到关节的话，对关节会有二次损伤吗？
2: 深蹲，
1: 嗯，
2: 这主要它是呢这个强化肌肉训练，
1: 嗯，
2: 啊，但是呢它适合什么呢？适合一年轻人啊，适合年轻人。中老年朋友啊，他肌肉力量本身就弱，他呢，另外关节损伤呢也存在，所以说练深蹲这个动作呢，不太适于中老年，
1: 不太适合，
2: 不太适宜，年轻人呢，这个为了增加肌肉力量，可以练习这个深蹲，
1: 就像咱们小区里或者是社区周围的这种，那个健身器材当中，这些活动的幅度啊和轻重程度啊，其实对老年人来说就是比较适宜的了，是不是？
2: 对的，对的，
1: 可以从这些来一点一点建立这种这个习惯哈。那我们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啊，比如说这个偏瘫的患者啊，已经出现了，比如走路画圈啦、踮脚啦，这种步态靠自己慢慢走路是可以纠正的吗？我们有没有一些正规

0: 纠正你的肌肉的张力啊，放松你痉挛的这个大腿小腿的肌肉，然后配合在平衡的训练，还有这个步态的这个矫正训练，包括一些辅助工具的应用啊，包括脚踝呀、还有髋部啊、膝部的控制，然后给你呢打破这个画圈走路的这个坏习惯啊，当然是越早规范训练越好啊，如果一旦你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这个运动模式啊，就会在大脑中形成一个记忆啊，如果你这个要把这个错误的记忆抹掉的话，也需要很大的时间，
1: 就反而走了弯路了，
0: 对，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在医院接受正规的这个治疗哈。我身边有朋友家里老人做康复的时候，我看他一天就像上课一样，这个点儿要去训练这个抬腿了，那个点儿去训练一下比如去说话了，然后一天排的这课程特别满，但是很快大概有个这个一两个月就可以马上恢复到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状态了。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这我们刚刚提到这些训练，在咱们医院当中也都是有非常这个科学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和排期的，是不是？
0: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会针对患者的每一个功能障碍，就像您说的啊，他可能存在一个走路姿势异常的问题，然后我们给一个PT 的治疗，如果他存在一个吞咽或语言的问题啊，我们还给他给予一个 ST 的一个治疗。
1: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接受正规的治疗哈。那这个时间也请那个程医生跟我们来说一下咱们医院的一个挂号方式，就如果平时大家想要挂您的号的话，是需要通过小程序还是
0: 我们医院有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到微信公众号挂号
1: 搜索
0: 对，搜索我
1: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搜索程凯程主任啊。您是哪天出诊？
0: 我一般呢是周一周四周日周五也上午都出诊
1: 周一周四周日还有周五的上午出诊哈。
0: 对，
1: 如果大家想要这个有具体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还是来到门诊请程凯医生跟大家一对一解答一下哈。那我们这个程主任涉及到的这个面非常的广，你看很多这个产后的宝妈其实也会出现腰痛的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腰酸啊，甚至是这个小腹松弛漏尿啊。那很多朋友可能觉得生完孩子慢慢自己就能恢复好了，这个真的不需要做康复吗？就有的老一辈人说当时我们都什么都没有做过啊，怎么现在就都需要做了呢？他不自己做康复的话是自己可以恢复的吗？
0: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以前吧这个生活条件差然后呢大家也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1: 是
0: 所以说很多老年人现在哈都会存在一个漏尿的问题甚至还有呢子宫脱垂的问题
1: 对，
0: 这些呢都是由于这个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由于这个产后啊没经过这个康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这个身体功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呢这个产后康复呢也越来越兴起如果你是轻度的盆底肌松弛那能够这个轻微的就能够缓解但是呢中重度的漏尿包括盆腔脏器脱垂长期的腰痛呢基本是无法自愈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怀孕的时候这个盆腔里怀着宝宝肚子里怀着宝宝这个负重很大的
1: 是
0: 这个不光是你自宝宝在增长，你的体重也在增长而且呢分娩的时候呢特别是这个自然产的时候会导致盆底肌的这个损伤损伤然后腹直肌的一个分离这样的话呢有很多

0: 使盆底肌能够产生收缩、
1: 哦、
0: 啊，然后骨盆能够得到矫正、
1: 哦、
0: 啊。
1: 就人为的制造了一种好像他在锻炼的感觉，是吗？
0: 对、
1: 哦，
0: 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恢复到呢你这个怀孕之前的这种身体状态，这个骨盆，哎，这咳嗽漏尿啊，腰酸呐、啊，这些症状呢，包括小腹突出啊，这些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纠正。
1: 哎、
0: 啊，
1: 对，那像这个您刚刚提到的我们的康复的方法，就是电击、按摩、推拿这些方法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
0: 主要是针对呢，目前呢、
1: 嗯，
0: 这个产后容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一个就是腹直肌的一个撕裂、
1: 嗯、
0: 啊，另外一个盆底肌松弛、
1: 嗯、
0: 啊，这是最主要
1: 的。我们
0: 的
1: 治，这两种的治疗方法主要是
0: 腹直肌这个分离呢，
1: 嗯、
0: 我们用手法啊进行调整。
1: 嗯，
0: 这个。盆底肌呢，因为这个部位比较私密、
1: 嗯、
0: 啊，一是呢手法不容易做到，所以呢、
1: 嗯、
0: 我们有这个盆底肌刺激仪、
1: 嗯、
0: 啊，然后给它进行电流轻微的刺激、
1: 嗯、
0: 啊，然后帮助它恢复。
1: 哎，对，这样就可以缓解很多现在年轻朋友哈不敢生孩子或者怕恢复好不好啊。其实能够进行科学的这个治疗方法的话，是可以甚至比你之前，因为你对身体更加了解，那可以恢复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哈。那你刚刚提到了，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电疗啊、热敷啊等等这种手法的这个刺激哈。您看不同的这种这个不管是针灸、推拿、电疗、热敷，它分别适合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普通人平时觉得自己哪儿不舒服的时候，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0: 这个康复科呀、
1: 嗯，
0: 有很多的这个治疗手段，
1: 嗯，
0: 啊，你像是这个推拿啦，电疗啦，
1: 嗯，
0: 热敷啊，针灸啊，推拿呢特别适合这个肌肉劳损的、
1: 嗯、
0: 肌肉僵硬的，
1: 嗯，
0: 啊，比如说你坐了一天，
1: 嗯、
0: 啊，后背发硬，腰发酸，
1: 嗯，
0: 啊，这种的做做推拿效果能不错，
1: 嗯。
0: 针灸呢，它对这个顽固性的疼痛啊，还有这个肢体麻木啊，
1: 嗯，
0: 啊，比如说手麻呀这些啊、
1: 嗯，
0: 针灸效果不错啊、
1: 嗯，
0: 包括面瘫呐 啊,、
1: 嗯、
0: 啊这些啊，包括我们偏瘫的病人、
1: 嗯、
0: 啊，这个都给予一个针灸的一个刺激，
1: 嗯，
0: 效果也非常好，
1: 嗯，
0: 那中频电治疗呢，可以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呢肌肉的这种疼痛啊、痉挛啊，再就是热敷红外线理疗呢，适合于这个慢性的这种酸痛啊，啊、怕冷啊，啊这个关节的不舒服啊，啊，但是呢这个急性扭损伤的这个患者呢，48小时之内呢，我们先不予以冷敷啊、
1: 嗯，
0: 一般的是先不予热敷、
1: 嗯，
0: 先是给冷敷消肿、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皮肤如果有破损的，
1: 嗯
0: 啊，这个不适宜做这个热疗什么的啊、
1: 嗯，
0: 体内如果有起搏器的呢，
1: 嗯
0: 也不适宜做电疗。啊，这类的，
1: 哎，所以不是说，比如我身边这个朋友有颈椎病，他去做那个针灸做好了，你说那我也去做个针灸吧，不一定每一个人这个治好了的这个手法就能够对应你的这个病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您出现什么问题还是要来到医院问诊，医生会根据您的具体的症状给您开具具体适合咱们的这个方法啊。那这个时间呢，也欢迎大家，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啊搜索哈、啊、吉林交通广播，把您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或者呢，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22，来和我们的程医生一对一的在线问诊。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

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

0: 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通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准时为您播出的1038吉林民医会。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荣幸为大家有请到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中风康复科副主任程凯医生。那刚刚的这两个时段也跟大家讲解了很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些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以及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在家里的时候怎么来做一些缓解哈。那可能很多朋友呢现在也比较注意这个日常的生活健康了，那可能会进行一些运动，但是运动拉伤之后啊，崴脚啊，那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办？是该这个热敷啊，还是该凉敷啊？到底是能不能这个让家里人帮他揉一揉啊？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那也想请问一下这个程医生哈，正确的一个急救的步骤应该是什么？
1: 很多人哈都喜欢运动、
0: 嗯、
1: 啊，那运动呢不可避免的就会伴成伴有这个运动
0: 损伤，
1: 损伤、
0: 嗯、
1: 哎，在急性损伤啊。48小时之内呢，
0: 嗯，
1: 我们在损伤部位啊是不要这个揉搓的啊、
0: 嗯、
1: 揉搓热敷啊它会扩张血管、
0: 嗯、
1: 啊，造成局部那个出血肿胀啊、
0: 嗯、
1: 越揉啊这个越肿、
0: 嗯、
1: 啊越揉越胀、
0: 哦、
1: 啊也会越来越的疼啊、
0: 嗯、
1: 那如果是标准的那个急救呢，一般遵循着这个RCE 原则、
0: 嗯嗯、
1: 啊，第一呢就是这个啊休息制动啊、
0: 嗯、
1: 啊，停止这个受伤部位的活动啊、
0: 嗯、
1: 最好是呢能给轻微的固定、
0: 嗯、
1: 啊，你像如果我们踝关节啊腕关节啊有所伤以后、
0: 嗯、
1: 我们可以给它带一个踝关节的腕关节的固定带、
0: 嗯、
1: 啊这个停止受伤部位的活动。第二个呢就是冰敷啊、
0: 嗯、
1: 冰敷呢我们用冰块啊、
0: 嗯、
1: 就是冰袋啊都可以用毛巾缠上啊、
0: 嗯、
1: 不要直接接触到皮肤啊，这样太冷啊、
0: 嗯、
1: 用毛巾缠上以后放在这个扭伤的部位、
0: 嗯、
1: 啊每次15分钟，然后呢间隔2小时啊、
0: 嗯、
1: 这样呢通过寒冷的刺激啊可以收缩血管啊消肿疼痛啊、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呢 NBA 球员啊 NBA 球员打完一场球以后啊运动这个强度非常剧烈啊、
0: 嗯、
1: 都会造成关节的这个损伤，
0: 嗯，
1: 所以他们呢首先呢都是做冰敷啊、
0: 哦、
1: 啊打完一场赛比赛以后啊、
0: 嗯、
1: 首先先做冰敷、
0: 嗯、
1: 啊这样呢收缩血管啊减轻这个渗出肿胀、
0: 嗯嗯、
1: 啊。第三个呢就是加压包扎、
0: 嗯、
1: 啊，刚才我也说了啊，这个制动的过程中我们带一个踝带或者腕带啊、
0: 嗯、
1: 如果呢更好呢如果有那个弹力带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再轻轻的给它缠绕上啊，加压包扎、
0: 嗯、
1: 这样呢也会减少渗出啊、
0: 嗯、
1: 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要抬高患肢啊、
0: 嗯、
1: 抬高患肢呢目的呢就是什么呢，让那个因为我们崴脚以后局部啊有渗出有肿胀，
0: 嗯
1: 啊回流就会出现障碍、
0: 嗯、
1: 这样抬高患肢呢有助于这个回流啊、
0: 嗯、
1: 组织液的回流啊、
0: 嗯、
1: 静脉的回流啊、
0: 嗯、
1: 这样呢肿胀消除以后疼痛呢自然会缓解啊、
0: 嗯、
1: 然后过了48小时以后我们再做一些热敷啊这个推拿啦、
0: 嗯、
1: 啊拉伸呢、啊、这些活动啊、
0: 哎、对，如果说是经常运动的朋友呢，家里像这种冰敷袋啊还有这些你日常需要的比如说这

0: 么加压、包扎的这些绷带什么的，就一定是要常备的了。还有您刚刚说的这些知识，您至少应该掌握一些基本的常识。
1: 对的，对的，
0: 对，嗯，那这是对于我们现在年轻人可能经常运动的朋友来说，但是可能对于一些老年朋友，这个方法就不太适用了。你像，比如有的老年人啊，在家里这个不小心摔倒了，甚至有的老年人说爬高擦灰了，不小心摔了一下，起来觉得也没破皮儿，也没觉得说动不了了，就说那我就在家躺两天吧，就是有点疼，这样可以吗？会不会有什么风险？
1: 我觉得哈，特别是这个老年朋友啊，老年听众，这个主持人提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啊，不能呢凭着这个有没有疼痛啊，说我没事儿，你看也不咋疼啊，疼的也不严重啊，没事儿，我不去医院了啊，我觉得呢，这个老年朋友啊，普遍存在什么呢？骨质疏松啊。有时候轻微磕碰呢，就会出现隐匿性的这个椎体压缩性骨折。有的是呢，股骨颈的一个裂纹骨折。很多老年人呢，痛感它不明显。也可以走路啊，这个也可以这个干一些轻微的体力活动。
0: 是
1: 啊。
0: 嗯。
1: 如果要是说不注意的话。
0: 嗯。
1: 啊，就会发展成呢这个完全的骨折。甚至造成卧床不起啊，摔倒后啊，即使外表也没有明显的一个伤口，但是呢，只要是腰部、髋部、腕部这种按压痛持续存在啊，并且呢，这个活动还受限，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拍片检查，排除骨折以后啊，然后我们再做一些呢，这个按摩呀、理疗啊这些。更好一些，更科学一些啊。这个我的一个同学的母亲啊，前一段啊，就是因为打扫卫生，登高，然后呢突然摔倒了，摔倒以后呢就感到腰疼，腰疼，哎呀也能走啊，拄着腰也能走，
0: 觉得没有那么大
1: 事，哎，对，没事没事，哎，然后好长时间，才恢复，好长时间恢复，恢复好以后呢，这个腰啊直不起来了。然后呢，就无意中因为其他的疾病到医院来了，说这个前一段啊，两三个月前，这个腰呢也曾经摔过，说也拍片看看吧，说这腰都直不起来了。后来一拍片一看，腰椎压缩性骨折。
0: 那这个是怎么能忍过来呢？
1: 对，老年人呢，一个痛感不明显，另外一个老人呢都。怕麻烦儿女，怕麻烦周边的人，所以呢，能挺则挺，能坚持则坚持。哎，他们就是这个思想。最后呢，这个造成这个椎体的这个压缩性骨折，还好呢，这个骨折呀、压缩性这个比较轻，没有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后果。
0: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用一些按摩手法呀，还是吃药，还是可以缓解，慢慢还能直起来，是吧？
1: 如果是这个一旦压缩性骨折一旦形成以后，想再恢复啊也很难了，
0: 很难了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就是发现了，尤其是老年人哈，在家里摔倒了，而觉得有点疼的话，还是去医院，咱们拍点片儿，让医生看一看，比较靠谱，放心。
1: 对，
0: 那这个时间呢，我们有位在线的朋友哈，卢先生想要咨询程医生膝盖手术后康复的一些问题，我们来接近卢先生的电话哈。您好，卢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跟我们程主任来说一下。
2: 哎，你好，程主任哈，那个我是这样，就是我之前那个滑雪，因为我这也算是年龄比较大开始学这个运动，然后他就是受伤了，受伤之后，然后他那个左侧膝盖内侧副韧带折了之后，就是他那个在咱们那个其他医院做的那个，就是类似于像接驳的那种手术，然后就是给他做了这种固定，然后。做完之后，我现在的问题是啥？就是已经一年半了嘛。一年半的期间，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运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重物。但是走路的时候，就是偶尔就是感觉这个左腿还是不跟脚，然后偶尔会疼。
1: 这个我想问一下，那你这个关节活动受没受限呢？
2: 活动范围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受限，就术后的刚开始的前半年，可能感觉它这个膝盖的弯曲有影响。后期的话就是也是又上那块做了几次那种所谓的那个康复调养嘛，然后之后也做过一些训练就会好一点，但是他现在就是疼痛，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我问你那个之前那主治医生吧，他说这是正常现象，那我还有点不太得劲儿。
1: 是这个损伤以后啊，

0: 会遗留有这个后移的一些疼痛啊，功能受限。你这还好，这个关节功能没有受限，但这个疼痛啊，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1: 嗯，
2: 然后我就感觉走路的时候就是正常，我感觉我这个左腿有点那个外八那个劲儿，因为我不是内侧韧带折的嘛，总感觉它往外拐，就是，但是还是我让别人看不明显，我自己感觉挺明显，这是什么情况呢？
0: 这是你损伤以后啊，内侧呀，这个力量偏弱，啊，内侧力量偏弱，外侧力量偏强，所以造成你一个外八的这么一个异常的一个步态。
2: 那这种情况能通过按摩解决不？
0: 按摩解决不了啊，因为按摩啊，它只是放松，你呢得强化内侧肌肉的一个力量。因为你损伤以后，内侧损伤以后，你内侧呀就有一种保护措施，啊，不敢用劲儿，所以慢慢的呢，内侧肌肉的力量会变弱，所以说呢，这个由于外旋的力量会增强，所以你有一个外八。
1: 做内侧这个腿部肌肉的训练，
0: 对，不腿内侧的，你这个需要呢，如果你要是想进一步治疗，你呢可以到我们医院来，然后我给你评估一下评估一下，然后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训练方案你回去可以自己练一练
1: 好，
2: 行，好的，好的，程主任，
0: 哎，
2: 好的，
1: 哎，好的，卢先生哈，那也跟卢先生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您平时挂号的一个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中风康复科副主任，搜索程凯医生，我们是周一、周四和周日出诊，还有周五的上午哈，您可以来选择程主任出诊的时间来挂号。好，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进一段广告，有其他有相关问题的朋友，也欢迎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22。
3: 的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为您播出的1038吉林民医会。我们刚刚呢探讨到了一些我们老年人啊，包括一些平时大家运动会有的这个损伤，但其实呢儿童的这个群体当中也依然会存在跟我们颈椎腰腿痛相关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啊，现在很多的儿童都会出现一个问题，高低肩啊、驼背、头前伸，这个可能孩子们面对这个平板面对手机的时间比咱们成年人还多，那家长天天提醒他说让他站直也没有用，像这种体态问题如果说放任不管的话，以后会不会有长期的危害呢？程主任。
0: 这是肯定会有的啊，儿童啊体质不正啊，他就会出现什么呢？高低肩、驼背啊、头前伸这些情况啊，慢慢呢就会出现呢颈椎曲度变直，甚至呢反弓啊，如果脊柱两侧啊肌肉这个受力失衡，严重呢就可以发生呢这个脊柱侧弯啊，脊柱侧弯以后呢会出现胸闷呐、容易疲劳啊，最起码的是体态发生了变化啊，青春期呢骨骼这个定型以后，这种矫正难度呢就会大幅度上升的啊，6到16岁呢这个骨骼可塑性比较强，是矫正的黄金阶段啊，轻度的体态问题啊，那居家训练康复就可以了啊，那如果是这个侧弯角度超过10度了，那必须呢进行专业的康复介入，有的呢如果更加严重的也需要呢手术治疗。
1: 对，所 所以在孩子这个黄金的这个年龄阶段，家长需要多多关注一下，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得及早来医院来看一看哈。那其实像您刚刚提到这个青少年的矫正啊，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比如说康复治疗啊，还是老年朋友啊，这个康复治疗的时间大概有多长？因为很多患者就是他希望得到一个及时的效果，我去一次两次可能看不到效果就放弃了。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类的病症来到咱们医院内大概多久能够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呢？
0: 康复啊，一般呢都需要一段时间啊。就像刚才那个一位听众朋友卢先生，他说我都一年半了啊，但是在一年半过程中呢，我觉得他也是有收获的啊。起码呢，他这个关节活动不受限了啊。他刚才也说了，开始的时候呢关节活动受限，后来呢经过康复治疗啊，这个关节活动也恢复了，但是目前呢只遗留一个疼痛啊。同样，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康复也需要一个时间和周期的啊，不同的病症呢，这个康复的这个时间呢，恢复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啊，一般呢，单纯的啊，这个颈啊、肩呐、腰肌的一个劳损啊，那我们呢，经过系统的康复治疗呢，一般一到两周呢，能够有一个明显的缓解啊，那膝关节蜕变。包括一个腰突啊，这些呢，因为膝关节蜕变，它也是长期的，包括腰突啊，也都是长期一个积累损伤造成的啊，这样呢，恢复的时间要稍长一些，一般呢，系统康复啊，得3到4周啊，卒中偏瘫的啊，包括语言呐、吞咽障碍的这些严重功能受损的病人啊。一般的情况下，也得是1到2个月啊。我说呢，这还得是轻症，
1: 轻症的、
0: 啊、能够有一个好的效果。
1: 嗯、
0: 如果是重症呢，最起码得3到6个月的一个持续性的康复治疗、啊。
1: 对，因为其实他前期您发病之前就已经身体积压了很久了，所以在发病之后，我们也是您需要用这个时间一点一点给他训练回来。最好的治疗的方法其实就是您在发病之前您就好好的预防一下，那这个咱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了，是不是？嗯，
0: 是的。
1: 哎，那其实有的朋友他出现，比如说我这个颈椎腰腿痛了，他可能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说我生病了要去医院，他说我先去按一按吧，我去放松一下。那其实现在这个在外面放松啊，这个按摩呀、市面上各种养生馆啊、按摩馆啊，有好多他都会说啊、可以正骨啦，或者说可以这个治什么这个腰突啊、颈椎病啊。您看我们医院的这个康复科和养生馆它的这个治疗的区别在哪里？就是不同的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治疗方法？
0: 实际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啊，我刚才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啊。实际呢，医院呢，这个和养生馆一个最大区别，我觉得还是一个专业评估和这个安全的保障。那在医院的康复科呀，它有各种先进的设备支撑。包括有辅助检查啊 ，X 光啊 ，CT 啊，核磁啊，包括检验呢啊这些啊，有这些辅助设备的检查和支持。啊，我们对病情的诊断、病情的评估啊，都会做到一个准确啊，这样呢，在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排除很多实际不适合康复啊、理疗的一些疾病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啊，你像有一些严重的股骨疏松，有一些肿瘤转移，它造成这些疼痛，那就不是康复科的这个治疗的范围啊，那这些你在理疗馆啊，那就是做不到这些啊，而且包括有一些肿瘤转移的患者啊，他的这个疼痛啊，早期的时候啊，很像一些颈椎病啊、腰椎盘突出啊，很像啊，你呢单纯的凭经验啊，凭手感，凭你的这些直觉，很难判断出来啊，这样呢在医院。啊，经过一个专业的检查啊，能够排除一些危险的疾病，
1: 对
0: 啊，不适合康复理疗的啊这个病人啊。另外呢，这个我们康复科啊，这个毕竟是医院啊，都需要呢持证上岗的啊，医生有医 医生职业医师证，
1: 嗯，
0: 治疗室内有治疗师证啊，这样呢，这个操作呢有这个指南，
1: 嗯，
0: 啊有规范，
1: 对，
0: 啊，基本是安全可靠的，
1: 嗯，
0: 啊，那养生馆的从业人员呢，咱不能说，有的确实水平也挺好啊，经验也挺丰富啊，他呢可能在问诊过程中也能排除一些呢，这个不适于做推拿的一些病人，
1: 嗯，
0: 但大部分人呢没有经过这个专业的培训学习，也没有这些方面的阅历，
1: 嗯，
0: 所以呢误诊这个几率呢相对要大一些，
1: 对
0: 啊，另外一些呢他们呢就是特别崇尚整骨啊，整骨，这个暴力整骨啊，或者是呢，
1: 嗯，
0: 这个大力按压，
1: 嗯，
0: 啊也会诱发呢骨折啊，
1: 嗯，
0: 包括那个脊髓损伤啊，
1: 嗯，
0: 曾经啊我有一个病人啊，
1: 嗯，
0: 中风偏瘫了，
1: 嗯，
0: 偏瘫他的原因呢是怎么的整呢，他说我就按摩了一次，
1: 嗯，
0: 然后回家以后就瘫痪了，
1: 哦，
0: 啊，然后我们通过影像学检查发现呢，
1: 嗯，
0: 他是一个脑栓塞啊，
1: 哦，
0: 然后他实际就做一个颈椎的一个按摩，
1: 哦，
0: 啊，颈椎按摩呢很多老年人呢他不光是这个有颈椎病啊，退行性病变，他还有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
1: 哦，
0: 这些斑块呢如果是一个不稳定斑块，你在做治疗的过程中啊有可能呢就会触发啊，
1: 哦，给他按到了，
0: 对，就会一碰，
1: 哎，
0: 他这个不稳定斑块脱落，
1: 哦，
0: 脱落以后就会造成什么呢，就会造成这个一个脑的一个栓塞，
1: 对
0: 啊，脑栓塞啊，
1: 对，这很危险，
0: 对，很危险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呢严重骨质疏松的啊，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中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啊，他呢严重骨质疏松，然后这个治疗师呢就给他呢说，老大爷，哎，
1: 嗯嗯，
0: 我给你用点力吧，
1: 嗯，
0: 啊，这个我好好给你整一整，
1: 是，
0: 然后他这个手法过重啊，
1: 嗯，
0: 造成呢老人这个颈椎棘突的一个撕脱性的一骨折，
1: 嗯，
0: 啊，这个不但没治好，还给老人增加了一个新的这个疾病，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要是保健性的啊，
1: 嗯，
0: 说我只是放松一下，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你可以去这个保健按摩馆啊，
1: 嗯，
0: 做一些肌肉松解啊，
1: 肌肉放松
0: 啊，对，调理啊，这都可以的啊，
1: 嗯，
0: 那如果要是真是存在一个疾病，或者是呢诊断并不明确的情况下，
1: 嗯，
0: 啊，我建议还是最好上医院康复科进行一些治疗，
1: 哎，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哈，
0: 对，
1: 哎，这个时间呢我们在线四号线王女士想要咨询一下程医生，说脚踝经常肿，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您好王女士。
6: 哎，你好主任，你好。
1: 哎，
0: 哎，你好，
6: 我今年79岁了，我这脚，我就是那个脚脖的外脚踝，这地方呢肿肿，但也疼，疼我贴上膏药呢完就好点，但是这肿不下去，现在就是这踝骨这地都青，我不知什么原因，我以前崴过，20年之前崴过、现在没崴过。
1: 啊，您只有右脚肿是吗？
6: 左脚
1: 啊，只有一边，只有一侧的脚肿，不是双腿都肿。
6: 啊，对对对，
1: 哦，
6: 完了就是那踝骨上面这块，就两手指头宽嘛，让脚面这边来肿。
1: 嗯。
0: 啊，您好啊，这位听众朋友，
6: 哎，
0: 啊，您说这个情况哈，啊，还有结合您这个病史 啊，我觉得还是跟您这个崴脚有一定关系啊。
6: 我有静脉曲张，这个腿是这。
0: 静脉曲还有静脉曲张。
6: 哎，对对，这腿静脉曲张
0: 啊，还有静脉曲张，那跟这些都有关系，
6: 哎，
0: 啊，静脉曲张也会造成静脉回流障碍啊，
6: 哦，
0: 也会造成这个肿胀啊，另外呢，但是这个你这个呢，我觉得跟你这个崴脚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1: 嗯，
0: 你这个部位肿胀正好和你崴脚这个部位比较重合，是不是
6: 啊，对，
0: 哎，都有一定的关系啊，如果您想这个详细的想看一下啊，想这个处理这个问题呢，您最好是到医院啊仔细检查一下啊，说这个肿胀到底是静脉曲张引起的，还是由于你这个陈旧性的踝关节扭伤引起的啊。
6: 嗯，
1: 对，因为
6: 我到哪个科呢，请问是到疼痛科，是到
0: 你那
6: 是到，
0: 起码我觉得应该是上我们科啊。 啊，康复科，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康复科呀，范围比较广一些啊。
1: 嗯，您搜索，您看家里这个有孩子，方便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啊，中风康复科程凯主任。
6: 啊，好，谢谢啊。
1: 嗯，
6: 谢谢。
1: 好，好嘞，好嘞，王女士哈，给您解答到这里。哎，因为他这个不是双侧的这个腿肿哈，如果双侧可能就要排除一些肾病之类的情况。
0: 对，肾病了，包括心衰呀，啊，这要根据病史。
1: 对啊，单侧的这个肿胀，所以可能还是跟
0: 还考虑局部的问题。
1: 哎哎，20年前的这个腿伤哈，一个康复的问题。那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哈，不能一一为大家解答了。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呀，跟我们这个程主任这个对症的，也欢迎大家，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中风康复科找程凯主任。那今天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程主任再给我们用简单的几句话哈，跟我们所有这些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小总结，就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如何注意一下，能够不要出现这样的这个问题，大家应该如何把康复提到一个正确的观念上来。
0: 康复呢主要是解决大家的功能障碍啊。
1: 嗯，
0: 那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曾经说过啊，他提到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的好啊。
1: 嗯，
0: 就是预防啊。
1: 嗯，
0: 预防预防大于治疗啊。
1: 嗯，
0: 预防可以呢减少损伤啊。
1: 嗯，
0: 也减少到我们康复科的机会啊。
1: 嗯，
0: 哎，这个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听众朋友，这个如果有功能障碍啊，可以到康复科来啊。
1: 嗯，
0: 找我们帮你们解决。
1: 嗯，
0: 啊，如果您想避免功能障碍，那您就进行相应的预防。
1: 哎，
0: 我觉得是最好的。
1: 是的哈。
0: 啊，
1: 宁可这个药价蒙灰，宁愿人间无病哈。啊，这是每一位这个医者仁心的这个医生朋友们最衷心的这个心愿。非常感谢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专业的知识的科普，那也希望程主任工作顺利哈。啊，谢谢程主任。
0: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1: 嗯，好，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最后还有一个好物要给大家推荐哈，就是我们的兰蔻精纯面霜。那马上呢就要到我们的七夕节了，可能很多女士朋友啊都会发现，可能过了25岁啊30岁左右，皮肤没有之前紧致了，经常熬夜换季，那皮肤呢就是状态也会变得不好，所以这个时间真的要把抗老提上日程了。七夕品牌美妆抢先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抗老品牌兰蔻精纯面霜，官网一瓶要2950块钱，今天我们的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到手两瓶，一瓶价格不到450块钱，让您两折就可以拿下贵妇级的面霜。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抢购了哈。兰蔻呢这个精纯系列当中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了，很多的明星啊美妆博主都是无限回购款，而且里面的三重核心成分，高浓度的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还有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都是护肤成分里王牌般的存在。
7: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呢欣赏一段梅派的代表剧目，叫《太真外传》。这个戏啊，它取材于《长生殿》，说的是呢唐朝的民女杨玉环呢被选入宫以后啊，受到了唐玄宗的宠爱，册封为贵妃。唐玄宗七夕密室呢，愿生死与共。后来啊，安禄山造反了，唐玄宗呢就逃往西蜀避难。当行至在这个马嵠驿的时候呢，六军哗变，声称呢这个杨氏兄妹啊是祸国殃民。唐玄宗呢这个被逼无奈呢，就杀死了杨玉环的哥哥杨国忠，又命这个杨玉环呢自尽身死。这时候呢军心才安定。后来呀，唐玄宗回到京城以后呢，招道士施法术，引他游海上仙山，与杨玉环相见，二人倾诉心曲。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大概意思。那么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大师啊盛年的名作。此剧载歌载舞，就歌舞并重啊。早年间这个戏分为4本演完，

就是四级呀、啊。梅葆玖啊，他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呢，运用了这个西洋音乐，还请了一些。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呢欣赏由杨淑蕊啊，演唱的这个《太真外传》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淑蕊演唱的梅派代表剧目《太真外传》。学习流派啊，经常选修该派别的代表剧目。你比如你说学旗派，我觉得要学旗派呢，首先就得学会旗派的代表剧目《橘色跑城》《追韩信》《斩金堂》。比如要学马派，就应该学会马派的《借东风》《石老安流》。要学洋派呢，就得学会文昭关红阳洞，要学盐派呢，就得学会卧龙吊孝等等吧。当然呢，学西派就得学会白帝城范进中局这样的戏。一般的学习啊，重点都放在唱念的词句板眼以及腔调等方面。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中国京剧院的青年团的张建国呢能够达到要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这个张建国的艺术修养呢，他并不仅局限于这些个东西。最根本的呢，是他比较全面地掌握了西派老生的基本艺术原则，运用这些原则呢，指导他自己的演唱。他呢是将西派的一些精华呀，贯穿于他演出的所有剧目当中去。那么另一位表演艺术家，就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他也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全才演员。你比如他武戏呢能演这个安天会，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文戏呢能唱击鼓骂曹。他在文戏这个基础上啊，他主要是宗的是余派，那么在宗余派的基础上呢，又结合自身的条件加以发挥，创造性的发展的余派。我觉得你像他的这个演出的代表剧目《野猪林》，就体现得非常深刻。李派艺术呢，在多年的实践当中，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有许多这个李少春演唱的这个唱段呢，深受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欢迎，而且大家对这些唱段都脍炙人口。今天呀，请大家呢欣赏由李少春演唱的《野猪林》选段。

老爸，

0: 是
1: 看亲人
2: 打的是什么样
1: 啊，传门出头有凶狠
0: 娘的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

0: 和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名曲入耳不忘。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5: 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球派在京剧舞台上影响很广，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我就聊聊球派的创始人裘盛戎先生。裘盛戎先生啊，他是1915年生人，卒于1971年。他呢是北京人，他的父亲叫裘桂先，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花脸演员。他自幼啊随师傅学戏，后来呢进入了傅连城，在傅连城科班学戏。在唱功方面呢，他在科班期间呢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基础。在科班呢，他应的就是净行中的铜锤花脸。他呢直接继承了他父亲的演唱艺术，并且呢吸收了金少山等名家之长，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呢创立了脍炙人口、流传广泛的裘派演唱艺术，达到了铜锤花脸的艺术高峰。裘盛戎先生啊，在唱念作舞等方面呢均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尤以声腔艺术呢为人们所称道。早期的京剧净角呢唱功讲究的是气势磅礴、声震屋瓦。裘盛戎先生呢继承了花脸行当的基本艺术特点，同时呢吸收了老生、青衣这个等等吧，他们的唱腔演唱艺术，把净角传统的粗犷的豪放的演唱呢发展成为吐字清晰、声腔含蓄，这个而且这个韵味醇厚的演唱风格，开拓了铜锤花脸的新生面。下面呢，这个我想请大家呢首先欣赏啊裘盛戎先生演唱的《白梁观》选段。

上问。老娘不必问。

天大。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裘盛戎演唱的《白梁关》选段。其实啊，这个裘盛戎的嗓音条件呢，并不十分好，但是呢，他善于运用娴熟的演唱技巧，抑短扬长。他发音浑厚饱满，演唱中呢，换气偷气的技巧运用得十分自如。所以啊，尽管他的嗓子条。

0: 大，这个一上台呀，就不管什么情节就拼命的嚷，也不管是什么人物，一律高声大喊。然而裘盛戎先生呢，并不追求声音宏大，而是呢灵活的使用嗓音，注意高低、强弱、这个粗细，还有这个厚薄这个的变化，丰富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你比如他在《姚琦》一剧中呢，得知他的孩子姚刚打死了太师时呢，他在演唱时呢，使用了装饰音、滑音、颤音、哭音等多种运腔方法，真切细腻地表现了姚琦当时的复杂心情。另外，又在赤桑阵中呢，包拯的西皮一三掩和二黄快三掩，这个唱得柔中带刚，细致入微。前两句"自幼儿蒙嫂娘教训抚养，金石玉言永不忘，铭记心旁"，唱得非常柔，充分体现了包拯对嫂子的深情厚谊。当唱到如今我做开封国法之长，杀赃官除恶霸，深雪冤枉时呢，又非常富有刚劲，充分体现了包拯执法严明、大义凛然的气概。裘盛戎的演唱呢，既遵循了传统，又不墨守成规。他善于借鉴，勇于创新。在《赵氏孤儿》当中，他演唱的这个汉调原版，来自这个《七擒孟获》当中这个的唱腔。他大胆地把它移植过来呢，为这个《铜锤花脸》呢开创了首创汉调的先例。裘盛戎为京剧《花脸》的演唱艺术呢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艺术风格得以充分的发扬光大。裘派的唱腔艺术可以说是京剧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为繁荣京剧艺术呢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

0: 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3: 第14集，
2: 话说司马颖这一回算是志得意满。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来某个同姓之人，这个人是谁？就是之前劝他投降的司马瑶。于是便将司马瑶斩首，并斩满门。司马瑶的侄子琅琊王司马睿得到消息，急忙冒大雨逃出城去，又到洛阳悄悄地接着母亲夏侯氏，直奔自己的琅琊封国而去。琅琊王司马睿此时还只是一个小角色，他的父亲司马晋是司马炎的弟弟，也是几个弟弟中最没地位的一个。夏侯光姬是西晋琅琊王司马晋的王妃，他与小吏牛金私通，生下司马睿。司马睿继承王位之后，由于封国小、地位低，一直只能靠依附其他司马王族来保证自己的生存，根本不会想到自己还能有什么大作为。但谁又能想到，若干年后，此人竟然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越虽然败得惨痛，实力尽消，但他还有个亲弟弟司马腾在军事重

镇山西并州，也就是今天的太原市，做宁北将军、并州都督，手握重兵。还有一个人叫做王俊，为安北将军、幽州都督，也拥有数十万边镇重兵。此人呢，素来就看不起司马颖，与司马颖一直互相防范。王俊还与鲜卑族十分交好，他的长女许配给鲜卑辽西公段务臣为妻，二女儿呢嫁给鲜卑宇文素怒颜为妻。司马越失败后，司马腾约王俊一同起兵报仇，王俊又借了几万鲜卑兵，一共齐聚40万大军，直杀向邺城。司马颖知道双方实力悬殊，对方兵雄将勇，自己呢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便召集群臣商议。有人说战，有人说逃，有人说守，但没有人敢说降，因为曾经说降的司马瑶刚刚被满门抄斩。正在乱哄哄的时候，匈奴左贤王五部大都督刘渊站起来道：我愿说服匈奴部族前来助战。司马颖当即任命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府军事，立刻回并州借兵，速调五部之众前来助战。刘渊刚刚离去，司徒王荣急劝司马越道：这个人是人中之杰呀，你放他回去，岂不是纵虎归山，放龙归海？恐怕呀，你以后就驾驭不了他了。这个王荣就是前番跳茅坑保得一命的那个尚书令王荣，此时已经升到司徒之职。司马颖反问道：不放他回去借兵，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吗？王荣道：邺城有10万兵马，加上关中河间王做后援，已经足够了。司马颖知道王荣不懂军事，也不理他，仍放刘渊归去。不久，司马腾的禁军和王俊辽军赶到，司马颖派石超迎敌王俊军队，与王俊的前锋祁宏交战，结果大败而归，又派王粹与司马腾大战，结果也败。司马颖后来再派几名大将去战，皆连连失败。司马颖在邺城剩下的军队，听说禁军和辽军还有鲜卑军凶猛异常，早就没有了打仗的决心，竟在一夜之间逃得是干干净净。眼看邺城无法再守，司马颖只好领着100名亲兵，带着司马衷匆匆南逃。哎，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古怪现象？司马家的人呢，只要进了中枢，就基本都打败仗。话说这司马颖啊，因为逃得仓促，既没有带粮食，也没有带钱钞，走到半路饿了，才发现个个都是穷光蛋。好在还有一个宦官聪明，带了不少私房钱，司马颖因此请司马衷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向这个宦官借钱。皇帝下诏向太监借钱，这在中华历史上也算是蝎子尾巴独一份。因为钱太少，舍不得住旅店，只好在外边露宿，买吃食也是便宜的，只要能管饱就行。幸亏是啊，有百姓听说皇上来了，纷纷献上吃食，有人呢腾出房屋，晋惠帝才算是没受太大的罪。晋惠帝也不白吃白住，但凡吃了人家的，住了人家的，便说要免人家的3年赋税，但晋惠帝自身都难保了，这些也只不过是空头支票而已。一路仓皇，狼狈万分，总算是来到了洛阳。张方出城将皇帝接入，王俊、司马腾一路追到城下，见没有追到皇帝，洛阳又很难攻，便班师而还。这王俊还师之前呢，放假7天，纵兵劫掠，抢劫、杀人、强奸，随便干。老百姓啊，死伤无数，家财散尽，是恨极了王俊。鲜卑兵呢，则专抢邺城年轻美貌的妇女，没想到美女抢到手后，王俊突然下令不许带妇女回家，违令者斩。于是鲜卑兵就把8000多名被掠的美女全部淹死在邺水。这时刘渊的儿子刘聪带10000匈奴进

0: 清兵赶来，听说司马颖已经弃城南逃，只得撤回左国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离石北。刘渊这时已经被公推为匈奴大单于，同时还有四部鲜卑前来投奔，手下很快便有了10万大兵。刘渊早有独立之心，于是就决定以左国城为都，自称汉室外甥，建国为汉，但并没有称帝，只是称王，仍尊西晋为宗主。这一年为晋建武元年，也就是公元304年10月，于是大赦，改易正朔，称为元熙元年。同在这一年这一月，李雄也统一了四川。罗尚在太城无粮为计，坚持数十日后便弃城而逃。李雄于是自称成都王，大赦境内，改元建兴。李雄、刘渊一南一北同月称王，那边晋朝的内乱却仍未平息，根本顾不上剿灭这两股势力。司马颖逃到洛阳，因手下无兵权，朝政由张方独揽，司马颙遥控。司马颖不过与百官相同，只能对司马颙唯命是从。想当年呢、司马颖是何等的雄心壮志，现在却落得个寄人篱下的下场。司马颙本想去洛阳直接掌握朝政，但尚书仆射荀藩认为不如把晋惠帝带到自己的长安老巢里更好控制。司马颙认为有道理，晋惠帝在洛阳就像块谁都想吃的大肥肉，是这个也征讨，那个也攻打，不如放在长安更保险一些。于是命张方迁都长安。那么迁都长安的工作到底能不能顺利进行呢？咱们下集接着聊。接到司马颙迁都的命令之后，张方就将文武聚齐，各带家属请出司马中，一路浩浩荡荡向西而去。临走时呢，照样劫掠一番，皇宫中的宝藏、百姓家中的财产全部劫掠一空。想到无可抢掠的时候，便把皇宫的幔帐、百姓的被褥都拿出来撕破，做马鞍垫、行军鞋。张方还想一把火把皇宫烧了，卢志急忙阻拦。董卓也干过这种事儿，结果招致天下人的讨伐，恶名流传至今，你可不要学他呀。张方这才没有放火烧宫，因为人多马少，百官大多不行。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呵气为雾，滴水成冰，大臣们冻的是一路走一路跳，很多人呢冻坏了手脚。司马衷看在眼里，十分伤心，对众人道：
1: 都说我傻，我的确是傻呀，不然怎么会连累你们受这样的罪。
0: 一个弱智皇帝能说出这样的话，众大臣听了都泪如雨下。总算是到了长安，司马颙早安排好了皇宫。司马衷入宫后，按照司马颙的意思下诏，以司马颙为中外大都督，张方为中领军、录尚书事，兼任京兆太守，一切军国大政以司马颙为主，张方为副。晋武帝司马炎呢，共生有25个儿子，到现在除了晋惠帝司马衷，其他人死的只剩下3个人了。三个人分别是成都王司马颖、吴王司马彦及豫章王司马炽。司马颖是个有野心的人，不好控制，当然不能立他为皇太帝。而司马彦有点愚笨，只比晋惠帝强一点。只有司马炽论年纪只有20岁，又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只爱一个人读书写字看史书，从不结交外人，很容易控制，又不像司马彦和晋惠帝那样愚笨。司马颙据此立他为皇太帝，司马颖没当成皇太帝，在长安待得很没意思，便以成都王身份带着大将军石超回洛阳整军，重新积聚实力。

这边刚安定下来，司马越便联合幽州王俊、琅琊王司马睿、豫州都督范阳王司马萧起兵讨伐司马颙，理由是张方无故迁都，挟持皇帝。司马颙则以张方为大都督，统兵十万于霸上，以司马颖为镇军大将军，屯守洛阳，建武将军吕朗守荥阳，史超与王粹据河桥，又遣使拜豫州刺史刘乔为假节镇东大将军，命他迎击山东军队。刘乔率军一路向东，先克许昌，又设伏打援，把带援兵来救的司马萧击败。司马越急忙来救，但连战不克，其手下陈敏见进士操戈、北刘渊和南李雄已经据地称王，也有了回老家割据江东的想法，于是就借口说回江东征兵，也一走了之。陈敏一回到江东，便扯起旗来造反，欲割据江东。结果呀，只可惜这个陈敏却没有李雄和刘渊那么好的运气。周楚之子周启和江东士族顾荣等也起兵，不过不是响应陈敏，而是帮助朝廷，最后在建康，也就是现今的江苏南京，击败陈敏，平定了江南。司马萧来到邺城，冀州刺史太原温宪于是让出冀州，司马萧便以此为根据地，一方面募兵，一方面让手下大将刘琨向王俊借了800鲜卑突骑。恢复元气之后，司马萧派刘琨率精兵先拜王粹，再拜石超，将二人杀死后再攻荥阳的吕朗。吕朗抵挡不住，称刘琨的父亲被刘乔关在考城，刘琨立即放弃攻打荥阳，直奔考城。因为城内有刘琨旧部做内应，将刘乔击败，攻入城内。刘琨救了父亲，乘胜再追刘乔，追到乔地，正好刘乔刚和司马越打完一仗，司马越被打败，刘乔率军从后追来，刘琨亲自带兵杀入，一番恶战直杀到深夜，刘乔终于抵挡不住，再次败逃。前方打得热闹，只有张方按兵不动，司马颙令张方出兵，张方称与其出战不如守战，等敌人来到关内再决一死战不迟。司马颙又说干脆投降算了，张方也不同意，因为张方知道自己是迁都守鄂，司马颙又是人家司马家族的人，投降后大不了丢了藩地，自己却100%要丢性命。司马颙啊很不高兴。这时司马颙手下的参军毕沅进言，殿下，张方眼看着您的军队一点点被蚕食，最后只剩下他唯一一支生力军，这是要谋反独占关中的意思。毕沅呢是个无能之辈，曾经多次被张方侮辱，但无能之人有时候啊却在别的地方很有本事，比如挑拨是非。司马颙果然有些怀疑，这时妙波妙印也出来说，只要您把张方杀了以谢天下，然后宣布拥帝还都洛阳，造反军队没了口实，自然会撤退。妙波妙印呢是两个忠臣，兄弟两个一直追随在晋惠帝左右，曾经激烈反对迁都。司马颙呢犹豫不定，他知道长安首富智甫和张方是好朋友，于是就让人将智甫召进府来询问。智甫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刚走到宫门，毕沅一把将智甫拉到一边，小声道，你要有大祸了，张方想要谋反，人们都说你和他共谋。智甫吓了一大跳，冤枉，我不知道张方谋反呢。毕沅道，你只有啊揭发张方才能保住自己，又教智甫说了许多话。智甫啊真的是被毕沅吓住了，见到司马颙后便揭发张方谋反，并且表示愿意取他首级，还向司马颙献上一计，由司马颙亲自写一封信，上写教中领军张方亲启，里面只放一张白纸，打上签印交给智甫。

0: 侍卫一见是张方的密友，并不将智甫身上的佩刀除去，径自就让他走了进去。张方见是好朋友来了，也不防备。智甫说：“司马勇有亲笔信要交给你。”张方便接过来，放在油灯下，小心地把封印打开。这时，智甫已经在暗处悄悄抽出刀来。张方从风中取出信来，却见是一张白纸。 正在纳闷呢，这时智甫已经举刀劈来，张方人头被砍落在地。张方和智甫之所以能成为好友，张方呢是看中了智甫的富有，智甫是看中了张方的权势。这样的友情啊，一旦遇到生死利害，当然就会变质。智甫一手持张方人头，一手持司马勇手令，出营大喊。 张方谋反，我是奉命杀贼。毕远也带了士兵过来增援。张方的手下见张方已死，而且是司马勇亲自下的命令，都不敢反抗，任凭司马勇收了兵权。那么取得了军权后的司马勇能指挥好这支部队吗？咱们下集接着说。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
3: 聆听你的音乐，
2: 播送你的心情。

递你我的声音。这里是 FM 104.5，这里有意气风发的红色歌曲。这里有南腔北调的说唱音乐。这里有八人下里的流行音乐。这里有脍炙人口的影视金曲。

0: 这里包罗万象，这里有你想听到的任何歌曲。这里是 FM 104.5悦动柳城，带你感受音乐的魅力，
1: 带你感受音乐的魅力。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韩国男团 BigBang 的一天一天。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唯一》，这首歌曲原曲是由告五人演唱，词曲作者为潘云安，邓紫棋参与改编并重新演绎，收录于她2023年发行的 EP TIME 当中。旋律上，歌曲以简洁钢琴旋律开场，如潺潺流水深入人心，随后弦乐加入，旋律逐渐激昂，似情感层层递进。邓紫棋运用强大的唱功，实现鼻腔与胸腔共鸣的无缝切换，副高歌音爆发如情感决堤，真假音转换间诉说着爱情的迷茫与坚定，结尾处的气声呢喃更是韵味十足。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邓紫棋演绎版本的《唯一》。

我怀念的这首歌曲是由孙燕姿演唱，姚若龙填词，由华纳唱片发行，收录于2007年3月22号孙燕姿发行的个人专辑《逆光》当中。该曲也是孙燕姿的代表作之一，她凭借此歌获得多个奖项。

刚才我们听到的《爱情讯息》是由郭靖演唱，陈佑玉填词，陈珂瑜谱曲，收录于2008年5月9号福茂唱片发行的专辑《下一个天亮》当中，也是郭靖纯爱三部曲创作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104.5，我是主播小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

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这首歌的名字啊叫做《深离深处》。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森林防火。森林想必是一个提到很多的一个词语。许多作家说到，森林不仅可以绿化环境，还能防风固沙、防水土流失、吸收二氧化碳、减轻环境污染。人们誉它为大自然的美容师、特种医生、木材制造厂、绿色品仓库、价廉物美的肥料、染料等等。资料表明，地球离不开森林，人民离不开森林。可是我们计算过我们一年所消耗的森林吗？据统计，为了满足我国14多亿人口的质量的需求，我国每年呢就要砍伐半个大兴安岭的树木，但一年的树木用量还远远不止这些，一场火灾所消耗的树木量是无法估计的。有这样一个故事，风和日丽的一天，一位小姑娘上山玩耍，突然一点星星之火在那里出没，顷刻之间满山烟火迎风呼啸，根本无法区分白天还是黑夜。那位小姑娘呢和山上的居民都没能逃出火魔的手掌心，因此呢命赴黄泉。山下的居民看到了火势，第一时间想到拨打119火警，消防员得知后呢火速的赶到了现场，奋力灭火。第二天清晨呢，这块原本郁郁葱葱的地方转化成了一大块焦黑。如果在那一夜没有消防队员前去灭火，那么火势呢就会蔓延，一座、两座、三座，甚至50座、100座的山会遭殃。100座山又有几棵树呢？更重要的是，会有几条无辜的生命惨遭离去呢？有一句话说，一棵大树可能做出几亿根火柴，但一根火柴便可毁灭一整个森林。保护森林，人人有责；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一点星星之火，则有可能造成人民巨大的损失，生命、财富、亲情、环境。所以，保护森林就是保护自己。森林火灾非常的危险，它会毁灭大片的森林，让许多动物失去家园，还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森林防火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即使我们不是伟大的护林员，我们仍有权利保护我们的森林。为护林员、为森林、为我们以后能有个美好的生活，

尽点绵薄之力，保护我们美丽的森林，共建绿色的家园。若是我们没有把森林防火这件事放在我们心中，不值一提，那我们将会面临什么问题呢？没有了森林，哪来的笔写字呢？没有森林，哪来的鸟呢？没有了森林，哪有我们的家园等等。所以说，我们不能把森林防火这件事当作儿戏。若我们想想，我们把森林保护好了，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有了森林，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有了森林，能使乌烟瘴气的地方变成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地方。有了森林，那么鸟儿既能在这里安巢，我们又能听到鸟儿的歌声。这样的生活何乐而不为呢？当我们在森林防火做好时，也别忘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甚至陌生人也提个醒。若是没有给予提醒，仅仅自己做好，而他人没有做好，也会酿成大祸。所以呢，在自己做好的同时呢，别忘了给你身边人提一个醒。那么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发生森林火灾的一些危害。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林业最可怕的灾害，它会给森林带来最有害、最具有毁灭性的后果。森林火灾不只是烧毁成片的森林，伤害林内的动物，而且呢，还降低森林的更新能力，引起土壤的贫瘠和破坏森林涵养水源的作用，甚而呢导致生态环境失去平衡。尽管当今世界的科学在日新月异的向前发展，但是人类在制服森林火灾上却依然尚未取得长足的进展。那么给大家说一个可怕的教训，在福建省某镇的一个山区农场，因为一个农民不小心烧掉了菜地里的杂草，导致了一场火灾大火，受损面积达到28公顷，大火持续烧了19个小时，灭火直接费用26000元。一场森林火灾是由村民在国有林场吸烟引起的，森林草原受损面积1000多亩，4名救援人员遇难。森林火灾的原因有2个，一，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其中人为因素占主要比例。人为因素主要包括野外用火开荒、野外用火取暖、野外用火驱走动物、在野外抽烟、扔烟头等。无情可不是闹着玩的，俗话说玩火自焚，人的一个不慎就能给森林带来灾难，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痛苦。正是人们防火意识的淡薄，导致了一次次的惨痛的后果。作为小学生的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从自己做起，严格遵守初级守则，不要在野外玩火，并且呢要做好森林防火的小宣传，走进自己的村庄，和护林员叔叔阿姨一起宣传防火的重要性，告诉人们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帮助提高人们的防火意识。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森林火灾的种类及分类。根据森林火灾的燃烧部位、蔓延速度、受灾部位和程度，大致呢可能把森林火灾分为了3大类：一呢是地表火，二是树冠火，三是地下火。以受害森林面积大小为标准，森林火灾分为4类：一呢是森林火警，受害森林面积不足1公顷或其他林地起火，包括荒火；二呢是一般森林火灾，受灾森林面积1公顷以上不足100公顷的；三呢是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100公顷以上不足1000公顷的；第四点呢是特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1000公顷以上的。如果遇到火灾，我们该如何脱险呢？首先退入安全区，扑火队在扑火时要观察火场的变化，万一出现飞火和气旋时，组织扑火人员进入火烧遗迹、植被少、火焰低的地区。二是呢，按照规范点火自救，要统一指挥，选择在比较平坦的地方，按规范俯卧避险。发生危险时，应就近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卧倒，脚朝火冲来的方向，扒开浮土，直到见到湿土，把脸放到小坑里面，用衣服包裹住头，双手放在身体正面。再就是按照规范迎风突围，当风向突变、火掉头时，指挥员要果断下达突围命令，队员自己要当机立断，选择草较小较少的地方，用衣服包裹住头，憋住一口气迎风突围。人在7.5秒内应当可以突围，千万不能与火赛跑，只能对着火冲。在此啊，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做到严禁学生在山上放火玩火，严禁学生在野外玩火烧火等，严禁学生携带

火种进入校园，严禁中小学生参加扑救火灾活动，严禁在空线下放风筝，以防电气火灾、电气事故和人员接触电事故的发生。以上的几点要求啊，希望同学们牢记在心中，遇到火灾发生时一定要拨打119火警电话。最后呢，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保护森林从我做起，让我们的森林永远保持绿色的生机。下面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音乐。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书接前文，徐良、白云瑞、房树安、冯渊、诸葛元英、老宝贝马篇章坐在一起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要不说还是姜是老的辣呀。这马篇章啊出个主意，建议分两步走，这两步要同时进行。这第一步就是眼前的通天观，既要密切注视他们的言行，同时要想方设法把我们的人王元还有老剑客夏侯山救出来。当然现在还不知道夏侯山的生死，如果活着被软禁在山上，那么想法就救出来，死了想办法报仇，这是一步。最主要的一步就是派专人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见武圣人于和于九莲。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因为这一气仙孔亮张嘴说奉了武圣人的法牒，闭嘴是经过武圣人的许可。究竟有没有这事儿？于和知道不知道？我就不相信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会做出这种荒谬的决定。他那么高的身份，贵为武圣，怎么能支持一气仙孔亮干这种事情呢？但是呢，事情没调查清楚，不敢妄下结论，所以派专人赶奔碧霞宫去见武圣，要问个究竟。倘若说武圣说是他决定的，那好，这就不是一般的事了。他能请人，咱能找人，咱就把他的两个大师兄封上人雪珠帘81门总门长普渡请出来对付他。如果说武圣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回事，那也好，那就叫武圣人于和想办法平息此事，捉拿一气仙孔亮。不知道我出这主意大家赞成不赞成？哟，大伙不听则可，听完之后都高兴了。要不说呢，什么叫高人呢？这就叫高人，你没想到的人家想到了，你这人脑袋憋得多大也没咒念，人家几句话使你眼前豁然开朗。徐良、白云瑞都点头啊，对，对极了，对极了，我们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步呢？所以大家一致通过了。那么下一步的事儿怎么办呢？分两步走，也就是说把这些人分成两波，各行其事，各司其职。怎么分工啊？经过商量之后，徐良提议了让白云瑞、房树安留下在这密切监视一气仙孔亮，我带着冯渊起身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找武圣于和。白云瑞一听，这活可够艰难的， 能不能见着武圣人？那多到那话一句话不投就有生命的危险呢。所以白云瑞就说，三哥，我看这样吧，还是我去，您这留下，我呢到那块儿去见武圣人于和。乐兄呢，你不必推辞了，我就这样决定了，咱马上就封兵。我这个人是个急性子啊，说走就走，几天就能有结果。后来诸葛元英说，是这么办吧，徐良，我看你说的这个决定啊我也同意，那么你带着冯娟我看不方便，我提议，我是舍命陪君子，咱爷俩去一趟。你不认识东海小蓬莱陛下宫，你从来都没去过，我不怕你不爱听，门朝哪边开你都不知道，我去过。于和是我师叔，不说经常打交道，我们爷俩见过数次面，那么有了熟人好办事儿，是不是呢？我徐良，我陪你去，把冯娟留下，你看怎么样？白玉瑞这才点头，三哥，老前辈，那么这个事儿就拜托了，我们就在这块住着，听你们的信儿。此事做出决定来了，徐良千叮咛万嘱咐，让白云瑞多加留神，最好我走之后你写几封信，邀请天下的朋友前来帮兵助阵，不然我们显得太孤独了。白云瑞不住地点头。到了第二天，徐良和诸葛元英老剑客两个人这才起身，好，这回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这篓子捅大了。那徐良可以说是九死一生。那么徐良的事情咱暂时先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翻回头说白云瑞、房叔安等人送走了徐良和诸葛元英，白云瑞按着徐良交代的那样，给开封府写了封信，禀报相爷，禀报蒋平我们现在的情况，让家里人放心，同时请蒋平把手边的事儿处理处理，马上赶奔连云山西牌楼镇老马家，我们现在在这听信儿。信也发出去了，白云瑞长出了一口气。等到吃晚饭的时候，房叔安没事了，跟白云瑞说，我老叔啊，我有点不明白的事儿，想跟您打听打听。说吧，什么事儿？我干老走了，你说我是他干儿子，按理说我应当陪着我干老一块儿去，但是我又舍不得老叔您。说实在的，咱爷俩这个感情啊跟我干老也差不多少，那么我就不明白，咱爷俩是在这儿老虎吃鹿死等啊，还是怎么的？你什么意思吧？我什么意思，现在信你也发出去了，我干老也走了，咱们现在无所事事，那么吃饱了就睡觉，咱这就等着来帮兵助阵的，那么人家不来咱什么也不干，就这么等着。那你说呢？
4: 我说老叔啊，咱们应当抽个空赶奔通天观去一趟，
3: 你看我干老人家摸了底了，人家心里有数，咱爷俩心里空空的，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现在也不知道通天观有啥变化，也不知道王元还活着不，也不知道那夏侯山老剑客怎么样了，咱天天在家猜闷儿，这玩意儿受不了啊。我那意思，陪着老叔咱们夜探通天观，您看怎么样？
4: 来白玉瑞就好动不好静，叫房叔安这么一说呀，他心活了。但这个事儿呢，得跟人家老宝贝马天章打个招呼，在人家住啊。这老头又是智囊，主意特多。白云瑞带着房叔安来见马天章，当时把自己的想法跟老宝贝这么一说，马天章不以为然，是紧锁双眉。这个白大将军这样做合适吗？三将军临行之时千叮咛万嘱托让咱们等，你说现在帮兵的都没来，什么消息也没得着，你们二位要夜探通天观，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自己的锐气啊，那是进了龙潭虎穴，说句难听的话，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呢？我劝二位还是不去为妥。前辈，您的心我明白，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不能死等也不能死靠啊。现在过了好几天了，夏侯山老剑客生死未卜，人家那么大的年纪了，为了咱们可以冒着风险赶奔通天观，我们还有什么顾忌呢？所以说等绝不是办法，您放心，我们是夜探通天观，绝不捅娄子，就摸摸底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我们就回来，这样还不行吗？哎呀，白大将军呐、啊，你们是开封府的官人，我是局外的人，我不便阻拦，你要问我的意见我不同意，但是你们既然做出决定来了，我也没办法阻拦，希望白大将军和方老爷好自为之。白云瑞告诉他，你就放心，哎，你在家里把家给看好，您的家就变成我们临时的下脚地和联络处，将来我们一块儿报答。老头点了点头，好吧，但愿你们平安归来呀。把冯渊留下了，做马天章的副手，帮着料理家庭的事儿，万一谁来了呢，哎，有他在这便于接待。一开始冯渊也不同意，但是他了解白云瑞的脾气秉性，只要他认准的事儿，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冯渊也不必多说了，所以只好勉强同意了。就在当天的晚上，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西部大头鬼房叔安离开西牌楼镇，赶奔通天观。你别看原来没找着，通过这一了解情况，大家这么一介绍，他们心里头

0: 然有了一张图，所以寻找起来并不费劲啊。简短解说，在二更天左右就来到通天观正门。白云瑞扎着背往定睛瞧看，一看黑压压雾沉沉，在群山怀抱之中，前面就是一座古刹。甭问，这就是通天观，好大的庙宇啊！他跟方叔安一商议，咱爷俩也得分开。云瑞啊，就命令方叔安，你在山门外别动。你看，选个什么好地儿？咱爷俩不见不散。
1: 你老叔啊，我看咱还是稳妥一点好。最好的办法，咱爷俩别离开。我呢，在您跟前儿也能替您出个主意。
0: 嗨，说完了，夜探出什么主意？哎，这又不是开会。为了动作方便快捷，还是我一个人进庙的合适，你就留下吧。
1: 那好嘛，我留下。我选个地儿啊，我老叔啊，你抬头往那边看看。
0: 白云瑞抬头一看，前面一片树林，里头全是坟地。
1: 方叔安说：“老叔啊，我就上那片坟地等您去。比如说您回来了，打个口哨，击三掌，或者喊一声，我是随叫随到。”
0: 好吧，一言为定。说完，倘若发生意外，咱在坟地不能见面，你就赶奔西牌楼镇，咱在老马家不见不散。
1: 好嘞，老叔啊，保重啊，千万留神，但能不捅马蜂窝，千万别捅。
0: 我明白。爷俩分了手了，方叔安一头扎进坟地听信儿。咱且不提，单说白云瑞周身上下紧沉利落，稳了稳金丝龙鳞闪电披，检点检点百宝囊，往下一弹腰，比燕子还轻快呀，就进了通天观。白云瑞第一次来呀，他一看这个规模呀，只比莲花观大，不比那小。而且他这个庙宇呢，随着山势越往后走越高，这风景比莲花观要强的多的多，这是自然的景致。白云瑞找来找去就找到正大厅，因为正大厅院子也宽，院里都有戳灯，有立灯，有天灯，锃明刷亮，而且房间十分高大宽阔，屋里面正有人说话，就把白云瑞给吸引住了。玉面小达摩飞身上了后坡，双脚挂住阴阳把，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往屋中窥视。白云瑞的一看，好嘛，那些冤家对头都在这儿，屋里头能有几十号啊，一眼他就看见了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晃着秃头，他正在那儿白话呢，说话哇啦哇啦都震出多远去。挨着他的九头神雕纪成达，再往下边三尺地灵魔陆坤，再往下血手飞廉江红烈，再往下飞剑仙朱亮，再往下几个人他不认识，有出家的和尚，有出家的道士，还有几位俗家人，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往正座一看，莲台上高坐一人，身材高大，宽宽的脑门方下巴，一张大长脸，花白虚然散满千心，头上戴着五佛冠，身穿灰布道袍， 甭问，这位就是一气仙孔亮。再往下看，站着40名小老道，一边20个是垂手站立，看意思开会呢。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呢。白云瑞心说，我听听他们商量什么。正好昆仑僧在这发言，我说老当家的，你这个决定可不错呀，我看就按你的主意办，管保万无一失。好吧，大家听着怎么样呢？同意赞成。前半截话白云瑞没听着，不知道他们商量什么事儿，是做出什么决定大伙儿同意呢？这不知道。云瑞为了搞清楚，就摘耳侧听，就听一气仙孔亮说，各位啊，别看这两天通天观比较平静，这是山雨未来风满楼啊。徐良他们能善罢甘休吗？我看不能。现在不是请人，就是研究对策。希望各位不要懒惰呀，要提高警惕，严防有人夜探通天观，做出对咱不利的事情来。陆坤说话了，老剑客尽管放心，万无一失啊。充其量徐良有多大的能耐，谁给他帮忙，他请的那点人咱心里都有数啊。都谁呀？辽东六老、云南三老、山西二绝、中山五老、春秋四老，不就这些骚干零碎吗？顶多把少林的和尚请来几个，他们不来是他们的便宜，要来那肯定是有来无回呀、啊、站着进来抬着出去，大家说是这么个理儿不？差不多少。只要我们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块儿使，谁来了咱也不惧。大伙儿正说着，孔亮说话了，各位啊，不要掉以轻心呐、啊，别觉着自己挺了不起呀、啊，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你说不敢来我不相信，我说人已经来了。老剑客您这什么意思？还有什么意思啊？说着一气仙孔亮把眼睛往上一翻，我说房上是哪位呀、啊？您干嘛在外头待着？有事儿请进来吧，坐到屋里喝口水，有什么话说说好不好啊？屋里人就一惊啊，有的人以为着一气仙孔亮发神经，这没睡好怎么说梦话呢？实则不然，这就说明一气仙孔亮有独到的能耐，善会鸡司晨全守夜的本事。你看那小鸡呀、啊、到时候就打鸣，那个狗咱人什么也听不见，到时候他耳朵支棱起来了，这叫全守夜呀、啊、哎，一气仙孔亮就具备这种功能。白瑞刚来一趴下，他就知道房上有人，这耳朵就这么好使。云瑞在房上听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大吃一惊。本来白云瑞不想惹事儿，想摸摸底然后就回去听三哥徐良的信儿，等帮兵的来，没想到被人家发现了。那白云瑞是什么人？红脸汉子，既然被人家察觉了，能就这么就走了吗？而且这么回去也好说不好听啊。云瑞想到这儿，双腿一飘，噌跳到天井当院，钉子步往那一站，胸脯一拔，

0: 人哗就一阵大乱了。真有人夜探通天观，谁呀？闪目往院里一看，站着个漂亮小伙，嘿，这小伙长得跟银娃娃似的，穿白挂素，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面似冠玉，两道宝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认出来了，正是小达摩白云瑞。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为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夜探通天观，刚趴到房上，什么还不知道呢，就被人家发现了。这就说明一气仙孔亮等人并非等闲之辈呀，大大出乎小达摩的意料之外。白云瑞是什么人呢？跟他爹一样，宁折不弯。既然被人家察觉了，能走吗？所以云瑞挺身而出，往院里一站，抖擞精神，毫不畏惧。昆仑僧等人往院里一看，哟，白云瑞，恨得牙根都痒痒啊，结下了深仇大恨，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这些人还没等着孔亮发话，各抖身形，就跳到院里了，呼啦超把白云瑞就给包围了。这孔亮坐那没动，一个是身份在那摆着呢，另外他在琢磨，哎呀，难怪上三门的人露脸，难怪徐良白云瑞成名，这俩小鬼一个赛着一个，难道他们不知道通天观是什么地儿吗？武林圣地，难道不知道我孔亮何许人也吗？我是出类拔萃的剑客。哎，他们明知道这危险，但是接二连三就进我的通天观，如入无人之境啊！可见他们的胆子太大了，要掏出来晒干了，比老倭瓜还大三圈。哎，孔亮啊，还真挺服气。单说这帮人包围住白云瑞，二话不说，各拉军刃就下了绝情了。白云瑞深知，包围他这些人，飞剑仙朱亮也好，陆坤也好，昆仑僧就更甭提，随便拉出一个自己都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怎么叫宁折不弯呢？再看云瑞把掌中的金丝龙鳞闪电劈一瞬，就要还手，真还手啊， 用不了几个回合，小命就得交代。至于后果是什么，白玉瑞头脑一热，连想都不想。还没等伸手呢，孔亮说话了：“无量天尊，住手！别打！”他是当家人，他说话就是命令，所以众人各收兵刃，跳出圈外，甩脸盯着孔亮。孔亮在莲台上坐着，提高声音说：“客人来了，怎么这样对待呢？外边风高，屋里谈话方便，把客人请到屋里来。”大伙儿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得听他的。昆仑僧怪眼圆翻：“白云瑞，你听见没？让你多活一会儿，屋里请吧。”众人回了屋，云瑞啊，连犹豫都没犹豫，收起宝刀，迈大步，挺胸膛，腾腾腾腾腾，走进议事厅，往那儿一站，扬着脸看着孔亮。孔亮微微地点了点头：“客人，请坐吧。”云瑞也没客气，拉把椅子坐这儿了，把昆仑僧等人气得直哼哼，就瞪着眼睛瞅着白云瑞。孔亮呢，上下打量打量小达摩，罢了，真是个帅小伙，长得漂亮极了，连孔亮心里头都喜欢白云瑞。请问这位年轻的朋友，你是谁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5: 哦，
0: 白玉堂的儿子。行，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佩服佩服。请问仙长，您是哪一位？
5: 问我吗？
0: 我就是通天观的观主，通天上人一气仙孔亮师爷。
5: 哦，闹了半天是孔老前辈，
0: 久闻孔老前辈的大名，无幸相见，今日巧了，在此相遇是三生有幸。白某有礼了。白云瑞说着一抱拳：“免了免了，不敢当不敢当啊。请问白大将军，不在开封府治功，夜探通天观，所谓何故啊？”“哈哈哈哈，道爷，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您还记得给我们下了份请帖吗？要求我三哥和我列席龙虎风云会呀。”“哦，是这事儿。不过白大将军，你把日子记错了吧。九月初一召开盛会，现在才五月，相距甚远，你怎么提前这么多日子来了？”“县长，有你这么一说，我来是办我的事儿，我给开封府办公捕盗拿贼，不受日期所限。这么跟您讲吧，我这次来，一是找我三哥徐良，第二我要伸手抓差办案。”“
5: 哦，
0: 办什么案？想抓谁？”“就是他们几个人。”说着话，云瑞一指昆仑僧等人：“仙长，难道你一点都不清楚吗？这个卧佛昆仑僧乃是总后台呀，他徒弟飞云道长郭昌达在京西设立八王内，囚禁一

一国的八王罪恶滔天，他们阴谋计划把上三门的英雄好汉一网打尽。可惜天网恢恢呀，他的罪恶万难实现。最后我们同心协力大破莲花观，拿住郭昌达。郭昌达已经送往云阳市口开刀问斩。郭昌达虽然死了，他的后台已经漏了网了，就是这几个人。这几个人有阎王寨的，有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有云南滇池岛的，随便拉出一个都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啊，都在开封府标明挂了号了。我奉皇王圣旨，包大人的堂谕，身带海捕公文，要把他们绳之以法，按律治罪。这白瑞真厉害，啪啪啪啪说得清清楚楚，是振振有词。昆仑僧众人可气坏，弥陀佛，无量天尊，白云瑞，你吹，你狂妄，你也配？要他的命，要他的命！各拉兵刃第二次往上闯，孔亮把脸往下一沉，退下！一句话，昆仑僧闹了个大红脸，

0: 又退归原位，谁也不敢轻易动手。道爷，我听说你这通天观困住两个人，一个就是海外野手王源，有这么回事吗？有啊，王源被困我山上的万仙洞，还有一个人，这人虽然我没见过，但我听说是个好人呢，福姓夏侯，单字山，人送绰号老寿星，不倒翁。白大将军，实话对你说，夏侯山是我的救命恩公，是我的老哥哥呀。到通天观前来看望我，因为他年事已高，身子骨不硬实，就病在通天观，现在正在我的后山调理呀，住在鬼烟川。我派专人负责服侍他，这回你听明白没？他老人家一点事儿都没有，你尽管放心。哦，是这样吗？那么仙长，能否网开一面，让白云瑞见见这俩人儿，行吗？哈哈哈哈哈！白将军。你说这话，你不觉得有点狂妄吗？你是什么身份？你凭什么叫我网开一面见见这俩人呢？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白云瑞啊，咱这么说吧，我爱惜你年轻有为，有道是英雄好汉，人人敬之。贫道我很佩服你，你浑身上下都是胆，不管后果如何，就凭你这一来，我就服气你有胆识。既然你来，把事情也闹清了，我也不难为你。你怎么来，你怎么回去，你就乖乖等着9月初1召开英雄大会。到了那个时候，有什么事儿？咱们在大会上处理，有什么话在大会上说，你看好吗？来啊，送客！哎，您真别说，一气仙孔亮对白云瑞真是格外恩待，真没心伤他。飞剑仙朱亮一听，就这么就叫他走了。朱亮站起来，慢，道爷。这也太便宜他了！你看着这白云瑞没，专横跋扈啊，一张嘴就压旁人3分底儿，动不动就搬出朝廷，动不动就搬出开封府来，这不是欺压人是什么呢？咱们放下官府不说，就说他们上三门的人，欺压莲花派，欺压昆仑派。欺压其他门派，这数不胜数啊！所以说，您不能轻易把他给放了啊！就冲着夜探通天观胆大妄为这一点，就应该把他压在通天观，或者把他小的彻底解决，永绝后患。道爷，您看可以吗？
1: 对，
0: 道爷。不能放他走，不能放他走。孔亮听完了，点了点头。好，白云瑞啊，你听明白没？你犯了众怒了。我是想放你走，可是大家不答应。有道是众怒难犯呐，我也不能不听。云瑞啊，你来了，你是客人。贫道应当好生款待，这样吧，

给你收拾个干净的地方，你往我这一住，等到龙虎风云会的时候，我提前把你释放，你看怎样啊？这老道说着还乐呵呵的，听起来是在跟白云瑞商量，实则柔中带刚。白云瑞一笑，道爷，这么说你要把我拘禁起来吗？这么说有点难听，反正也有这个意思。那我要不听呢？哦，不听恐怕不好办吧，你得问问大伙答应不答应啊。白大将军，这叫你自投罗网，自讨无趣呀、啊！非是贫道不讲人情，实在是毫无办法。来人，把他给我拿下！话一出口，这些老道各拿绳索往前一纵，白玉瑞到了现在就豁出去了，能听他的吗？云瑞苍啷一声把宝刀拽出来，用眼睛往两旁看了看，我看你们哪个敢伸手。要想拘捕我白玉瑞可以，你们得拿出两下子来。屋中狭窄，到院里。白玉瑞垫步凝神，二次跳到院里，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把胸脯一拔，哪个过来，我会你们一会。哎呦，群贼一个个气得鼻子都歪了，这白云瑞这小子有多狂啊。说起来那个徐良就够可恨的了，看来白云瑞比徐良还可恨，决定不能放他走了，一定得把他铲除，方解胸中之恨。再看这帮人齐拉军日往上就闯，二次把白云瑞包围。那么要伸上手，有白云瑞的好吗？肯定没好。现在白云瑞抱着必死的决心，我非死不可，但是我也不能叫你们捡着便宜，临死了我也得抓个垫背的，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听这墙上有人说话了，声音洪亮，好像巨钟一般，嗡嗡的带着金属般的回声。云瑞大胆，二还不住手吗？贫道在此。唰，说着话，一道白光飘身形跳到云瑞近前。白云瑞回头一看，呀，真没想到，来者非别，正是老恩师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这夏侯仁是轻易不露面。哎呀，云瑞的心呢，跟开了两扇门相似啊，可见着亲人了，心里又热乎，觉着还有点委屈。白云瑞眼圈有点发红，强步起身，双膝跪倒：“恩师在上，弟子叩拜老恩师。”嘣嘣嘣，磕响头。白云剑客点了点头，把拂尘一晃，起来吧。哎，你呀，真叫为师不省心呐，还不退在一旁。是。云瑞提刀退到白云剑客夏侯仁身后，再看老剑客把拂尘一晃，打稽手向众人打招呼：无量天尊，各位师兄，各位高人，贫道夏侯仁有礼了。这就叫先礼后兵。昆仑僧等人作

想也没想到夏侯仁能露面。等一看，确确实实是白云剑客，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上三门的总门长啊，夏侯仁什么身份，什么本事？没想到他提前这么些日子来了。那位说夏侯仁会算吗？难道会腾云驾雾吗？不是。咱说这武侠小说里头没有迷信，不存在神话。还是那句话，他来得及时，不巧不成书。原来啊，江湖上有一位高人叫宫野寿长，这宫野寿长也传授过白云瑞本事，跟白云剑客夏侯仁关系密切，老弟老兄弟了。首先是宫野寿长得着的消息，宫野寿长听说了这通天观要发起召开什么龙虎风云会，什么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都得参加，这事能是真的吗？后来一摸这底啊，是真的。他有些朋友接着请帖了。宫野寿长纳闷，说这么大个事情，白云剑客夏侯仁肯定知道，我待着也没事，我就上一趟四川，登上白云观见见我的好朋友，我问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宫野寿长就为这事儿到的白云观，跟白云剑客一提，白云剑客一无所知，他没接着请帖，所以白云剑客也愣了，有这等事儿？心说如果要有，我不能不知道，起码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他得知道。那么谁做的主呢？宫野寿长说了，好像是东海小鹏来碧霞宫武圣人鱼河下的法碟，但是谁也没见着法碟，是不是武圣鱼河做的决定，现在还是个谜。他跟白云剑客一说，白云剑客直晃头，不可能，武圣鱼河是我亲师叔啊，这么大的事情他得跟我老师商议，怎么能自己做主呢？所以啊，他就犯了合计了。跟宫野寿长两个人一商议，宫野寿长说，这么办吧，这个事儿大了，看来老剑客你得亲自出马呀。据我所知，这个一气仙孔亮特约你徒弟白云瑞和徐良参加，让他们列席这个会。我敢断言，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我说老剑客，老朋友，你别嫌麻烦，必须亲自出面主旨。白云剑客听了宫野寿长的话，这才离开了峨眉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

0: 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
1: 同比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

0: 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

0: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2: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4: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5: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4: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5: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0: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7: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

0: 树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0: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4: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3: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5: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6: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古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7: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8: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6: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8: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2: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9: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2: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0: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堂哥。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2: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七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七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4: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3: 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5: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2: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1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2: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0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促进个人信息依法合理利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处理1000万人以上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具有重要影响等条件。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协调互认。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须，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围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行使权利响应、安全义务履行等环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9号到12号，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沙特方面7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天签署一份共同防务协议。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中午失控冲入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已造成至少13名儿童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驾驶员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此刻提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6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十项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施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晚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瘦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是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5: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4: 不是不是
5: AI 图，
4: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4: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你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2: 那个是哪家酒店？
4: 我们
2: 把链接给我，
4: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 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6: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7: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8: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8: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0: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0: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11: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四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10: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四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12: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10: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射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11: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10: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13: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10: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0: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 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14: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15: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4: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16: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4: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 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5: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0: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9: 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播出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17: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头的马桶。
18: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19: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着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18: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15: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

0: 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1: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0: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
1: 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2: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2: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3: 所以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人岛从来不是无主岛，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个人都不能靠先占就圈地建房、修路通电。更值得警惕的是，把违法行为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野外体验，而是把违法包装成了内容产品。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越过法律红线。创意再

0: 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新鲜心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5: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不过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能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这场反复拉扯的出生公民权较量又该怎么收场？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9: 一个多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推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8月6号，特朗普再签2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10: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11: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9: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12: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9: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

0: 判决仍有悬念。
1: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2: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3: 关于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新令能不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确实还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修房子，要修的是民居类文物建筑，特别是之前没有定级的一些老房子。国家文物局最近印发了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说到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这个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因为这类房子太多了。民居类文物建筑呢，包括了古建筑当中的宅邸民居，还有近现代重要的实际及代表性建筑当中的传统民居，总量非常大，分布也很广，和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比方说我们能想到像北京的四合院，还有土楼、碉楼、围屋、徽派建筑等等，它们大都其实都保留了居住的功能，其中不少都是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呢又没有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对于被定级的文物建筑来说，他们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和维护，而更大数量的未定级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呢，往往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来支持它的维护和修缮。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比如说徽派建筑，在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歙县，当地呢据说是有不可移动文物3785处，其中未定级的就超过了3000处。在更多的地方，对这些亟待修缮的民居类的文物建筑来说，怎么修，怎么能够像工作指引所提出的那样去改善百姓的居住体验，包括提升百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更多的原住居民愿意留下来住下去，保持古城的烟火气。那即将进行的这些适应性改造呢，其实还包括可能像安装空调、设置或者升级厨卫的设施，还有改善防水、隔热、隔潮、隔音等等。这显然会极大的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真正实现让居住在文物建筑中的人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生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城市老城区的留人建物有生活这幅美好的图景怎么做才能更好？那我们这段邀请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特聘副研究员徐腾一起来聊一聊。徐腾老师，这次我们聊到的这个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我特别看到这次的修缮指引呢，它是专门针对了未定级的民居类文物建筑来说的。我想知道这个未定级的这些它是不是主流，还是说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被定级的是很少的呀？
5: 主流要看怎么去定义。从质量上来讲的话，他们应该不是主流，但是从数量上来讲，他们绝对是比现在挂了一些牌的文物建筑要多得多。
6: 未被定级的这类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5: 大量存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未定级的这些建筑。因为过去定级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它的质量，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就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人文层面。但是其实有大量的建筑要么它并没有太好的质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它就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可能还拆了一半，另外一半变成了砖瓦房。这些房子就是它已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本身就是个奇迹吧，就是你把它拆掉之后它就没了。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你再也找不回来好了，不管它的质量好还是坏。所以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倾向于把所有经过时间考验奇迹般留下来的这些房子都尽可能的保留。
6: 那也可能是我们做这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动因。那是不是定级的这些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它确实能够过去已经经历了一些修缮或者比较好的保护，没定级的就意味着过去至少没有从我官方的层面或者说更有条理的层面去修缮过它们。
5: 定级它主要一个是对于它的数量的一个普查嘛，第二个呢是对它保护级别的一个认定。比如像我们有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所谓的国保，还有省保、市保，这些级别对应的是它背后给予的政策的支持不一样，也对应着你能够去修缮和改动的幅度不一样。定级以前是为了保护哈，是为了更好的调动社会资源去保护他们，但是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当一个房子被定义为国宝之后，你要再动起来就需要国家文物局报批，并不是能够按照他当地的想法开展修缮和保护以及利用。当然这个是定向于高级别的保护。
6: 既然是文物建筑啊，想必比较老，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么一修呢，肯定是希望居住者的这种体验也更好，对这个建筑来说也能更好的保护它。毕竟是文物，它能不能修怎么修，这里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注意事项和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也得因城施策，甚至说不同的建筑物就得有不同的方案呢？
5: 如果要讲还是继续让人住在里面的话，因为过去我们说把一个文物定了级，那里面如果曾经住的人，那人要清走，要么是落架大修，要么是什么其他的修缮的方式把它建筑的寿命给它延长嘛。之后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博物馆，或者是作为一些简单的轻体量的商业建筑来运营。但是如果要让人继续住在里面的话，那这个房子大量的是民居。民居建筑呢所面临的障碍主要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资金的问题，到底这个钱谁出。那以前说呢，国家给他定了级，省里给他定了级，那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要批下来的，当然怎么用非常的严格，怎么学非常的严格。第二个限制就是知识，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理解到你现在住的这个文物建筑它的价值，这些建筑它的价值到底几何，有没有做过足够的普查研究记录。这个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对于他而言扩展面积尽可能的提高生活品质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他不太会注意到建筑的寿命啊，然后他所承担的一些文化历史价值啊。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钱从哪里来，是国家出还是老百姓出，第二个是那我们有没有专业的人员做辅助帮助这些人把建筑的资料啊建筑的背景啊把它调查清楚。
6: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对这些建筑物来说特别迫切的先做的事情呢？
5: 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做资料。这个房子因为它你要修它肯定会改动嘛，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了对它的木结构的物质状态的描述，图纸的三维扫描的点云数据了。第二个是它本身是不是存在着跟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相关的一些典型性的特征，这些事情要给它描述清楚，我们要做一个相对扎实的数字档案，这个是第一步要做下来的。对于我们而言哈，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呢，那肯定是调研他自己生活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配置，哪一些是文物建筑能够提供的，哪些东西是不能提供的，那不能提供的就需要加建，加建的时候或者改造的时候就需要涉及到新的建筑和旧的文物建筑之间的匹配。 这个里面也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帮助，还有一些工程经验的一些帮助。
6: 而且可能不同的建筑它的状态不一样嘛，那么我。

0: 们也看到这个事情他提出来的很多目标，比方说让居住在文物建筑当中的人也能享受现代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目标之下，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比较难做的，但是我们可能还得想办法使劲儿的去做到。
1: 其实这个事情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的话，肯定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把建筑保下来，它的那个物质状态哈，就所谓的房子本身的那个结构啊，然后这些东西保了下来，其实就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再往后走的话，过去我们主要还是博物馆化的保护方式，就把人清走，把房子留在那，然后给它做一个精心的一个照料，把它变成一个观看的对象。但是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要修房子，并且让老百姓继续住在里边，就这个实际上是对生活、对文物建筑，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当代生活需求之间，要做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打算。不同的因素都能够同时的存在，以前是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现在就是说我三个都要。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老百姓也好，对于从事这个事情的设计师，包括社区的管理人员啊，包括整个文物系统，都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建筑，不管是老百姓搭的小棚屋，还是修的非常宏伟的中心建筑，其实最终都是要为人使用的。所有的房子搭出来，第一要义就是为人使用的，它并不仅仅只是给人观看。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想要让建筑包括文物建筑回归到建筑的角色的本身。当然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经过前阶段的一些积累啊，从工程技术还是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学术营养层面，其实都做了比以前更好的准备了，这个事情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0: 我觉得不仅是徐腾老师刚才讲到我们三个都要，现在我觉得要的更多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比方说留人建物有生活，它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在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里的普通人能够生活得更好。那这些居民本身他们需要做什么来配合这个事情吗？包括更多的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他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1: 留人建物建生活是吧，这几个标准呢，实际上他想要的是人要继续活下去，建筑也要继续活下去。专业层来讲，它背后说的实际上是活态遗产，就是按房子能够继续保持一个鲜活的运营姿态啊。但目前这个政策里面是跟生活更有关系，老百姓需要做的其实还是提高自己对于文物建筑的认知啊，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如果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一种阶段的话，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大利于它的良好的推进的。像第一个，首先是肯定有很多科普的工作要做，为什么我们这个房子重要，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可能他觉得他这东西拆了，重建一个房子可能还更好一些，但是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第二个呢，是除了科普以外，第二个是要配置相应的专业人员吧。比如说我们从现在街区里有街区规划师嘛，责任规划师，那以后是不是可以有责任文物保护建筑师落到街区里面去，负责为大家提供各方面的外挂支持哈？不光是老百姓的事情了，这是整体的制度设计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它背后是不是会有一套资金辅助的模式，不仅仅只是说钱是老百姓出还是国家出，还是两边都各出一部分，那是多具体是多大的比例？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需要具细化的问题。事情总是要有个开始嘛，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态度，但它开始之后我们在行动当中慢慢去修整，只要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就会越做越好。
0: 的确，这些文物建筑穿过历史的风霜，能在没有得到特殊保护的情况下保留到现在，都已经证明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人们住在里面就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那技术在迭代更新，老建筑怎么修缮也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那居住在其中的人呢，当然也有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了。留人建物有生活不只是一个愿景，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烟火气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特殊礼物，每一个改造的细节都值得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立秋三后寒蝉鸣，为何寒蝉此时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

生属于哪种蝉，以及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还有哪些隐形门槛，怎么来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大爷说："你得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我是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每天收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讲故事的那些叔叔阿姨是怎样学会变出那么多的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什么样奇妙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呀，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那些年在小喇叭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我们还给这个系列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今晚就播出第6集。谁在小喇叭讲故事呢？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第6期，声音的画笔，小喇叭如何点亮孩子的想象世界。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70年来，小喇叭的声音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法师，为一代又一代孩子的童年插上了想象力的翅膀。在我们看不见的电波世界里，声音如何变成画笔，让孩子们画出心中的故事，又如何变成钥匙，为他们打开一扇通往创造童话王国的大门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充满奇思妙想的年代，听听小喇叭是如何用声音培育孩子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的。说到激发想象力，有一个节目你可能会印象十分的深刻，那就是听音响编故事画图画。我们的老编辑李小兵老师也对这个节目有着深厚的感情。
1: 这个节目呢，我印象很深，因为在当时啊，这个节目是我们一套节目里头听音响编故事画图画这么一个系列节目里头的其中一期。这个节目呢，是由我来做编辑，咱们著名的播音专家铁成老师在里头扮演一个叫音响博士的这么一个声音，然后呢紧接就是正经姐姐，两个人一老一小在讲述这个音响的组成，通过音响来让孩子们呢听完以后编一个故事，画出一幅图画来。这个源于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广播最主要的这个因素。
0: 是的，在那个节目里，我和铁成老师化身主持人和音响博士，带着小朋友们一起聆听解读各种奇妙的声音。我们就像一群侦探一样，捕捉着那些藏在声音里的秘密。那么你是否好奇，这么好玩的一个节目究竟是怎么诞生的呢？用李小兵老师的话来说，这个创意的根源就在于广播最核心的元素声音。
1: 声音这里头又分出好多种，一个是人的声音，也就是我们主持人呐、播音员呐；第二个呢就是音乐，中国音乐、外国音乐、交响乐、民乐什么，这一大堆的，这就是一个大类；第三个呢就是音响类，也就是说听动静。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一个杯子摔碎的声音，在不同的故事里啊，代表的意义可能就完全的不同哦。可能是紧张的争吵，也可能是滑稽的喜剧，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故意。正是这些千变万化的声音，为我们小朋友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素材。那为什么选择让小朋友们来画画呢？
1: 我们让孩子们画图画呢，是源于孩子们不会写字，但是用图画表现，那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0: 是啊，5、6岁的孩子或许呀、还不能用文字来流畅地表达出他们的想法， 但是手中的画笔却能自由自在地描绘出他们的内心世界。而这恰恰也是这个节目的精髓，就是通过孩子们能理解的方式，听声音、讲故事、画图画，来起到启发他们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作用。
1: 他主要是通过这个呢，就是他能完成的和我们能提供的，来启发他想象。
0: 为了让孩子们能真正的沉浸其中，节目设计也是相当用心。一段音响会反复的播放至少三遍，
1: 是要让孩子们反复听的。开始我们会说，哎，你听一段音响，然后最后的时候，好，最后呢，我再给你放一遍，这样至少三次。
0: 孩子们如同雪片一般的画作和信件，不断地寄往小喇叭的办公室，这也是对栏目组不厌其烦、耐心引导的最佳反馈。
1: 大量的来电话、写信、画的画，那我们就一摞一摞了，每一次都收很多很多东西。所以这个节目呢，它的创新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这么一个点。
0: 这个充满创意的节目不仅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还赢得了专业的肯定，获得了亚广联奖。现在正经姐姐想邀请你跟我一起闭上眼睛，来聆听一小段当年听音响编故事画图画的珍贵片段，来感受一下声音的魔力吧。
2: 正正阿姨好。
3: 你好，你是谁呀？
2: 郎雨森呀。
3: 你是郎雨森小朋友啊？
2: 嗯。
3: 你今年几岁啦？
2: 三岁半。
3: 啊，你三岁半了。
2: 嗯。
3: 你把听的那音响给我讲一遍好吗？
2: 那个，有一天呀，一个大狗熊在森林里散步，散一会儿会步，他就看到了小蜜蜂的家，他抬头就钻到小蜜蜂的家里喝蜂蜜，正喝着蜂蜜呢，小蜜蜂就回来了，然后他小蜜蜂就捉他，大狗熊看到前头一个水塘，他就扑通一下跳进去了。
3: 啊，小蜜蜂呢？
2: 小蜜蜂就回去了。
3: 小蜜蜂一看他逃跑了，他就飞回家了，是吧？
2: 嗯。
3: 你讲的真好，
2: 拜拜。
3: 你好，
4: 正经姐姐好。
3: 你是谁呀？
4: 我是聪聪。
3: 听了刚才的音响以后，你编出故事来了吗？
4: 编出来了。
3: 你编的故事跟刚才的小朋友一样吗？
4: 有的地方不一样。
3: 啊，那你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4: 嗯，我编的故事是两只大狗熊。有一天，两只大狗熊在森林里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大蜂巢，是小蜜蜂的家。大狗熊看着小蜜蜂又甜又酸又香的蜂蜜，馋得连口水都流出来了。
0: 怎么样，亲爱的小朋友，是不是很神奇很有趣呀？如果说听音响编故事画图画是为孩子们提供了想象的素材，那么倾听自然这档节目则是鼓励孩子们主动地去发现和收集生活中的声音，成为小小声音探索家。
1: 说到这个倾听自然呢，也是通过音响，只不过这个音响呢是孩子们自己去发现的，不是我们提供的。
0: 风的声音、雨的声音、雷的声音、各种小动物的叫声，都成了孩子们探索世界的线索。
1: 他们就认为这些声音呢是比较特殊的，能够反映出我们社会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动物叫声，那么听见这个叫声以后，我们就认为这种动物已经开始多起来了，然后或者是风声啊，这个风声呢能代表是什么，是冬天了还是夏天了什么。所以说孩子们呢通过找这些音响来发现社会，发现他们心目中的亮点，所以说这个节目呢也是发挥了孩子们的极致。
0: 更有意思的是，孩子们不仅会收集美好的声音，也会记录下他们不喜欢的声音。其中有一位小朋友就曾记录下

0: 下了沙尘暴的声音。
1: 那个负面的呢，也是证明孩子们，我们是想通过那个负面的一些东西，让孩子们发现我们存在的问题。你比如说沙尘暴，那沙尘暴还在我们的这个大地上肆虐，这样的话呢，他们会感觉到这种声音是我们彻底要想办法给它去掉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必要的。
0: 从倾听自然到思考环境问题，孩子们的视野和责任感在一次次的自我探索中被一点点培养起来。
2: 在大自然里，除了美妙动听的鸟鸣声、动物的叫声，除了潺潺的流水声、大海的波涛声以外，还会有一些可怕的声音，比如海啸、地震、泥石流的声音等等。王玉告诉我，他和几个小伙伴想去录鸟叫的时候，却遇上了沙尘暴。
3: 我录沙尘暴的时候，我就想，因为人们对环境的不注意，对他们的破坏，造成了环境生态不平衡，这都是人们造成的后果，所以才会有沙尘暴这种现象发生。大家可以听听我录的声音。
0: 声音的世界就是如此广阔，它甚至可以超越声音本身的物理界限，触达我们内心的最深处。专题节目《无声合唱团》讲述了一群听障儿童的故事，他们生活在安静的世界里，但他们同样渴望表达，渴望用声音歌唱。虽然他们听不见声音，却可以用身体的震动来感受节奏，虽然他们发不出清晰的声音，却能用心去做最炽热的表达。专题节目《无声合唱团》就是记录了这群孩子如何通过特殊的训练奏出生命的华章，这不正是最极致的创造力吗？

前创作的音乐来讲，牺牲、嬉戏和希望都一个八度里完成，要简单，音符不能太多。第一首这个牺牲就是根据我的老师蔡雅义先生创作的一首曲子改编的，那首曲子叫《三色》。后面创作两首是引用了一些男音的旋律，因为我本身喜欢男音嘛，男音是我们汉族音乐的那个活化石，在唐之前就有。

0: 从听音响编故事画图画，到听自然想问题，再到感受无声处迸发的生命强音，70年来，小喇叭始终在用声音做一件事，那就是守护孩子们内心深处想象与创造的种子。因为小喇叭相信，在声音的浇灌下，在故事的守护下，孩子们的心中都能开出想象之花，创造之花。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本期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就到这里了，我是郑晶姐姐，下一期我们将为你介绍陪伴了无数人童年的那些讲故事的声音，都会有谁呢？我们下期不听不散。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大家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哥哥霍小雷。今天迎来立秋，夏日慢慢退场，秋风悄悄到来，天气渐渐变得清爽舒服，多喝温水，合理增减衣物，早睡早起，好好吃饭，感受季节变化，拥抱凉爽秋日，健康快乐成长每一天。
3: 听广播的小朋友，现在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听到很多小喇叭以前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都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这些故事陪伴着他们的童年时光，也留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个时候的故事啊，是很多老艺术家还有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在小喇叭节目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今晚我就请你收听故事《小英雄雨来》，由金豆哥哥播讲。
4: 小英雄雨来。小朋友，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小英雄雨来的故事。这个故事呀，说的是好多年以前，咱们中国人民跟日本侵略者打仗的事儿。有个小男孩叫雨来，他12岁了，家住在芦花村。村子边上有一条河，叫环香河。河边长着许多很高的芦苇，村里的人们常常把芦苇割下来，变成席子，到城里去卖。雨来的爸爸就是编席子的，雨来可喜欢这条河了。一到夏天，他就跟村里的小朋友们到河里去游泳。雨来游泳的本领棒极了，嚯，他呀能够脸朝天在水面上躺着，不但不沉底，还能够把肚皮露在水外头。这一年秋天，雨来的爸爸上城里卖席子回来，一进屋就跟雨来的妈妈说话：这回我进城看见区上的同志了，他们说应该让孩子们上学，学点本领。我看就叫雨来上夜校去念书吧。妈妈一听，叹了口气：现在正是打仗的时候，孩子们能念好书吗？哎，那怕什么？鬼子来了，咱们民兵就揍他，揍跑了，孩子们还不照样念书呀？让雨来也去吧。嗯，好吧。第二天，雨来就到夜校上课去了。老师发给他一本书，雨来怕揉搓坏了，就跟妈妈要了一块红布，包了个书皮。 头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用白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字：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老师念了一遍，然后啊，大伙儿就跟着大声地念：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0: 有一天晚上，雨来从夜校回到家，躺在炕上背这天上学学会的书，背着背着就睡着了。肩膀上挂着子弹袋，腰里插着手榴弹，背上还背着一杆长枪。爸爸对妈妈说，
1: 这两天鬼子又要来捣乱了，我们民兵都要出去打仗了。你明天到东庄去一趟，告诉雨来的舅舅，让他把东庄的民兵啊都带到区上。这回啊，咱们把各庄的民兵集中到一块儿，非打个胜仗不可。
0: 嗯，好吧，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得一两个月吧。
0: 雨来刚想跟爸爸说几句话，爸爸一推门走了。第二天吃过早饭，妈妈到东庄舅舅家去了。
2: 雨来，晚上才能回来。
0: 妈妈告诉雨来，好好的看家，别出去。到了中午，雨来吃了点饭，就坐在桌子旁边念书。念着念着，忽然听见街上突突突有人在跑。雨来把书往怀里一揣，想出去看看出了什么事儿。刚一开门，噌的一下，从外边进来一个人。雨来正撞在这个人的怀里，他抬头一看呐，原来是李大叔。李大叔是区上的交通员，专门送信的，常到雨来家里来。雨来看李大叔跑得那么急，刚想问是怎么回事，就听见远处有鬼子们哇啦哇啦的叫声。李大叔一听啊，直奔墙角那儿去了。那儿有一口大缸，李大叔把缸搬开，雨来愣住了。真奇怪呀，这缸底下什么时候挖出来一个洞呢？还挺深的。李大叔腾的一下就跳到了洞里。
1: 雨来，把缸搬到原来的地方，你快跑到别的院子里去，记住啊，对谁也别说。
2: 嗯。
0: 雨来答应了一声，就使劲把缸搬回到原来的地方，把洞口堵严了。他转身刚想从后院跑出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回事呢？原来鬼子进院了。
3: 哎，小孩站住。
0: 雨来好像没听见似的，撒腿就跑。一个鬼子追上去，一把抓住雨来，用一根绳子蹭蹭蹭把雨来的胳膊捆上了。鬼子们在屋子里院子里翻腾开了，翻了半天什么也没翻着，就把雨来叫了过来。一个鬼子官坐在炕沿上问，
3: 哎，小孩，问你话的，撒谎的那个不行的。
0: 雨来心里想，
1: 哼，你凶也没用，问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
0: 待了一会儿，那鬼子官忽然像看见什么似的，嗯了一下。雨来朝那个家伙看了一眼，不由得心里边咯噔一下，怎么回事呢？原来呀，雨来跑的时候藏在怀里的书露出来了。那鬼子官呀腾的一下站起来，一把把书抓在手里边翻了翻。
3: 嗯，这个的那个给你的。
2: 嗯，捡的。
3: 嗯，捡的。
2: 嗯，是啊，是捡的。
0: 鬼子官想了想，把捆着雨来的绳子解开了，又从兜里边掏出来两块糖，往雨来的手里边一塞。
3: 哎，呵呵，小孩，我得问你啊，刚才的有个人进来吗？你的看见了没有？
0: 雨来不接他的糖。
2: 我什么也没看见呀。
0: 这么一来呀，鬼子官立白往回一拉，又使劲的一推，咕咚一声把雨来推倒在地上，鼻子也摔出血了。可是雨来

0: 不管鬼子怎么打他，他一口咬定没看见，就是没看见。鬼子官气得呀，嗷嗷直叫：“你点，走吧，枪毙你！”几个鬼子上去就把雨兰拉出去了。功夫不大，芦花村里的人们听见环香河边上传来了几声枪响，人们含着眼泪说：“雨兰是个好孩子呀，死得可惜呀。”雨兰的好朋友铁头和小三都呜呜地哭了。再说李大叔躲在地洞里半天，也不见雨兰来搬钢。幸好这个洞啊还有一个洞口，李大叔走到那儿，洞口上挡着一块石板，他轻轻地把石板推开一条缝，往外一看，四处静悄悄的，一点动静也没有。过了一会儿，听见有人喊：“卖豆腐嘞，卖豆腐嘞！”这句话是村里的一句暗号，就是告诉大家敌人走远了。李大叔赶紧出来找雨来，跑到街上一问，才知道雨来被鬼子打死在河边上了。李大叔一听，那脑袋嗡的一声，眼泪唰的就流了下来，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的就朝河边跑。这时候河边上已经有不少的人围在那儿了，大伙找了半天什么也没看见，连一滴血也没有。大伙想，也许鬼子把雨来打死扔到河里叫水冲走了吧。忽然雨来的好朋友铁头大叫起来：“哎，雨来，雨来！”大伙一看呢，从芦苇里的水面上露出一个小脑袋，还是像从前一样，像小鸭子似的抖着头上的水，用手抹了一下眼睛和鼻子，嘴里还吹着气。
1: 嗨，鬼子走了吗？
0: 大伙高兴地叫起来：“
1: 雨来没有死，雨来没有死，
2: 雨来没有死啊！”
0: 小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鬼子把雨来拉到河边，端起枪来刚要放，雨来一头就钻到水里面去了。鬼子连忙朝河里边开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是小英雄雨来已经从水底下游到远处去了。
3: 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啦。明晚8点，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

0: 之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

0: 实，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

0: 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1: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0: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1: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0: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3: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物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7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

0: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0: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0: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2: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5: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8: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7: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9: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10: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古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1: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2: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0: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 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2: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3: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逐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4: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来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3: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5: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唱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6: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6: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七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七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7: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8: 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6: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17: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

0: 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2: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台风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6级，阵风15到17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据预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至12号，浙江、福建、江西、江苏、上海、安徽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太湖及浙闽地区钱塘江、甬江、椒江、瓯江、闽江，长江流域下游沿江支流滁河、青弋江、水阳江、巢湖和中游鄱阳湖水系、洞庭湖水系湘江，淮河干流及中游支流史灌河和辟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

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8点针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此次台风过程，自然资源部已启动浙江海洋灾害3级应急响应，江苏、上海、福建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浙江、福建地质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专家组指导地方开展巡查排查、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灾情调查等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3:08，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9级地震。截至16:30，地震造成一人在避险过程中因户外墙体倒塌砸伤导致死亡，一人轻伤，五人轻微伤。今天，证监会对工贸江内幕交易案作出行政处罚，另外证监会还对柳溪砖内幕交易案作出行政处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病毒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当地时间8月7号，印尼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和伊里莱沃托洛克火山几乎同时喷发，两次喷发仅相隔约2分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长江海事局了解到，为应对即将来袭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长江海事局今日发布通告，决定自今天18点起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和重点涉水工程安全。为保障长江水上交通安全，长江芜湖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日立秋，立秋三后寒蝉鸣，为何它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呢？另外，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有哪些隐形门槛？如何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呢？今天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我国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聊立秋时节的天气，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三候寒蝉鸣。此前有人被蝉的鸣叫声吵进了医院，很多蝉呢都叫了一个夏天，都叫上热搜了，寒蝉却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吗？哪种叫声是属于寒蝉的呢？我们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1: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炸蝉，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段，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喙菇。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炸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8月底啊9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9、10月份。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炸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我们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之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如今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处处跃动的身影正成为一道道动人的风景。把1公里跑当成逗号的高强度间歇健身跑，在五颜六色的岩点间辗转腾挪的攀岩，能够消去暑热亲水而行的桨板，人们锻炼的方式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玩了。不过乐中也有苦，有人累到断片动作变形，那我们也常常听到某某运动的尽头是骨科这样的说法。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潮流运动里面的隐形门槛，争取和大家一起找到一个练得开心又不受伤害的平衡点。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6: 您好主持人。
0: 今天呢其实我们不只是聊比如说像快步走啊慢跑啊这样的传统健身项目哈，因为 很多朋友健身之所以坚持不下来或者是提不起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太枯燥了啊。所以呢，很多新潮的运动方式就特别受到追捧，他们看上去就更有趣，而且很多更有这种社交感哈。那这些运动方式是不是真的更有效？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今天呢，我们就想了解清楚。比如说，就最近高强度间歇性健身跑赛事和户外障碍赛，哎，就特别的火。有的是结合八次一公里跑步和滑雪机，还有什么推雪橇车、拉雪橇车、波比跳远，还有什么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健步及这个投掷药球等等八项固定的功能性训练交替进行。很多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把一公里跑当作逗号去用。有的呢是有几十个障碍要过，说起来挺复杂的哈。但是这类赛事的人群覆盖范围好像还挺广泛的，从儿童赛到成人赛都有。赛后比如说发个朋友圈什么的，那肯定特别有成就感哈。但是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参赛者赛后感到特别的累哈，甚至累到虚脱，甚至有人受伤的时候，其实也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这种跑步加力量这种反复切换的模式，它真的适合所有人吗？适合全年龄段吗？
6: 是这样啊，从这个科学运动这个角度来说呢，最近比较火的这些高强度间歇也好哈，障碍赛也好等等，它虽然是这个面向不同年龄层啊所开放了，但并不能把说它面向所有年龄层开放就是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或者理解为任何人都适合直接完成它所谓的标准的这个比赛，那年龄呢是一个表面的变量，但真正能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参赛、高兴的参赛，是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力量啊、动作技术啊、力量耐力和训练精力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您主持人说的啊，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项目，本质上呢，它就是一种长时间的这个混合的体能训练。跑步呢，可能考核的是有氧代谢能力和这个跑步的经济性啊。那么什么推拉呀、农夫行走啊、什么负重蹲等等等这些呢，会这个显著的消耗啊这个上肢躯干以及下肢的力量储备。那么这两类不同的任务反复的切换呢，对于参与者来讲呢，要求很高啊。在体力充足的情况下呢，能够有效的完成，而且呢存在心率较高、呼吸比较急促和这个如果局部疲劳的话呢，可能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练习，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动作的控制啊乃至疲劳出现，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于人的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这是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能量供应来讲呢，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啊，我们是以有氧啊以及无氧为基础的，那最重要的是有氧为基础，但在一些比如说力量的练习上，比如说跳啊、投啊等这个环节呢，这个无氧糖酵解的功能比例会显著的上升。那么这对于我们人体的血乳酸也好啊，这个体温也好，主观的疲劳积累也好啊，乃至肌糖原的不断消耗，那么随着比赛或者是训练进程的不断进行呢，参与者就容易出现这个在疲劳的情况下啊，容易出现这个躯干不够稳定啊，下肢呢也不够稳定了，支撑也不够稳定了，步幅有可能缩短啊，膝关节呢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内扣或者腰椎代偿等等一些问题。伤病往往不是来自某一个单一个动作本身，而是在这个持续严重疲劳的情况下，还要完成那个看似比较高强度的基础动作而产生的所谓的运动伤害。因此呢，也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运动来讲呢，对不同人群呢，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应有一个大致的分级分层啊。比如说具有很好训练基础和这个规律耐力训练的成年人呢，可以参加这个标准的这个单人组啊，但也要经过专心的准备之后。那么训练一般的人啊，可能没有那么多训练基础的人呢，你可以找一些同伴啊组成一个双人组啊或接力组，以从而呢降低这个强度和距离，来模拟整个的赛道。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最重要的阶段，这个时候呢不太适合于过高的负荷和过高的总量。 那么说也青少年呢也不适于进行大力量的训练。
0: 嗯，
6: 那么对于我们再上一点年龄啊，中老年人来讲呢，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啊，骨啊以及关节的情况乃至平衡能力。那么对于像我们有些长期久坐的啊，或者是近期有伤刚刚恢复的，或者是在呢运动中出现不适的啊，比如说胸痛啊、心悸啊，或者不明原因呼吸的困难呢、啊，那我们就不应该直接参加完整的比赛，甚至说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主动的有意识的啊退赛。
0: 嗯，
6: 那么像这种呢，全年龄段都有参与啊，但不是做到全年龄段和所有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同一强度，这个一定要科学的啊分开啊，是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啊，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很友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你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强度。
0: 是，
6: 那么也就是说参与之前要有所谓的科学的健康筛查啊，循序渐进的训练啊，以及这个动作技术的学习，一个合理的啊选择等等。
0: 嗯嗯，就是一个赛事，如果它宣称是可以全年龄段都可以参赛，但这个事情不意味着全年龄段都可以无门槛的去完成这个比赛，这个事儿是两码事儿啊。
6: 对，您说的对。
0: 能报名不代表说你能够具备一个基础的素质，能够承受这样的赛事压力。那对于大众健身来说，即便不去参加像这样的所谓叫比赛吧，那我们像这种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这个事儿本身是不是太专业了，不适合我们日常去做锻炼？
6: 这个高强度间歇呀、啊，是对这个有一定训练水平的人而采用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啊。
0: 嗯嗯。
6: 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接触训练或者这个训练不是那么系统的人呢，接触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了。
0: 嗯。
6: 那么要针对我们心肺耐力、针对我们的力量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啊进行一些判断。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
0: 嗯，
6: 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能不能逐渐的经过我自身的努力靠近这儿呢？
0: 嗯，
6: 这个对于大众来说是可以的，
0: 嗯，
6: 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先拆解开，啊，不要那么连续的，啊，比如说我们先快走或者慢跑3-5百米，啊，随后呢，我们再完成啊，比如说力量训练啊，徒手深蹲，
0: 嗯，
6: 负重行走，啊，这个低冲击的弓箭步跳等。休息一会儿啊，等稍微的心率平静了之后啊，我们再进行下一轮啊，不要像这个真正比赛是连着、啊、为了追求是成绩嘛，追求时间连着这样就不好。对普通人来讲呢，我可以休息一下，那这样呢，刺激的心肺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发展我们的肌肉力量啊，躯干平衡能力啊，以及躯干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平时训练当中呢，可以持续为目标啊，而不是，我今天给我设定一个这个事儿，我就要多长时间内把它完成。
0: 嗯，
6: 初学者呢，我建议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个训练最高强度变成10分的话，我们在5分左右，你给你自己设定这样一个中等强度啊，就是呼吸呢稍微有加快，身体呢体温也有所上升，就是肌肉活动能力就变强了。
0: 嗯，
6: 但是呢，能够说出短句啊，不至于精疲力尽的，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就不能说话了。
0: 嗯，
6: 啊，但动作相对稳定之后啊，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加啊时间啊，再增加啊负重的强度。
0: 嗯，很多朋友呢，在健身啊，或者是平时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个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心态哈、啊，就想知道，哎，自己这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在探索这个极限的时候，就有一个悖论，就比如说，当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累了的时候，哎，那我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还是应该我再挑战一下，再坚持一下？就比如说自己的心肺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这感觉，就是哎，好像就到了一个体能断崖，就感觉接下来好像就自己就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坚持，是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呢？
6: 这个要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了哈。
0: 嗯嗯，
6: 有的可能是训练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呢，可能在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哈、啊、尤其在有氧的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第二次呼吸。
0: 嗯，
6: 在第二次呼吸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就特别特别的累啊。
0: 嗯，
6: 特别的想放弃。
0: 是。
6: 啊，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降低强度增加呼吸深度哈 啊可以慢慢的调整好。这是一种啊，这是训练上我们应该能感觉到。但是呢， 像刚才您说的什么这个体能断崖等等等等，这个它并不是严格的医学诊断，一般呢就是说运动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速度的明显下降啊，四肢沉重啊，呼吸也失控了，动作也变形了，注意力下降，甚至恶心，
0: 是是是，
6: 各种的不适症状都来了。它背后呢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比如说包括肌糖原消耗殆尽啊，代谢产物是吧，累积电解质失衡是吧，局部肌肉力量衰竭，中枢疲劳等等啊，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讲呢，我们再继续啊强迫自己高强度的运动，那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持续稳在很高的水平啊，那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那么这对于健康且训练充分的人能够忍受啊，但对于训练一般的人或存在一些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慢性病的人啊，或未控制高血压或者已经明显脱水的人，风险就会增大很多。那么如果胸部有这么所谓的压迫感哈，或者就心悸了，或者就接近昏厥、意识模糊了，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呢，这都不是意识薄弱的表现，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啊，有可能出现如果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儿哈。
0: 是是。
6: 对，那对于肌肉和关节而言呢，最直接的问题就可能是说，由于这个肌肉疲劳了啊，它就导致这个控制的能力下降啊。这对于跑步来讲，可能是落地变沉了，脚步也抬不起来了啊。这个落地的时候出现膝关节内扣啊。这个骨盆的倾斜角度不对了，当我们用力的时候，可能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腰背塌陷来代偿，是吧？跳跃的时候可能是膝腰啊来代偿，那么这个时候要再继续坚持呢，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轻的肌肉拉伤，是吧？重的可能就是关节扭伤啊，
0: 是，
6: 这个甚至有更大的风险。那么所谓的一般的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在运动后的这个12到24小时呢，表现为这个相对来讲强度比较大啊，就表现得比较深啊，叫这个比较酸、比较胀啊。那么在这个数日内啊，几天两三天内，它就会逐渐的缓解。但如果出现的是局部的剧烈疼痛啊，或者持续的这个表现的无力，或者哪个关节有肿胀，甚至是说观察一下我们尿液的颜色变深啊，尿量减少等，那就要警惕我们是不是有严重的肌肉损伤啊，甚至是说这个再严重点可能就这个肌溶解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到尽快就医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护和防护。
0: 我们在运动到极限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你的动作质量下降了，你可能失去那个控制感了，那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伤和发生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有一个成熟的包括科学的运动能力，往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知道自己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有控制感，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这个事情啊也同样重要。还有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大家很喜欢的项目就是攀岩。攀岩最近这几年都发展特别快，但是呢很多朋友会想，这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极限运动了啊。之前呢也有攀岩馆说因为高空保护设备出现问题，然后呢有情况发生，攀岩者就是使用的那个保护锁从这个安全带上脱开了，然后等于缩回了这个保护器的最顶端，等于说是这个攀岩者在最高处的时候完全没了保护了。在专业运动员的训练体系里面，就这种安全检查是不是应该有某种流程了？比如说有两个人至少来核对一下，看看你这个保护设备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有这种设计啊？另外呢，在这个普通的像商业攀岩馆当中，运营方跟这个攀爬者自身要怎样做才能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严重事故呢？
6: 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哈，这个不管参与什么运动啊，那科学的这个参与强调的是要有效的刺激，而不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硬撑或者我鲁莽的去这个拼命啊。
0: 是是。
6: 对，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降低或者退出训练，这反而是成熟的运动行为。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攀岩馆哈，那么这个在专业的运动训练和规范化的这个岩馆当中呢，安全检查是必须实行严格的双人核对流程，而且是每次攀爬前都要重新的执行所谓的上述的双人核对啊，不能是因为是有了一条线路已经检查过了，我就默认下一次是安全。比如说我攀爬 A 赛道的时候，我们检查完了啊，攀完了也安全的下到地面了，然后我再攀爬，B 赛道，这两个很近嘛，我就不检查了， 默认就上一次就是安全，那不行啊，每判一次都必须要双人核对。那么就叫我们叫互检啊，那检查的内容都包括什么呢？首先要包括安全带穿戴是否正确啊，包括腰带的松紧啊，是否这个已经置于髋骨之上，那么绳结的打法是否正确，位置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安全的收紧，啊，保护器的状态是不是正确啊，主锁的锁门是否锁闭，是吧，绳尾结是否已经打结啊，这个攀爬者和保护者保护的口令是否能对得上，互检是双方的交叉互检，而不是各自看一眼自己的状态，我这好了，你那怎么样啊，不是这个，是双方要亲自上手检查的。那么对于刚才主持人说的自动保护器啊，自动保护器的操作起来看似啊比较简单，但是它呢恰恰是最大的风险，就是由于简单而放松警惕。那么使用前呢，我们就应该检查安全带啊，确认主锁连接是否啊连接到正确的保护环和承重环上，那锁门完全闭合，由同伴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进行再次核对，拉出支带看看是否能有效啊，确认回弹正常。那么在低高度的时候呢，要进行这个负重的这个测试啊，确保制动功能啊正常有效，再进行攀爬。那么对于严管的运营方来讲啊，不能依靠顾客的自觉，我们应该呢设置多重的防线，包括自动保护线路和普通线路的清晰的区分。那在起点的时候呢，应该设置我们所必要的这个遮挡门啊，或者警示装置，让我们攀爬者也好，保护者也好，这个提高警惕，提高注意力。那么攀爬者必须先取下主锁，并连接好安全带，才能够接触到起步点，这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警示或障碍门的一个作用。那么对于初次的使用的人呢，我们应该严管要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培训，那么同时要有专业的人员呢持续的巡视，做到每天呢对这个保护器啊检查它是否能够回收或制动的状态，包括主锁，包括固定点的这固定程度，那同时呢建立这个设备使用档案啊报废档案，那配备应急的应急预案等等，这才是一个商业严管应该做到的。那么攀爬者呢，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责任完全，我都交了钱了，我就来严管了，我的安全交给这个设备或者工作人员。所以说呢，每次上墙之前都应形成固定的习惯啊，检查自己的安全带啊，这个摸摸接触点，拉拉主锁，听听锁门的声音啊，请同伴复合等等等等哈、疲劳着急了啊，就都容易出现这个步骤的遗漏。因此啊，这个流程必须我们要随着练习的逐渐增多啊，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习惯。
0: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第一次尝试攀岩的朋友都会有的一个困惑啊。进入到攀岩馆当中，你会看到一整面墙花花绿绿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岩点哈、然后呢人家会告诉你，哎，这个可能是有不同的难度的。这么多不同难度级别的线路在这个攀岩馆当中它是混在一起的，好像看上去你谁都可以去试试去爬一爬哈。所以攀岩馆有没有权利去限制客人，哎，这个难度对你来说太高了，你不能爬，你要先从这个低难度的爬起。
6: 在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有义务限制顾客攀爬的某些线路。这个严管提供一些具有特定风险的体育服务嘛，所以说运营方要根据线路的特点、保护方式和参与者的能力以及现场的安全进行说明啊，进行安全保护。比如说哈、这个未通过这个培训或者是考核啊，馆内考核的顾客吧，就不应该独立的使用自动保护器啊，要有专业的人员帮你来使。再高级点，没有过先锋攀登资格的人呢，你就不应该进行先锋攀登。这个儿童初学者或者明显缺乏保护技术的人呢，就可以被限制进入特定的区域。我们指的特定区域什么，可能难度就系数相对比较高了，是吧？可能这个保护对于保护动作或者对于攀爬者的动作要求都非常高，说你不具备这个，所以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尝试。那么另外呢，当线路的岩点出现了松动啊，或者保护点有异常啊，这个保护垫位移或落地区域拥挤的时候呢，岩管应立即关闭该线路啊，直到修复变成正确的状态。那么顾客自己也应该知道，明明知道自己已经疲劳了， 或者经常做出危险动作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可以叫停起啊，不要再做了啊，你已经很累了，稍微休息休息，或者降低一下难度，拍一下别的线路，精进一下我们最基础的动作。那么线路的难度它只是表现反应动作的难度，它不能这个完全的代表安全的能力，对吧？一个人能够完成某个难度，并不代表他就掌握了正确的跌落方式啊，保护技术或者是风险判断能力。所以因此呢，严管可以采用培训啊，叫能力认证，然后线路分区在现场监督这样的一个闭环的形式。我先培训你，然后呢，我对你的能力进行测试，看看你行不行，然后呢，我再告诉你，你现在这个能力在哪个区内，你不能进哪个区内，你应该在哪个区内，然后最后呢，再有现场的监督。对于严管呢，这个应当有明确的规格啊，公开的说明，保持一致啊，其目的不是随意干涉顾客，而是履行安全保障的责任。
0: 对，其实是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哈，这个事儿是特别重要的。
6: 对，
0: 我们看到在攀岩馆当中，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哈要挂保护绳的，还有说这个不带安全带的，就是那个徒手攀爬的抱石路线。这个路线吧，一般可能最高的高度在大概5-6米高，然后它的这个保护措施呢，就主要是靠下面比较厚的这种垫子哈。那像在这样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可能新手会容易忽略的这种安全的注意事项，或者呢，给我们总结一下，所谓在严管当中有没有什么礼仪是需要注意的呢？
6: 是这样。实际上这个在攀岩过程当中啊，在抱石的过程当中呢，说礼仪也可以叫做礼仪，实际上就是这个爱好者们的一些习惯。因为他没有绳子的保护，主要依靠自身和垫子来帮助我们。那么新手呢，首先要学会叫不是你能爬多高啊，而是你用什么动作能爬什么样的线路。完攀之后啊，你如何的观察落地区是否安全，如何选择安全下落的动作啊，这都是我们需要一点点去学习的。第一个叫学会怎么样，完攀了之后，刚才主持人说一般我们这个抱石线路一般不会超过5米啊，大概都就5米左右吧。要学会下落，那不是下落我攀的，我完攀了之后我就直接往下跳，那不是这样哈。应该是什么呢，尽量使用双脚啊，同时的接触这个下面这个厚的这个海绵垫子。那同时呢，膝宽要主动的屈曲以吸收冲击，必要时呢应该顺势的向后滚动啊，不要这个锁死膝关节啊，更不要用手去撑地，也不要没有意识的啊扭转身体，然后采用带

0: 单脚落地的形式啊，这
1: 嗯。
0: 都容易扭脚。完攀的时候，我还可以有往下攀的点呢。我首先选择就踩下攀的点啊，那这样就不必这个从高处向下跳了，这样就减少了我们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要不要进入别人的落地区，因为这个刚才主持人说了，严管理线路很多啊，
1: 是，
0: 这个你这条线路可能和别人的线路有重复的路线，所以说呢，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从正在攀爬者的下方穿行，也不要在保护垫上坐着聊天啊，这个整理装备啊，看看手机啊，或帮别人录像
1: 是，
0: 啊，或者放置一些什么这个水瓶子呀，包括我们的盐鞋呀，包括我们的粉袋啊，摄影的支架等等硬物。那么攀爬者这个脱落的方向不一致啊，和他有的时候是斜的，他这个线路是斜，他下来的时候他也可能是斜着下来的，那么这有可能就从后面甩出，就可能为别人造成了这个不必要的伤害。那么第三，同一个墙啊，不能因为颜色不同啊就同时攀爬，不同的线路的坠落痕迹可能是重叠的。刚才我们说线路它有可能重叠，
1: 对，
0: 什么开始前要向上向左右观察啊，确保其他人不会进入自己的线路。或者落地区了才进行攀爬。如果有啊，你判断他前面有个人，可能他落地的时候要经过你这条线路，那你就稍等一下，等他落地，等他攀完了啊，我们再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有的时候叫最后一次效应。什么叫最后一次效应？就是说有的时候疲劳了啊，我再攀一遍，我就不攀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问题。这个比如说抓点的精度下降了啊，肩部已经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稳住角度了。啊，连续失抓失误等等等等，都会增加这个手指啊、肩部乃至腰部，甚至是跌落的风险。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攀岩之外，哈，现在还有一个项目特别火，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很多朋友特别喜爱的这种水上运动。前几天，浙江南溪江突发强对流天气，一场桨板活动遭遇紧急撤离。就开放水域，它的天气呀，是很容易发生瞬间变化的。对于桨板这种看起来像是人板合一这样的项目，在遭遇大风大浪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困惑：我要怎么自救呢？我是抱着板子不放？还是应该说，我要赶紧丢弃板的，然后游泳去脱困呢？
0: 是这样啊，这个水上运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哈。在呢大多数这个开放水域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基本的原则是不要轻易的放弃你与板之间的关系，那么应尽可能的留在板上或抓住板子。桨板嘛，它这个具有非常大的浮力，也有很大的面积，能够帮助这个参与者啊，或者你落水者啊节省体力啊，以致减少你的失温，也更容易呢。被救援你的人发现，你趴在这个桨板边上，目标很大，是吧？就很容易被别人看见。如果你是放弃了桨板，你一个小脑袋露在水面上，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1: 是，
0: 啊，尤其是在这个公开水里面，又再有点风或者小浪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体力耗尽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我们遭遇了这个短时的啊，这个突然小环境变化，突然来了一股风啊，就起浪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由站在桨板上啊，变成跪姿啊，跪在桨板上，或者是俯卧啊的姿势，降低重心和迎风的面积，将身体呢重心移到板的中部，朝离最近的岸滑行，而不是说我从上面那下来的，我再回原来的下水点去，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短时的这个气候变化，要找最近的上水点，赶快上水。那么同时呢，要始终与同伴啊岸上的人保持联系啊。比如说使用这个救生哨啊、防水的通讯工具啊等等。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了哈，那首先要控制好呼吸，不要慌乱啊，保持好这个漂浮的姿势，然后呢抓住桨板的板体，或者是重新上板。但是这个能不能离开这个板啊，也不是绝对的啊。如果我们发现你这个你人和板子正啊通过保护绳连接着呢，由于这个浪比较大，正这个板子拽着你人啊。把你拖向更大的船舶啊，或者跟你拽向这个桥墩乃至堤坝、急流、闸口等等等等啊，或者是脚被缠住了，你就必须得快速的解除啊，缠住你的这个脚绳啊，避免被拖拽或者被困住。那么由于这个桨板的不同哈，就静水的桨板、海岸的桨板和这个流动的河道对这个脚绳的要求也不同。那么有些是拴在腰上的。有些是拴在脚上的，所以说不同的方法要不同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下水之前啊，要完成所谓必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 也不管你桨板水平是高是低，我们都要穿着有效的救生衣或。

0: 跟我们在这个公园蹬鸭子船都挺像的，所以它能不能被当作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就滑桨板这个事儿，它能够训练到我们身体什么样的运动能力吗？要滑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锻炼的效果呢？
1: 实际上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啊，这个桨板，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鸭子船啊，都很好。但是呢，一旦就怕万一，一旦万一这个水情有了变化，一旦天气有了变化，那可能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啊就要求很高了，是吧？那么第一原则就要选择好的水域，要选择规则明确啊，救援可及，风险能够评估的这个水域，不是啊，这个我看大家都在这儿玩这个桨板，我也去玩吧，这个就不一定啊，你要看有没有真正的救援人员，是吧？能不能有清晰的标识等等。那么对于桨板，我们可以作为这个一个休闲运动啊，它也能够确实有效的锻炼全身。那么取决于啥呢？取决于你对桨板的要求。你要滑得很快，它可能就需要你很大的力量。你持续的时间很长，就需要你很大的耐力，对吧？你对抗风浪的能力啊，和你的动作质量等等，都不可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把它概括。首先，它能够锻炼呢，我们就是本体感觉和平衡感，因为你要站在这个桨板上嘛，平衡感不好就很容易就栽到水里了。
0: 是。
1: 那么水面呢也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我们从这个踝到膝到髋到躯干始终保持着不断的进行调整。对于初学者来说，刚刚上板的时候会感觉到动作很僵硬，感觉浑身很累啊，即使是滑得不快，那么神经控制也显得很僵硬啊，那么这会儿也会很累。那么由于它这个桨板这个运动就随时在水中飘动啊，它能够对我们身体躯干和这个旋转的控制要求很高。那么所谓的这个刚刚开始呢，我学桨板的人，很多人用的只是手臂来滑，导致这个手臂会很累。
0: 是
1: 啊，而是正确的姿势呢，应该是通过我们脚、腿、髋、躯干把力量传递到桨上啊，靠我们这个核心肌群啊，包括腹内斜肌啊、腹横肌啊、背阔肌等来共同的完成这个抗旋转与传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能把我们的力量继续很好的发挥出来呢，那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上肢还是下肢啊，都能够很好的稳定住，保持较高的这个滑频和速度，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心肺的锻炼强度。那这儿呢，我可以推荐，就是以普通休闲啊健身为目的的哈，我们一般不要超过40分钟吧，啊，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上岸或者靠岸歇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去啊，就10分是满体力的话，我们控制在5分左右啊，心情愉悦啊，呼吸匀称，能唱歌啊，甚至能跳舞这种哈，就对我们健身非常非常有好处。
0: 您看，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关于一些运动的注意事项啊，甚至还包括有一些运动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情况。那这儿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那我干脆就躺平，我就不运动算了吧，这样更安全，对吧？毕竟也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运动项目的尽头就是骨科嘛，对吧？此外呢，其实很多朋友他不是说不想动，而是说他受伤了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恢复这项运动的习惯了。那我们从不同的身体状况上来看，哎，就我们健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障自己最大限度的在运动啊，在健身的时候不要受伤呢？
1: 受不受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所做了一个不符合运动力学的动作，我们肌肉，我们所谓的核心力量又不够，然后靠其他的肌肉来代偿，这是一种受伤。另外一种伤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逞强可能也会受伤。那么即使啊我们就不走专业的路线，那普通的这个人啊，我们也需要一些所谓的力量训练，只不过这个力量训练并不一定是我们非得到健身房去，我举个多少公斤的这个重量，而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体能和能力啊，选择各种不同的训练方式和方法。比如说我想练练我的力量，你平时上个楼梯，那也是对力量的训练呀。如果你要跳楼梯呢，那它可能就是爆发力的训练。
0: 对，
1: 你要长时间的走楼梯，那可能是心肺功能的训练。那么每一项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不能是说我不走专业运动员的发展方向，我就不用练了，这不对。力量训练不一定追求大重量啊，重点呢是要啥呢？我们要正确的技术动作， 那负荷呢，慢慢的提高，那要覆盖全身的肌群。有的人到健身房去啊，尤其男生啊，我就练上肢，我把我的胸肌练得很鼓哈，我下肢根本不练，啊，像个这个大力水手一样啊，那不是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要平衡。

0: 同时呢，我们不能把训练啊就变成这个考试。考试之前背三天是吧？不背啊，光那不是那嘛。力量训练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对抗力量损失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力量训练7天啊，你的训练效应就会基本没有了。啊，就比如说今天我今天拿我来说，我今天下午比如说我练一堂课力量训练课，那我一周不练，那我今天训练所获得的效益就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力量训练要经常。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可以这个练习的，比如说我坐办公桌闲比较累了，我站起来啊，做几个深蹲，这个分腿蹲一蹲啊，前后弓箭步蹲一蹲呐，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练到我们的力。
1: 您提到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好的，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呦，我去健身房啊，都懒得去，对吧？所以现在像短视频平台就特别流行这种所谓叫碎片化健身的这种方式哈，就是什么5分钟运动什么什么的哈，就号称你用平时很少的碎片化的时间，哎，你就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播放量都挺高的。那就虽然是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就这种短时间的爆发式的锻炼，对于平时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来说，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你开始训练之前啊，你要先识别你的健康风险啊，比如说你运动当中曾经出现过胸痛，或者是异常的这个心难受啊，或者严重的呼吸困难，或者急性关节肿胀等，有这个意识，先进行评估，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状态了？另外一个呢，你要有很好的基础体能，才能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如果一个人膝关节或手指能够从突然增加的跳跃能力的这个负荷量啊，是很难控制的，最好是先增加时间。然后再慢慢的增加频率，最后到提高的速重量。那么热身也非常需要，同时呢，热身要根据我们所需要的内容来进行啊。比如说，我现在今天我要练习深蹲，那你热身，你热的是上半身，那就没有用。同时要判断自己的疲劳啊，在疲劳之前，在动作这个变形之前，我要提前的结束。那如果你坚持，就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平衡、反应等等等一切的判断，不让让今天的这个负荷呢变成这个几周后的身体适应再恢复，那就不合适了。
1: 是，
0: 短时间的这个碎片化哈，不在于我能把它变成几个训练，而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有一个适应过程。突然完成那个那么大量的训练，专业点叫做这个高强性间歇的训练，啊，比如说什么开合跳啊、冲刺跑啊等等等等，那对我们这身体要求啊，就跟腱呐、膝关节啊、腰背。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那不是说一下上来就行的。那么没有热身就直接的做呢，也会增加我们肌肉拉伤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就是呢，我们看的很多视频的动作，以个人能力哈，要相适应啊，不能为了追求人家那个效果是吧？我也跟着他一起去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降低难度，减缓速度，降低对人体的冲击。千万不要忽略哈，这个慢性病存在啊，对训练者所起的作用。
1: 明天呢，就是全民健身日了。您刚才也说到，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评估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那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比如说，哎，家庭体能自测这样的一个简单方法。比如说，我能不能在家里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深蹲，哎，或者是单腿站立等等，就能够判断出来目前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适不适合去尝试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新兴潮流运动呢？
0: 推荐给大家这几个方法吧。啊，但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合适啊。基本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的人啊。我们分为4个步骤啊。第一叫做这个健康诊断，先问问自己，过去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个胸部压迫啊，或者胸痛的感觉，是吧？是不是有过这个不知道啥原因的这个眼前一黑啊？或者是不是伴有心悸啊？轻微活动是不是有感觉呼吸很困难？或者是呢，现在正有某个关节啊出现肿胀，或者明显的疼痛，或者不能负重啊，任何一项你能够画成勾了，说是，都不应该更剧烈的运动。第二关呢，就我们叫做下肢力量的检测，叫30秒的作战啊，找一个比较稳的椅子，就这没有轮的啊，你这一坐它有轮子跑了，或把这个椅子放好哈，这个双手双脚平放啊，双手这个放在胸前也可以啊，在这个半分钟之内呢，反复的站起来坐下，反复的站起来坐下，重点的不是你能做多少次，而是要观察是否你需要通过手的支撑啊，来站起来，或者是膝关节有没有内扣，或者身体是不是总向一侧倾斜，或者在过程当中呢出现某个位置的疼痛，比如说踝关节屈的时候有疼痛啊，或者是站的过程中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晕的感觉。一般的来讲，我们正常人哈能30秒能够 以规范的动作完成10次啊、
1: 嗯，
0: 没有任何的反应啊、
1: 嗯，
0: 说明你的下肢功能已经具备。
1: 嗯，
0: 但是它并不代表你就能够承受就跑跳和大的负重啊，就是你现在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但不代表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什么二级蛙跳，你要奔5米使劲，这不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要测试我们的平衡能力。
1: 嗯，
0: 平衡能力怎么测呢？我们就叫做单腿站立啊，站在墙边或这个扶着一个家具哈。保证你这个不能倒啊、
1: 嗯嗯，
0: 然后呢，睁着眼睛单脚站立、
1: 嗯、
0: 啊，这个左右腿分别测试啊，也可以先双脚并齐啊，一脚在前，一脚在后，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再变成左右脚的单脚，啊，若任何一个这个测试不能超过10秒，或者身体的晃动非常剧烈，就表明我们核心能力还不够、
1: 嗯、
0: 啊，需要加强平衡能力的训练以及踝关节啊、髋部的稳定性训练。这里面有个大家要注意啊，有人说闭眼睛测试。
1: 嗯、
0: 我们建议普通的爱好者不要进行闭眼睛测试，尤其中老年更不要做闭眼睛测试，也不要站在这个软垫和高处进行测试。最后一个呢，就是原地快走啊，这个低幅度的抬腿啊，观察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说话啊、
1: 嗯，
0: 呼吸的这个每分钟的次数啊，是不是比较平稳啊、
1: 嗯，
0: 双腿是不是能够完成有效的这个原地的支撑，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4个方式。那么最后用红黄绿灯来进行判断。
1: 嗯，
0: 那4项功能稳定完成，无疼痛，无异常，就可以视为绿灯，你可以开始。记住啊，是初级的训练啊，不是说大强度的啊、
1: 嗯，
0: 但仍不能直接挑战高强度训练。没有健康红旗，就没有刚才出现否的那种情况哈。
1: 嗯，
0: 我们能够站啊，平衡心肺功能这个明显有困难啊，那我们就可以给个黄灯。啊，要进行1到2个月的基础体能训练，提高体能。如果出现了这个胸痛或者什么这个异常啊，那我们属于红灯啊，那坚决停止啊，并接受专业的评估。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能做几个深蹲啊，我就可以参加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我能单腿站住，我就能去开放水域去滑桨板了。
1: 明白
0: 啊？
1: 嗯嗯嗯。
0: 家庭测试呢，只能回答你是否具备可以开始训练的基本条件。但是它呢，它不能够回答你是否已经具备挑战高强度风险项目的能力。大家一定分清楚这个。
1: 是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然后呢，我们把可能某一些大家现在很热门的这种户外活动或者是体育活动，就本来是一次很好的体验的机会，结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极限挑战哈，导致自己受伤，这个事儿是我们不提倡的。我们说全民健身的这个全民啊，不是说让所有的人哎你都可以完成同一套动作对吧，举起同一个重量，跑出同一个速度，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哈，找到跟自己身体相匹配的起点，然后我们再尝试安全的持续的迈出接下来的一步。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好，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近年来，科学研究发现，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让该地区成为了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近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发现，近10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翻倍。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那为什么这里的甲烷排放更多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3: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2: 在北极快速变暖的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由湿地及冻土相关产甲烷过程和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使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 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宏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92%。
3: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一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2: 朱思宏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3: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然后我们真正想回答的不只是西伯利亚排放了多少甲烷，更要回答是这样一个增长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会如何随着未来的变暖继续变化。
2: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宏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3: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2: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大家更关注的问题：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宏透露，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甲烷排放的增幅会加大。这意味着，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3: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它可能会吃掉约1/5的人为减排的一个成果。打个比方呢，就说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2: 朱思宏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4: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烷加速排放背后的机理，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2: 另有专家认为，该研究从大气动力学角度进一步强调了中高纬大气环流遥相关对西伯利亚增温及甲烷排放增加的重要作用。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4: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 因为全球的甲烷跟二氧化碳还是有一定区别，它的自然过程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变化比人为过程要大。

0: 所以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1: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更要命的是，天越暖，它排得越多，这个恶性循环把人类辛辛苦苦的减排成果悄悄吃掉一截。所以说，光盯住工厂、汽车这些人为排放还不够，大自然这头回马枪可能更狠。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歌声雷动，人人恋恋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相相通，永不言传。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总台记者报道，8月1号到6号持续强降雨引发陕西商洛山阳县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截至昨天17点，山阳县累计转移群众17000余人，山阳县18个镇街受到灾害影响，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全县多处村道桥梁被毁，其中色河铺镇受灾较为严重。截至今天下午，当地供电仍未恢复，部分地区通信受阻，各部门正抓紧抢修。电力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预计明天下午色河铺镇供电可以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在前期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增加调拨帐篷、场地照明灯、折叠床、折叠桌椅、雨衣雨靴、家庭应急包等3.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明天起实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调整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8月9号至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8月9号至12号金千铁路；8月9号至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秘鲁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宣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已达成协议，正式恢复自2025年11月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两国关系曾因秘鲁前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相关的政治风波而恶化。墨西哥此前向卡斯蒂略家属及前总理费奇·查维斯提供外交庇护，引发秘鲁政府强烈不满，并于2025年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球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明日之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继续在上海进行，今天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迎战来自阿根廷的河床俱乐部 U17 梯队，稍后为您带来详细报道。今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出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14岁乒乓球少年输球打人事件给我们带来哪些教训与思考？正在集训备战的中国女篮再次开始热身赛，他们要和尼日利亚进行3场热较量。那今天的第1场比赛情况如何？稍后我们也会详细去关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目前正是欧洲足坛的夏季转会期，除了球员们之外，爆料的记者也成了转会期的红人。具体情况，稍后我们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 U17 男足，连线到的是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晚上好。
10: 王亮，晚上好。
9: 哎，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中国 U17 国家队的表现吧。
10: 好的，今天晚上呢，其实这场比赛是在上海海港的这个2个训练场，南北训练场同时进行的。因为我们知道上海队呢也进入到了这个4强，他们是面对的阿森纳队。那边的比赛呢，最终是2-2战平之后，点球大战上海队输了。这样呢是他们会和这场比赛啊，就是这场比赛的这个胜者。这个失败者就争夺3-4名。那这场比赛呢，就是我们说中国男足 U17 对河床 U17 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男足 U17 呢，击出的是一个门将江承恩，后防线张君豪、刘志成、南子君和张旭瑶这样的一个后防阵容。中场呢，匡兆雷、潘朝伟、周雨诺和思凡是登场。那前锋呢是2个高中锋金冠成和赵松元。这我们说傅刀敏在之前3场比赛中呢，一直没有去展示出自己的主力阵容。由于到了淘汰赛阶段呢，这也是把这个主力阵容啊是浮出了水面。今天这个比赛场地呢，两边都是南北训练场，整体的这个宽度呢稍窄了一些。那我们这个球员的身高呢都比较高，所以这个整体这个比赛进行过程中，你会感觉到这比赛场地的空间不太够用啊。另外呢，就是河床这些球员虽然身高不是很高，然后呢整体年龄有可能比我们还小一些，但是他们在这个比赛的经验上啊，和他们的成年国家队有点相像之处，会利用比赛的一切的这个空间时间和这个自己的这种想法，把比赛切得更零碎一些。这场比赛上半场呢，这个其实中国队的机会不多啊，匡兆雷在右路是不断的去尝试下底，第2分钟啊，包括后边的第12分钟，都是多次的想下底传中，都是无果。对方的左后卫的防守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上半场其实中国队的整体的一个思路还是比较统一的。由于匡兆雷在场，就是更多的希望从右路能够下底传中，找2个高中锋。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咱们这个最熟悉的中国男足的打法啊，下底传中啊，中锋争头球。但是我们某种程度来说呢，也获得一些机会啊，就比如说27分钟时候左路起球，金冠成门前抢点被扑出，28分钟时候呢，赵松元是头球摆渡啊，金冠成门前抢射被门将扑出，就是我们在下底机会不多的情况下呢，我们俩中锋自己玩起来就是相当于我摆给你，你摆给我啊。那第35分钟时候呢，匡兆雷右路是连过2人杀入禁区被破坏了啊，最后这个角球机会呢，赵松元的头球也是被没收。整体上说呢，就是傅刀敏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就是2个高中锋啊，争取这个互相啊争2点球，边路呢利用匡兆雷的速度下底传中，争取头球破门，再抓定位球。在上半场呢，这个河床队还是比较会比赛的， 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控制不错，我们还是0-0啊收下了这个上半场。下半场呢，中国队做了一些换人调整，这个何子凡被换下，帅伟浩登场，这场上出现了三个中锋。那这个邝兆雷右路50分钟时候呢，是突破下底传中，皮球滑门而过，队友没包到，这个其实按理说是个好机会。52分钟呢，是U17下底传中被这个河床门将出击化解了，因为你这么不断的传球，他也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他门将是扩大了防守面积。然后呢，第55分钟，赵松元和河床的这个艾利安苏里奇在场上发生了一个互相推搡的动作啊，俩人都被这个裁判出示了红牌。然后呢，第56分钟啊，舍维浩因抬脚过高也是吃到一张黄牌。69分钟时候呢，U17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机会，邝兆雷主罚直接射门，这皮球呢是被河床的门将扑出。第75分钟，本场比赛关键点，金冠城的突入禁区被河床的这个苏里奇铲倒，主裁呢判了个点球。随后呢，赵松元主罚点球打的是门将的右侧啊右下侧，被这个恩佐佩雷拉扑出来了，比分0-0。这球扑出来之后呢，恩佐佩雷拉恨不得扑到这个赵松元脸上啊，就庆祝自己把球扑出来了。这赵松元呢，也把这个球给记下来了，以后我们会在点球的时候呢再细表一下。那83分钟呢，河床球员这个阿拉尔孔啊从身后铲倒了赵松元，被出小黄牌。就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比赛其实双方整个的啊这个火药味还是很足的。最终呢，这个比赛在加时赛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平局。那中国队呢是在剩2分钟的时候呢换门将，把这个江承恩换下，换上了2.04米的江雨涵。这是为这个打点球啊做准备了，因为这个比赛呢没有加时，直接就进入点球。这样呢，我们就换上2.04米的这个江雨涵来守门。点球大战第一轮呢，中国的是前锋赵松元主罚命中，还打的还是这个门将当时扑出来的右下角，就是我当时被你扑出来哪个角，我还打哪个角。打完之后呢，他冲着这个门将吼了一声，我觉得这是赵松元特别好的一个比赛气质，就是好的球员在哪儿跌倒要在哪儿趴起来。还敢于打这个位置啊！我觉得这个是某种程度上我们看到赵松元这个球员的一些很好的比赛气质和意志品质哈。那河床这边的主罚的费尔南德斯呢，是直接罚中横梁啊！这个我跟我们的门将高有关系。我们又说这个张雨涵啊，站在门前2.04米，就跟多纳鲁马在门前一样。对方这些小孩看起来呢都是有点胆怯啊。第二轮呢是潘朝伟主罚命中了，河床这边的阿穆尔主罚是直接被张雨涵扑出来的。第三轮呢是我们这个张旭瑶啊是主罚命中，河床这边是卡夫拉尔，其实是罚的球被张雨涵已经扑到了，但是又扑到门里去了，就相当于其实前三个球张雨涵几乎都要把球给划了出来啊。那这时候呢是中国U173-1领先。第四轮呢是我们出来罚点球的李佳润呢是主罚射偏了，然后呢河床队的阿联苏里奇主罚被江雨涵直接又扑出来，就江雨涵一个人扑出来俩啊，扑到一个，就是有三个球都摸到了，就一个球呢下对方踢门柱了，对方总共是打进一个。这样的中国男足U17常规时间与河床U17战成0-0，点球大战3-1战胜对手。那边我们刚刚说到了啊，就是那边比赛其实挺精彩的，是个2-2的局面，最后也是打点球。点球的时候呢，这个U17上海队呢是。当时是李秋普是先罚失的，然后呢是王启荣作为门将扑出来一个点球，就打成平局了。第四轮上去的这个李文博又罚丢了，所以最终呢是3-4不敌这阿森纳。这样的未来的决赛呢，就是相当于和U17同组的阿森纳再来一场，对吧？之前说法是刚人家刚到，时差没倒过来，那看看这回有没有机会啊，再拿下对方，这样呢对方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在外场呢，就是上海队和河床。他俩是出自一个同一小组，也要再打一场，打3-4名的决赛。那这场比赛的数据呢？我们说中国队还是比较好看的啊，8脚射门3脚射正，54%的控球率，8个角球啊，2个黄牌。河床这边呢是2脚射门2脚射正，然后4个角球5个黄牌。河床这些球员其实说实话，身体比我们小一号，然后呢整体是利用这个自己的这种各种经验。把比赛呢切得比较碎，整体防的还是不错。主持人，
9: 这场比赛既然说到了赵松元，在常规时间内罚丢了点球，但最后点球大战，你刚才也特意表扬了他，就是又在什么地方摔倒，又在什么地方爬了起来，这点大家也非常的赞赏。这两天赵松元确实也因为他的这个高光表现， 我看很多球迷都在讨论，是不是要抓紧时间送到国外去啊？当然，也有的球迷讲，这毕竟只是热身赛，不要着急去捧杀。你在现场看，你感觉赵松源的进步到底有多大？
10: 赵松源的能力呢，其实来自于他的身体素质。他的妈妈和爸爸都是职业运动员，他妈是打排球的，他爸是踢足球的，并且呢，体育成绩不错，在北体大这个环境中成长。那我们说，我们很喜欢把他比成哈兰德啊，就哈兰德的爸爸是这个老哈兰德，是英超曼城的球星，妈妈呢是挪威，应该是铁人七项还几项六项的一个冠军，全国冠军。所以说，好的运动基因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呢，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你看赵松源的这个1.94米的身高，他的远射，他这个整个的协调性，这都是先天的基因。就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比如家长想培养孩子去踢球哈，也要看看自己的基因，不看自己基因，就比如爸爸还要看看妈妈的基因啊，互相彼此对视一下，这两个人得有一个型的才能干这个事儿。那话说回来，赵松源其实目前就我个人的感觉哈，从之前的银川的比赛到这次的比赛，到之前亚洲杯上过几场比赛，实打实说他的能力在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在全世界排进前20或者前50都没什么太大问题，有可能保守啊。我看有些媒体人给的是前10啊，这个无嘛就是在这个只有德转能给最准的，就当年胡国涛给过一个同年龄段的全世界50嘛，因为他这个身高、这个脚下频率、这个速度、这个远射、这个头球，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但赵松源现在有一个问题，昨天其实马老师也谈到一个点，就他现在是马班的学员，他回去还要读书。
9: 嗯，
10: 他这个问题在于，就未来这个职业路怎么走啊？就包括方亮，虽然你很关注他，希望能送出去，但现在其实他照着像邝兆雷，还有很多的这个像这个李佳润这些球员来说呢，他都不在职业体系内。当然，北京国安很想把他收入囊中，让他白天的学习，晚上的训练，但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呢，这么好的一个苗子，在目前来看呢，还是卡在了各种的运作当中。

0: 还没有归咎于这个职业体系的门槛当中。
1: 当然，我们也希望不同的这个培养路径都能够结出硕果，这也是大家希望中国青训百花齐放，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共同美好春天的意义所在。我们希望赵松源越来越好，也更祝福这支 U17 国家队接下来的表现能够越来越好。也谢谢郝迪这一时段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关注的是乒乓球这方面的消息。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发布了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针对近期在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中出现的严重赛风赛季问题，要求各乒乓球项目管理单位、会员协会等有关单位筑牢青少年文明参赛理念，持续净化赛场风气。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戈。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晚上好。
1: 哎，我们知道这个事儿的缘起呢，是之前中国乒协国青国少江苏选拔赛，有一位14岁的小运动员输了球之后动手打人啊，那个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关注。当然，这个是后来之后，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学会已经发布了情况处罚通报，但今天中国乒协也发布了刚才我念到的这个通知。怎么看今天的这个通知？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事情这么重视？
2: 首先，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件事情其实从赛场本身来说，如果不把这个相关的视频发到网上去的话，不会引起啊一种舆论上的这种啊严重的关注，或者说大家的纷纷的吐槽啊。就是视频现在由此可以看出，一旦出现之后，无论是体育赛场上还是社会上的一个什么事件，那都会引起一个舆论上的风暴。那么这个啊，就是由于这方面的一些造成的社会的一些不良的一种反响。我们看到了，尽管事情出现之后啊，在不到一天之内啊，江苏省乒协就迅速的对这起事件给予了一个明确的处罚啊。当然，处罚主要包括三条：第一是全省通报批评；第二是取消了这个违规打人的球员曹彦浩的这次比赛的成绩和资格啊，同时呢，对他进行了一个江苏省内的禁赛一年，从今年的7月28号到明年的7月27号。从这三条处罚内容而看，我觉得针对这起事件还是相对比较匹配的，没有特别的啊，让我们感到更痛心的一种处罚，比如说禁赛3年、5年，甚至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就体现出了对于赛场上10岁年龄组别出现的这样一种明显违规的、有违于赛场赛风赛季的事件中啊，应该说处罚是必要的，处罚的速度也很代表了江苏省的这方面的态度问题。但同时，我们看处罚的内容还是对14岁的这个少年，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赛风的赛季的这种遵守的程度上，还是予以了一定的出路。并不是说一棍子就要打死，我觉得我对这个江苏省的处罚还是比较认可的。但是对于中国乒协为什么在10天之内再次出现了这么一个通知，而且提出了一个叫严重的赛风赛季的问题，这个严重二字我认为还是提的比较重的，这件事情没有像江苏省乒协那样的话显得比较轻。我觉得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起事件现在已经引发了一定的舆论风暴，所以中国乒协认为有必要从全国的层面对这一起事件立一个规矩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这是直接的原因。那么深层次的背景就是今年是国家体育总局定为的体育领域的深化治理年，要求包括乒乓球项目在内的各个项目要加强赛风赛季的管理。你在这个时候你出台这个事件，那你就是有点顶风作案的这个味道。所以呢，中国乒协也觉得有必要啊，从乒协的这个高度来对这件事情啊要发文，要做一个严重的警告。我们看到这次中国乒协的通知中，首次系统性的列出了11类的违规情形，就是违规赛场的违规违纪的这种情形，建立了一个从批评教育到终身禁赛的一个阶梯式的处罚体系，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以前也有处罚通知，也有类似，没有这么明确啊，没有这么严格，同时还建立一个黑名单的制度，将严重的违规者纳入到一个重点监控。那我们想这次打人的曹彦浩，他应该说就可以属于严重的违规者，所以这次江苏省对他的处罚我认为不是特别的重，但是从中国乒协的通知来看，他已经会纳入到了一个重点监控，就是你不能再有二次犯了，二次犯了以后那再有处罚，无论是省内的处罚还是中国乒协的处罚，我想一定会比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三条要重了很多，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说，如何加强对于曹彦浩这样一个青少年这个今后在赛

0: 文明啊、遵纪守法这方面的一个教育。我觉得这次中国乒协在通知中其实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几个渠道。第一个就是赛前要把规则的教育做成一个必修课啊，因为这次通知就明确要求各个单位赛前要认真组织运动员，尤其是青少年运动员要学习体育赛事活动的赛风、赛季管理办法等相关的规章制度，绝对不要走程序，非常认真的一点，这是啊。而且我们看到了啊，国家体育总局现在也出台了一份文件，叫做《立德树人：青少年体育的第一课》，就把文明参赛规范列为了教练员和赛事的管理人员的一个必修课程，并且创新的推出了一个线上学习加上达标考核的一个资格准入机制，没有通过这个考核的人就直接取消相关赛事的参赛资格。所以由此可见，规则的教育不是一个可以走过场的一个随时说说而已的，它已经跟你赛场的这个参赛资格直接挂钩了。那么在赛中的时候，要让赛场成为一个运动员的品格课堂，尤其对于青少年而言。所以这次中国乒协也明确要求赛中要注重教育的融入，开展相关的宣传展示，强化理想信念的教育，弘扬中华体育精神。那么这个在以往的时候我们也认为是比较务虚的，但是从这一次曹彦浩的这种明显的赛场的这种适当行为来看，这一点来说完全是应当应分的，赛中要加强。另外一点就是在赛后要建立一个长效的追责和教育机制。我们看中国乒协这次健全了赛风赛季刚才说到的黑名单制度啊，将严重违规的运动员、教练员和相关的人员要纳入重点的监控范围，对于那些苗头性的问题要及时的提醒纠正，对严重的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的追责问责。所以这点来看啊，这个中国乒协我认为虽然事件看起来不是那么大，年龄又都比较小，但是呢没有特别把它给好像就看得很轻的那个样子，而是把它提动了一个系统治理的一个高度。我觉得这次通知中这个内容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同时我觉得还有一点我想跟方亮进行交流的是啊，比较耐人寻味一点，这个曹彦浩啊是出生在一个这个名副其实的乒乓球之家啊，因为他的哥哥叫曹彦涛，2017年入选过国家乒乓球二队，也代表国家征战过一些国际的青少年赛事。张继科在体育的直播之中还公开称赞过他的哥哥曹彦涛具有相当不错的乒乓球的这个天赋。当然他现在啊，今年他参加了美国乒乓球职业联赛的选秀啊，首轮第八顺位就被芝加哥疾风队选中，目前就在美国开始打乒乓球的职业联赛了。那么他的父亲啊更加有名，叫曹振东，他是江苏省乒乓球界的一个名宿，多年以来深耕青少年乒乓球的培训，创办了一些专业的乒乓球训练基地。在江苏省乒乓球这个圈子里，他父亲曹振东的名字那是相当响亮的，资历深，人脉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曹彦浩这一次啊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啊，有没有可能他的父亲家庭教育中缺少了对孩子思想品德、赛风赛季的这个教育，在技术战术这个层面强调的过多，使孩子有一点点输不起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看在这一次的半决赛中，他的对手是一个削球手，叫贺瑞辰。这俩孩子是同龄人，而且在24年之前的2022年的江苏省内的一个运动会上，两个人联手拿到了9到10岁乒乓球男团的冠军。所以这两个孩子其实私下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可以说是一个师兄弟。但没想到这一次啊，这回在半决赛中这个比分打得比较悬殊啊，这个曹彦浩是0-3输给了贺瑞辰，而且在第三局中输了一个0-11，被剃了一个光头，所以有可能也是输得有点急了眼，所以一时之间情绪崩溃了啊，出现了这么一个失控的行为。所以凡此种种，我觉得这件事情背后透露出了许多的信息，让我们在这一起看似不起眼的一个低级别的青少年的乒乓球比赛中出现的一个违规违纪的问题中，其实暴露出了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苗头和倾向。这个就是中国乒协今天出台这份通知的一个啊，我觉得更多的一些背景的原因，
1: 就是吸取教训，认真对待，举一反三，更重要的是治病救人，
0: 不
1: 能
0: 再犯。
1: 哎，好，谢谢李格老师的连线。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要关注的是篮球方面的消息。今天晚上中国女篮与尼日利亚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中国女篮击败对手。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

0: 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看一下这个四节的比分啊，其实是相当的接近，对吧？第一节22-0，第二节17-16赢了一分，第三节16-14拿下两分，第四节15-15又是平局，所以最后是70-67，将将只赢了三分。你看这四节每一节的这个局分啊，你都能感觉得出来，就这场比赛打的是不是相当的焦灼？
1: 嗯，没错，在比赛中呢，咱们和尼日利亚女篮也是数次交替领先。最后呢，中国女篮是以70-67三分险胜，应该说呢，还是起到了在女篮世界杯之前锻炼阵容的效果。因为过去呢，我们总担心在国内举行的比赛，那么来的这种对手呢，他不是强队，而尼日利亚呢，目前在世界排名上是排在第8的位置，咱们是第4。但是呢，在上一次大赛，也就是巴黎奥运会上，尼日利亚呢，当时是打进了8强。在小组赛呢，他们也曾经击败过澳大利亚、像加拿大这样的强队，他们也是非洲杯的5连冠。应该说呢，阵容实力还是不错的。那今天呢，中国女篮还是在阵容的搭配上进行了很多的尝试。嗯，咱们可以看一个数据，就是替补出战的张子宇，今天呢打了18分钟，15中11，拿了24分，正负值呢是正19。本来说呢，他在的时候球队一直是赢分的，但是呢，当张子宇没有在场上，不管是打5号位的是，咱们说是陈明玲还是说刘雨桐，效果呢都不是特别理想。尼日利亚呢也是利用这段时间频频的追分，而且呢，尼日利亚在身体对抗上，在身体天赋上确实呢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即便咱们有张子宇，但你看今天呢，中国女篮后场篮板球只有25个，而尼日利亚呢今天是抢了25个前场篮板球。换句话说呢，尼日利亚投篮不进，那么双方争抢篮板球的概率是5-5。那么因为他们抢到了大量的篮板球机会，所以呢，他们整场比赛是完成了78次出手，咱们呢只有64次，咱们比对方少了14次出手机会。好在呢，咱们的这种命中率相对高一些，另外呢，我们的罚球数也比对方呢要多上一些，最后呢才有这三分的险胜。当然了，今天中国女篮整场比赛呢也是出现了16次失误。也是给了对方呢很多的反击机会，当然这些呢都是咱们说热身赛需要去找到的软肋。那么也希望呢，在9号双方在海口有2番战的时候，中国女篮呢能够打出更好的表现。
0: 你说到数据的时候，我也在看啊，除了张子宇的24分，往下看就是杨舒宇12分、3个篮板、6次助攻、2次抢断。他应该是7月底才从澳大利亚联赛这个回来，对吧？就是实际上归队时间并不长。怎么看杨舒宇的发挥？
1: 应该说杨舒宇呢，在结束了上赛季 WCBA 联赛之后呢，没有第一时间到国家集训队参与合练，而是去到澳大利亚，去了他们叫WNBL1联赛，相当于澳大利亚女篮的2级联赛，墨尔本老虎队进行了一个赛季的大半个赛季的征战，那么也是在7月底呢才回到国家集训队。那么通过这比赛来看呢，澳大利亚女篮的2级联赛虽然说水平不如1级联赛，不如这个半年前韩旭打那个 WNBL 这个1级联赛的比赛，但是呢，这种对抗强度还是给到了。杨舒宇呢，今天也是体现出了不错的状态。他是出场了今天全队最长的27分钟，另外呢有12分，效率还不错，10中6，其中呢3分球是3中0，但是呢2分球是7中6，等于说中距离啊、篮筐附近啊终结很高效，另外呢还送出了全队最高的6次助攻。因为我们知道杨舒宇呢是中国女篮的新任队长，那现在呢队长回归了，尤其是咱们目前呢在后卫线上还是有着一定的软肋，所以就更需要杨舒宇的回归能够给球队呢在外线，在这种1号位或者是2号位上提供更多的帮助。因为咱们目前中国女篮的最薄弱的位置就是这个1号位或者说是后卫的位置。杨舒宇呢虽然是2号位，但是呢现在国家队有意让他承担很多的进攻开发任务，所以呢也承担着一定的1号位职责啊，也希望他能够为球队形成更好的磨合。
0: 另外我注意到邓雨婷6分1个篮板，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在美国 NCAA 联赛打球，也被认为是未来我们可能在锋线位置上的一个潜力新星。今天晚上这个数据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出色，是发挥的原因还是其实获得的机会本身上场时间就不多？
1: 他出场时间是14分钟，今天是替补出战，今天呢也是邓雨婷代表中国女篮的首秀， 虽然是一场热身赛呢，但是他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他是一个咱们俗话说是一个叫美式风格的锋线，他很敢持球去进行个人进攻。今天呢，虽然只打了14分钟，出场时间呢并不是队里面排名靠前的，但是呢他这7次出手在队里面呢可以排在第4的位置，仅次于张子宇、杨树宇和陈宇杰，完成了7次出手。当然了，效率呢他第一攻就攻进了，但是后面呢一直是没有能够找到自己的准星。但是呢他还是获得了4次站上罚球线的机会，最终呢加一块是拿到6分球，另外呢还出现了2次失误。应该说作为一个新人来说，今天一个是他，另外一个呢是后卫钟嘉丽。钟嘉丽呢今天打了4分钟，两个人呢都是上演了自己在中国女篮集训队的首秀，还是展现出了一些自己的特点。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中国女篮呢现在在1号位的位置上是一个软肋，而在锋线的位置上，在李梦退出国家队之后呢，咱们其实也是比较缺一个可以靠个人自主进攻来去解决问题或者说完成得分的锋线。那邓雨婷呢看上去呢是这样一个候选人，但是呢从她进集训队到她可以在正式比赛中挑上大梁，可能呢她还需要更多的锤炼或者说是磨合才可以，现在呢她还需要时间。
0: 此前我们的主教练龚鲁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说目前的中国女篮几乎是完全体的阵容，但是韩旭、李月汝目前都没有归队。他们两个最近在 WNBA 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最终的归队的时间的安排？
1: 目前呢，韩旭和李月汝分别是效力于纽约自由人和达拉斯飞翼，那么两个人呢也都已经是成为了稳定的轮换。相比之下呢，韩旭的轮换顺位更靠前一些。他目前呢在自由人可以说每场比赛可以稳定的获得15分钟的出场时间。那李月汝呢相对要少一些，一般一场比赛是7-8分钟左右，但是呢也能够稳定的进入轮换。而韩旭呢不久前刚刚是成为了 WNBA 历史上得分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他刚刚呢是超越了日本球员杜加弗莱梦，成为了在 WNBA 历史上这个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超过了500分。而考虑到呢韩旭目前还比较年轻，所以他有机会继续刷新自己在 WNBA 的得分记录。应该说两个人的这个比赛时间或者说比赛的这个轮换顺位是比较稳定的。而今天呢美国女篮其实也是公布了他们的这个世界杯的大名单，而按照 WNBA 的赛程规定，球队呢将会在大概2周以后进行这个咱们说给国家队留足时间。而韩旭、李月汝将会在欧洲和中国女篮会合之后呢，在欧洲打一些热身性质的比赛，之后呢再迎来女篮世界杯正式的比赛，他们会跟球队在欧洲进行会合。
0: 你在说的时候，我在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大家还是很关注女篮，当然也对今天热身赛的表现呢多少有一些批评。比如有的球迷这位留言就说，这是险胜啊，他多名主力队员缺阵，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这个阵容呢也一般，就是发挥好像也一般。当然这是热身赛，就是怎么看大家心目当中就觉得老是感觉打得很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精彩高光的这个片段。
1: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这个进攻驱动上有些问题。另外呢，因为今天是一些市镇的比赛，很多阵容搭配呢前面没有经过正式比赛的历练。你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段时间，就是当中国队把刘雨桐和常子婷两个点都放在场上，他们俩呢今天刘雨桐状态比较一般，作为一个5号位今天是6中1，而常子婷呢可能还是更偏向于防守一些，他们俩一上的话呢就是整个球队的进攻就会陷入一个停滞。尤其是今天的第三节下半节比赛，因为在第三节的中国女篮是换了先发，让张子宇啊、王思雨啊上了先发，一度将分差呢拉开到了2位数，或者是9分，接近2位数。但是呢，等到换上2阵容之后，在整个下半节，球队呢一共只拿了3分球啊，从52变成了55，应该说进攻呢是比较生涩的。因为咱们现在在一号位的位置上呢，只有王思雨一个老将比较让人放心，但是王思雨呢，因为年岁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了，他可能一场比赛打不了25分钟或者30分钟。只能够保证20分钟的高效输出。而除他之外呢，不管是像陈宇杰呀，还是像张曼曼啊，应该说距离咱们说这种国际高水平一号位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他们也需要利用这段时间能够快速的成长。因为我们知道进攻开发它毕竟是外线的事情，即便你内线有张子宇啊、李月汝啊、韩旭啊这样的世界高水平内线，但你后卫线 进攻能力不是那么

0: 爱的及时点评，谢谢。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烟雨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正值欧洲足坛的转会季，转会爆料达人罗马诺却深陷争议，球迷们开始质疑 Here we go 这句口号究竟是准确的新闻，还是利用流量的软文。今天我的同事张文就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聊。
15: 共同体球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现在正在转会季嘛，今天我们聊一个和转会相关的新闻。就是近些年来在足球界，你只要看到这个标志叫做 Here we go， 就是一个一锤定音的标签。这个呢，其实是意大利著名的足球记者罗马诺在宣布确凿的转会消息的时候的一个口头禅。所以每到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转会窗口期，罗马诺呢就成为了挺受球迷关注的一个自媒体，这种关注程度甚至是不亚于各大俱乐部的。因为一些爆炸性的转会新闻往往都有他率先的爆料，这种抢新闻的方式呢，也就造就了罗马诺收获了大量的信息红利。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故事，就是他这个爆料是怎么来的，他用这个爆料来怎么赚钱，同时也可以看看现在体育新闻产业的这个生态。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吧，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另外一位呢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新快报的王迪老师。王老师你好。
16: 主持人好。
15: 其实严格来说，罗马诺是靠粉丝赚钱的，据说他一年的收入高达几百万欧元，他这套产业是怎么样运行的？
16: 其实他作为一个足球记者呢，已经看了很多年了。作为一个无名的小记者的时候呢，其实也挣不了那么多钱，只是工作单位给他发一些工资。后来他是完全是走向了拥抱互联网，成为了一个所谓的网红。而且网红的身份是足球记者，其实他真正赚的钱就是从 Insta、TikTok、YouTube、X 上面赚的一些分红和广告分红，这些东西是他收入的主要大头。
15: 这咱们说的是我靠社交网络纯靠流量来赚钱，这个是平台的分成。可能如果大家了解一下，比如国内的一些足球网红，因为世界杯刚刚过去嘛，很多人也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了很多网红产出的内容，你会发现他们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可能还有一些商单。所谓的商单呢，就是我带货某个产品，比如说啊，在美国看球太热了，这个凉巾你用一下，或者那个小电扇你用一下。当然也有一些更高大上的广告啊，但总的来说呢，它有一些商单有带货的这个方面。但是罗马诺他实际上是在足球这个领域又是深耕一个再细分的领域，就是足球转会。你说一个人在足球转会上面了解到了非常多的信息，我以此来带商单，你卖什么货呢？卖功能饮料吗？好像也不行。所以很多人对于他怎么样去变现，除了流量本身带来的这个平台分成以外，就会有一个问 号。前段时间就发生了一个争议，就是法国的队报啊，像《每日电讯报》啊，都觉得他这是从一个转会新闻记者变成了一个公关中介，也有很。

0: 多人去批评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收费，可能存在一些所谓的争议。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有点像在经纪人界帮忙带货的行为了。这个是之前丹麦媒体有一个爆料说，罗马诺的团队向哥本哈根这样的欧洲的中小型俱乐部发邮件，说，哎，你可以付费让我在社交媒体上提一下你们这个俱乐部，提一下你们这个球员，以抬升球员在市场上的价值。那这个就意味着罗马诺已经掌握了转会市场的一个某种方面的话语权，这可能也涉及转会纠纷，包括你和某一些经纪人关系过于密切，你会不会就成为这个经纪人旗下球员的一个公关的工具？这里面有一些新闻伦理的问题，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1: 他的很多信息源是渗透到包括俱乐部、包括各国的足协、包括不同的经纪人，乃至是球员本身。那维护这样一个情报网的话，应该确实是有一定的成本要负担的。那我持续的推进策略，就只有是继续把这个网去挖深，媒体人按一个纯粹的新闻真实性、新闻客观性、新闻中立性啊这种东西去看待他的话，他做这一些事情，本质上还是个人品牌的经营加一套他师傅迪马基奥摸索下来、扎根下来的足球信息商业模式的经营。你只要谈经营，就肯定要谈收益、成本和盈余，开拓更多的收入的门路。比较典型的是，我们如果玩足球游戏的话，美国出的那一款著名足球游戏里面的生涯模式是有罗马诺的实名姓名权的一个授权给到这个游戏公司，那这个授权背后肯定也存在一定的收入。
0: 对，其实我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我意识到它的这个非常细分的媒体专业属性，不太利于做带货这方面的变现。它可能更多做的变现是公关类的变现。我也是了解了一下它成名的过程啊，罗马诺是一个意大利的90后，他和很多喜欢足球、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小粉丝一样，他是从一个小型的体育网站上无偿撰稿开始的。2011年的时候，罗马诺18岁，他当时呢就结识了一个拉玛西亚训练营的经纪人。这个经纪人当时是希望他为旗下的年轻球员做宣传，你写几篇介绍的文章。这实际上这个行为就叫做公关，这个文章是免费的，但是呢，经纪人透露给了罗马诺一个值钱的消息，就是伊卡尔迪当时还在拉玛西亚训练营，要租到桑普多利亚。你想，这个不到20岁的孩子，相当于他精准的预测了阿根廷潜力新星转会到意甲，这个事儿就帮他打出了名堂。后来他第二次打出名堂，就是2年之后，伊卡尔迪又转会去了国际米兰，他还是从同一个经纪人那边获得的料。后面就接上罗老师所说的故事，认了师傅，去了一家专业的媒体等等。但是在此之前，他干的这个事儿，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介于公关和新闻之间，更倾向于像公关的这样一个工作。王老师，您怎么看？就是现在这一类，无论是爆料也好，还是新闻也好，还是说公关也好，好像有点分不清楚了。
2: 单纯从足球角度来说呢，我作为一个足球记者，在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但凡一个记者比较清楚的知道转会动向的话，他就必然会跟很多经纪人有来往，
0: 对。
2: 因为经纪人是最早知道这些事情的动态的。除了经纪人之外呢，就是和俱乐部也有相关的信息沟通，因为你需要互相对证嘛。万一经纪人骗你呢？只要你在这一行干过几年之后，就知道说你但凡能够说出谁要转会去哪里，就别人你一定是知道经纪人说了什么。第二个，你就是知道俱乐部说了什么。一旦双方对不上的时候，就知道这是可能是个炒作。只能说罗马诺呢，一运气很好，他当时能碰上伊卡尔迪的经纪人。其二呢，他就是后来找了一个很好的师傅，那是一个资深的记者迪马基奥，他的确从中看到了
0: 商机，
2: 报转会消息能够带来的流量驾照，掌握这个流量密码，他也把握住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做足球记者的人那么多，真正走成为网红的其实并没有多少。他能走出来，有他成功的必然性，但是也很多东西其实也是偶然的，不是说每个人像他这样走就一定都能走出来，这未必。
0: 对，其实这个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现在体育新闻产业里面就是越来越明确的趋势。因为过去咱们看一个媒体的大报，它可能也有跟对记者，但是呢，它总要过编辑审核那一关。但是现在呢，你会觉得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自媒体的方式，就是比如一开始通过趣味的解说也好啊，这个有意思的评球也好啊，进入到了这个领域。好多人做的是 fan base 这样的，我就是曼联的球迷，或我就是切尔西的球迷，然后我做这样一个自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说，当他获得了采访证件，进入到了这个媒体的圈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做的就是俱乐部的公关。那么这种爆料的转会的记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可能能做的是经纪人的公关，他会通过自己的爆料或者是看似不经意的提及，是帮助某个经纪人旗下的球员有身价抬升的作用的。罗老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1: 转会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球员的身价还在增加，转会市场这个运作链条赚到的钱逐步的增加，人可能还是这一些人量就大了，他是刚好碰上了社交网络的形势越来越成熟，与转会市场这些球员身价快速上升这样一个时代的结合点。如果从俱乐部收入的增加比例去对比球员转会身价的这个增加比例来看的话，其实有一段时间这个球员身价其实是没追上球会收入的增长趋势的，而这个变化其实是直到当年巴黎圣日耳曼2亿多买了内马尔才开始打破了平衡。实际上，罗马诺真正大家经常去引用他的信源，我自己印象里面是觉得是2021年开始的。
0: 其实爆料记者不止罗马诺这一种风格啊，像做这个英超的转会新闻比较多的，像大卫·奥恩斯坦，就是 Arnie，他的重磅爆料叫 Arn Bomb，然后他可能他就和罗马诺不是一种风格，他基本上就是爆料，就是哦，行，我得到了确定的消息，我告诉大家，然后他的信源主要还是俱乐部的决策层，就是这个信息已经确认了，已经签字了。我觉得罗马诺之所以爆红，是因为他会把一笔转会拆解成不同的阶段，就是大家现在说的 here we go 是最后的那个结果，但是在 here we go 之前，他可能会先去说，哎，他们正在接触啊，准备报价啦，谈判的深入啦，已经要体检了，相当于他把它做成了一个全天候的直播。是不是这个也是让他在所谓的转会的新闻市场里面脱颖而出的一个原因呢？王老师。
2: 首先啊，我记得有一个经纪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他说媒体知道的事情远远落后于这个事情实际操作的进度。转会这件事情本身呢，就是可以给关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球迷带来希望或者是一种幻想。他就不断的报道转会的进度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天然的真人秀，剧情的不断的反转，剧情的推进会本身就会很有吸引力，因为就一定会有球迷关注这件事情。那么无论他说他是报价了，被拒了，在谈判了，或者说是谈判失败了，甚至是体检失败了，会有球迷去投入情感，他会有一种叙事张力在里面。当他把这个东西完全做成了，让全世界的球员、俱乐部、经纪人陪着你一起演出的时候，其实他把自己做成了主角，他也是这场真人秀真正的操盘手，他成功的。
0: 你说到成功的这种转会爆料人，我有想到篮球界的一些像詹姆斯啊、像沃神啊等等。据我所知，好像他们和媒体合作方面的收入会更加惊人。比如说沃神之前和 ESPN 的合同年薪，光年薪他就可以拿到700万美元。那么罗马诺的收入和这两位篮球名妓相比，它主要差异在什么地方？足篮，这可能是欧洲和美国不同的两种媒体生态和体育生态。
1: 沃神除了这个消息透露之外，他主持的 ESPN 的节目本来就是个王牌节目，也就是说他反而是有一个名主持的这样一个标签同时加持在他身上，这个是罗马诺没有的。而他能成为名主持，当然是既跟他的耕耘篮球的 人员变动这些信息有关，那同时也跟他本身的在镜头面前的表达水平啊、口才啊、快速反应啊这些有关。然后同时结合着美国这样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区域体育市场里面，你所跟进的又是篮球这个在当地可以排到前三的运动项目，那所以你本身的起点又稍微比罗马诺会高一些。
0: 我觉得简单的说，沃神可能还是更倾向于一个传统媒体人的转型，他还是有一个受雇的机构的，而且这个受雇的机构是一个巨大的传媒集团。那么罗马诺可能更像一个现在的所谓的自媒体人，他从一开始可能更多的就是经营自己在不同的社交网络上的媒体平台，他更像一个 freelancer， 是不是这样，王老师？
2: 个人观点就是还是罗马诺就很像那些足球博主，他这种成功模式是不是可以永续呢？其实也不好讲。刚才罗老师讲的一个问题是说，这是在球员身价转会暴涨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他才被烘托出来的。如果有一天欧洲的转会泡沫碎了，像罗马诺这样的网红还能生存吗？不见得，只有泡沫越吹越大，他才能赚更多的钱。
0: 其实我现在最终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在国内有很多人做足球博主，而且世界杯刚刚结束，我们在前方也看到了大量的足球博主，我觉得足球博主在前方可能已经比传统的传媒机构的记者要更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国内的足球界或者体育界有没有可能诞生这个细分的市场，就是有这种罗马诺式的自媒体人的这种营收方式呢？
1: 不管是沃神也好，罗马诺也好，声名鹊起、财富增值都是基于本身的他们从事的项目收入节节攀升有关。他们这种其实算是产业链已经应该算是下游的一些环节。国内的这个体育市场显然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0: 在国内做这种转会细分市场的话，我觉得几乎不太有可能，因为你的转会市场的规模太小了。有一个自媒体老师只通过爆料来去作为自己的自媒体的核心竞争力的话，就是转会爆料，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王老师您怎么看？
2: 中国国内也不是没有这种经常报转会爆料的这样的媒体记者，而且报的也基本都很准。关键的一点就是，其实中国足球这个盘子，一是产业没有形成闭环，罗马诺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对吧？
0: 最后我们还是爆出了一个金句啊，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诺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中超的市场还是 CBA 的市场会红火起来，那么届时呢，会给各位的同行在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和那个细分市场的机会，大家也会有更好的自我实现的方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共同体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于今天16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8月9号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具有远洋长驱、高强度持久、风雨影响广等特点，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会上强调，要严格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等防台风措施，突出抓好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林坡、林崖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旅游景点等重点部位转移避险，对老弱病残孕等行动不便人员一点一策落实帮扶措施，防止转移人员擅自返回。要强化非正规景点交通线路的防汛安全管理，对野外露营区、民宿农家乐提前采取关停等措施，对不安全的路段采取停运封控措施。要高度重视大江大河大湖防汛工作，紧盯流域雨情汛情，科学调度工程体系，落实水库预泄、河网预排等措施，加强水库堤防巡查防守和抢险准备。要加强矿山、尾矿库、危化品企业等安全防范，严防次生衍生灾害风险。要组织救援力量预制布防，备好抢险救援物资装备，发生险情灾情迅速组织抢险救援，同时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员要下沉基层一线，指导帮助基层开展风险研判、转移避险和先期处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这也是今年第4次创新高。总台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

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上海市气象台研判，台风白海豚登陆并深入内陆后，低空风切变较大，容易出现龙卷风，所以10号左右白海豚登陆后要警惕龙卷风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逛古建、逛文创店，榫卯这个词出现的越来越多，不少年轻人都迷上了这种国风木作。说起咱们国内留存上千年的木构古迹，不管是大名鼎鼎的应县木塔，还是山间随处可见的木拱廊桥，能历经风雨屹立不倒，核心骨架其实全靠榫卯这个结构。简单来讲，木料凸起的部位是榫，凹陷卡槽呢就是卯，两者互相咬合卡紧，不用铁钉，不用胶水，就能把大大小小木构件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一座木楼能扛住岁月侵蚀，一套木座却藏着古人处世的分寸。一榫一卯之间，不只是木工拼接技巧，更是中国人顺应自然、平衡包容的东方哲学。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就循着藏在古建梁架里的小小榫卯，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追溯榫卯的历史，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鲁班。在民间啊，留存着不少关于他的趣味故事。相传他发明了锯子、曲尺、墨斗等木工工具，其妻云氏则是发明了雨伞。这些传说呢，也为榫卯文化增添了许多鲜活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安元的带领下，一睹各式各样精巧的榫卯木作。
1: 这里呢是都是各种锯，
2: 这么多
3: 哦，种类繁多。
1: 这还是各种刨子，有人认识这个吗？
3: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封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封箱，拉封箱。古封箱是古封做封用的
3: 啊。
1: 你看这个封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3: 燕尾槽
1: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才卡起来以后呢。卡完之后呢，固定上以后，密不透风。它只有封闭严了，才能发挥这个封的作用。这是一个半成品，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它这个工艺啊。
4: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封箱上，书本旅行团可以清晰看到榫卯结构中最常用的一种燕尾榫，它被称为万榫之母，由一系列的燕尾式的梯形榫卯相接而成。由于抗拉强度好，多被用在抽屉、柜子的直角连接处。除此之外，还有夹头榫、插肩榫、纵角榫等30余种榫卯样式。榫卯用途广泛，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的核心构成元素，还被广泛应用于舟车、造桥等领域。马老师告诉大家，榫卯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些。他推荐书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榫卯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锁。在这里，鲁班锁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锁的奥秘。
3: 这好大，
5: 对，有好多。咱们做的鲁班锁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6大类，100多种。
3: 大家多种？
5: 对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这一个系列呢叫福禄寿喜系列，这一个系列呢叫幸会国礼系列。
3: 它们的意义是不是也不同？
5: 肯定是，每一款鲁班锁呢都有自己的造型，而且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加工工艺和寓意。
4: 榫卯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鲁班锁就是滕州榫卯创新的典型代表，它也叫南人木、六子莲方。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有记载，它是鲁班为了教导儿子用6根靠榫卯咬合的木条制成的，它可拼可拆，极具趣味，曾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种益智玩具，也被称为中国的魔方。 展架上的鲁班锁如此精美，它们现在仅仅只是一种玩具吗？
5: 我手里拿的这款鲁班锁呢，非常精致，对不对？
2: 还有云，
5: 还有祥云，
2: 祥云图案，
5: 哎，祥云图案，大家看到了，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锁呢，叫祥云送福，
2: 寓意挺好的。
5: 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6: 定制的
1: 国礼用锁。
5: 国礼用锁，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的。
2: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1: 尝试一下。
5: 你可以尝试一下。
2: 哦，确实挺有分量的。
5: 所以这款锁呢，不光有观赏的价值，而且还有收藏的价值。咱们鲁班锁呢，也成了咱们当地鲁班文化的名片了。
4: 滕州匠人结合描金、雕刻、镶嵌等工艺，使鲁班锁变身为华丽精致的文创产品，寓意深远。这件名为和而不同的鲁班锁，各组件之间相互穿插，蕴含着团结合作、和谐共生的理念。如今鲁班锁已被当作国礼，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邦交使者，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和古老智慧。
5: 这一款鲁班锁大家应该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
2: 在门口有一个大
5: 理，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了。这款锁呢叫东方魔方，
2: 确实挺像。
5: 而且呢，这款锁我们还获了大奖了。鲁班锁的传说故事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2: 哦，
6: 上面都是
2: 荷叶伞亭。
5: 对，
7: 石刻九州。
2: 这好像是鲁班传说哈。
5: 非常有传承的价值。
2: 这个也能解开吗？
5: 每一款鲁班锁都有一个机关，都可以解得开。
0: 从家用木剑到精巧鲁班锁，我们见识了榫卯在小件器物里的巧思。而要说这套构造技艺登峰造极的代表，还得看留存近千年的高层古件，层层木构因靠榫卯缓冲震撼，应县木塔便是其中典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8: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2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

0: 先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1: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2: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五层，在里面实际上是九层，五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座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3: 在山西民间素有南楼北塔之说，这北塔呢指的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应县木塔，南楼指的则是位于山西运城万荣东岳庙的飞云楼。如果说应县木塔依靠双套筒结构稳坐千年，走的是厚重规整的营造路线，那么同样不用一颗铁钉的飞云楼则是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风格，斗拱层叠，飞檐舒展，也难怪民间会流传万荣有个飞云楼半截插在云里头的说法。数万个木构件相互衔接，300多组斗拱错落排布，把中式楼阁的灵动美感拉满。下面我们和古建专家王永光一起去探访这座中华第一木楼。
4: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山西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冲高23米有余，外观呢三层，实则暗藏两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五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4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俊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5: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4: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

0: 动呢，它还是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三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时间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刚刚一样，就是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它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1: 还有一种是吧？
0: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1: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0: 就是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的话，还是这个撬动，推位。这个比较靠谱，
1: 比较靠谱
0: 啊，好几种说法。
1: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0: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1: 松木。
0: 到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糟朽啊，就是后面挖补一些。

0: 山西的南楼北塔让我们看见了榫卯在楼阁上的无限可能，而古人的这套搭建思路还因地制宜地用在了深山跨河工程里。古时偏远山区运输铁器十分艰难，工匠只能就地取材，仅凭原木互相制衡，搭建出跨度惊人的木拱廊桥。坐落于寿宁的栾峰桥就是这类工程的顶尖代表，也是目前国内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节目，听元寿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与两位工匠后代聊一聊这座明代古桥的构造与守护故事。
1: 始建于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种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厝以后，你看就有凳子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1: 古老的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岗最主要的通道，下岗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岗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村前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2: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悬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拱架。
3: 几个大柱啊！
2: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
3: 不能用花大水了，反正用正劲把它一抬了。
1: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铆，全靠铆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两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贵福是当地有名的木拱桥匠人。1983年开始，郑惠福带着11人的木工团队，用了4年时间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4: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洗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天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5: 现在如果这个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10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1: 数年甚至十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岗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

0: 深山峦峰桥代表民间匠人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若论集榫卯斗拱技艺于一身的皇家精品，紫禁城四座角楼无可替代。独特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造型，千百木剑环环相扣，六百年风吹雨打地质波动都不曾动摇分毫。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故宫角楼，读懂这座皇家木构的完整搭建奥妙。
1: 在紫禁城的四个角落上各有一座角楼，肩负着观察守望和防卫紫禁城的任务。玲珑奇巧的故宫角楼初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至今它已静静地站在这里将近六百年之久。角楼由六个歇山顶交叠而成，足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的说法。这种科学而精美的结构使它成为紫禁城造型最为复杂的建筑之一。首先用十二根檐柱搭建一个中央开间大两侧开间小的三开间方形构架，然后各面中央开间再向外延伸一架，这个向外延伸的开间称为抱厦，每个抱厦用两根檐柱，加起来共有二十根檐柱。二十根檐柱依靠横向的额方固定，这样就完成了角楼的柱网构架。额方与平板方之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构件斗拱，刚柔并济地分担着房屋的重量，还有遮阳避雨的作用。随后再安放梁、方、岭、船等构件，这就完成了角楼的第一层搭建。紧接着再安放重昂五彩斗拱，搭顺八梁、立瓜柱和交金墩，搭乘船方、角梁等构件，形成了第二层屋檐。最后是中央方形构架的屋顶了，蓝额平板方做成井字梁方，安放单翘重昂七彩斗拱，南北方向搭五架梁，立交金墩搭交金岭，东西方向搭太平梁，立草架柱子形成山面，中央立雷公柱做出十字歇山顶，上面用宝顶收头，这样角楼第三层屋顶构架就完成了。在角楼的内部共有六种梁、四种顶、十三种方、十一种斗拱，彼此以榫卯相互连接固定。角楼的大木座构架完成之后，还要进行石座、小木座、瓦座、油座和画座，最终一座小巧玲珑华丽繁复的角楼才能大功告成。
0: 一座角楼藏进千年木作的审美与力学，飞檐翘角之间藏着独属于中国人含蓄大气的建筑浪漫。紫禁城承载着数百年家国故事，也见证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欣赏故宫角楼的繁复结构时啊，我们频繁接触到一个关键的构件——斗拱。它架设在立柱与横梁的衔接位置，依靠榫头卯口层层搭接，分散荷载，既能向外挑出深远屋檐，也能像缓冲垫一样消解地震带来的晃动冲击，是中式古建筑独有的标志性构造。从西周简单雏形到唐宋成熟形制，再到明清偏向装饰化，斗拱的形态核心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声音一起完整梳理斗拱跨越3000年的发展变化。
1: 在华夏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古老的建筑精精矗立，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而在这些建筑中，有一种独特的结构，它不仅支撑起了建筑的重量，更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它就是斗拱。斗拱这个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结构，看似复杂，却蕴含着简洁而精妙的力学原理。斗如成米之器，拱似挽起之弓，斗上至拱，拱上至斗，层层叠叠向外延伸，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力学体系。斗拱的历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那时它还只是一个简单的雏形，用于支撑屋檐。随着时间的推演，斗拱不断发展演变，在唐代达到了成熟阶段。此时的斗拱不仅结构严谨，其部位大小已高度标准化。
2: 不同朝代如唐宋明清的斗拱结构，它的演变是怎样的？
3: 其实虽然外面看起来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作为细致的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的变化非常的大。总体来说，就是越早期的斗拱越大，然后到后来呢慢慢的逐渐缩小了。比如说像唐代的斗拱，我们一个大的斗拱大约它得到3-4米的样子，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就变成1-2米，就是它跟整体的建筑的比例相比，像唐代的建筑它的斗拱要占到柱高的1/2，相当于1/2的柱子高度，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缩到了1/5到6，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密。
2: 那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或技术的需求是哪些需求？
3: 这个反映的首先在审美层面上，它是越来越收紧了，越来越紧缩了。然后在功能的层面上，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斗拱它是梁和柱之间的一部分，它相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构件，是一个转换件。但是到明清的时候呢，斗拱的结构作用就小了好多，它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品，或者说是一个附加功能品，有它没它都可以，只是有略好。
1: 斗拱的种类繁多，按使用部位可分为内檐斗拱、外檐斗拱、平座斗拱等。其中转角斗拱的结构最为复杂，所起作用也是最大。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位于柱与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将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同时它向外出挑，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型更加优美壮观。在古代，斗拱还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志，越高贵的建筑斗拱越复杂繁华。更令人惊叹的是，斗拱还具有强大的抗震能力，其榫卯结构就

0: 卡河的手艺啊，在乡下老房子和现在的古建修缮里用处也是特别的大。以前老百姓盖房呢都爱用榫卯，一来呢铁钉贵，二来呢木头热胀冷缩，卡扣咬合反而不容易松动。现在修复古村落也得沿用这套老法子，才能保住老屋原本的样子。下面我们就跟随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前往浙江西南部的一座古村，看看以周永兴为代表的工匠们如何用榫卯修缮老宅，留住乡土独有的韵味。
1: 我来跟你讲，
2: 在浙江西南部的传统村落里，一直有600多名工匠组成的队伍，正在修复一批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木匠周永兴负责为这栋200多岁的老屋更换主梁。这间老屋的主梁因为常年被虫蛀，已经显露出腐坏的痕迹。
1: 目前这栋房子吧，最起码130来条柱子，那个连接梁的小梁大梁算起来有300多块，全部用群蛇工筑的。
2: 浙江松阳县位于浙江西南瓯江上游，建县已有1800多年历史，有78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里的传统民居大都修建于明清时期或者是民国早期，其中杨家塘村拥有20多栋土木架构的清代民居，它们层层叠叠铺展在山坡上，成为青山翠谷间的一抹暖色。
1: 像这个老房子，它祖传下来的、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要把它保存下去。
2: 为了尽可能保留老屋的古朴韵味，修复工作严格采用传统工艺。
1: 就是梁，这些瓦都是用这个榫卯做的，都没有钉子。
2: 榫卯是中国传统木作的一种结合方式，数千年的工匠智慧让榫卯衍生出了1000多种花样。松阳木屋囊括了各种插接方式与角度组合，可以说是中国榫卯结构大全。
1: 这个住这种房子的工艺就是传统手工的吧，榫卯要求的肯定要紧的吧，太松的住起来也不牢固了。这个
2: 榫卯修复要求严丝合缝，每个榫卯角度位置都要计算精确，失之毫厘整个木座就会报废。一般匠人们仍然沿用手工削制榫头的方式。
1: 如果保存的好的话，100年的木头还是很完美的，一点问题没有。
2: 经过一番精心修复，老房子重新拥有了青春的气息，而整个村庄似乎也吐纳出延绵百年的生机。
0: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榫卯只能用在修建房子和造家具上呢？滕州的手艺人却玩出了全新花样，他们呢改造出了榫卯一体的新式结构，简简单单几块木料就能自由拼搭。这套创新榫卯工艺已先后入选滕州市和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榫卯早已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它既能做成装饰摆件、创意灯具，之前聊到的鲁班锁如今已经能当作国礼对外馈赠，各类创意物件其实呢也实实在在融入了我们的

0: 日常生活。说到底啊，榫卯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木剑拼接手法，背后藏着古人灵活变通的创造思维，也让这份传统技艺在岁月里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在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贺立言的带领下，见识充满巧思的新式榫卯创新作品。
1: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李浩告诉书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立言。
2: 老师好。
3: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2: 对，哇，好精致啊，这些。
3: 对，
2: 我第一次见用榫卯结构搭的墙。
3: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这个叫什么？
2: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3: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4: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它可以亮吗？
3: 可以，可以啊。
2: 亮了。
3: 对，亮了。
1: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3: 说刚才有人问我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2: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
5: 的，
2: 对，卯凹
5: 进去的是卯。
3: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的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看，这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榫为阳，卯为阴，气和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1: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立言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3: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太小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只能听我跟你讲，你记不住。来，同学，给你一个，来，你放。看到他放的位置了吗？
4: 看到了。看到了。
3: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到，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叫平面的思维。如果我要放，我不放在这。
5: 竖着放。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
4: 手机充电。
2: 还能放成手机。
3: 如果不把它融入到生活中，你会没有乐趣。一定要把我们的榫卯融入到生活，你觉得这东西非常实用。
1: 郝立言的生动演示让书本旅行团明白了，原来创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接着郝立言又向大家介绍了新型榫卯积木的拼装秘诀。
3: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叫，我把它理解叫口诀吧。
2: 口诀，
3: 记住啊，就是我们每拿起一根，是为了固定上一根不动。
1: 大家跃跃欲试，赶紧坐下体验。他们分成了两队，一队照着已有的教程拼装，一队跟着郝老师学习新造型。
2: 一二三四块，看，一二三。
3: 我教你们俩搭小羊驼，我们找一根五口的，然后用侧面咬合的方式，一个一口，一个两口的，两个背对背，正好放在这口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小羊驼的头和脖子出来了，看到了吗？
4: 哇，这个已经成型了，
3: 但是还是会散掉的。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锁住。
4: 好的。
3: 我们拿一根两口的扣到背部，看。
4: 固定住。

0: 笑了吧？
1: 哦，那我这个头是反的，
0: 给我看一下，来看，回头望月吧。你看他这样也可以，他心目中的小羊驼是回的头的，我们心中的羊驼可能是朝着前方的，他没有固定形态。
2: 就是两根背对背，正好卡上去。嗯，你看他这样，
0: 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
3: 固定住
0: 啊，固定住。
1: 我做拼成了，你看看对不对？
0: 非常好啊。
4: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0: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1: 方法。
0: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
3: 对。
0: 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3: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1: 拓展出去。
3: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5: 正如《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

0: 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武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拿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武。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武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武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朴实的脑袋，小鼓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武还像海张武，只是只有额头大小。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儿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儿个。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是当时杀菌消炎最好用的特效药，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不过直到二战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医用青霉素。而当时正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来自抗战期间一双发霉了的旧皮鞋。从旧皮鞋上的霉菌到工业化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白色药粉，中国青霉素这条路走了整整十多年。从昆明滇池畔的旧锅炉到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从上海旧厂房里掘地三尺的发酵罐，到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青霉素的研发串起的是一场几代科学家的接力跑。那么，一双发霉的旧皮鞋为什么成了中国青霉素的起点？条件最艰苦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比许多发达国家更早地摸到了这粒救命药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后，又是靠什么把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老百姓用得起的寻常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战期间，昆明中央防疫处的汤非凡和朱继明、黄有为等人，从一双发了霉的旧皮鞋上分离出青霉菌株，靠一台又旧又漏的锅炉和自制的低温干燥机，在1944年9月试制出中国第一批青霉素。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研制青霉素治疗战伤的不只有中央防疫处。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位高鼻梁的杨大夫。杨大夫名叫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7岁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被纳粹追杀，1938年底逃到中国上海，在虹口一家传染病医院一边行医一边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几经周折，通过一位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他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他见到了聂荣臻，为欢迎他的远道

0: 来，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请他吃饭，并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傅来。1942年，傅来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常随军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足迹遍布战地医院、手术站和卫生队。他亲眼看到战场上恶劣的卫生条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大批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一次，傅来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物青霉素已经用于临床以及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来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1944年，傅来从晋察冀被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他利用自己晋察冀代表的身份，向美国援华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美国有关部门援助，获取青霉素菌种和相关资料。没过多久，一批物资就运到了陕甘宁边区，这其中包括蒸汽消毒锅、青霉素菌种以及一些乳糖、玉米淀粉和碳酸钙，还有一些关于青霉素的资料。不过这些都没有涉及具体的生产工艺。1945年初，傅来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中国医科大学内建立了一个生化研究室。说是研究室，不过是比昆明中央防疫处还简陋的小作坊。延安到处都是山沟沟，那个年代连铁钉和缝衣针都不能生产，更不要说科技含量高的青霉素了。傅来和助手土法上马，自制各种替代品，而最难的一关就是控温。傅来在延安解决的最大难题就是控温。培养青霉素菌株，温度需要在24摄氏度左右。延安的冬天很冷，窑洞里的室内温度只有5摄氏度左右，取暖设施只有火炉或炭盆。但明火会改变室内的湿度，不适宜细菌培养。傅来和助手因地制宜，在窑洞的地下挖了一条管道，在室外生火，把屋子变成一个大火炕。如果室内温度过高，就开一会儿门调节温度，把整个窑洞变成一个培养菌株的巨大恒温箱。傅来每天在实验室工作超过10个小时，没有功能齐全的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大小不一的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用人工抱着发酵瓶震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1945年5月，傅来和两位助手终于在延安研制出了一批粗制青霉素。战场上紧俏的救命药竟然在各种设备物资都匮乏的边区试制成功，极大地振奋了民心。毛泽东和朱德给予傅来特别嘉奖。受战时条件的限制，傅来和助手研制的青霉素没有办法提纯，而且只能外用，不能久存。傅来经常制取一批就亲自送到解放区医院。一天夜里，傅来乘开往西线的军用列车，把刚刚制出的青霉素送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2分院。恰好医院有一个股骨上段骨折牵引固定治疗失败、已经化脓感染的患者，医生给患者做了截肢手术，然后敷上傅来研制的青霉素混悬叶纱布。第二天，患者体温下降，精神变好。连续用了几天药，患者活了下来。傅来研制的粗制青霉素和中央防疫处的境遇相似，产量很少，但是大大降低了前线战士的感染死亡率，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1944年，在昆明那双旧皮鞋上找到的青霉菌株，1945年在延安窑洞里研制出的粗制青霉素，像两粒顽强的种子，在战火当中发了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聚集在昆明、重庆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纷纷回迁内地。他 汤非凡兴冲冲地带着人马回到中央防疫处在北平的老家。他原本指望能够接收日本人留下的实验仪器和设备，迅速恢复科研，扩大生产，谁料天坛原址已经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北平沦陷后，侵华日军第1855部队占领了中央防疫处旧址。这支部队表面上做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工作，实际上则生产霍乱菌、鼠疫跳蚤等各种细菌战武器。华北大地数以万计的战俘和平民被这里生产的细菌武器残害致死。日本战败之后，1855部队为销毁其细菌战罪行，把所有仪器设备全部破坏，甚至连瓶瓶罐罐都用坦克碾碎了，一切又得从头再来。国民政府又不给经费，在美国救济善后总署的援助下，1946年中央防疫处在天坛原址上建起一栋2层实验室和一座青霉素生产车间，车间的核心设备是从美国医药援华会募捐来的，从发酵到提炼到冷冻干燥，一条龙配套。这是中国第一条青霉素生产线，规模相当于一个示范厂或中式车间，不过比起昆明石猴的小作坊，简直是一步登天。汤非凡野心很大，对内对外都不叫青霉素车间，而称之为抗生素室，计划日后开发出更多品种的抗生素。这个抗生素室后来为中国抗生素事业打下了基础，成为抗生素人才的摇篮。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就发祥于此。车间有了，设备有了，汤非凡开始招兵买马，从卫生实验院调来化学家马玉成，后来又聘到从美国学抗生素回来的同村，并招来几名化学系的毕业生，组建起一支实力不错的队伍，准备大干一场。不过还没有正式开始，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造成经济危机。防疫处员工的薪水本来就低，政府又拖欠经费，防疫处抗战胜利迁回北平，反而比抗战期间在昆明更困难了。汤非凡看到这种情况，决心加紧恢复和发展生产，不然人心涣散，经济困难也无法解决。当务之急是提高青霉素的纯度，扩大供应，让更多人用上这种特效药。但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对工业基础雄厚的美国来说都不简单，更别说工业基础落后的中国了。困难首先卡在原料上，青霉素生产依靠微生物发酵，美国用的是淀粉工业的副产品玉米浆，它是很寻常的东西。当时中国轻工业不发达，偏偏没有淀粉工业，纯粹依赖进口或者自行生产玉米浆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替代品。同村与同事们经过反复研究试验，找到了玉米浆的替代品棉籽丙粉，解决了发酵原料不足的问题。到1948年，防疫处研制出每支20万单位的结晶青霉素，与同时期美国生产的青霉素品质相当，不过产量有限，月产2000余瓶，只能满足华北一部分医院的需要。为扩大生产，汤非凡向国民政府申请经费，结果被泼了一盆冷水。1948年初，国民政府试图与美国机构合作，在上海建一座更大规模的青霉素制药厂。同村作为项目筹备处负责人之一，被调到上海筹建制药厂。筹备处共8名技术人员挤到一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子里进行实验。1948年，美国机构派了一位技术顾问到上海考察，这位技术顾问又是看地皮，又是考察水电供应，最后列了一个援助计划，明确表示美方在整个建厂过程中有全部决策权，中方要为美方的技术人员提供足够高的薪水，甚至提出美方人员不因轻微的违法行为而被逮捕等等。 种种刁难最后一拍两散，同村不得不中断了研究，失望之极。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汤非凡和中央防疫处绝大多数科学家面对去留的选择，都选择了留下，而在上海的同村也有了新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前，中央防疫处是唯一能生产青霉素的，但是产量少，市面上没有，只能在黑市上买进口的。当时的青霉素甚至与黄金一样，成了黑市上的硬通货。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青霉素更是用金条都买不到。为了解决百姓用药难的问题，扭转青霉素必须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1950年3月，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亲自批准在延安西路筹建中国第一家国有制药企业青霉素实验所，同村被任命为所长，主持青霉素工业化生产研究。实验车间坐落在马迪汽车修理厂破旧的厂房里，面积只有2000多平方米，条件简陋，主要设备是4只1500加仑，也就是6吨的发酵罐。由于高度太高，旧厂房容不下，最后由工人掘地3尺才放下。按说中央防疫处在昆明时已经制出5000单位1.0版本的粗制青霉素，在北平又升级迭代制出20万单位2.0版本的青霉素粉末，看似离工业化生产不远，其实千回百转，困难重重，实非外人可以想象。中央防疫处生产的青霉素粉末不耐热，需冷藏保存，早期产量少，成品一下线就被用于临床，所以不存在久放的问题。但是要实现工业化生产，必须先制成结晶，才能做成适用于临床的针剂。另一方面，原料一直紧缺，除了玉米浆，青霉素另一种原料乳糖的用量很大，实验所派人去内蒙古买，量少，供应不上，只能找替代品。当时国际上都没有找到替代乳糖的办法，青霉素室主任张维申经过1年多潜心研究，反复试验，成功用白玉米粉取代了昂贵的乳糖。青霉素的发酵设备结构复杂，发酵过程中极易赶上杂菌，尽管实验所的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每天都把各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马赛克地面甚至白得发亮，但是稍有一个环节不注意，就会被杂菌污染，导致1500加仑的发酵液全部倒掉。同村和大家没日没夜地守在发酵罐旁排查问题，不到50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1953年5月1号，青霉素实验所终于实现了工业规模的青霉素生产，结束了我国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同年，青霉素实验所正式更名为上海第三制药厂，自此我国抗生素生产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同年，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当年总产量0.587吨，也就是587公斤，这个数字依然不能满足人民医疗和抗美援朝的需要，但是它却是一个开端。为此，国家制定第一个5年计划时，明确提出轻工业优先发展制药工业，重点发展抗生素、磺胺等药物。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当中，与医药相关的有3个项目，其中2项都事关建设一座更大的抗生素生产厂。中央从全国各地抽调了8名骨干到上海第三制药厂学习，之后8人又前往全国各地进行选址与建厂筹备。他们跑水利部查各地水文资料，跑军委气象局抄历史气象数据，跑粮食部调查玉米大豆产地情况，跑交通部、铁道部搜集铁路、公路运输条件，各部委都为建厂提供了支持。 最终在佳木斯、太原、石家庄、西安、成都等八个厂址当中，石家庄脱颖而出。这座备受瞩目的药厂，也就是有着共和国医药长子之称、亚洲最大的抗生素厂华北制药厂。与选址同步，国家在全国范围内从整个轻工系统及各地医院选调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及班组长以上骨干429人，制药、淀粉和玻璃行业技术骨干562人，加上一大批相关专业的大中专优秀毕业生，一起支援华北制药厂。在厂区建设中，相当于现在20多层楼高的淀粉塔，以当时的技术无法施工。国家又组织人才开展研究，结合苏联经验，首创名为生磨法的建筑工艺，突破了厂区施工的难题。1958年6月3号，华北制药厂抗生素厂的首批青霉素在万众期盼当中走下生产线。投产当年，也就是从6月算起，累计总产量达到91吨。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齐某甲当时在华北制药厂担任青霉素车间主任，亲眼见证了这一过程。他回忆，华药青霉素的下线迅速带动了青霉素的普及和降价，没过多久，曾经售价数倍于黄金的青霉素就降为几毛钱一支。昆明旧皮鞋上的那撮绿毛，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上海旧厂房里掘地三尺的发酵罐，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不只是几段往事，也不只是几个地名，他们是一条路，一条从中国人手里自己把救命药做出来的路。这条路走得很慢，从一双旧皮鞋到一座现代化工厂，从5瓶粗制品到万吨生产线，中国人用了整整10年多。这条路也走得很倔强，没有玉米浆就找棉籽饼粉，没有乳糖就用白玉米粉，没有现成的技术就一遍遍地从失败里往外趟。正是这条路让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几毛钱一支的寻常药，也正是这条路让抗战前线的伤兵重返家园，让无数病痛中的患者重燃生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中国。

1991年的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初出茅庐的朱哲琴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亚军。歌曲讲述的是一位女孩为保护丹顶鹤而献出生命的凄美故事，温婉忧伤的歌声打动了无

0: 事的主人公叫徐秀娟。1981年，17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来到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养鹤，出色的驯养技术让她声名远播。结束大学进修后，徐秀娟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苏盐城，帮助当地建立丹顶鹤南方自然保护区。然而1987年9月15日夜晚，为寻找两只丢失的白天鹅，徐秀娟不幸牺牲在沼泽中，将23岁的生命永远留在她挚爱的丹顶鹤栖息地。
1: 我大姑日记里的有一句话，

0: 啊，我可以不要金钱，不要家庭，不要地位，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但我不信女子不能干一番事业，因为当时和他一起去盐城保护区建设的时候，很多同伴是因为条件太恶劣已经放弃了，大姑子那里坚持了下来，还写了他这句话。
1: 为了纪念护鹤女孩徐秀娟，曲作家谢成强将她的故事谱成了曲，由陈雷和陈哲作曲，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此诞生。
2: 当时很多人都在讲述这个故事，最早先的时候谢成强写完了，写他选人，我就大概听了一下成强那个旋律思路，后来我说这样，我们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把那个故事里描述的东西全部提出来作为前言，作为道白，后面剩下情绪性的，这就完整了。当时提这个问题了，这像流行歌吗？我管它像不像，做了就像。
1: 1989年，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上，朱哲琴演唱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演绎如泣如诉，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境之中。那哀婉的旋律有如一首生命的颂歌，至今萦绕在听众的耳畔，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0: 歌声里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一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

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三集。
1: 那次进修，我在北京和32家医院的眼科同仁一起潜心学习了整整5年。回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向院党委提交了详尽的报告，提议创办军区眼科医师培训班。这些年下来，累计培养了200多名眼科技术骨干。可这背后，是你奶奶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家。直到我们金婚纪念日那天，她上街买菜摔了一跤，昏迷过去，就再也没醒过来。
2: 爷爷，这回院里停了您的门诊，您就多陪陪，多陪陪我奶奶吧。
1: 你奶奶，她就这么躺在病床上，我守了10多年，她这辈子没怨过我一句。可你知道的，我这个人闲不住，她要是醒着，肯定也会说，去吧，病人等着呢。所以我才更不能停下来，我多干一天就替他多看几个病人，他要是醒着也会高兴的。
3: 开饭啦！
2: 阿姨叫咱们吃饭，走吧爷爷，上餐厅去。
1: 等等，今儿爷爷要是不把心里话全讲出来，这饭啊是吃不下的。丫头啊，你能听爷爷讲心里话吗？
2: 当然，为了爷爷吃下饭，我洗耳恭听。
1: 还记得我跟你讲过当年给太行山的杨大哥做手术的事儿吗？
2: 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我来给您开个头。那是1994年，那台手术做了整整7个小时。
4: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4: 好，刘主任，麻醉就绪，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可以开始手术了。
5: 好。国顺啊，术前咱们准备了3个月，每个步骤都练了上100次，大家沉住气，第一步肿瘤切除。
4: 好。
2: 好。

0: 主任，手术的4个小时了，你要不要歇一下，好好水吧？
1: 主任，水。
0: 不用，肿瘤刚完整剥离，趁现在手感好，马上进行眼睑再造，准备一批巩膜。
1: 哦，已经准备好了。
0: 主任，这台手术要是成功了，在眼科界可是重大突破。 等术后恢复好了，才算真成功。
2: 博士啊，记住，咱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患者，是老区人民的希望，不能有半点的马虎。
0: 哎，小的，你观察一下这里。
1: 好。

0: 护士，
1: 哎，
0: 给病人把绷带解开吧。
1: 好的。
2: 杨大哥，您睁开眼睛，能看见我吗？
3: 看见了，看见了，你就是刘大夫。
2: 对，我就是刘世月呀。
3: 刘大夫，谢谢你了，俺八十了，真不敢信还能再看。
4: 杨大叔，不光是您不敢信，北京上海的专家都给我们医院打电话说你老这病历啊，他们都不敢接，是刘大夫给全国眼肿瘤患者带来了希望。
3: 刘大夫，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2: 杨大哥，不能这么说，老区人民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给老区人民看好病是医生的天职，更是我刘世月这名军医的本分呐。小何啊，
0: 哎，老师，
2: 那首耳熟能详的《拥军小曲》，你们都会唱吗？
0: 哦，那首革命老区的歌，我们会唱，
1: 会唱。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筋骨肉送他上战场。人老了容易掉泪，丫头啊，别笑话你爷爷啊，当年老区人民支援咱们人民军队，那是倾其所有啊，连自己和孩子的命都不惜搭上啊。怎么敌人打败了，革命胜利了，生活越过越好了，就忘了自己。

0: 愿意每天守着护城河遛弯儿。
1: 爷爷，我理解您。
0: 喂，哪位？
2: 刘老师，我是小何啊，何国顺。
0: 国顺啊，
2: 哎，
0: 你现在怎么样啊？
2: 托您老的福，转业后我在县里开了个诊所，日子过得红火着嘞。我想邀请您老来四川转转。
0: 好啊，
2: 我带您看看乐山大佛，尝一尝地道的川菜，好好放松一下嘛。
0: 好好好，
2: 记得当初您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给我买回老家探亲的车票，这样的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0: 不用不用。
2: 哎，正好他们停了您的门诊，你就来四川嘛，也给我个好好报答你老的机会嘛。
0: 哎，你怎么知道我被停了门诊啊？准是我那大孙女多嘴。我没事，等我需要你帮忙一定不会客气，谁让咱们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呢？
2: 啊，就是就是。
0: 哎，好好，我挂了啊。
2: 哎，好好。
1: 爷爷，小何叔叔邀您去四川，多好的机会啊，你咋不去呢？
0: 就你嘴快，恨不能满世界都知道了。不过小何这通电话打得正好，我不光不去，我还要把他拉回来。
1: 拉回来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咱老刘家在全国各地行医的亲戚，再加上我的学生，得有几百号人了吧。
1: 嗯，亲戚行医的老老少少咱们至少30多人。
0: 哎，
1: 啊，还有您的学生，何叔叔在四川，李叔在济南，石家庄就更多了。爷爷，你想做什么呀？
0: 做什么？拉队伍啊，成立一支亲友学生医疗队，今年大年三十聚齐了，吃完年夜饭直奔山西阎良咱们老家义诊去。
1: 哇塞，爷爷，这哪是说去就能去的呢？再说了，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啊。
0: 总能去个20-30人吧。就这么定了，所有诊疗全免费，药品我来买，分文不取，为咱老家的百姓做点实事。
1: 爷爷，您这身体受得了折腾吗？您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0: 谁说我想起一出是一出？这是爷爷多少年的心愿。丫头啊，再不完成它，万一成了爷爷今生今世的遗憾，你心里好受吗？
1: 这也罢，我亲自陪您去。说好了，您得听我的，不能累个好歹。
0: 好，成交。快，孙女，
1: 哎，
0: 快给爷爷拿筷子去，爷爷饿了。
1: 好嘛，一说治病救人，我爷爷的胃口立马大开呀。
3: 静一静，听我说，哎，咱们村的大工程，刘四元老英雄回来了。哎呀，当年啊，刘老8岁就离开咱阎良，参加抗日去。今天啊，他带的4家亲友，还有他教出来的徒弟们，整整58位医疗专家。全国赶紧赶回来，给咱们义诊来了。而且啊，他自掏腰包买了满满2盒的药品，还可是咱们村的大好啊。应该说呀，是把流动的当家医院带到了咱们村。
0: 乡亲们好啊，乡亲们好，我是刘世月，小月子，今天回家了。当年我父亲从阎良参加八路军，后来当了咱们北方大学医学院的教务主任。1947年，我被组织上送到这所医学院。

0: 我们一起进修，大伙儿猜怎么着？十三多年的爷儿俩，在咱们山西长治老家，奇迹般的又见面了。
1: 那时前啊，父亲就教育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百姓，不能忘记家乡，要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奋斗终身。乡亲们。
2: 抗日战争、太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我都经历过了。今天我是带着父亲的愿望回来的。这位是我的二弟，心内科老教授。
3: 乡亲们好。
2: 啊，这位是我的表妹，妇科大夫。
1: 乡亲们好。
2: 还有我的外甥，外科大夫，做了20多年手术。
1: 乡亲们好啊！
2: 大家好。这半边都是我教出来的学生，这位叫何国顺，从四川赶来的。
1: 乡亲们好，乡亲们好。
2: 今天不管是头疼脑热、眼科毛病，还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问题，咱挨个看，绝不糊弄。
1: 这位老乡，你的眼睛怎么了？
4: 哎呀，大夫呀，有3-4年了，越来越看不清，走路都得拄着棍子。
1: 来，我看看。
4: 哎呦，你这是白内障，而且已经比较严重了。这样，我给你开个药方，先缓解一下。等过段时间啊，我安排你到大医院去做手术。
1: 哎呀，那得花不少钱吧？
4: 费用。
1: 我来想办法。
4: 哎，大夫，这么好意思？说实话，现在生活好了，我儿子在城里打工，房都买了，啊，我家还有个报销一大部分，这钱呀，我出得起。哎，给他签合同，皮包肉厚，哎，您拿着，尝尝。
1: 你的心意我领了，这比啥都金贵。但我是说啥也不能收，我是一名军人。
5: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刻不能忘。
6: 哎呀，就是就是，刘老可是几十年的军粮啊！从一战刚开始，人家就说了嘛，放翁不娶，一朝一夕都不拿咱老百姓的。啊，再知道了，但是老八路不封啊！
5: 哎呀，刘老啊，有口真是活菩萨，我们就盼着。
6: 那么这流动商战医院要查回来啊！
1: 来来来，各家各户啊，给刘老他们过吧啊！刘老啊，在东西不拿，饭总不能不走吧？
7: 能吃能吃，
1: 还像当年八路军一样吃派饭，交伙食费。亲戚朋友们，你们同意吗？
8: 同意。
1: 来来来，医疗队的同志们，咱们把咱老区的歌《拥军小曲》唱起来。Yeah!

0: 爷爷，咱们这次看了十里八乡五百多个乡亲，今天姑姑感冒发烧，还坚持看了五十多个老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到了这儿，我亲眼看见，天还没亮，就有乡亲在排队，有的甚至走了几十里山路来的。有个小孩眼睛里扎了铁屑，跑了三个卫生所都没查出来。 您一眼就看出来了，取出来的时候，孩子说：“爷爷好厉害。”有位老大娘看完病说：“您就是俺的恩人。”爷爷，我以前觉得您一门心思离休不离岗，是在跟自己较劲。现在我明白了，您不是较劲，您是放不下他们。
1: 他们的确需要你。
2: 儿子，你能这么想，我太高兴了。当年我和你太爷爷走出阎良，是为了保家卫国。如今咱们回来，是为了守护乡亲们安稳幸福的日子。
0: 所以，从今往后，我支持爷爷。
1: 好，
0: 亲友医疗队送我一个。
1: 药品我来帮爷爷统计，
2: 好，
1: 记者记点我来联系。我提议，以后每年春节咱都争取回来义诊。
2: 好，听大孙女的。乡亲们，我还要宣布一个决定。回石家庄后，将领导申请继续上岗，一周义务出诊一次。剩下的时间嘛，多陪陪老伴儿，跟他聊聊天，唱唱他爱听的歌。

0: 是退场，是换个地方可以继续发挥余热。山里的乡亲需要我治病救人，医院的年轻人需要我传帮带。我这双手啊，还能看病，我这脑子还能记着那些药方和经验，我得继续为更多病人服务。转眼我就95岁了，义务出诊27年，义务接诊超3万人，允许我继续为党做点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2025年9月3日，受组织邀请，我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
1: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时戒备，有效威慑，以武止戈，抵定乾坤。
0: 杨队长，赵大爷，娘，姐，你们看，咱们的国家多么强大，咱们的人民多么自豪啊！爹，您看见了吗？我的胸前又挂上了一枚奖章。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等我回到石家庄，就把这枚奖章，把天安门的故事讲给孩子们，那些可爱的小学生啊，还等着我回去讲故事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三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

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胡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连燕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3: 大家好。

0: 别，遵义童子一起成功避险的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1: 说的是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童子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时，发现其房屋侧后方侯家湾沿上有小块的石头掉落，判断掩体有崩塌的迹象。
0: 这个时候呢，马昌全看见同村的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底劳作，他就立即高声呼喊，让母子二人远离危险区域，并且呢电话上报了道竹村。随后他入户敲门，电话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25人转移撤离。
1: 2分钟之后，11点52分，村支部的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还有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立即赶赴了现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组织转移撤离。12点10分，受威胁的20户55人就全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
0: 就在大家撤离之后，仅仅3分钟，12点13分就发生了大面积的危岩崩塌，造成了马龙银户房屋严重受损，下方公路损毁中断。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0: 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指出，这是典型的群众自主防范机制落实到位，干群协同应对的成功避险避灾的案例。
1: 这场分秒必争的避险奇迹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应急到位。从村民的主动警觉到基层干部的快速响应，把隐患排查做在前面，把转移预案落到了实处，才做到了险情来临的瞬间守住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这正是防灾减灾最生动的实践范本。
0: 汛期呢，强降雨等天气多发，容易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我们也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远离边坡、危岩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0: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 AI 和人类在思维模式上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为了让人工智能变得更懂人类，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人才选择走进培训的课堂，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人工智能训练师。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我们今天来听孵化 AI 训练师，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白露的报道。
2: 那是不是用一个函数去叠加多组运算？
3: 在上海市长宁区新仙峡职业培训中心的一间教室里，30位学员正盯着屏幕，贾志芳坐在第三排，屏幕上跳动的参数调整的界面，鼠标声此起彼伏。这是今年第四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的实操课。最初报名时，他对人工智能训练师这六个字还完全陌生。
4: 确实是一个好奇心的驱使，就是想要了解人工智能训练师到底学了什么。
3: 所谓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教 AI 变得更聪明的人。贾志芳和他的同学们要学会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标注，给 AI 准备教材，再调试算法参数，跟踪模型测试结果，修正 AI 的识别缺陷，最后还要结合具体行业场景设计人机交互流程。校长李小梅说，像贾志芳这样来报名的三类人最多。
5: 那我们是1月中旬就开始招生，第一类的肯定就是他有计算机企业的那些在职员工。第二类呢，因为我们是在一直做物业这块的培训，说涉及到那种智能小区啊。还有一类主要是想再就业。
3: 贾志芳在一家培训机构做教学管理工作，上课前他以为人工智能训练师学的就是编程，离自己很远。几天课程下来，他发现围绕数据、算法、算力三大要素，教的是如何使用 AI 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6: 一开始认为的他可能比较晦涩难懂，距离我们比较远，但学完以后呢，发现他其实那些思路上和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相通的。
3: 在培训课堂上采用案例式教学，学员拿个

0: 行各业的真实数据来练手。上海产讯融合技能发展中心总经理潘潘说，早期的学员几乎都是 AI 企业的员工，现在银行、物业、广告策划的人都来了，累计学员超过6000人。
1: 院士的话现在主要是两大类，那么一类呢，他有教学背景，但是更多的他是有产业背景的，过这个产业的项目实操落地的这样一些经验，而且有职场上的这样一些工作经验。成年人他更讲究对知识原理的这种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而且他非常在乎就是说你课堂的这种互动。
0: 但潘潘也发现，成年人培训最大的门槛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心理观。
1: 比如说你电脑上要部署一些东西，它更多的是通过敲代码去部署的，只要是个黑框框，它马上它就退出了。但是你上完比如说训练师的这个课以后，你这样面对代码的时候就不会发怵了，因为像代码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这个底层的语言。
0: 贾志芳跟着课程一步步走了下来，他发现这次学习也是给自己未来多一条路径。
2: 在以前的教学管理当中，一些排课啊、资源协调啊，都是通过手工去做，是更多是 Excel 表格去完成。学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以后，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辅助，可以让这个资源利用更加的高效。
3: 贾志芳的经历呢，正是无数普通职场人的缩影。个体的突围之外，这场热潮带来的更深层的拷问是，巨大的人才缺口怎么填补？从个人到产业，这场变革如何走向更深远的地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像贾志芳这样的跨界学员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指出，人工智能训练师自2020年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以来，短短几年间便从冷门走向热门。
4: AI 正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引擎，驱动着就业生态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跃迁。我们的调研也显示，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会用 AI。其实正从加分项转变为职场的基础素养，训练师的这个证目前在企业还是被适度认可的。
0: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钟俊浩直言，更关键的挑战在于结构性紧缺，基础标注员好找，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太难得了。
4: 企业端的感受最直接了，他们尤其缺乏具备技术加垂直行业背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市场上符合要求的人才供不应求，能够理解行业逻辑又将 AI 能力和具体业务场景深度结合的这类复合型人才就极度稀缺了。
0: 为了规范人才培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共分为5个等级，初级工从16周岁即可报考，高级技师则面向高端人才，对工作年限和专业能力有更高要求。今年3月，成都首批人工智能训练师数位化等级认定开考，近140名技能人才参加，报考高级工的超过50人。四川省科教兴川促进会副秘书长程章国透露，考生中本科以上学历占70%以上，平均年龄32.9岁，一个新的职业赛道正在开启。
5: 参聘人员全部来自我们成都市的智能制造转化企业和数据化转化相关重点企业。人工智能的出现，它并不是带给我们危机，能够让我们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赋予我们的工作能够干得更好，企业能够走得更快。
0: 成都市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等，从产业端发力，如何具体落地呢？成都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中心副主任周瑞介绍，
6: 我们紧扣岗位需求、技能培养、技能评价、就业服务4位一体的模式，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技能评价。目前全市共有5家机构具备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开展社会认定不仅有助于劳动者的技能获得社会认可，也是为其按规定享受相关人才政策提供了条件。
0: 面对旺盛的需求，上海人社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2024年，人工智能训练师被列入上海市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目录，技能提升补贴标准上调30%，还与居住证积分、人才引进挂钩。某外资银行招聘经理胡淼就是政策受益者之一。
7: 最近把我们公司内部的员工信息

0: 潜在的人选反馈给我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他对这些人才的画像是非常满意的。
1: 在全国范围内，有超过2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职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目前，上海市人社局等部门正在指导开发人工智能语料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提示词运用、智能算力资源应用、脑机接口数据分析、AI 广告创作等项目，成熟一个发布一个，陆续面向社会开展评价。上海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鲁文明介绍，
2: 那么今年呢，我们全年计划培训认证人工智能推荐官达到50,000人次，同时呢，我们也在组织专业的力量，对于培训考核的内容进行迭代升级，为了是赶上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从而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本市的千行百业。
1: 从普通职场人的技能突围到万千企业的产业升级，这场围绕人工智能训练师的热潮正在重塑无数人的职业轨迹。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你拒签我撤签，美国日前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入境签证，以此报复巴西上月拒签两名美方高官并且迟迟不点头美方提名的驻巴大使人选。对此巴西则毫不示弱，直指美国蓄意升级敌对活动。
4: 在此之前呢，美国就对巴西挥动了关税大棒，如今又把战火烧到了外交签证领域。今天的国际新闻研，我们聚焦一系列动作背后美国的真实图谋，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事情的起因要从上个月的一纸拒签说起。美国国务院7月20日向巴西提交申请，计划派遣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等两名高级官员于7月底访问巴西，但巴西情报部门很快查明，这两名官员此前曾多次公开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他们此行可能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并炮制一份贬损巴西选举体系的报告。于是，在7月24日，巴西正式对这两名美方官员说了不。8月4日。美国国务院一指令下，直接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玛利亚·维奥蒂的入境签证。一旦维奥蒂离开美国，将无法再次入境。这种操作在国际外交场合极其罕见。美方给出了2个理由：一是巴西拒签两名美国官员；二是巴西迟迟不同意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丹尼尔·佩雷斯。美国务院放话说，只要巴西接受大使人选，签证可以马上恢复。巴西总统府当天即发表声明，驳斥美方2条理由均不成立。美方此举绝非孤立事件，而是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至此，美巴矛盾从经贸、司法领域正式蔓延至外交核心层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表面看这是外交对等博弈，实则暗藏美国精心算计的政治议程。
6: 那么这两个外交领域的美国这个有意义的设置议程，那么它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呢对巴西进行极限施压，让巴西接受新大使的人选，或者同意呢美国高官访问巴西，从而呢实现对巴西大选直接的介入，来妄图采取各种方式把这个巴西的右翼力量呢再次推上台，进而呢推进对美国有利的相关的后续的政策。
5: 而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难，时机极为微妙。巴西10月4日将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目前距离投票已不到2个月。刁大明表示，
6: 目前从民调上看呢，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呢，比右翼的保守派的参选人大概只领先10个百分点不到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悬念的。那美国当然就企图呢，要采取各种方式啊，来尽可能施加压力，影响选举结果。一方面呢，用各种所谓的这种抹黑的理由哈，给巴西，这显然呢就是要弱化卢拉政府在经济方面执政的成绩，将经贸的杠杆呢使用为呢介入选举的政治杠杆。另一方面呢，还是在外交政策上呢，就是外交领域的这个签证战，从而呢直接的介入巴西的选举，甚至呢为后续啊这个质疑10月份的选举结果哈预留各种可能性。
3: 嗯，此前呢，美国已经先后2次对巴西部分产品加征关税，对此巴西已经发起世贸组织争端。

0: 关解决程序，但并没有正式落地实施对等关税的加征。而这一次呢，一向对美相对克制的巴西，为什么决定在外交领域正面硬刚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巴西这次没有退让。巴西总统卢拉五号就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公开表态。
2: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他们此前并未重视驻巴西大使这一职位，因为美国驻巴西大使的空缺已持续了一年半，现在试图派人出任驻巴西大使了，却认为我们有义务配合他们的时间安排，这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1: 卢拉还表示，十月总统选举结束前不会接见任何新任外国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巴西选择在外交领域强硬回击，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 国对巴西来讲，目前也是个关键节点。一方面，对巴西左翼来讲，一定要抵抗住巴西右翼的对于巴西大选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美国现在也开始加紧对巴西的干涉，巴西非常担心美国与拉美这种右翼联手一起对巴西进行施压，这个时候坚决不能后退，不能让步，否则在外面会遭到这种外部的这种联合打压。
1: 而在反制美国经贸打压方面，巴西仍采取灵活务实姿态。孙延峰分析，
3: 即使在美国对巴西实施新一轮这种关税制裁的情况下，巴西也主张要通过谈判解决。就我明显看出，巴西在对美态度上采取的是一种软硬两手、相对务实态度，也就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坚决地顶住，但是在经贸领域涉及到巴西尤其是出口的重大利益方面，采取了非常灵活和务实的姿态。
1: 这场博弈的影响远不止于一次大选。刁大明指出，美国还有更深远的战略盘算。
4: 美国现在在多领域的下手啊，施压巴西，特别是在大选之前啊，明确介入，其实呢也是做给其他拉美国家看，试图呢来针对比如墨西哥啊、哥伦比亚、智利啊等等其他国家来进行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所以总体而言，这些盘算呢还是所谓的门罗主义的具体实施的一些最新的体现。中长期目标呢，可能还是把巴西呢从目前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领袖，重新呢要推回到呢西半球资源附庸的地位上来，在西半球妄图再整合美国势力范围这种霸权思路。美国目前这种所谓的势力范围再整合呢，其实是希望实现多重目标，一个呢是妄图实现对于巴西资源的控制，第二呢要打破南美目前经济一体化呀、去美元化可能的态势，第三呢是持续呢希望巴西呢配合美国在拉美的相关的政策议程，另外呢就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美国加强对巴西的这样一个介入呢，也有企图呢要控制巴西农业产品相关的出口，为美国在国际上主要大国关系的这个经贸议题上呢来进行博弈啊，来提供更多的主动的空间。
1: 有分析指出，美巴关系正滑向近十年来的最低点。孙延峰预判，在巴西大选尘埃落定之前，美国大概率还会继续动用签证、关税、舆论等工具持续施压。
0: 我们再来关注一项科技进展。最近呢，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揭示了西伯利亚冻土甲烷排放增长的演变机制。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已经翻倍。相关成果呢，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5: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6: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5: 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6: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

0: 候变化影响的测量过程。
1: 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0: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对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1: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0: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1: 朱思宏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2: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活力中国调研行，
4: 智能住宅呢，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在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的各个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孙鲁进前往安徽，一起感受科技如何改变生活。
5: 打开全屋灯光，
6: 来了。
1: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7: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厨房的窗户能够自动打开通风。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8: 比如我们在用气安全方面，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将这个燃气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来自动停水。
1: 在安徽，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6: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的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1: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9: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只停留于室内，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为道路、桥梁、管网设施装上数字感官，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是一条全长8.5公里的高架桥，周边人流车辆往来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健介绍，
10: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每一座桥梁现场都有一个监测的主机，对整个桥各类传感采集的这个数据进行收集和技术处理。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11: 采访当中，记者还了解到，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愈发复杂，城市安全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为此，安徽省合肥市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围绕城市治理开展技术攻关，把实验室的科研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在这里呢，实验室里的好点子是如何转化为好应用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13: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14: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感知设备触发了预警。
1: 调研中，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面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100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
14: 神明县监测中心每天要处理的数据大概超过100亿条啊，这里面有燃气的、桥梁的、供水的，多种行业的一个数据混杂。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过滤到无效的一些告警，然后呢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1: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从最初本地试点示范，逐步演变为带动软硬件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安全咨询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梁光华说，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1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这一合肥模式已经成功推广到深圳、天津、武汉、成都等全国140多个城市。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6年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影片呢以全新的视角演绎了传统神话故事，凭借精良制作与饱满的剧情，收获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好评，票房口碑双双走高。其中呢，电影中不少的名场面的灵感来源呢，都与山西永乐宫有关。
11: 最近呢，四川博物院的官庙入真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呢，就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此次展览包含了哪些电影里的神仙同款呢？文物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陈宇涛、李慧娟的报道。
15: 我们在店里面能看到有一个牌匾，就永乐两个字。
16: 走进四川博物院永乐宫特展展厅，一尊汉白玉吕洞宾坐像摆放在入口显眼位置，衣纹线条柔和温润，神情从容淡然。四川博物院讲解员张媛媛介绍，这尊造像历经战火辗转保存至今，是本次展览最核心的展品之一。永乐宫正是为纪念吕洞宾而修建的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永乐二字在影片中反复闪现，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地标。
15: 电影当中的这个吕洞宾就比较侠肝义胆，然后我们这里展现出的吕洞宾的这个祖像的一个形象就比较气定神闲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这样想啊，电影当中是年轻时候的吕洞宾，然后这个就是老年之后他经历了一些事实之后的吕洞宾。
16: 另一件展品《中吕论道图》也与电影《八仙》息息相关。影片中吕洞宾徘徊于尘世与超脱之间的心理刻画，与钟离权的对手戏的灵感都来自这幅永乐宫纯阳殿中的壁画。张媛媛介绍，画中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15: 钟离论道其实故事当中就说哈，吕洞宾是受钟离权的点化，其实跟八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八仙它有一些改编，但是确实在电影情节当中，这个吕洞宾是非常崇拜钟离权的，也能够看出这两位师哥师弟他们两个人的情谊其实是不变的。
16: 在展厅中，不少参观者也留意到一些有趣的文化细节。展出的古版八仙过海图中没有何仙姑这一人物，反映出八仙人物组成在漫长历史当中是逐步演变定型的。此外，电影在画面构图、神仙衣饰纹样、飘逸古风气质等美学设计上借鉴汲取了元代壁画永乐宫朝元图的丰富元素。从银幕到展厅，循着电影线索，展览也为观众解锁了电影之外的文化彩蛋。
15: 因为我们知道永乐宫壁画很出名，这是肯定要来看的。然后八仙出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要去看八仙的，有很多的延伸嘛，一些二创嘛，但是它实际上核心都是来源于我们这几百年前的这些文化。
17: 这个展览中呢，也发现有很多元素它是有相呼应的。八仙这个八个角色也是有变化的，有过渡的，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认识嘛。也是觉得近些年我们的动漫这些作品，从齐天大圣啊，再到哪吒呀，再到现在的八仙，说明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化库，可以为我们的那个文化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
1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闷热天气，不少人选择去河里露天水塘戏水降温，不过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暗藏水草、深坑、暗流，水体上下温差大，游泳时极易引发肌肉抽筋，即便熟悉水性也可能会遭遇溺水危险。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野外不明水域，戏水游泳选择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戏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如不慎落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放松身体漂浮，大声呼救。如遇他人溺水，不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并迅速拨打110和120，清晰报告地点、人数及现场情况，寻找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将其伸向溺水者，开展岸上施救。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直播带货主播在介绍商品的时候呢，经常会承诺给低价呀，给运费险，保证正品，售后兜底，假一罚三或者假一罚十等等。那么这样的承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如果说商品出现了问题，直播带货方要承担什么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就发布了典型案例予以明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2025年4月，周女士经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3: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四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2: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四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4: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2: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设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3: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做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2: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

0: 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1: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还是有关消费维权的。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就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报告。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呢，共受理了消费者的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了1.01%，其中567926件得到了解决，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了4.47亿元。
4: 分析报告显示呢，消费者投诉热点问题主要涉及人工客服接入困难、二手交易消费纠纷、 ETC 消费虚假营销、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网络借贷等行业和领域。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王德简的报道。
5: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6: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5: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7: 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个暑期呢，相信不少朋友可能会在社交平台上刷过这样的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图片上呢，清澈的溪水穿越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等等。而且呢，配文写着新开业，暑期有房。不过同一张图片呢，

0: 今天可能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因为这张图片啊，并非真实房源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的。
1: 然而呢，当记者拿着图片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都是订完了。然后对方就开始推荐别的房源了。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在网上传播？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又该怎么避免这些 AI 图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3: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4: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2: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称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3: 暑期都没有了？
4: 对，他就瘦了10套。
3: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4: 这个目前没有哎。
3: 你能告诉是哪家？
4: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2: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5: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
3: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5: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2: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5: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6: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5: 不是不是
6: AI 图，
5: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2: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5: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
0: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就说呢，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并称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了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多个。同时呢，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呢，已经处置了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过了6000个。
1: 那么这样的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会在民宿行业频繁的出现，又该如何管理呢？我们继续来听。
2: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7: 民宿啊，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2: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0: 赵京武认为，
1: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0: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2: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0: 马亮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2: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3: 近日呢，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湾岛发生了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的情况下就登岛开展了捕鱼、居住、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相关内容。浙江宁波海警局就查处了这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
4: 流量噱头之下，该如何筑牢无居民海岛的保护防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5: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6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2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头的马桶。
6: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5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5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7: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2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6: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 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8: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6: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8: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6: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9: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6: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王毅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最初的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立秋三后韩蝉鸣，为何它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呢？另外，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有哪些隐形门槛，如何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呢？我国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聊立秋时节的天气，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三候寒蝉鸣。此前有人被蝉的鸣叫声吵进了医院，很多蝉呢都叫了一个夏天，都叫上热搜了，寒蝉却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吗？哪种叫声是属于寒蝉的呢？我们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1: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炸蝉，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段，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喙菇。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炸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8月底啊9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在这个时间，比如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9、10月份。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炸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我们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之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如今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处处跃动的身影正成为一道道动人的风景。把1公里跑当成逗号的高强度间歇健身跑，在五颜六色的岩点间辗转腾挪的攀岩，能够消去暑热亲水而行的桨板，人们锻炼的方式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玩了。不过乐中也有苦，有人累到断片动作变形，那我们也常常听到某某运动的尽头是骨科这样的说法。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潮流运动里面的隐形门槛，争取和大家一起找到一个练得开心又不受伤害的平衡点。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6: 您好主持人。
0: 今天呢其实我们不只是聊比如说像快步走啊慢跑啊这样的传统健身项目哈，因为很多朋友健身之所以坚持不下来或者是提不起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太枯燥了啊，所以呢很多新潮的运动方式就特别受到追捧，他们看上去就更有趣，而且很多更有这种社交感哈。那这些运动方式是不是真的更有效，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今天呢我们就想了解清楚，比如说就最近高强度间歇性健身跑赛事和户外障碍赛，哎，就特别的火，有的是结合 八次一公里跑步和滑雪机，还有什么推雪橇车、拉雪橇车、波比跳远，还有什么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健步及这个投掷药球等等八项固定的功能性训练交替进行。很多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把一公里跑当作逗号去用，有的呢是有几十个障碍要过，说起来挺复杂的哈，但是这类赛事的人群覆盖范围好像还挺广泛的，从儿童赛到成人赛都有，赛后比如说发个朋友圈什么的，那肯定特别有成就感哈。但是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参赛者赛后感到特别的累哈，甚至累到虚脱，甚至有人受伤的时候，其实也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这种跑步加力量这种反复切换的模式，它真的适合所有人吗？适合全年龄段吗？
6: 是这样啊，从这个科学运动这个角度来说呢，最近比较火的这些高强度间歇也好哈，障碍赛也好等等，它虽然是这个面向不同年龄层啊所开放了，但并不能把说它面向所有年龄层开放就是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或者理解为任何人都适合直接完成它所谓的标准的这个比赛，那年龄呢是一个表面的变量，但真正能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参赛、高兴的参赛，是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力量啊、动作技术啊、力量耐力和训练精力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您主持人说的啊，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项目，本质上呢，它就是一种长时间的这个混合的体能训练。跑步呢，可能考核的是有氧代谢能力和这个跑步的经济性啊。那么什么推拉呀、农夫行走啊、什么负重蹲等等等这些呢，会这个显著的消耗啊这个上肢躯干以及下肢的力量储备。那么这两类不同的任务反复的切换呢，对于参与者来讲呢，要求很高啊，在体力充足的情况下呢，能够有效的完成，而且呢存在心率较高、呼吸比较急促和这个如果局部疲劳的话呢，可能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练习，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动作的控制啊乃至疲劳出现，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的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这是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能量供应来讲呢，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啊，我们是以有氧啊以及无氧为基础的，那最重要的是有氧为基础，但在一些比如说力量的练习上，比如说跳啊、投啊等这个环节呢，这个无氧糖酵解的功能比例会显著的上升。那么这对于我们人体的血乳酸也好啊，这个体温也好，主观的疲劳积累也好啊，乃至肌糖原的不断消耗，那么随着比赛或者是训练进程的不断进行的，参与者就容易出现这个在疲劳的情况下啊，容易出现这个躯干不够稳定啊，下肢呢也不够稳定了，支撑也不够稳定了，步幅有可能缩短啊，膝关节呢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内扣或者腰椎代偿等等一些问题。伤病往往不是来自某一个单一个动作本身，而是在这个持续严重疲劳的情况下，还要完成那个看似比较高强度的技术动作而产生的所谓的运动伤害。因此呢，也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运动来讲呢，对不同人群呢，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应有一个大致的分级分层啊，比如说具有很好训练基础和这个规律耐力训练的成年人呢，可以参加这个标准的这个单人组啊，但也要经过专心的准备之后。那么训练一般的人啊，可能没有那么多训练基础的人呢，你可以找一些同伴啊组成一个双人组啊或接力组，以从而呢降低这个强度和距离，来模拟整个的赛道。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最重要的阶段，这个时候呢不太适合于过高的负荷和过高的总量。那么说也青少年呢也不适宜进行大力量的训练。那么对于我们再上一点年龄啊，中老年人来讲呢，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啊、骨关节以及关节的情况乃至平衡能力。那么对于像我们有些长期久坐的啊，或者是近期有伤刚刚恢复的，或者是在呢运动中出现不适的啊，比如说胸痛啊、心悸啊，或者不明原因呼吸的困难呢、 那我们就不应该直接参加完整的比赛，甚至说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主动的有意识的啊退赛。
0: 嗯，
6: 那么像这种呢，全年龄段都有参与啊，但不是做到全年龄段和所有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同一强度，这个一定要科学的啊分开啊，是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啊，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很友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你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强度。
0: 是，
6: 那么也就是说参与之前要有所谓的科学的健康筛查啊，循序渐进的训练啊，以及这个动作技术的学习，一个合理的选择等等。
0: 就是一个赛事，如果它宣称是可以全年龄段都可以参赛，但这个事情不意味着全年龄段都可以无门槛的去完成这个比赛，这个事儿是两码事儿啊。
6: 对，您说的对。
0: 能报名不代表说你能够具备一个基础的素质，能够承受这样的赛事压力。那对于大众健身来说，即便不去参加像这样的所谓叫比赛吧，那我们像这种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这个事儿本身是不是太专业了，不适合我们日常去做锻炼呢？
6: 这个高强度间歇呀，是对这个有一定训练水平的人而采用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啊。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接触训练或者这个训练不是那么系统的人呢，接触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了。那么要针对我们心肺耐力，针对我们的力量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啊进行一些判断。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能不能逐渐经过我自身的努力靠近这儿呢？这个对于大众来说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先拆解开啊，不要那么连续的啊。比如说我们先快走或者慢跑3-5百米啊，随后呢我们再完成啊，比如说力量训练啊，徒手深蹲，负重行走啊，这个低冲击的弓箭步跳等。休息一会儿啊，等稍微的心率平静了之后啊，我们再进行下一轮啊，不要像这个真正比赛是连着，为了追求成绩嘛，追求时间连着，这样就不好。对普通人来讲呢，我可以休息一下，那这样呢，刺激的心肺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发展我们的肌肉力量啊，躯干平衡能力啊，以及躯干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平时训练当中呢，可以持续为目标啊，而不是我今天给我设定一个这个事儿，我就要多长时间内把它完成。初学者呢，我建议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个训练最高强度变成10分的话，我们在5分左右，你给你自己设定这样一个中等强度啊，就是呼吸呢稍微有加快，身体呢体温也有所上升，就是肌肉活动能力就变强了。但是呢能说出短句啊，不至于精疲力尽的，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就不能说话了。但动作相对稳定之后啊，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加时间啊，再增加负重的强度。
0: 很多朋友呢在健身啊或者是平时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个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心态哈，就想知道哎自己这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在探索这个极限的时候，就有一个悖论，就比如说当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累了的时候，哎那我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还是应该我再挑战一下，再坚持一下。就比如说自己的心肺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这感觉，就是哎好像就到了一个体能断崖，就感觉接下来好像就自己就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坚持，是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呢？
6: 这个要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了哈。有的可能是训练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呢，可能在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哈，尤其在有氧的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第二次呼吸。在第二次呼吸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就特别特别的累啊，特别的想放弃。
0: 是
6: 啊，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降低强度，增加呼吸深度哈，可以慢慢的调整好。这是一种啊，这是训练上我们应该能感觉到。但是呢，像刚才您说的什么这个体能断崖等等等等，这个它并不是严格的医学诊断。一般呢就是说运动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速度的明显下降啊，四肢沉重啊，呼吸也失控了，动作也变形了，注意力下降，甚至恶心，各种的不适症状都来了。它背后呢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比如说包括肌糖原消耗殆尽啊，代谢产物是吧，累积 电解质失衡是吧，局部肌肉力量衰竭，中枢疲劳等等啊，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讲呢，我们再继续啊强迫自己高强度的运动，那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持续稳在很高的水平啊，那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那么这对于健康且训练充分的人能够忍受啊，但对于训练一般的人或存在一些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慢性病的人啊，或未控制高血压或者已经明显脱水的人，风险就会增大很多。那么如果胸部有这么所谓的压迫感哈，或者就心悸了，或者就接近昏厥、意识模糊了，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呢，这都不是意识薄弱的表现，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
0: 嗯，
6: 啊，有可能出现如果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儿哈。
0: 是是。
6: 那对于肌肉和关节而言呢，最直接的问题就可能是说，由于这个肌肉疲劳了啊，它就导致这个控制的能力下降。
0: 嗯、
6: 啊，这对于跑步来讲，可能是落地变沉了，
0: 嗯，
6: 啊，脚步也抬不起来了啊，这个落地的时候出现膝关节内扣啊。啊，这个骨盆的倾斜角度不对了，
0: 嗯，
6: 啊，当我们用力的时候，可能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腰背塌陷来代偿，是吧？跳跃的时候可能是膝腰啊来代偿，那么这个时候要再继续坚持呢，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轻的肌肉拉伤，是吧？重的可能就是关节扭伤啊，
0: 是，
6: 这个甚至有更大的风险。那么所谓的一般的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在运动后的这个12到24小时呢，啊，表现为这个相对来讲强度比较大啊，就表现的比较深啊，叫这个比较酸、比较胀啊。那么在这个数日内啊，几天、两三天内，它就会逐渐的缓解。但如果出现的是局部的剧烈疼痛啊，或者持续的这个表现的无力，或者哪个关节有肿胀，甚至说观察一下我们尿液的颜色变深啊，尿量减少等，那就要警惕我们是不是有严重的肌肉损伤啊，甚至是说这个再严重点可能就这个肌溶解哈、啊，那这个时候就要到尽快就医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护和防护。
0: 我们在运动到极限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你的动作质量下降了，你可能失去那个控制感了，那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伤和发生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有一个成熟的包括科学的运动能力，往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知道自己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有控制感，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这个事情啊也同样重要。还有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大家很喜欢的项目就是攀岩。攀岩最近这几年都发展特别快，但是呢很多朋友会想，这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极限运动了啊。之前呢也有攀岩馆说因为高空保护设备出现问题，然后呢有情况发生，攀岩者就是使用的那个保护锁从这个安全带上脱开了，然后等于缩回了这个保护器的最顶端，等于说是这个攀岩者在最高处的时候完全没了保护了。在专业运动员的训练体系里面，就这种安全检查是不是应该有某种流程了？比如说有两个人至少来核对一下，看看你这个保护设备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有这种设计啊？另外呢，在这个普通的像商业攀岩馆当中，运营方跟这个攀爬者自身要怎样做才能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严重事故呢？
6: 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哈，这个不管参与什么啊运动啊，那科学的这个参与强调的是要有效的刺激，而不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硬撑或者我鲁莽的去这个拼命啊。
0: 是是。
6: 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降低或者退出训练，这反而是成熟的运动行为。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攀岩馆啊，那么这个在专业的运动训练和规范化的这个岩馆当中呢，安全检查是必须实行严格的双人核对流程，而且是每次攀爬前都要重新的执行所谓的上述的双人核对啊。

0: 不能是因为是有了一条线路已经检查过了，我就默认下一次是安全。比如说我攀爬 A 赛道的时候，我们检查完了啊，攀完了也安全的下到地面了，然后我再攀爬B 赛道，它两个很近嘛，我就不检查了，默认就上一次就是安全，那不行啊，每攀一次都必须要双人核对。那么就叫我们叫互检啊，那检查的内容都包括什么呢？首先要包括安全带穿戴是否正确啊，包括腰带的松紧啊，是否这个已经置于髋骨之上，那么绳结的打法是否正确，位置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安全的收紧，啊，保护器的状态是不是正确啊，主锁的锁门是否锁闭，是吧，绳尾结是否已经打结，这个攀爬者和保护者保护的口令是否能对得上，互检是双方的交叉互检，而不是各自看一眼自己的状态，我这好了，你那怎么样，不是这个，是双方要亲自上手检查的。那么对于刚才主持人说的自动保护器啊，自动保护器的操作起来看似啊比较简单，但是它呢恰恰是最大的风险，就是由于简单而放松警惕。那么使用前呢，我们就应该检查安全带啊，确认主锁连接是否啊连接到正确的保护环和承重环上。那锁门完全闭合，由同伴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进行再次核对。拉出支带看看是否能有效啊，确认回弹正常。那么在低高度的时候呢，要进行这个负重的这个测试啊，确保制动功能啊正常有效，再进行攀爬。那么对于严管的运营方来讲啊，不能依靠顾客的自觉，我们应该呢设置多重的防线，包括自动保护线路和普通线路的清晰的区分。那在起点的时候呢，应该设置我们所必要的这个遮挡门啊或者警示装置，让我们攀爬者也好，保护者也好，这个提高警惕，提高注意力。那么攀爬者必须先取下主锁并连接好安全带，才能够接触到起步点，这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警示或障碍门的一个作用。那么对于初次的使用的人呢，我们应该严管要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培训，那么同时要有专业的人员呢持续的巡视，做到每天呢对这个保护器啊检查它是否能够回收或制动的状态，包括主锁，包括固定点的这固定程度，那同时呢建立这个设备使用档案报废档案，配备应急的应急预案等等，这才是一个商业严管应该做到的。那么攀爬者呢，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责任完全，我都交了钱了，我就来严管了，我的安全交给这个设备或者工作人员。所以说呢，每次上墙之前都应形成固定的习惯啊，检查自己的安全带啊，这个摸摸接触点，拉拉主锁，听听锁门的声音啊，请同伴复合等等等等哈、疲劳着急了啊，就都容易出现这个步骤的遗漏。因此啊，这个流程必须我们要随着练习的逐渐增多啊，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习惯。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第一次尝试攀岩的朋友都会有的一个困惑哈、进入到攀岩馆当中，你会看到一整面墙花花绿绿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岩点哈、然后呢人家会告诉你，哎，这个可能是有不同的难度的，这么多不同难度级别的线路在这个攀岩馆当中它是混在一起的，好像看上去你谁都可以去试试去爬一爬哈，所以攀岩馆有没有权利去限制客人，哎，这个难度对你来说太高了，你不能爬，你要先从这个低难度的爬起。
0: 在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有义务限制顾客攀爬的某些线路。这个严管提供一些具有特定风险的体育服务嘛。所以说运营方要根据线路的特点、保护方式和参与者的能力，以及现场的安全进行说明啊，进行安全保护。比如说哈，这个未通过这个培训或者是考核啊，馆内考核的顾客吧，就不应该独立的使用自动保护器啊，要有专业的人员帮你来使。再高级点，没有过先锋攀登资格的人呢，你就不应该进行先锋攀登。这个儿童初学者或者明显缺乏保护技术的人呢，就可以被限制进入特定的区域。我们指的特定区域什么，可能难度就系数相对比较高了，是吧？可能这个保护，对于保护动作或者对于攀爬者的动作要求都非常高，说你不具备这个，所以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尝试。那么另外呢，当线路的岩点出现了松动啊，或者保护点有异常啊，这个保护垫位移或落地区拥挤的时候呢，严管应立即关闭该线路 啊，直到修复变成正确的状态。
1: 嗯，
0: 那么顾客自己也应该知道，明明知道自己已经疲劳了，或者经常做出危险动作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可以叫停起啊，不要再做了啊，你已经很累了，稍微休息休息，或者降低一下难度，拍一下别的线路，精进一下我们最基础的动作。那么线路的难度它只是表现反应动作的难度，它不能这个完全的代表安全的能力，对吧？一个人能够完成某个难度，并不代表他就掌握了正确的跌落方式啊，保护技术或者是风险判断能力。所以因此呢，严管可以采用培训啊，叫能力认证，然后线路分区在现场监督这样的一个闭环的形式。我先培训你，然后呢，我对你的能力进行测试，看看你行不行。
1: 嗯，
0: 然后呢，我再告诉你，你现在这个能力在哪个区内，你不能进哪个区内，你应该在哪个区内。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再有现场的监督。对于严管呢，这个应当有明确的规则啊，公开的说明，保持一致啊。
1: 嗯，
0: 其目的不是随意干涉顾客，而是履行安全保障的责任。
1: 对，其实是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哈，这个事儿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1: 我们看到在攀岩馆当中，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哈，要挂保护绳的，还有说这个不带安全带的，就是那个徒手攀爬的抱石路线，这个路线吧，一般可能最高的高度在大概5-6米高，然后它的这个保护措施呢，就主要是靠下面比较厚的这种垫子哈。那像在这样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可能新手会容易忽略的这种安全的注意事项，或者呢，给我们总结一下，所谓在岩馆当中有没有什么礼仪是需要注意的呢？
0: 嗯，是这样。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在攀岩过程当中啊，在抱石的过程当中呢，说礼仪也可以叫做礼仪，实际上就是这个爱好者们的一些习惯。
1: 嗯，
0: 因为它没有绳子的保护，主要依靠自身和垫子来帮助我们。
1: 嗯，
0: 那么新手呢，首先要学会叫不是你能爬多高啊，而是你用什么动作能爬什么样的线路。完攀之后啊，你如何的观察落地区是否安全，如何选择安全下落的动作啊，这都是我们需要一点点去学习的。
1: 嗯，
0: 第一个叫学会怎么样，完攀了之后，刚才主持人说一般我们这个抱石线路一般不会超过5米，大概都就5米左右吧。
1: 嗯，
0: 要学会下落。那不是下落我攀的，我完攀了之后我就直接往下跳，那不是这样哈。
1: 嗯，
0: 应该是什么呢？尽量使用双脚啊，同时的接触这个下面这个厚的这个海绵垫子。
1: 嗯，
0: 那同时呢，膝宽要主动的屈曲以吸收冲击，必要时呢，应该顺势的向后滚动。
1: 嗯
0: 啊，不要这个锁死膝关节啊，更不要用手去撑地。
1: 嗯，
0: 也不要没有意识的啊扭转身体，然后采用单脚落地的形式啊，这都容易扭脚。完攀的时候，我还可以有往下攀的点呢。我首先选择就踩下攀的点，
1: 嗯
0: 啊，那这样就不必这个从高处向下跳了，这样就减少了我们风险。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要不要进入别人的落地区，因为这个刚才主持人说了，岩馆里线路很多啊，
1: 是
0: 这个你这条线路可能和别人的线路有重复的路线。
1: 嗯，
0: 所以说呢，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从正在攀爬者的下方穿行，也不要在保护垫上坐着聊天啊，这个整理装备啊，看看手机啊，帮别人录像啊，
1: 是
0: 啊，或者放置一些什么这个水瓶子呀，包括我们的岩鞋呀，包括我们的粉袋啊，摄影的支架等等硬物。
1: 嗯，
0: 那么攀爬者这个脱落的方向不一致啊，和他有的时候是斜的，他这个线路是斜，他下来的时候他也可能是斜的下来的。
1: 嗯，
0: 那么这有可能就从后面甩出，就可能为别人造成了这个不必要的伤害。
1: 嗯，
0: 那么第三，同一个墙啊，不能因为颜色不同啊就同时攀爬。不同的线路的坠落痕迹可能是重叠的，刚才我们说线路它有可能重叠。
1: 对，
0: 什么开始前要向上向左右观察啊，确保其他人不会进入自己的线路或者落地区了才进行攀爬。如果有啊，你判断他前面有个人可能他落地的时候要经过你这条线路，那你就稍等一下，等他落地，等他攀完了啊我们再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有的时候叫最后一次效应。什么叫最后一次效应？就是说有的时候疲劳了啊，我再攀一遍，我就不攀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问题。这个比如说抓点的精度下降了啊，肩部已经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稳住角度了啊，连续试抓失误等等等等，都会增加这个手指啊肩部乃至腰部甚至是跌落的风险。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攀岩之外哈，现在还有一个项目特别火，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很多朋友特别喜爱的这种水上运动。前几天浙江南溪江突发强对流天气，一场桨板活动遭遇紧急撤离。就开放水域它的天气啊是很容易发生瞬间变化的，那对于桨板这种看起来像是人板合一这样的项目，在遭遇大风大浪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困惑，我要怎么自救呢？我是抱着板子不放，还是应该说我要赶紧丢弃板子然后游泳去脱困呢？
0: 是这样啊，这个水上运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哈。
1: 嗯，
0: 在呢大多数这个开放水域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基础啊，你就减少你的失温，也更容易呢被救援你的人发现。
1: 哎，
0: 你趴在这个桨板边上，目标很大，是吧？就很容易被别人看见。如果你是放弃了桨板，你一个小脑袋露在水面上，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1: 是
0: 啊，尤其是在这个公开水里面，又再有点风或者小浪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体力耗尽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我们遭遇了这个短时的啊，这个突然小环境变化，突然来了一股风啊，就起浪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由站在桨板上啊，变成跪姿啊，跪在桨板上，或者是俯卧啊的姿势，降低重心和迎风的面积，将身体呢重心移到板的中部，朝离最近的岸滑行，而不是说我从上面那下来的，我再回原来的下水点去，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短时的这个气候变化，要找最近的上水点，赶快上水。那么同时呢，要始终与同伴啊岸上的人保持联系啊，比如说使用这个救生哨啊、防水的通讯工具啊等等。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了哈，那首先要控制好呼吸，不要慌乱啊，保持好这个漂浮的姿势，然后呢抓住桨板的板体，或者是重新上板。但是这个能不能离开这个板啊，也不是绝对的啊。如果我们发现你人和板子正啊通过保护绳连接着呢，由于这个浪比较大，正这个板子拽着你人啊，把你拖向更大的船舶啊，或者跟你拽向这个桥墩乃至堤坝、急流、闸口等等等等啊，或者是脚被缠住了，你就必须的快速的解除啊，缠住你的这个脚绳啊，避免被拖拽或者被困住。那么由于这个桨板的不同哈，就静水的桨板、海岸的桨板和这个流动的河道对这个脚绳的要求也不同。那么有些是拴在腰上的，有些是拴在脚上的，所以说不同的方法要不同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下水之前啊，要完成所谓必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也不管你桨板水平是高是低，我们都要穿着有效的救生衣或者是所谓的浮力背心儿啊，使用合适水域的脚绳啊，携带有用的工具，同时呢要查看这个天气啊，不在这个风啊很大或者是离岸流很强的情况下去下水。自救的技巧啊，不能代替所谓的风险的预判和研判。
1: 没错，我们很多朋友在看到比如说像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发桨板的活动的照片的时候啊，都有一种感受，就是它好像比起运动效果更像是某种亲水的休闲项目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桨板这个事儿跟我们在这个公园蹬鸭子船都挺像的，所以它能不能被当作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就滑桨板这个事儿，它能够训练到我们身体什么样的运动能力吗？要滑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锻炼的效果呢？
0: 实际上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啊，这个桨板，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鸭子船啊，都很好。但是呢，一旦就怕万一，一旦万一这个水情有了变化，一旦天气有了变化，那可能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啊就要求很高了，是吧？那么第一原则就要选择好的水域，要选择规则明确啊，救援可及、风险能够评估的这个水域，不是啊，这个我看大家都在这儿玩这个桨板，我也去玩吧。这个就不一定啊，你要看有没有真正的救援人员，是吧？能不能有清晰的标识等等。那么对于桨板，我们可以作为这个一个休闲运动啊，它也能够确实有效的锻炼全身。那么取决于啥呢？取决于你对桨板的要求。你要滑得很快，它可能就需要你很大的力量。你持续的时间很长，就需要你很大的耐力，对吧？你对抗风浪的能力 啊，和你的动作质量等等都不可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把它概括。
1: 嗯，
0: 首先它能够锻炼呢我们就是这个本体感觉和平衡感，因为你要站在这个桨板上嘛，平衡感不好就很容易就栽到水里了。
1: 是。
0: 那么水面呢也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我们从这个踝到膝到宽到躯干始终保持着不断的进行调整。
1: 嗯
0: 啊，对于初学者来说，刚刚上板的时候会感觉到动作很僵硬，
1: 嗯，
0: 感觉浑身很累，
1: 嗯
0: 啊，即使是滑得不快，那么神经控制。

0: 也显得很僵硬啊，那么这会儿也会很累。那么由于它这个桨板这个运动就随时在水中飘动啊，它能够对我们身体躯干和这个旋转的控制要求很高啊。那么所谓的这个刚刚开始呢，我学桨板的人，很多人用的只是手臂来划，导致这个手臂会很累。
1: 是
0: 啊，而是正确的姿势呢，应该是通过我们脚、腿、髋、躯干把力量传递到桨上。啊，靠我们这个核心肌群啊，包括腹内斜肌啊、腹横肌啊、背阔肌等，来共同的完成这个抗旋转与传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能把我们的力量继续很好的发挥出来呢，那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上肢还是下肢啊，都能够很好的稳定住，保持较高的这个滑频和速度，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心肺的锻炼强度。那这儿呢，我可以推荐，就是以普通休闲啊健身为目的的哈，我们一般不要超过40分钟吧，啊，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上岸或者靠岸歇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去。就10分是满体力的话，我们控制在5分左右啊，心情愉悦啊，呼吸匀称，能唱歌啊，甚至能跳舞，这种哈，就对我们健身非常非常有好处。
1: 您看，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关于一些运动的注意事项啊，甚至还包括有一些运动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情况。那这儿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那我干脆就躺平，我就不运动算了吧，这样更安全，对吧？毕竟也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运动项目的尽头就是骨科嘛，对吧？此外呢，其实很多朋友他不是说不想动，而是说他受伤了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恢复这项运动的习惯了。那我们从不同的身体状况上来看，哎，就我们健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障自己最大限度的在运动啊，在健身的时候不要受伤呢？
0: 受不受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所做了一个不符合运动力学的动作，我们肌肉，我们所谓的核心力量又不够，然后靠其他的肌肉来代偿，这是一种受伤。另外一种伤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逞强可能也会受伤。那么即使啊，我们就不走专业的路线，那普通的这个人啊，我们也需要一些所谓的力量训练，只不过这个力量训练并不一定是我们非得到健身房去，我举个多少公斤的这个重量，而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体能和能力啊，选择各种不同的训练方式和方法。比如说我想练练我的力量，你平时上个楼梯，那也是对力量的训练呀。如果你要跳楼梯呢，那它可能就是爆发力的训练。
1: 对，
0: 你要长时间的走楼梯，那可能是心肺功能的训练。那么每一项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不能是说我不走专业运动员的发展方向，我就不用练了，这不对。力量训练不一定追求大重量啊，重点呢是要啥呢？我们要正确的技术动作，那负荷呢慢慢的提高，那要覆盖全身的肌群。有的人到健身房去啊，尤其男生啊，我就练上肢，我把我的胸肌练得很鼓哈，我下肢根本不练，啊，像个这个大力水手一样啊，那不是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要平衡，同时呢，我们不能把训练啊就变成这个考试，考试之前背三天是吧？不快也光，那不是的嘛。力量训练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对抗力量损失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力量训练7天啊，你的训练效应就会基本没有了。啊，就比如说今天我今天拿我来说，我今天下午比如说我练一堂课力量训练课，那我一周不练，那我今天训练所获得的效益就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力量训练要经常，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就可以这个练习的，比如说我坐办公桌闲比较累了，我站起来啊，做几个深蹲，这个分腿蹲一蹲啊，前后弓箭步蹲一蹲呐，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练到我们的力。
1: 您提到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好的，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呦，我去健身房啊，都懒得去，对吧？所以现在像短视频平台就特别流行这种所谓叫碎片化健身的这种方式哈，就是什么5分钟运动什么什么的哈，就号称你用平时很少的碎片化的时间，哎，你就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播放量都挺高的。那就虽然是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就这种短时间的爆发式的锻炼，对于平时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来说，它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你开始训练之前啊，你要先识别你的健康风险啊，比如说你运动当中曾经出现过胸痛，或者是异常的这个心难受啊，或者严重的呼吸困难，或者急性关节肿胀等，有这个意识先进行评估，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状态了？另外一个呢，你要有很好的基础体能，才能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如果一个人膝关节或手指能够从突然增加的跳跃能力的这个负荷量，

0: 间的这个负荷呢，变成这个几周后的身体适应再恢复，那就不合适了。
1: 是，
0: 短时间的这个碎片化哈，不在于我能把它变成几个训练，而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有一个适应过程。突然完成那个那么大量的训练，专业点叫的这个高强性间歇的训练啊，比如说什么开合跳啊、冲刺跑啊等等等等，那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那不是说一下上来就行的。那么没有热身就直接的做呢，也会增加我们肌肉拉伤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就是呢，我们看的很多视频的动作，以个人能力哈，要相适应啊，不能为了追求人家那个效果，是吧？我也跟着他一起去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降低难度，减缓速度，降低对人体的冲击。千万不要忽略哈，这个慢性病存在啊，对训练者所起的作用。
1: 您刚才也说到，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评估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那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比如说，哎，家庭体能自测这样的一个简单方法。比如说，我能不能在家里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深蹲，哎，或者是单腿站立等等，就能够判断出来目前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适不适合去尝试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新兴潮流运动呢？
0: 推荐给大家这几个方法吧。但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合适啊，基本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的人啊。我们分为四个步骤啊，第一叫做这个健康诊断，先问问自己过去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个胸部压迫啊，或者胸痛的感觉，是吧？是不是有过这个不知道啥原因的这个眼前一黑啊？或者是不是伴有心悸啊？轻微活动是不是有感觉呼吸很困难？或者是呢，现在正有某个关节啊出现肿胀，或者明显的疼痛，或者不能负重啊，任何一项你能够画成勾了，说是，都不应该更剧烈的运动。第二关呢，就我们叫做下肢力量的检测，叫30秒的作战啊，找一个比较稳的椅子，就这没有轮的啊，你别一坐它有轮子跑了，或把这个椅子放好哈，这个双手双脚平放啊，双手这个放在胸前也可以啊，在这个半分钟之内呢，反复的站起来坐下，反复的站起来坐下，重点的不是你能做多少次，而是要观察是否你需要通过手的支撑啊，来站起来，或者是膝关节有没有内扣，或者身体是不是总向一侧倾斜，或者在过程当中呢出现某个位置的疼痛，比如说踝关节屈曲的时候有疼痛，或者是站的过程中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晕的感觉。一般的来讲，我们正常人哈能30秒能够以规范的动作完成10次啊，没有任何的反应啊，说明你的下肢功能已经具备，但是它并不代表你就能够承受就跑跳和大的负重啊，就是你现在功能是正常的，但不代表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什么二级蛙跳，你要奔5米使劲，这不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要测试我们的平衡能力。平衡能力怎么测呢？我们就叫做单腿站立啊，站在墙边或这个扶着一个家具哈，保证你这个不能倒啊。然后呢，睁着眼睛单脚站立啊，这个左右腿分别测试啊。也可以先双脚并齐啊，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然后呢再变成左右脚的单脚啊。若任何一个这个测试不能超过10秒，或者身体的晃动非常剧烈，就表明我们核心能力还不够啊，需要加强平衡能力的训练，以及踝关节啊、髋部的稳定性训练。这里面有个大家要注意啊，有人说闭眼睛测试啊，我们建议普通的爱好者不要进行闭眼睛测试，尤其中老年更不要做闭眼睛测试，也不要站在这个软垫和高处进行测试。最后一个呢，就是原地啊快走啊，这个低幅度的抬腿啊，观察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说话啊，呼吸的这个每分钟的次数啊，是不是比较平稳啊，双腿是不是能够完成有效的这个原地的支撑，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四个方式。那么最后用红黄绿灯来进行判断。那四项功能稳定完成，无疼痛，无异常，就可以视为绿灯。你可以开始，记住啊，是初级的训练啊，不是说大强度的啊，但仍不能直接挑战高强度训练。没有健康红旗，就没有刚才出现否的那种情况哈。我们能够站啊，平衡心肺功能这个明显有困难啊，那我们就可以给个黄灯啊，要进行1到2个月的基础体能训练，提高体能。如果出现了这个胸痛或者什么这个异常啊，那我们属于红灯啊，那坚决停止啊，并接受专业的评估，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能做几个深蹲啊，我就可以参加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我能单腿站住，我就能去开放水域去划桨板了，
1: 明白
0: 啊？家庭。

0: 测试呢，只能回答你是否具备可以开始训练的基本条件，但是它呢，它不能够回答你是否已经具备挑战高强度风险项目的能力。大家一定分清楚这个。
1: 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然后呢，我们把可能某一些大家现在很热门的这种户外活动或者是体育活动，就本来是一次很好的体验的机会，结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极限挑战哈，导致自己受伤，这个事儿是我们不提倡的。我们说全民健身的这个全民啊，不是说让所有的人，哎，你都可以完成同一套动作，对吧？举起同一个重量，跑出同一个速度。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哈，找到跟自己身体相匹配的起点，然后我们再尝试安全的、持续的迈出接下来的一步。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好。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近年来，科学研究发现，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让该地区成为了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近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发现，近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翻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那为什么这里的甲烷排放更多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9: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10: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9: 在北极快速变暖的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由湿地及冻土相关产甲烷过程和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使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92%。
10: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1倍还多。

0: 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1: 朱思宏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0: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哎，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然后我们真正想回答的不只是西伯利亚排放了多少甲烷，更要回答是这样一个增长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会如何随着未来的变暖继续变化。
1: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宏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0: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1: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大家更关注的问题：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宏透露，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甲烷排放的增幅会加大。这意味着，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0: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它可能会吃掉约1/5的人为减排的一个成果。打个比方呢，就说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1: 朱思宏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2: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烷加速排放背后的机理，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1: 另有专家认为，该研究从大气动力学角度进一步强调了中高纬大气环流遥相关对西伯利亚增温及甲烷排放增加的重要作用。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2: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因为全球的甲烷跟二氧化碳还是有一定区别，它的自然过程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变化比人为过程要大，所以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1: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更要命的是，天越暖，它排得越多，这个恶性循环把人类辛辛苦苦的减排成果悄悄吃掉一截。所以说，光盯住工厂、汽车这些人为排放还不够，大自然这头回马枪可能更狠。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转身雷动，热热烈烈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相通，永不言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实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瘦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订。
4: 因为现在是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5: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4: 不是不是
5: AI 图，
4: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4: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你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2: 那个是哪家酒店？
4: 我们
2: 把链接给我，
4: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 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6: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7: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介绍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8: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8: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0: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3: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14: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13: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15: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13: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设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14: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13: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16: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 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13: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0: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17: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18: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7: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自制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19: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 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7: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

0: 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 现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2: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3: 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4: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头的马桶。
5: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6: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着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5: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7: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5: 得了一定收益。
7: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

0: 参观，一起参与台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1: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2: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2: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3: 所以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人岛从来不是无主岛，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个人都不能靠先占就圈地建房、修路通电。更值得警惕的是，把违法行为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野外体验，而是把违法包装成了内容产品。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越过法律红线；创意再新鲜，更不能突破生态底线。对平台来说，对这类海岛改造内容多一份识别和约束，那就是对公共资源多一份守护。靠违法来博眼球，最终等来的肯定不是掌声。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哪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7: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察视器准备完毕，
14: 二号位最后准备。
15: 二号位允许起飞。
1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0: 换个新鲜劲，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1: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不过，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能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这场反复拉扯的出生公民权较量又该怎么收场？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5: 1个多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推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8月6号，特朗普再签2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26: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27: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25: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0: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25: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0: 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25: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1: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3: 关于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新令能不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确实还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2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修房子，要修的是民居类文物建筑，特别是之前没有定级的一些老房子。国家文物局最近印发了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说到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这个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因为这类房子太多了。民居类文物建筑呢，包括了古建筑当中的宅邸民居，还有近现代重要的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当中的传统民居，总量非常大，分布也很广，和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比方说我们能想到像北京的四合院，还有土楼、碉楼、围屋、徽派建筑等等，它们大都其实都保留了居住的功能，其中不少都是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呢又没有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对于被定级的文物建筑来说，他们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和维护，而更大数量的未定级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呢，往往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来支持它的维护和修缮。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比如说徽派建筑，在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歙县，当地呢据说是有不可移动文物3785处， 其中未定级的就超过了3000处。在更多的地方，对这些亟待

0: 建筑中的人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生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城市老城区的留人建物有生活这幅美好的图景，怎么做才能更好？那我们这段邀请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特聘副研究员徐腾一起来聊一聊。徐腾老师，这次我们聊到的这个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我特别看到这次的修缮指引呢，它是专门针对了未定级的民居类文物建筑来说的。我想知道这个未定级的这些它是不是主流，还是说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被定级的是很少的呀？
1: 主流要看怎么去定义。从质量上来讲的话，他们应该不是主流，但是从数量上来讲，他们绝对是比现在挂了一些牌的文物建筑要多得多。
0: 未被定级的这类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1: 大量存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未定级的这些建筑。因为过去定级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它的质量，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就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人文层面。但是其实有大量的建筑要么它并没有太好的质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它就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可能还拆了一半，另外一半变成了砖瓦房。这些房子就是它已经过了几十年三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本身就是个奇迹吧，就是你把它拆掉之后它就没了。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你再也找不回来它了，不管它的质量好还是坏。所以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倾向于把所有经过时间考验奇迹般留下来的这些房子都尽可能的保留。
0: 那也可能是我们做这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动因。那是不是定级的这些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它确实能够过去已经经历了一些修缮或者比较好的保护，没定级的就意味着过去至少没有从我官方的层面或者说更有条理的层面去修缮过它们？
1: 定级它主要一个是对于它的数量的一个普查嘛，第二个呢是对它保护级别的一个认定。比如像我们有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所谓的国保，还有省保市保，这些级别对应的是它背后给予的政策的支持不一样，也对应着你能够去修缮和改动的幅度不一样。定级以前是为了保护哈，是为了更好的调动社会资源去保护他们，但是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当一个房子被定义为国宝之后，你要再动起来就需要国家文物局报批，并不是能够按照他当地的想法开展修缮和保护以及利用。当然这个是定向于高级别的保护。
0: 既然是文物建筑啊，想必比较老，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么一修呢，肯定是希望居住者的这种体验也更好，对这个建筑来说也能更好的保护它。毕竟是文物，它能不能修，怎么修，这里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注意事项和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也得因城施策，甚至说不同的建筑物就得有不同的方案呢？
1: 如果要讲还是继续让人住在里面的话，因为过去我们说把一个文物定了级，那里面如果曾经住的人，那人要清走，要么是落架大修，要么是什么其他的修缮的方式把它建筑的寿命给它延长嘛。之后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博物馆，或者是作为一些简单的轻体量的商业建筑来运营。但是如果要让人继续住在里面的话，那这个房子大量的是民居。民居建筑呢所面临的障碍主要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资金的问题，到底这个钱谁出。那以前说呢，国家给他定了级，省里给他定了级，那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要批下来的，当然怎么用非常的严格，怎么学非常严格。第二个限制的就是知识，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理解到你现在住的这个文物建筑它的价值，这些建筑它的价值到底几何，有没有做过足够的普查研究记录。这个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对于他而言扩展面积尽可能的提高生活品质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他不太会注意到建筑的寿命啊，然后他所承担的一些文化历史价值啊。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钱从哪里来，是国家出还是老百姓出，第二个是那我们有没有专业的人员做辅助帮助这些人把建筑的资料啊建筑的背景啊把它调查清楚。
0: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对这些建筑物来说特别迫切的先做的事情呢？
1: 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做资料，这个房子因为它你要修它肯定会改动嘛，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了对它的木结构的物资状态的描述，图纸啊

0: 三维扫描的点云数据了，第二个是它本身是不是存在着跟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相关的一些典型性的特征，这些事情要给它描述清楚，我们要作为一个相对扎实的数字档案，这个是第一步要做下来的。对于我们而言哈，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呢，那可能是调研他自己生活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配置，哪一些是文物建筑能够提供的，哪些东西是不能提供的，那不能提供的就需要加建，加建的时候或者改造的时候就需要涉及到新的建筑和旧的文物建筑之间的匹配。这个里面也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帮助，还有一些工程经验的一些帮助。
1: 而且可能不同的建筑它的状态不一样嘛。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它提出来的很多目标，比方说让居住在文物建筑当中的人也能享受现代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目标之下，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比较难做的，但是我们可能还得想办法使劲的去做到。
0: 其实这个事情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的话，肯定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把建筑保下来，它的那个物质状态哈，就所谓的房子本身的那个结构啊，然后这些东西保了下来，其实就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再往后走的话，过去我们主要还是博物馆化的保护方式，是吧？人清走，把房子留在那，然后给它做一个精心的一个照料，要把它变成一个观看的对象。但是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要修房子，并且让老百姓继续住在里边，就这个实际上是对于生活、对于文物建筑，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当代生活需求之间，要做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打算。不同的因素都能够同时的存在，以前是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现在就是说我三个都要。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老百姓也好，对于从事这个事情的设计师，包括社区的管理人员啊，包括整个文物系统，都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建筑，不管是老百姓搭的小棚屋，还是修的非常宏伟的中心建筑，其实最终都是要为人使用的。所有的房子搭出来，第一要义就是为人使用的，它并不仅仅只是给人观看。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想要让建筑包括文物建筑回归到建筑角色的本身。当然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经过前阶段的一些积累啊，从工程技术还是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学术营养层面，其实都做了比以前更好的准备了，这个事情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1: 我觉得不仅是徐腾老师刚才讲到我们三个都要，现在我觉得要的更多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比方说留人建物有生活，它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在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里的普通人能够生活得更好。那这些居民本身他们需要做什么来配合这个事情吗？包括更多的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他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0: 留人建物建生活是吧，这几个标准呢，实际上他想要的是人要继续活下去，建筑也要继续活下去。专业层来讲，它背后说的实际上是活态遗产，就是按房子能够继续保持一个鲜活的运营姿态啊。但目前这个政策里面是跟生活更有关系，老百姓需要做的其实还是提高自己对于文物建筑的认知啊，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如果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一种阶段的话，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大利于它的良好的推进的。像第一个，首先是肯定有很多科普的工作要做，为什么我们这个房子重要，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可能他觉得他这东西拆了，重建一个房子可能还更好一些，但是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第二个呢，是除了科普以外，第二个是要配置相应的专业人员吧。比如说我们从现在街区里有街区规划师嘛，责任规划师，那以后是不是可以有责任文物保护建筑师落到街区里面去，负责为大家提供各方面的外挂支持哈？不光是老百姓的事情了，这是整体的制度设计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它背后是不是会有一套资金辅助的模式，不仅仅只是说钱是老百姓出还是国家出，还是两边都各出一部分，那是多具体是多大的比例？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需要具细化的问题。事情总是要有个开始嘛，我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态度。但它开始之后，我们在行动当中慢慢去修整，只要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就会越做越好。
1: 的确，这些文物建筑穿过历史的风霜，能在没有得到特殊保护的情况下保留到现在，都已经证明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人们住在里面就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那技术在迭代更新，老建筑怎么修缮也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那居住在其中的人呢，当然也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了。
2: 留人见物有生活，不只是一个愿景。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烟火气，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特殊礼物，每一个改造的细节都值得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2: 阶级的最高境界不是言给人看的，是言给狼群看的。

你得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晚霞灯火。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逛古建逛，不少年轻人都迷上了这种国风木作。说起咱们国内留存上千年的木构古迹，不管是大名鼎鼎的应县木塔，还是山间随处可见的木拱廊桥，能历经风雨屹立不倒，

0: 核心骨架其实全靠榫卯这个结构。简单来讲，木料凸起的部位是榫，凹陷卡槽呢就是卯，两者互相咬合卡紧，不用铁钉，不用胶水，就能把大大小小木构件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一座木楼能扛住岁月侵蚀，一套木座却藏着古人处世的分寸。一榫一卯之间，不只是木工拼接技巧，更是中国人顺应自然、平衡包容的东方哲学。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就循着藏在古建梁架里的小小榫卯，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追溯榫卯的历史，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鲁班。在民间啊，留存着不少关于他的趣味故事。相传他发明了锯子、曲尺、墨斗等木工工具，其妻云氏则是发明了雨伞。这些传说呢，也为榫卯文化增添了许多鲜活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安元的带领下，一睹各式各样精巧的榫卯木作。
1: 这里呢是都是各种锯，
2: 这么多锯
3: 啊，种类繁多，
1: 还是各种刨。有人认识这个吗？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封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封箱，拉封箱。古封箱是古封做封用的
2: 啊！
1: 你看这个封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2: 燕尾槽
1: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才卡起来以后呢，卡完之后呢，固定上以后，密不透风。
2: 密不透风，
1: 它只有封闭严了，才能发挥这个
4: 古
1: 封
4: 作用。
1: 这是一个半成品，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它这个工艺啊。
5: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封箱上，书本旅行团可以清晰看到榫卯结构中最常用的一种燕尾榫，它被称为万榫之母，由一系列的燕尾式的梯形榫卯相继而成。由于抗拉强度好，多被用在抽屉、柜子的直角连接处。除此之外，还有夹头榫、插肩榫、纵角榫等30余种榫卯样式。榫卯用途广泛，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的核心构成元素，还被广泛应用于舟车、造桥等领域。马老师告诉大家，榫卯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些。他推荐书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榫卯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锁。在这里，鲁班锁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锁的奥秘。
2: 这好大，
4: 对，我好多。咱们做的鲁班锁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6大类，100多种。
2: 大家多种？
4: 对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这一个系列呢叫福禄寿喜系列，这一个系列呢叫幸会国礼系列。
2: 它们的意义是不是也不同？
4: 肯定是，每一款鲁班锁呢都有自己的造型，而且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加工工艺和寓意。
5: 榫卯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鲁班锁就是滕州榫卯创新的典型代表，它也叫南人木、六子莲方。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有记载，他是鲁班为了教导儿子用6根靠榫卯咬合的木条制成的，它可拼可拆，极具趣味，曾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种益智玩具，也被称为中国的魔方。展架上的鲁班锁如此精美，它们现在仅仅只是一种玩具吗？
4: 我手里拿的这款鲁班锁呢非常精致，对不对？
6: 还有云，
4: 还有祥云
6: 图案，
4: 哎，祥云图案。 大家看到了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锁呢叫祥云送福，
6: 寓意挺好的，
4: 寓意特别好。这是我们当时给建国70周年定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2: 定制的
7: 国礼用锁。
4: 国礼用锁，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的。
6: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7: 尝试一下。
4: 你可以尝试一下。
6: 哦，确实挺有分量的。
4: 所以这款锁呢，不光有观赏的价值，而且还有收藏的价值。咱们鲁班锁呢，也成了咱们当地鲁班文化的名片了。
5: 滕州匠人结合描金、雕刻、镶嵌等工艺，使鲁班锁变身为华丽精致的文创产品，寓意深远。这件名为“和而不同”的鲁班锁，各组件之间相互穿插，蕴含着团结合作、和谐共生的理念。如今，鲁班锁已被当作国礼，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邦交使者，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和古老智慧。
4: 这一款鲁班锁大家应该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
6: 在门口有一个大的，
4: 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了。这款锁呢叫东方魔方，
6: 确实挺像。
4: 而且呢，这款锁呢我们还获了大奖了。鲁班的传说故事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2: 哦，
4: 对，
6: 对，荷叶伞亭，
4: 对，
3: 十刻九州，
6: 这好像是鲁班传说哈，
4: 非常有传承的价值。
6: 这个也能解开吗？
4: 每一款鲁班锁都有一个机关，都可以解得开。
0: 从家用木剑到精巧鲁班锁，我们见识了榫卯在小件器物里的巧思。而要说这套构造技艺登峰造极的代表，还得看留存近千年的高层古建，层层木构因靠榫卯缓冲震撼，应县木塔便是其中典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8: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2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9: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10: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5层，在里面实际上是9层，5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座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0: 在山西民间素有南楼北塔之说，这北塔呢指的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应县木塔，南楼指的则是位于山西运城万荣东岳庙的飞云楼。 如果说应县木塔依靠双套筒结构稳坐千年，走的是厚重规整的营造路线，那么同样不用一颗铁钉的飞云楼则是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风格，斗拱层叠。

0: 飞檐舒展，也难怪民间会流传万荣有个飞云楼半截插在云里头的说法。数万个木构件相互衔接，300多组斗拱错落排布，把中式楼阁的灵动美感拉满。下面我们和古建专家王永光一起去探访这座中华第一木楼。
1: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一些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三晋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峰高23米有余，外观呢三层，石质暗藏两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三暗五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四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的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俊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2: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1: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是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时间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刚刚一样，就是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它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2: 还有一种是吧？
1: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2: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1: 就是比较结合古建筑哈的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的话，还是这个撬动。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2: 比较靠谱
1: 啊，好几种说法。
2: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1: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到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刀削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

0: 山西的南楼北塔让我们看见了榫卯在楼阁上的无限可能，而古人的这套搭建思路还因地制宜地用在了深山跨河工程里。古时偏远山区运输铁器十分艰难，工匠只能就地取材，仅凭原木互相制衡，搭建出跨度惊人的木拱廊桥。坐落于寿宁的栾峰桥就是这类工程的顶尖代表，也是目前国内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节目，听元寿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与两位工匠后代聊一聊这座明代古桥的构造与守护故事。
1: 始建于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种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厝以后，你看就有凳子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1: 古老的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岗最主要的通道，下岗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岗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村前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2: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险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拱架。
3: 那几个大柱啊，
2: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不能用花大水了，可能
1: 用铁板了。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卯，全靠卯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两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贵福是当地有名的木拱桥匠人。1983年开始，郑惠福带着11人的木工团队，用了4年时间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4: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洗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天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5: 现在如果是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10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1: 数年甚至十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岗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

0: 深山峦峰桥代表民间匠人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若论集榫卯斗拱技艺于一身的皇家精品，紫禁城四座角楼无可替代。独特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造型，千百木剑环环相扣，六百年风吹雨打地质波动都不曾动摇分毫。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故宫角楼，读懂这座皇家木构的完整搭建奥妙。
1: 在紫禁城的四个角落上各有一座角楼，他们肩负着观察守望和防卫紫禁城的任务。玲珑奇巧的故宫角楼初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至今它已静静地站在这里将近六百年之久。角楼由六个歇山顶交叠而成，素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的说法。这种科学而精美的结构使它成为紫禁城造型最为复杂的建筑之一。首先用十二根檐柱搭建一个中央开间大、两侧开间小的三梁开间。

0: 间再向外延伸一架，这个向外延伸的开间称为爆煞，每个爆煞用两根炎柱，加起来共有20根炎柱，20根炎柱依靠横向的额方固定，这样就完成了角楼的柱网构架。额方与平板房之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构件斗拱，刚柔并济地分担着房屋的重量，还有遮阳避雨的作用。随后再安放梁、方、岭、船等构件，这就完成了角楼的第一层搭建。紧接着再安放重昂五彩斗拱，搭顺八梁、立瓜柱和交金墩，搭乘船方、角梁等构件，形成了第二层屋檐。最后是中央方形构架的屋顶了，蓝额平板方做成井字梁方，安放单翘重昂七彩斗拱，南北方向搭五架梁，立交金墩搭交金岭，东西方向搭太平梁，立草架柱子形成山面，中央立雷公柱，做出十字歇山顶，上面用宝顶收头，这样角楼第三层屋顶构架就完成了。在角楼的内部共有6种梁、4种顶、13种方、11种斗拱，彼此以榫卯相互连接固定。角楼的大木座构架完成之后，还要进行石座、小木座、瓦座、油座和画座，最终一座小巧玲珑、华丽繁复的角楼才能大功告成。
1: 一座角楼藏进千年木座的审美与力学，飞檐翘角之间藏着独属于中国人含蓄大气的建筑浪漫。紫禁城承载着数百年家国故事，也见证榫卯营造技艺代代传承。一曲凤凰传奇带来的歌曲《栋梁》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欣赏故宫角楼的繁复结构时啊，我们频繁接触到一个关键的构件——斗拱。它架设在立柱与横梁的衔接位置，依靠榫头卯口层层搭接，分散荷载，既能向外挑出深远屋檐，也能像缓冲垫一样消解地震带来的晃动冲击，是中式古建筑独有的标志性构造。从西周简单雏形到唐宋成熟形制，再到明清偏向装饰化，斗拱的形态核心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声音一起完整梳理斗拱跨越三千年的发展变化。
10: 在华夏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古老的建筑精精矗立，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而在这些建筑中，有一种独特的结构，它不仅支撑起了建筑的重量，更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它就是斗拱。斗拱这个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结构，看似复杂，却蕴含着简洁而精妙的力学原理。斗如成米之器，拱似挽起之弓，斗上至拱，拱上至斗，层层叠叠向外延伸，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力学体系。斗拱的历史可追溯至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那时它还只是一个简单的雏形，用于支撑屋檐。随着时间的推演，斗拱不断发展演变，在唐代达到了成熟阶段。此时的斗拱不仅结构严谨，其部位大小已高度标准化。
11: 不同朝代如唐宋明清的斗拱结构，它的演变是怎样的？
12: 其实虽然外面看起来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作为细致的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的

0: 非常的大。总体来说就是越早期的瘤孔越大，然后到后来呢慢慢的逐渐缩小了。比如说像唐代的瘤孔，我们一个大个的瘤孔大约它得到3-4米的样子，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就变成1-2米，就是它跟整体的建筑的比例相比，像唐代的建筑它的斗拱要占到柱高的1/2，相当于1/2的柱子高度，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缩到了1/5到6，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密。
1: 那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或技术的需求，就哪些需求？
0: 这个反映的首先在审美层面上它是越来越收紧了，越来越紧缩了。然后在功能的层面上，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斗拱它是梁和柱之间的一部分，它相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构件，是一个转换件。但是到明清的时候呢，斗拱的结构作用就小了好多，它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品，或者说是一个附加功能品，有它没它都可以，只是有略好。
2: 斗拱的种类繁多，按使用部位可分为内檐斗拱、外檐斗拱、平座斗拱等。其中转角斗拱的结构最为复杂，所起作用也是最大。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位于柱与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将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同时它向外出挑，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型更加优美壮观。在古代，斗拱还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志，越高贵的建筑斗拱越复杂繁华。更令人惊叹的是，斗拱还具有强大的抗震能力，其榫卯结构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器。当地震来临时，斗拱的各个构件可以通过微小的位移和转动，消耗地震传来的能量，使整个房屋的地震荷载大为降低，从而保证了建筑物的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古建筑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依然能够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3: 其实这种木头互相卡合的手艺啊，在乡下老房子和现在的古建修缮里用处也是特别的大。以前老百姓盖房呢都爱用榫卯，一来呢铁钉贵，二来呢木头热胀冷缩，卡扣咬合反而不容易松动。现在修复古村落也得沿用这套老法子，才能保住老屋原本的样子。下面我们就跟随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前往浙江西南部的一座古村，看看以周永兴为代表的工匠们如何用榫卯修缮老宅，留住乡土独有的韵味。
4: 我要跟你讲，
5: 在浙江西南部的传统村落里，一直有600多名工匠组成的队伍，正在修复一批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木匠周永兴负责为这栋200多岁的老屋更换主梁。这间老屋的主梁因为常年被虫蛀，已经显露出腐坏的痕迹。
4: 目前这栋房子吧，最起码132条柱子，那个连接梁的小梁大梁算起来有300多个，全部用群手工做的。
5: 浙江松阳县位于浙江西南瓯江上游，建县已有1800多年历史，有78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里的传统民居大都修建于明清时期或者是民国早期， 其中杨家塘村拥有20多栋土木架构的清代民居，它们层层叠叠铺展在山坡上，成为青山翠谷间的一抹暖色。
4: 像这个老房子，它祖传下来的、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要把它保存下去。
5: 为了尽可能保留老屋的古朴韵味，修复工作严格采用传统工艺。
4: 就是梁，这些瓦都是用那个水抹住的，都没有钉子。
5: 榫卯是中国传统木作的一种结合方式，数千年的工匠智慧让榫卯衍生出了千百种花样。松阳木屋囊括了各种插接方式与角度组合，可以说是中国榫卯结构大全。
4: 这个住这种房子的工艺就是传统的手工的吧，榫卯要求的肯定要紧的吧，太松的住起来也不牢固了。这个
5: 榫卯修复要求严丝合缝，每个榫卯角度位置都要计算精确，失之毫厘整个木作就会报废。一般匠人们仍然沿用手工削制榫头的方式。
4: 如果保存的好的话，100年的木头还是很完美的，一点问题没有。
5: 经过一番精心修复，老房子重新拥有了青春的气息，而整个村庄似乎也吐纳出延绵百年的生机。
3: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榫卯只能用在修建房子和造家具上呢？滕州的手艺人却玩出了全新花样，他们呢改造出了榫卯一体的新式结构，简简单单几块木料就能自由拼搭。这套创新榫卯工艺已先后入选滕州市和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榫卯早已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它既能做成装饰摆件、创意灯具，之前聊到的鲁班锁如今已经能当作国礼对外馈赠，各类创意物件其实呢也实实在在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说到底啊，榫卯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木件拼接手法，背后藏着古人灵活变通的创造思维，也让这份传统技艺在岁月里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在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贺立言的带领下，见识充满巧思的新式榫卯创新作品。
6: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李浩告诉书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立言。
7: 老师好。
8: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7: 对。哦，好精致啊，这些。
8: 对。
7: 我第一次见有榫卯结构搭的墙。
8: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这个叫什么？
7: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8: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9: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啊、可以亮吗？
8: 可以。
7: 哎，亮了。
8: 对，亮了。
6: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10-20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 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0: 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1: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丽妍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0: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太小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只能听我给你讲，你记不住。来，同学，给你一个，来，你放。看到他放的位置了吗？
2: 看到了。
0: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到，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叫平面的思维。如果我要放，我不放在这。
2: 竖着放。
0: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
3: 手机支架。
4: 还能放成手机。
0: 如果不把它融入到生活中，你会没有乐趣。一定要把我们的榫卯融入到生活，你觉得这东西非常实用。
1: 郝丽妍的生动演示让数本旅行团明白了，原来创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接着郝丽妍又向大家介绍了新型榫卯积木的拼装秘诀。
0: 我记得这里面有一个叫，我把它理解叫口诀吧。
4: 口诀
0: 记住啊，就是我们每拿起一根，是为了固定上一根不动。
1: 大家跃跃欲试，赶紧坐下体验。他们分成了两队，一队照着已有的教程拼装，一队跟着郝老师学习新造型。
2: 一二三四块，看，一二三。
0: 好，我教你们俩搭小羊驼。我们找一根五口的，然后用侧面咬合的方式，一个一口，一个两口的，两个背对背，正好放在这口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小羊驼的头和脖子出来了，看到了吗？
3: 哇，这个已经成型了，
0: 但是还是会散掉的。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锁住。
3: 好的。
0: 我们拿一根两口的，扣到背部，看。
3: 哦，固定住了。
0: 不会掉了吧？
5: 哦，那我这个头是反的，
0: 给我看一下，来看。回头望月吧，你看他这样也可以。他心目中的小羊驼是回的头的，我们心中的小羊驼可能是朝着前方的，他没有固定形态。
5: 就是两根背对背，正好卡上去。你看他这样，
0: 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
2: 固定住
0: 啊，固定住。
6: 老做拼成啊，你看看对不对？
0: 非常好啊。
6: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0: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5: 方法。
0: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2: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5: 拓展出去。
2: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1: 正如《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一笋一卯藏着古人温柔又巧妙的东方浪漫，守好古法根基，大胆创新转化。这份独属于中国的木作美学正从千年传统走向广阔天地，在一代代人的手中持续生长。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那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的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五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骨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五还像海张五，只是只有额头大小。 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儿个。
0: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3集。
4: 门口人影晃动，有人用手肘推开门，手拢在加棉长袍的衣袖中，一步跨了进来。小芳在来人背后喊：
5: 今天来不及做了，客人明天请早。
4: 顺手把来人往门里顶了一步，也跨进屋内，背手合上门。来人见势不妙，放下拢着的手，撩起棉袍下摆，手里就是往里偷。陈千里两步跨到来人背后，按住他的手，顺着一摸，对老方说了一声：枪。识相点儿，趁机对大队人马在后面，马上就到，跟我们跑一趟吧。来人话没说完，陈千里顺势拿过老方手中的剃刀，割向特务的喉咙。陈千里抱着这个家伙，慢慢把他放倒在地上。
5: 路口来了好多人，
4: 小方催促道，
5: 你们先从后门出去。
4: 老方俯身从特务腰里摸出了一支史密斯威森转轮手枪，一面退出枪膛检查子弹，一面郑重地望着陈千里：你从后门走，先找老易。他一步跨出门外，又回头对着陈千里说道：带着我儿子。老方走到弄堂里，回头看了儿子一眼，抬手朝天开了一枪，便向着弄堂深处跑去。陈千里站在门后，从窗口看见他刚跑到横弄口，突然停住，回转身，似乎想要往回跑。这时从弄口方向射来一阵乱枪，一颗子弹打在老方的肩膀上，他趔趄了几步，躲进了横弄堂。可是后门也被堵住了，小方推开门，只探了下头便退了回来。后门两边的弄口也有便衣特务，两人上了楼，从一条昏暗的窄梯爬上晒台。小芳跑到晒台护墙边，伸头看看外面，指着护墙外对陈千里说：
5: 你下去顺着那道墙爬，翻过屋顶就是隔壁人家的晒台。
4: 弄堂里又响了两枪，接着是一阵乱枪声，然后安静下来。不知谁家养了一群鸽子，从屋顶窜上半空，有人急急关上窗户。陈千里上了护墙顶，回头叫：
5: 跟紧我。
4: 枪声又响，小芳朝他摇摇手：
5: 我会去找老头。
4: 他转头冲向楼梯口，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0: 陈千里犹豫了片刻，又向前挪去。护墙连到隔壁人家的山墙，离房顶半人多高。他搭手上了房顶，轻脚踩到瓦片上，爬了几步翻过坡顶，果然下面是个晒台。他俯下身，听见隔壁晒台上一阵打斗喧嚣， 有人从楼梯滚落，又有人咒骂，紧接着是凌乱的脚步，似乎有很多双皮鞋踩在楼梯木板上。再是一阵打斗，有人突然开始叫骂，是剃头师傅小芳，声音断断续续，还有些沉闷，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是脸被按在水门厅地面上发出的声音。他蹲在墙边想了想，觉得敌人也许知道剃头铺里有三个人，如果是那样，他们很快就会搜查弄堂里的每户人家，他不能在这里耽搁太久。陈千里在晒台上站起身，向四周眺望，这片石库门房子连门皆动，接连翻越了两处晒台，墙外已是马路。陈千里脱下大衣翻了一面，露出里面的羊羔绒，穿上后便走楼梯下了晒台，悄悄穿过楼道，没有人。他下了楼，穿过天井，推开一扇门，门后是一家沿街茶庄，店里没有客人，掌柜讶异地望着他，旁若无人地出了店门。剃头铺那条弄堂口围着很多人，几个巡捕举着警棍吓唬几个靠近张望的年轻人，警棍打到棉袄上，灰絮飘扬起来。陈千里没有马上就离开，他静静地在人群后站了一会儿，听见有人说，
4: 年轻的一塌糊涂，脸上都是血，老的那个当场被打死了。
0: 陈千里在路上不时想起老方刚刚说的话，
4: 带着我儿子。
6: 本场电影已过半，下一场的观众还没到。大光明大戏院外只有三两行人在寒风中匆匆赶路，头顶上方的电影海报被风吹脱了一半，飘在半空中哗哗作响，夕阳照在马林戴德利有些扭曲变形的脸上，那头著名的金发也已经饱经冬日风雨和尘土的摧残，变得暗淡无光。陈千里到票房转了一圈，又从另一扇门走了出来，他继续向东走了一段，左转进了派克路。他仔细回想，应该没有什么异常，昨天他在书画铺门口的电线杆上贴了一张绿字条，字条是老方牺牲前给他的，书画铺老板只要打开店门就会看到字条上写的寻人启事，然后按规定时间到卡尔登大戏院与来人接头。书画铺开门营业了，夜里二楼也开着灯。陈千里在附近观察了很久，没有站在街角无所事事只顾抽烟的人，也没有手势生疏的鞋匠。这几天意大利山卡罗市歌剧院在卡尔登上演图兰朵，戏院门旁那幅表现主义风格的巨大招贴画上有中意两种文字。在图兰朵的家乡，刽子手永远忙碌，那是开场合唱中的一句歌词，不知制作它的人专门挑出这句是什么用意。
0: 那家书画铺的老板正是易君年，陈千里在他的书画铺门口仔细观察了他两天，人群中一眼就找到了穿着灰缎夹袍的易君年。陈千里跟着一小群人前行，慢慢靠近易君年，他侧过身望着马路对面，那是正在建造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冬日夕阳照射在高耸入云的脚手架上。
6: 一个卖古旧字画的也来看意大利歌剧，他说的可是中国故事，您是？
0: 易君年朝招贴画努努嘴，画上有一个尖下巴的中国女人，背景上隐隐约约是一些中式宫殿。
6: 姓陈。
0: 陈千里回头看着他，易君年慢悠悠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烟盒，借地烟打量了一下来人，当对方随着人流走来时几乎不易察觉，但当他站到自己面前， 却像是一个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陈千里摆摆手，易君年自己取出一支加利克香烟点上。
6: 陈先生不是本地人吧？从新京来，受人之托，想找一些好东西。听说最近北平的东西都跑到了上海，不知道易先生有没有路子。
0: 陈千里这件从海参崴旧货店买来的大衣，高皮里子，狐毛领，一望便知从极寒地方来。从下船那一刻起，他就话里话外透露自己是个古董商人，与在大陆冒险的日本商人有一些神秘联系。
6: 连政府都打算把北平的文物运到南京去，何况民间。
0: 易君年接着陈千里的话题说道，因为日军在长城一线蠢蠢欲动，据说国民政府正准备从北平故宫文物中挑拣一批送往南京，几天来报纸上议论纷纷，都在说这件事情。
6: 风从空旷的跑马场方向吹来，把梧桐落叶吹得到处都是。易君年扔掉抽剩的半根香烟，搓了搓手，两个人一前一后，好像只是不约而同一起向跑马场方向走去。跑马场外围的护栏边行人稀疏，他们停了下来。马赛大多在春秋两季，届时赛道围栏旁簇拥着赌徒和小报记者，人人都争着打听和传播各种真假消息。平常日子，骑师和马夫也会时不时牵着赛马在赛道上转几圈，让赛马在众人面前亮亮相，假装精神抖擞或者萎靡不振，以此操纵赔率。不过这会儿薄暮笼罩的跑马场只有几个外国小孩在争抢一只皮球。陈先生对什么感兴趣？我只懂点字画。那我去找对人了。皮球踢上半空，又落到沙石赛道上，惊起几只麻雀。陈千里轻轻地说，我只担心买到假货。买到假货那是常有的事，在上海连金先生这样的大藏家也不免上当。围栏边突然孤零零地出现一匹赛马，马背上盖着条纹毛毯，马夫远远跟在后面，不时吆喝几声，一人一马寂寞地在赛道上绕着圈。
7: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7: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8: 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少将副旅长兼二团团长黄国良，是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毕业后与叶剑英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中工作。黄国良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十四师师长，后因蒋介石怀疑他与广西的白崇禧暗通而被撤职，黄国良自此投奔了陈济棠。在接到命令率部开赴粤北的时候，他对军中好友说，最好不要和红军打碰头仗。部队到达韶关，黄国良见到第一师参谋长李卓元。那天与黄国良一起到达韶关的还有二团少校政训员黄若天。黄若天后来回忆，当时李卓元说已经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 共产党介入西行，保证不入广东境内。我方保证不截击，在湘粤赣间划定通道，让他们通过，并由我方赠送步枪子弹1200箱，由四师负责运送到乌境附近交接。拟定共产党西行通道是乌境、百顺、长江围以北，以及城口和二塘。过了二塘，便脱离了广东境。李卓元还强调说，关于协议的事不能向团长传达，但要明确要求：共产党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总之，保持不接触。说不接触容易，要各级做到，执行起来不容易。这段当事人的口述，至少证明了，即使在中央红军开始突围之后，红军依旧与粤军保持着极其机密的谈判状态。虽然在向南突围的时候，双方发生过激烈战斗，但当中央红军开始向湖南方向行进时，粤军证实了红军没有进入广东的意图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让开了一条通道。从军事上讲，如果粤军在红军进入岭南山谷后全力发动攻击，红军将面临空前惨烈的战斗和难以预料的结局。从地图上看，这条沿着广东北部边界延伸出的通道宽度也许不足20公里，东起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乌境，西至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城口，城口镇的北面就是湖南的三江口镇了。通道的路线虽然不长，但是因为行军速度缓慢，中央红军至少也要走3天以上。黄国良率领二团继续向北，沿着给红军留出的通道的南侧布防，以监视红军的行动，防止红军进入广东。27日，二团到达指定地域，并开始修筑工事。晚上，黄国良接到一团团长莫福来的电话，说红军正在渡锦江，队伍庞大，有成绩，有辎重，好像还有一个高级指挥机关。莫福来最后说，一团请求出击，黄国良立即指示不准出击。莫团长没有吭声，便放下了电话，于是一夜无事。27日晚渡过锦江上游的红军正是军委纵队。28日，天还没亮，剧烈的枪声惊醒了黄国良，他赶紧打电话询问。原来是布防在城口南面仁化县后坑方向的一个营与红军发生了枪战，这个营违反了在后坑以南布防的作战命令，擅自把部队部署在了后坑以北，而他们布防的阵地正好处在狭窄的通道内。黄国良立即命令接电话的何营长撤退到后坑以南，谁知何营长在电话里百般强调，就是不愿执行撤退命令，坚决要和红军打上一仗，以表现自己的勇敢无畏。黄国良只好立即给仁化县县长打电话，让他亲自赶到何营长那里，再次传达他的命令。天亮的时候，后坑方向的枪声停止了。第二天，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黄国良在会上声称要把一再违反军令的何营长枪毙了。这边黄国良的火气未消，那边他自己便挨了一顿骂。一直尾随着中央红军来到这里的粤军第二师五团团长陈树英火冒三丈，对黄国良喊：眼看着共产党经过不截击，真是饭桶。陈树英之所以敢骂军阶比自己高的黄国良，那是因为他是陈济棠的亲侄子。这样看来，连陈济棠当团长的亲侄子都不清楚粤军与红军之间的协议。10月29日，中央红军接近了广东与湖南的交界处。这时，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 已经部署完毕。这是由粤军第一军主力部队组成的防线，阻击线沿着大庚、南雄和沙田一线构成。如果不发生意外，红军通过粤军的阻击线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紧急调动，特别是湘军第62师正迎面开来。蒋介石对追剿中央红军做出的军事部署，是以他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开始的。由赣南西窜之匪尚徘徊于大庚东北地区，有向西北逃窜之模样。判断匪将以全力经赣南西窜，或以一部北犯遂川。蒋介石使用了"尚徘徊"这三个字，足以显见中央红军行军速度之缓慢。中央红军自21日开始突围，整整一个星期，队伍仍没走出粤赣交界处的大山。蒋介石是以战斗部队通常的移动速度判断的，如果不是徘徊的话，红军早已进入湖南境内了。中央红军徘徊式的行军给蒋介石带来了判断上的误导，使他始终无法断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于是他的军事部署只能是把西窜的红军歼灭在粤赣湘交界处的纵横碉堡线之中间地区。国民党军的具体部署是，位于中央苏区北面和西面的部队迅速集中，然后分路进入湖南南部，粤军则需一面努力堵截，以迟滞红军的行进速度，同时还要派出主力追击。蒋介石唯恐粤军追击不利，特别强。

0: 调，由湖南军阀何健负责追击部队的给养，先行斥之境内官吏团队先试筹备，尽力协助，并细嘱粤军官兵追击的时候应轻装并携带炒米袋。这时的粤军正缩在几个军事要点内，除了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之外，他们绝不会主动追击红军。而湖南军阀何健正忙于本省内的清剿，因为贺龙的红军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所以他只派出一个师的湘军前来防守边界。除此之外的其他国民党军此刻都远在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因此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如同纸上谈兵。不知实情的蒋介石雄心勃勃，但是国民党军第21军军长刘湘从四川发来的一封电报令他顿时气概全无。刘湘的电报内容为两项，其一，通报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后正向他的地盘四川方向开进，萧贺河谷已成事实，辽源之势继承，后患之忧更大，不特湘鄂川黔边教永无宁日，万一绕窜万县东，已扰我五路剿匪后方，则将事成不治。刘湘含蓄地警告蒋介石，别以为国家的祸害只有朱毛红军，会合之后的萧贺红军不但到处袭扰，且发展很快，闹不好就会成为扰乱后方的心腹大患。到红军抄了你中央军后路的时候，可别说我剿匪不利以及没有事先提醒。其二，刘湘说，近据各方情报，朱毛西窜，先投彭部已达湖南汝城，是川黔形势日趋紧张，川民引领，切盼中央速筹大计，早清掺枪，用固西陲。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而出，接近湖南，这已经不是秘密。刘湘煞有介事的近据各方情报的说辞等于废话。这个四川军阀的真正用意在于川民引领和早清掺枪，不是总说我们地方军剿匪不利吗？蒋委员长不是亲自坐镇南昌，声称不日歼灭赣南残匪吗？怎么最后却让朱毛红军跑出来了呢？这回倒要看看中央军如何办理了。为此，川民都瞪大眼睛，伸长脖子盯着看呢。《史记·天官书》中曰：“三月生天参。”《尔雅·释天》中曰：“彗星为参枪。”彗星俗称扫帚星，汉民族普遍认为天上出彗星是大祸临头的先兆。刘湘在此引经据典，比喻因为蒋介石的无能致使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真的由此酿成大祸，蒋介石要承担主要责任。蒋介石阅后称，这是一封火上浇油同时又居心叵测的电话。广东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情报说城口镇内没有粤军防守，只有几百人的民团。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就是从袭击城口镇开始的。担任袭击任务的是第一军团第二师六团一营，年仅23岁的一营营长曾宝堂，家乡就在部队刚刚路过的江西信丰。他1928年参加农民起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机智勇敢的红军指挥员。此刻曾宝堂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城口镇内的敌人虽并不强大，但要求他的营一昼夜奔袭220里，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做到的。团里要求他去军团部领受任务， 曾宝堂到达军团部时，看见军团长林彪神情有点忧郁，在铺盖上半靠着不说话。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正在分析地图。左权交代一营必须按时到达城口镇，不然湘军先到就麻烦了。聂荣臻说，宝堂那是红军突出去的唯一的口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它，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回去一定要向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把参谋长交代的任务给我重复一遍。临走时，曾宝堂向军团长林彪请示，林彪只说了一句话，按照命令执行吧。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4: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好的学习状态是怎样的？今天这个话题啊，选自荀子的第一篇劝学篇。我们曾经讨论了如何正确看待学习，讲的是对待学习的态度。有了正确的学习态度，还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好的学习状态，有效的学习方法，可以让学习事半功倍。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好的学习状态是什么样的。学习是成长的阶梯，但并非人人都能学得专注，学得透彻。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学得深，有的人呢则浅尝辄止。荀子说，真正的学习在于专一持恒，融会贯通。那么什么才是最好的学习状态呢？荀子说呢，学也者，故学一之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说的是学习啊，本来就是需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的事情，能够全面彻底的贯通把握所学的知识，并学以致用，那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其实人人都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但怎样学才能学好呢？如何学才算是好的学习状态呢？通过荀子对学习态度及学习内容的论述，我们可以进一步获得对学习的深层次思考和感悟。荀子举例来说明这个事儿，他说呢，百发失一，不足为善射；千里跬步不至，不足为善御。他认为，如果射箭，你射了百发，即使有一发射不中，也不能说你是善于射箭。你驾车行走了千里，即使还有半步没有到达，也不能说是善于驾车。其实学习也是这样，如果对事物事理做不到融会贯通，对仁义之道啊不能够做到坚守如玉，那就不能说是善于学习。所以在荀子那里啊，学习是分层次和境界的，不同状态的学习，他所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尽相同的。 只有把道理知行合一，才能够称之为善于学习。那么对于学习的理解啊，今天看来啊，的确是见仁见智，看法有很大的不同。荀子认为学习的真谛就是融会贯通，持之以恒，只有坚守了这一学习的原则，保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学习态度，那在学习方面就会无所不通，一定会有所得。如果学习不能够做到持之以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时而学习时而放弃，时而学得进，时而呢又半途而废，虽然看起来都是学习，但是呢是学不好的，仅仅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如何从普通的学习者转化到优秀的学者呢？荀子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就是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这一段话告诉我们，真正好的学习就是在于一以贯之，把理论层面的道理落实到实践中，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这才是荀子说的理想的学习状态。在学习的内容上，荀子更为强调要学习各类事理及仁义之道，并将道德层面的理论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如果说通过学习知晓了善的道理，但在具体的做事中却违背善行，能说是真正的学习吗？所以说呢，判断一个学习者是否有真才实学，不能单单听其言，更重要的还要观其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终究比不过对父母之孝，对兄弟之悌啊更为实实在在。理论掌握的滚瓜烂熟，只能说明学习能力很出众，还不能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学习者。正如荀子所说呢，还要看他有没有将道理融会贯通于日常的点滴、日常的一举一动之中。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孔子晚年啊痴迷于《周易》，这是一部深奥难懂的经典。为了钻研其中的精微义理，孔子反复阅读《周易》，不知疲倦，以至于编连竹简的熟牛皮绳啊多次断裂，这就是成语“尾编三绝”的由来。孔子不仅自己钻研，他还感慨说：“如果能让我多活几年，我对于义的研究啊，就可以文之兼备，把握其精髓了。”我们再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他也是专一持恒、学以致用的典范。顾炎武治学不贪多求散，专注于经史和实学，每日坚持读书、著书，即便游历四方，也是随身的携带各种经典，边走边考察，啊，印证所学。为了撰写《日之路》，他累积30多年的心得，逐字逐句打磨，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理论。他的严谨持久的治学态度，正好印证了荀子“全知尽知”学习的境界。好的学习状态是要具备各种条件，掌握理论知识只是其中的第一步。真正好的学习者会在理论的基础上深挖其背后的道理和底蕴，并将它转化为日后立身处世的原则和方法。这样一来呢，书面上的理论便有了温度和灵魂，当在行动上体现出对父母长辈的敬爱孝顺，对兄弟姊妹的关心爱护，对组织单位的服从忠诚，对朋友客户的守信承诺的时候，对仁义之道人情事理的学习也就融会贯通了，真正将所学知识和道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好的学习状态于是便就形成了。要保持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实现从单一的理论学习到理论与实践完善融合的跨越。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使用禁忌。
5: 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必须要翻开说明书的第三页了，就是我们的肠道的一些使用禁忌。难道说这个蛋糕啊、炸鸡翅啊，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肠道健康的吗？
6: 嗯，您说的特别对。
5: 嗯，
6: 其实好吃的东西可能对我们的肠道菌群啊，他们这些尤其是非益生菌，他们是非常喜欢的。
5: 嗯，
6: 而对益生菌呢，这些好吃的他们并不喜欢。
5: 嗯
6: 啊，那刚才几位嘉宾说的，我们的使用禁忌里面，其中第一个啊非常正确，就是高糖高脂的饮食。很多的研究啊，就在探索这个饮食对菌群的改变，就发现呢，这个高糖饮食的情况下，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多样性发生了变化。
5: 嗯，
6: 它的种类减少了，另外它的比例失调了。这个比例的失调呢，是有益的菌下降，而这个有害的菌增加，比如说像肠杆菌啊、大肠癌稀释菌啊增多。那么有益菌呢，像双歧杆菌、乳杆菌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肠道黏膜的屏障，它的通透性就会发生变化，然后就会带来肠道的一些炎症啊等等的问题。那么我们下面来说说高脂饮食的影响。
5: 嗯，
6: 高脂饮食啊含有大量的脂肪，所以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胆囊和胰腺啊去分泌激素来消化吸收这些脂肪。那如果胆囊和胰腺分泌的消化液很多的情况下呢，也随之会刺激胆汁酸的分泌。
5: 嗯，
6: 那这些胆汁酸呢，如果过多的话，它们在肠道没有被重吸收，进入到了结肠，还会带来一些对结肠黏膜的损伤，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结肠的息肉等等。
5: 嗯，
6: 啊，大部分我们看到很多息肉的患者，那一问是不是经常喜欢吃油的、炸的，那一般都是这样子。
5: 嗯，那这个奶油蛋糕可以少量吃一点吗？这个奶油，您爱吃吗？
6: 我爱吃。
5: 女孩子都爱吃奶油，对不对？
6: 是的。
5: 这个奶油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肠道，不太健康的？
6: 在奶油的这个制品呢，它也是高脂的一个食物，所以说我们在摄入的时候虽然好吃，但是还是要限制我们摄入脂肪的这个总体的总量。那另外还有一类脂肪就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呢我们是不推荐吃的。为什么？尤其是像这些它虽然不直接叫反式脂肪，但它的成分都是反式脂肪酸。比如像植物奶油、植物黄油、植物奶精、起酥油、人造奶油等等，这些成分它都会通过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失衡，来对我们的黏膜的屏障产生影响，造成一些肠道的炎症。
5: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爱不爱吃，刚才李主任给大家介绍这种高脂高糖的食物，徐冰。
7: 我特别喜欢吃什么炸鸡呀、这种类型的东西。对，然后像甜品的话呢，我比较挑，但是如果特好吃我也喜欢吃，就是难以拒绝。而且平时其实吃的很多零食里面可能都是有这些反式脂肪酸的成分的。就这个我压根都不会去看。就是光管那个好吃就吃就行了。
5: 嗯，
8: 这上有的我吃，这上没有的我也吃。你看天气 热起来了，没事吃个冰淇淋。

0: 自己也不去细看那些说明书啊，基本上不看。
1: 嗯，
0: 买来了就吃了，一吃啊，这个好吃，
1: 嗯，
0: 就多吃点儿，就是这种。
1: 好吃才是硬道理。
2: 对，
0: 对。好吃是硬道理，
1: 嗯，
0: 只要好吃就爱吃，不好吃的东西自己觉得这味道不对，多好都不爱吃。
2: 嗯，
3: 哎呀，我这个蛋糕是避不了的，是不是让我太快乐了？就这个，我们家永远的冰箱里我都会买蛋糕。
1: 嗯，
3: 我也是从来不看那个配料表，什么反式脂肪酸呀，什么人造什么之类的，反正我就觉得好吃，
1: 嗯，
3: 我就一定会吃。然后炸鸡类的我也是克服不了，那油炸食品，哎呀，这个就太香了，那就是。就永远是这个胃口啊，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就克制不了，所以也没办法。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啊，
1: 李主任没办法。
4: 所以我其实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就非常的重要。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大医治胃病。
1: 嗯，
4: 那什么是胃病？实际上就是还没有得的病。那如何去不生病？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去关注哪些情况，我们的饮食啊，还是我们的起居啊，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会带来未来的病。那么下一类呢，就是熏制和腌制的食物。
1: 腌制熏制的食品对我们的肠道又是不利的，为什么呢？
4: 那腌制和熏制的食品，大家就想象它都是比较咸的食物。
1: 嗯，
4: 那么盐这一类食物的添加剂呢，对我们的菌群也是不健康的。
1: 嗯，
4: 那高盐它会抑制很多细菌的生长，特别是有益的细菌啊，因此呢，这样的有益的细菌减少了，
1: 嗯，
4: 其他的不利的细菌就会增加。
1: 嗯，
4: 那么就会带来我们说到的肠黏膜的一个啊损伤。
1: 所以其实还是要保护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的这股力量，让它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才可以啊，
4: 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1: 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是药瓶子啊，那这个是要说明什么？我们来看看说明书上写的是滥用药物。好，那么要问问大家平时呢有没有这个常用药？
0: 有，便秘吧，非得吃药不可。
1: 嗯，
0: 不吃它有的时候三四天它也不来。下不来呢怎么办呢？就只有吃那大黄片儿。
1: 嗯，
0: 那是我经常吃的。
1: 嗯，
0: 大黄片儿就是吃了以后准见效，第二天就见效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只要听到什么养颜排毒的那个药，
1: 嗯，
0: 就买就愿意吃。因为它的大便我觉得确实在肠里待好几天，它得往靠药来让这个排便，
1: 嗯，
0: 这样呢，就觉得就痛快了。
1: 嗯，
0: 要不然确实是很难受的。
2: 我整跟您相反，您得老羡慕我了。我那个可快了，我老拉肚子，天天拉。
1: 所以你老吃止泻药吗？
2: 对，我就老吃止泻药啊。
1: 嗯，
2: 经常吃这黄连素。我是这个拉肚子比较多。
1: 看梁阿姨在你后面仇恨的看着你，怒视你。
2: 羡慕啊。
1: 启兵呢有没有？
5: 哎呀，我一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吧，就特别害怕自己有点什么感冒啊，这种状态，就觉得影响工作。所以每次呢，我这稍微有点头疼脑热的，我就上抗生素。就其实可能远没到那个严重的程度，但我就怕普通药这个没法做到干预，所以就是直接上那个抗生素。
3: 我是偏头疼，所以我就经常会吃止痛片呀，然后这个贝洛芬或者是那种阿司匹林的这类药，我就吃的比较多一点，是这样。
1: 那么哪些药物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李主任？
4: 那刚才嘉宾已经说了很多种啊不同类别的这个药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刚才有提到啊抗生素，那消炎的药大家都知道，它会直接的杀死肠道的细菌，所以它会带来肠道细菌的紊乱，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或者是抵抗力弱的，那在吃了抗生素之后呢，我们知道有一种条件致病菌叫艰难梭菌，它就会出来搞事情，带来抗生素相关的腹泻。
1: 抗生素是不是也把益生菌给杀死了？
4: 是的，它把共生菌还有有益的这样的细菌都杀死了。那刚才还有一些大家没有提到的药物，比如说像激素。
1: 激素
4: 激素也是会带来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失衡。那么还有一类呢，在肿瘤的患者会使用的化疗药物，它也会带来黏膜的损伤。那再有呢，就是抑制胃酸分泌的，比如说像奥美拉唑呀这。

0: 类的药物，它由于抑制了胃酸啊，那我们肠道的这个 pH 值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所以也会带来一个菌群的失衡。最后一类呢，刚才有提到泻药，那特别是
1: 梁阿姨
0: 知道的泻药。那么泻药呢，尤其是一些含有中药的这种大黄类的泻药，特别是排毒养颜的一些药物中，大多数都是含有大黄。那么长期的食用这一类的药物，我们的肠黏膜呀就会发生像豹纹一样的改变，我们叫结肠黑便。那这个就是由于长期服用这一类药物造成的。
1: 哇，所以阿姨，这个泻药不能够老吃，一定要听医生的这个医嘱啊，千万不能够自己觉得不通畅了、不舒服了，然后自己就给自己吃这些大黄的这种泻药。长此以往的话，您瞧瞧这个多吓人，
2: 吃完成豹纹了，
3: 真可怕，真可怕。
1: 那么除了刚才为大家介绍的高糖高脂的饮食、腌制的、熏制的食品，还有我们的滥用药物之外，我们看到还有哪些提示要给到大家？这后面这是烟和酒，同样还是觉得很奇怪，你看酒就是伤肝嘛，这个都能理解，那酒为什么也会伤到我们的肠道呢？
0: 那大家都知道烟酒不分家呢，烟和酒实际上它会带来很多有害物质在消化道的这个蓄积的，所以就会对我们的黏膜上皮带来损伤。抽烟喝酒的人呢，他的这个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
1: 所以大家呢也尽快的把烟要戒掉，那么酒呢也要少喝，来保证我们的肠道健康。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4集。1195年6月，肃宁宗登基不足一年，韩托昼一党上书明宗，希望对道学考核真伪，以便写证。数日后，朝廷开始全面甄别真伪道学。11月，韩托昼上奏赵汝愚为皇室同姓，不宜居相位。监察御史胡弘更诬陷赵汝愚欲复辟光宗，于是赵汝愚被贬谪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贬谪路上，赵汝愚风尘治病，又被庸医误诊，1196年正月竟暴毙身亡。1196年2月，朝廷正式将理学定为伪学，世子儒生不得学习传播，科举考试只要涉及理学内容一律处落。尽管如此，韩托昼仍是不放心，他担心理学影响太大，怕他们以道德的名义品评公卿，裁量执政，进而危及自己的统治，于是又把矛头指向理学宗师朱熹。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6大罪状，提出要像孔子诛杀邵正某一样，斩朱熹以绝伪学。朱熹的弟子们被要求不准聚会，不准传播义理，其中不少被流放坐牢。1197年，党禁再次升格，当权派列出59人的黑名单，称为伪学逆党籍，包括赵汝愚、王蔺、周必大、朱熹、吕祖简、叶适等人。这些人虽然大部分已经去世或者被罢免，但政治上再踏上一脚，希冀永世不得翻身。肃宁宗的第一个年号是庆元，这次党禁被称为庆元党禁。庆元党禁是有宋一代最大规模的文化清洗，是一场文字狱史的文化浩劫。这一场运动不仅摧残学术文化，而且借文化之名打击政治对手，以赵汝愚、朱熹为代表的名士派势力被瓦解，韩托昼这样的权臣野心家粉墨登场，把持了最高政权。辛弃疾曾受惠于赵汝愚， 在闲居待户十年后被赵汝愚推荐重新启用。他与朱熹惺惺相惜，交往颇深。在有些人眼里，辛弃疾属于逆党的外围人物，应当赶紧与逆党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但辛弃疾表现出了坚定的君子之风，不但没有与朱熹等断绝关系，反而逆风而上，对朱熹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支持，为朱熹写下了所不朽者垂万世名，蜀魏公死凛凛犹生的檄文。辛弃疾在庆元党禁中没有受到牵连，其主要原因在于辛弃疾属于事务性官员，在官场的形象刚毅果断，敢作敢为，胆大包天，与朱熹坐而论道，讲求清心正德，克己复礼大为不同。另外，辛弃疾热衷于军事，收复失地，在学术上并无立场和建树，除了私人友谊，与道学并无瓜葛。不仅如此，辛弃疾的手腕和作风深受韩托胄的赏识。韩托胄要树立权威，重振朝纲，正需要辛弃疾这样的官员。何况在一些政治举措上，韩托胄还需要辛弃疾的支持。到了光宗朝，主战派的元老们逐渐去世凋零，如于永文、张俊、叶恒等早已作古。辛弃疾虽赋闲在家，但其坚定的抗战主张以及曾有过金戈铁马的实战经验受到人们拥戴。此时辛弃疾俨然成为没有职衔的主战领袖。正如朱熹的门生黄干所言，明公以果毅之姿，刚大之气，真一世之雄也。这让韩托胄对辛弃疾不敢等闲视之，他想要利用辛弃疾的威望巩固自己的权柄，进而实现自己的野心。公元1203年，63岁的辛弃疾突然接到南宋朝廷的新任命，启用他之绍兴府兼两浙东路安抚使。两浙东路辖越、婺、区、明、台、处、温、盐八府，现司至绍兴府山阴县。两浙东路西托京都临安，东临大海，重要性可想而知。闲居八个春秋，花甲之年，与伪学之魁朱熹交好，不但没有受到连累，还被启用为这么重要的职位，让辛弃疾始料未及。辛弃疾这样的强势官员，又留心于国计民生，无论在哪个位置，都会努力有所建树，即使任职仓促，也会向朝廷提出建议，留待后人参考。浙东任上，辛弃疾依然政绩卓然。在浙东，辛弃疾首先下手整治的依然是贪污腐败、侵扰民众问题。两宋虽然经济发达，但由于冗员多，政府效率低下，所以加在民众身上的苛捐杂税在各朝代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而南宋尤甚，尽管如此，各级官员仍然巧取豪夺，因缘为奸，榨取民脂民膏，这种现象十分严重和普遍。辛弃疾到任后，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章，论述州县害农之甚者六事。这六件事都是当时民众反应强烈，迫切需要解决的。其中谈到，收纳税既有余，又为折变，高估去纳，其一也。往事有大利，为郡四年，多取斗面米60万斛，集钱100余万民，别储之仓库。以其朝廷曰：用此钱抵此米，还到其前而去。官府加码收取百姓赋税，然后通过食物变换等手段，再巧取豪夺一层。辛弃疾举例说，一名官员做郡守四年，多征赋税，折合米面60万斛，钱100万余闽，储存在另外的仓库和钱库中，最后把这些米面交出来，却假称是用这些钱买的。经过这样一番清洗， 钱库里的钱就装进了这位官员的私囊。看来当时已经出现了游离于财政监管的小金库，并且这位官员懂得利用小金库进行洗钱，其犯罪手段隐蔽巧妙。贪污腐败是封建社会身上的毒瘤，自然难以清除，但如果严厉打击，贪官污吏会有所收敛，有助于政治清明。在浙东任上，辛弃疾还镇压一股私盐商贩动乱事件，这种小事件对于曾经镇压茶商军、建立飞虎队的辛弃疾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绍兴府古名越州，又名会稽，传说大禹在这里大会诸侯，论功行赏，因此得名会稽。会稽即会稽的意思。大禹一生四件大事，封禅、娶亲、祭公、归葬，都发生在会稽，这里可谓圣人之地。大禹的后人在这里建立越国，春秋时越国在国王勾践的带领下伐灭吴国，争霸中原，强盛一时，所以这里又是霸业之都。越王勾践为了消灭吴国，派美女西施充当间谍，魅惑吴王，使吴王沉溺于美色之中不能自拔。西施是美女的典范，绍兴无疑是秀色之城。绍兴还是人文荟萃的地方，东晋时文人雅士三月三聚会在会稽山，按古人的习俗要在这一天临水洗濯，去处不详，名士们在溪水旁将盛着酒的杯子放在水中，任其漂流，杯子停在谁的面前，谁就要饮酒赋诗，这就是文采风流的曲水流觞。那一天作诗三十七首，其中一位叫王羲之的把这些诗收集起来并作序，这就是著名的《兰亭序》。王羲之酒后作序，其书飞扬遒媚飘逸，飞扬祥和，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获誉书圣称号。却忆安时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辛弃疾最为推崇的东晋名相谢安，谢安石出事前就隐居在绍兴府治山阴县的东山，王谢两大家族在这里留下了不少的遗迹。辛弃疾能够利用做官的便利寻访瞻仰古圣贤的遗迹，却是在浙东任上的一大快事。受先贤的启示，辛弃疾在绍兴修建一座观光亭，取名秋风亭，供登临望远之用。从这座亭的名字看，辛弃疾大有人生苍木，山河飘零的感慨。亭上秋风，寄去年袅袅，曾到五庐。山河举目虽异，风景非殊。功成者去，绝团扇，便与人书。吹不断斜阳依旧，茫茫雨季都无。千古茂林词在，甚风流章句，解你相如。至今暮落江冷，渺渺愁余。古人书报莫因寻，忘却除炉，谁念我心冷灯火，一边太史公书。亭上秋风与他处秋风并无异同，但夕阳西下，大禹的功绩何在？汉武帝关于秋天的词章纵然华美，流传千古，然而草木摇落，江山一冷，故国难回，又是怎样的痛？在这个凄凉的秋夜，独对孤灯，谁会想到我呢？透彻脊背的冷。我行走在诗词里，我行走在江湖上，我行走在自己的文字里。绍兴文化昌盛，离京城又近，非上饶可比。此时辛弃疾词名远播，已经成为文坛巨擘。隐居绍兴的词人诗人大多聚集其麾下，一些江湖词人也远道而来，慕名结交。辛弃疾任职的绍兴以及稍后的镇江，俨然成为诗词的江湖。陆游字务观，号放翁，本就是绍兴山阴人。 年长辛弃疾15岁，在早婚早育的古代算是两代人了。陆游平生际遇尚不如辛弃疾顺利，他先是在科举中成绩太好，排名在秦桧、孙子之上，从而惨遭秦桧报复，阻断仕途。秦桧死后得以赐进士出身，选入朝中为官。陆游性格耿直，屡屡犯言直谏，因而得罪圣上，多次遭到贬谪。孝宗隆兴年间为通判，跟辛弃疾官职大体相同。乾道年间，辛弃疾已经知县、安抚使参议官，陆游辗转蜀中，还是通判一类的小官。1178年，辛弃疾已经是四司级的官员，陆游也被从蜀中调出，开始职位上升期，直到1186年才被任命为延州知州，后入朝为兵器少监、礼部郎中等职。同辛弃疾一样，陆游也是一个顽固的主战派。隆兴北伐时，他上书张俊，献策强军之计。隆兴和议后，他又上书迁都建康。1171年，陆游到南郊军中担任幕僚，能够亲临抗金前线，他大为兴奋，经常到战略要冲巡逻考察。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成为他一生中最辉煌的记忆。具体北伐策略上，他曾做平戎策，提出收复中原必须先取长安，去长安必须先取陇右的战略观点。陆游以诗名，一生作诗近万首，是历史上有名的高产诗人，有剑南诗稿传世。他在蜀中游历10年，所作颇丰，孝宗喜欢读他的诗，才召见他回到江南。陆游文学上推崇苏轼，处处以苏轼为榜样。朱熹评价放翁老比游剑，在今当推为第一流。陆游诗雄浑豪健，如金错刀行：黄金错刀白玉妆，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50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金华结交尽其事，一起相欺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小雪玉林寻，呜呼，楚虽三虎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以勇刀书报国之志。陆游虽曾效力军中，但为文职，亦没有亲自参加过战斗，不如辛弃疾军事实践经验丰富，所以他的诗歌描写军事场景只能出自想象，如夜阑卧听风雨声，铁马冰河入梦来，铁马冰河只能在梦中显现。陆游亦善词，与辛弃疾词的内容、词的风格都很相近，被后世称为新派词人，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城岸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沧桑雄健不输贾轩。同辛弃疾一样，陆游也宦海几经沉浮。1165年，陆游因为鼓动张俊北伐被罢官免职，在家赋闲4年。1175年，又因不拘礼法宴饮颓放被免职，在成都浣花溪畔度过3年自耕自种的生活。1180年，赵汝愚弹劾陆游不自检持，所为多越于规矩，陆游愤然辞官，回到山阴老家闲居5年。1190年，由于陆游喜论恢复不合时宜，朝廷最终以朝永风月为名将其削职罢官。这次陆游整整退隐13年，直到1202年，韩托胄当政，同样出于拉拢劫纳的目的，召陆游入京编修国史， 尽管陆游曾经不耻韩托胄的为人，但听到韩托胄打算北伐，还是心潮澎湃，转而对韩托胄大加推崇和赞扬，还为韩托胄的别墅南园和府邸月谷堂作记。尽管如此，韩托胄只是想利用陆游的诗名为其歌功颂德，并没有打算在军事上对其委以重任。因此陆游修完史书，两朝实录和三朝史后被闲置起来，无奈只好重新回到老家绍兴山阴。这一年为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时陆游已79岁高龄。不久辛弃疾到绍兴任职，二人得以有一场风云际会。辛弃疾和陆游平生际遇如此相近，却辗转为官，宦游各地，一直没有机缘相识。现在辛弃疾来到陆游家乡，怎能再错过这个机会？陆游因被诋毁吟诵风月，干脆将自己的府宅取名风月轩。风月轩坐落在山阴县西9里三山西村。三山指石燕山、韩家山和行宫山，其居所不远处是山阴最为有名的风月之地镜湖。辛弃疾只身来到了风月仙前，风月轩占地数亩，掩映在湖光山色之间，很是宜人。比起带湖新居少了一些阔远，但是多了一些灵秀之气。辛弃疾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的环境。当然在建筑上，风月轩没办法跟带湖新居或者瓢泉新居相比。由于陆游常年不在家，官职也是起起伏伏，生活不太宽裕，所以风月轩房子不多，全部都是茅草扇顶，多年没有修葺，已经相当的陈旧了。辛弃疾叩响了风月轩的门扉，门没有上锁，就径直推开进去。刚到堂屋前，就听见屋内朗声诵道：万叠金山绕镜湖，数船最爱野人居。声音有一些苍老，但中力充沛，充满着昂扬的斗志，一定是放翁了，辛弃疾想。于是在门外大声自报姓名，济南辛弃疾拜见放翁。屋内吟诵声戛然而止，堂屋门吱扭一声打开，只见陆游须发皆白，但精神矍铄，拄着一只拐杖走了出来。我说今天喜鹊喳喳，必有贵人来访，果然是稼轩光临寒舍。双方相互倾慕多年，几代相见，陆游已是耄耋之年，辛弃疾也已花甲又死，二人怎能不心绪涌动，感慨万千。当天二人在陆游的书屋老学庵畅怀一叙，二人政治观点接近，文学造诣相当，自是有说不完的话题。一直到天黑，辛弃疾才依依不舍告辞。出门时见风月轩屋舍破旧，辛弃疾请求为陆游修葺房舍，被陆游婉言谢绝。他知道辛弃疾政务很忙，不能占用他太多时间，他也知道韩托胄北伐在即，国家用钱的地方很多，不愿拖国家后腿。辛弃疾也没有勉强，因为来日方长，待日后好好说服这位耿直倔强的老人。他没有料到他很快将离开绍兴，为陆放翁修葺房屋的心愿始终没能实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

0: 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言，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 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 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2: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

0: 倩、王丽、孙鲁沁。
1: 打开全屋灯光，
2: 来了。
3: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4: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3: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5: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3: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6: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7: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3: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8: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9: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0: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洗手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1: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0: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2: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0: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

0: 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黑暗林。
2: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三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3: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4: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3: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4: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3: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5: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3: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6: 当时我正在
7: 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3: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3: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3: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2: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3: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2: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3: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3: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2: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3: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3: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 西班牙政府当天

0: 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难题迎来进展，也门战事风险陡增，中东局势会否再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的一人公司如何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 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贵州遵义一村民如何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
0: 轻信 AI 减肥计划，45天瘦40斤后住进 ICU。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总统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0: 听雨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市昨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两年调减为一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一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一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今天起实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黄海南部、长江口、杭州湾、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明天到11号

0: 曲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到12号金千铁路，明天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台风将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目前，多部门已针对白海豚启动应急响应。在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发布通报说，该局与俄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乌克兰石油公司近几个月来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在已拆除的白宫东翼原址建设一座价值4亿美元宴会厅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该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体育方面，昨晚在海口举行的一场热身赛中，中国女篮以70-67险胜非洲杯冠军尼日利亚队。本场比赛，张子宇为中国队得到全场最高的24分和11个篮板，杨舒予得到12分、6次助攻。双方将在明晚迎来第二场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2: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实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7号表示，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他同时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
3: 他同时透露，伊朗未在近期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不足24小时内彻底改变了立场。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3: 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其中包含少数直接袭击事件。他同时表示，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 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
4: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依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3: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4: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则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发挥了外交作用。斡旋方的角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而沙特近日却在重新升温的也门冲突当中陷入被动。
3: 如今，这三个国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能做到沙特遭到攻击就直接出手相助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从以往经验来看，协议的实际效果有限。
5: 虽然去年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署了互防的协议了，但是呢，最近也门胡塞武装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然后伊朗袭击过沙特，那么巴基斯坦也没动，所以这次三方签一个新的防务协定，是不是实际能够做到互防，那还有待观察呢。实际上，巴基斯坦跟沙特的关系以前就很密切，过去几十年，巴基斯坦在沙特一直有军队驻守在沙特，但是这么多年来，沙特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巴基斯坦并没有出手。所以现在各方有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沙特呢感觉不安全，然后巴基斯坦、土耳其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它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七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3: 牛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5: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让也门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4: 另一方面，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七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了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
3: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七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

0: 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新年以来，我国线下消费市场活力奔涌，政策端持续加力，市场端主动换新，消费场景从千篇一律走向各美其美，消费体验呢也逐渐升级为可感可及的惊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8月1号，海南第二批两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三亚和文昌开业了。记者在文昌万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现场看到，店内多个功能区划分清晰，货架上琳琅满目，各类进口奶粉、洗护套装、休闲零食等有序摆放。开业期间，该店还展开购物满100送20购物券活动，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热潮。文昌市民何东红：
4: 平时很喜欢用一些进口的洗护零食小店商品，免税店落地文昌对于我们年轻来说太方便了，年度10000的免税额度很够用，不用出文章就能享受自贸港福利，只是在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3: 不用离岛，无需机票，本地居民就能在家门口选购高性价比的进口商品。今年2月，海南自贸港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发布，首批5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从离岛免税购物到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两大免税政策赋能，让免税消费从游客的旅途惊喜转变为居民的日常确幸。6月，新加坡某知名甜品品牌中国首店在海口开业，标志着该品牌依托海南自贸港正式全面开拓中国消费市场。海口骑楼老街的品牌门店前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粉丝络绎不绝。四川游客周雪来：
5: 这个品牌我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然后没想到你来到海南就刚好遇到它开业，然后刚才我们点了一个，这个是冰淇淋，那个椰子味非常的浓郁，特别好吃。
3: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上海闵行红泉路超20家热门品牌将开出中国首店。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如今的城市消费正在告别复制粘贴。”
6: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从千篇一律到各美其美，桩桩件件皆为根基，点点滴滴都在蓄力。
3: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今年以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今年暑假，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China Cool、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某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西班牙游客伊希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7: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8: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3: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9: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这些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手办，整个融入到了这个整个的市集里面，按照一个常态化的去做经营，希望打造这样一个高品质有规模的这样一个夜间经济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场景。
3: 从本地居民的日常确信，到全国首店的各美其美，再到海外游客的慕名而来，无论对于国人还是入境游客，如今的中国消费市场正变得新潮又鲜活，惊喜藏在货架间，时髦写在街巷里，趣味与活力正成为这一轮消费增长的鲜明注脚。对于线下消费场景的全面升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表示，
6: 从首店到市集，从白天到夜间，线下消费正在回归体验的本质。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什么，而更加在意在哪儿买和怎么买。场景的独特性、社交的互动性和文化的在地性，正在成为线下消费新的增长极。这种从交易到体验的跃升，让消费市场的惊喜感和鲜活感真正可触可感。
3: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近日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下半年将多措并举，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0: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抓实体商业发展，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促进居民家门口的线下消费。
0: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11: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2: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0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13: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
0: 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4: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城、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15: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16: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2: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普及，传统的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作这样的入职流程被颠覆，全新的就业形态正在被重塑。
1: 这其中 OPC 也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一个人公司兴起就是典型代表，他们跳出了固定务工、集群办公还有团队量产的固有范式，不需要依附大型的企业平台，就可以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与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去看看，这种新型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的创业有何不同。
17: 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OPC 从业者林兆科技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 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18: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等。
17: 去年11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艺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18: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聘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17: 冯焕元正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18: 人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17: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在冯焕元看来，对于 OPC 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18: AI 能帮我们极大的提速我们的生产效率，但是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在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19: 冯焕元的艺人公司已经走上了正轨，不过深耕硬件技术研发的他目前遇到的瓶颈呢，是产品外观设计缺乏灵性，这是制约产品落地升级的关键短板。
2: 放在传统就业体系中，这一短板需要企业招聘专职设计人才，组建团队补齐，成本高，周期长。而在原点社区的 OPC 新型就业生态中，职业短板的补齐不要求艺人面面俱到，守住自身长板便能协同成事，社区中的另一家公司就能解决他的问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与灵宙科技比邻的瑞景科技是典型的青年 OPC 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瑞景科技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
20: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能够让画师、设计师在一个 AI native 的软件当中去完成。
17: 杨国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4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100万级订单。
20: 而在整个系统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量的去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编程的一些工具，极大的去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提升我们写代码的效率。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客户去进行内部的测试和使用。
17: 杨罗峰认为， AI 淘汰的不是从业者，而是固化、低效、落后的履职方式与工作范式。
20: 对于美术这个方面来说，首先我们会觉得 AI 不应该去替代人的这种创作和工作，但是现在的这些生图工具反而变成了 AI 去生成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创意和想法，然后让人再去给 AI 去改图，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是会有点本末倒置的，所以我们才去做了我们的系统，去想要回归到这种人和 AI 去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好的去给传统的这些画。

0: 师去赋能。
1: 相比于传统创业，因为借助 AI， 艺人公司的成本大大压缩了，公司的成长路径也有很大的区别，但现实的挑战却并不小。那么艺人公司需要注意什么？只有懂 AI 的理科生才适合这种就业形态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北京 AI 原点社区，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正让艺人公司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这里的创服务总经理何进依然建议创业者注册公司要谨慎。
3: 咱们学堂九层 OPC 的工位已经满了，而且这边的流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大量的 OPC 申请来入驻，有很多是想来试一下自己的产品。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有了种子用户之后再注册公司，这样其实可以走得更稳。
2: 何进介绍，海淀每年超十亿元的人工智能专项支持资金，也为原点社区的 OPC 创业者提供了算力补贴、数据奖励、场景支持等多重利好。而作为园区，原点社区除了为创业者配齐了全链条 AI 工具支持，也有自己的扶持补贴。
3: 比如说通过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每个季度它都有获奖的名额，获奖之后就有3到10万不等的补贴金额会直接给到企业。那对于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成本我们为它做了减免，它需要支付的只有人员成本，然后当然现在还有算力的相关的 token 的成本，是极大减轻了它前期的投入的。3个月之后我们会复评，如果还是在整个发展是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会再给它5万块钱的这个入驻补贴。
2: 何进把社区里持续涌现的 AI 催生的全新职业形态称作硅基新人类。
3: 创业群体普遍越来越年轻，还有一个就是创业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一个进入千行百业的一个基座的一个工具，大家在各个细分领域都会去做自己的这个创新，去提出新的这个灵光一闪的点子，并且把它去变成一个轻量化的产品去实践。有的产品可能看似很接近，其实都是在各自领域不同的角度和人群它是有差异的，尤其是 OPC 的企业，大家更多的是这种合作的关系。
2: 全方位的 AI 赋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仅凭一人之力也可成军。 AI 时代的就业变革正跳出传统就业的固化框架，以人机协同为抓手，用小个体的创造力探索轻量高效协同共生的新型就业模式。正在进行时的艺人公司或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汛期强降雨频发，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攀升。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就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5: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了55名群众，实现零伤亡。
1: 从隐患出现到全员撤离再到危岩崩塌，这场惊心动魄的避险行动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的报道。
6: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雨水持续渗透，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也处于高风险区域。7月6号11点50分，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7: 听到高地有松动啊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面上打电话，连打电话我连跑一个也。
6: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危险一触即发。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7: 我说高地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都通知了我们自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不喊。
6: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

0: 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迅速抵达现场，三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 我们接到摩砂圈的电话通知，我们就马上组织村子两委向政府报告，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去。
0: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2: 当时我正在外走，听到把窗口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录下，跑得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3: 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此次险情无人员伤亡。日前，这起处置高效、成效突出的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4: 这场零伤亡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基层防灾经验？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前置防范，真正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这个险情呢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背后呢既有群众避险意识、配合意识强的因素，也与基层一线干部处置果断、措施得当分不开。在工作实践当中呢，基层在面对险情灾情时，部分群众呢不会辨识风险，有的呢缺乏逃生避险、自救呼救的技能，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呢束手无策，或者是不当逃生，还有的呢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转移避险不配合，对多转空转呢有抵触，甚至存在着转移后善返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呢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除了提高风险抗御能力和抢险救援救灾效能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事前预防，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这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王成磊向记者列举了两组权威数据。
5: 一组呢是我们近年来总体的灾情数据，据我们统计啊，14-5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领域呢实现了3个下降，就是年均的人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还有因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分别呢比13-5时期年均值下降了36%、22.9%和39%。可以看到这3个核心指标啊都是在不断的下降。另一组呢就是我们基层防灾避险案例这块，截至目前我们接收到各地上报应急管理部的已经有接近1600个防灾避险的案例，确保了30,000余户的群众、150,000人免受灾害威胁。其中呢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这两组数据呢也就是提前转移避险成效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0: 近年来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暴雨、崩塌、滑坡等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对基层隐患排查、临灾转移避险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成磊表示， 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防灾形势，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进一步从预案、宣传、监测、群防多个维度完善基层防灾体系。
5: 指导基层啊，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把转移水、水组织何时转、转到哪不善反这五个关键环节融入到我们的预案当中，形成简明实用的面对基层的一页纸的预案或者是明白卡，并且呢强化基层社区的培训演练，进一步深化防灾避险的知识技能的培训，发动群众参与群策群防群治工作，探索吸纳把外卖员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力量加入到我们的包通队伍，从而带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加强对于重点地区和人群的风险提示提醒，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平台的作用，针对高风险地区及时发布风险的提醒提示，让避险快一步，让灾情少发生。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下 AI 减肥、AI 健身、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了很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
4: 不过日前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所幸救治及时，才脱离生命危险。但康复后仍遗留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3: 陈先生的经历也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的不是速度竞赛，而应该以安全和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到底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7: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

0: 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1: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2: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1: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2: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他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1: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2: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3: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1: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3: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3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

0: 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1: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0: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的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
5: 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那时隔一个多月，特朗普再次直指出生公民权，他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7: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8: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7: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6: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9: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 to be a tourist，
10: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6: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11: 2025年的那版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4: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继续来听报道。
6: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11: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6: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12: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6: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新令能否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高湿，老旧电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很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电水壶等电器已使用多年，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线路老化，元件磨损严重，在高温环境下易出现短路、漏电，甚至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的使用年限，一般家电安全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超期服役的电器应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使用时，如果出现异响、发热、漏电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切勿勉强接着用。更换电器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三无电器。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之声，今天。
5: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这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北京市昨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从今天起实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1/4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陈幸彤、蒯曼将分别迎战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以及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和早田希娜。今天2026年国际划水联合会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中国。作为索道划水项目最高级别的官方赛事， 本届比赛将汇聚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

0: 家和地区的200余名顶尖运动员。今天，2026苏超联赛，徐州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开幕，将为行业发展增添哪些新活力？
1: 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意外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如何将美联储拖入两难境地？
0: 房屋会感知，桥梁会说话，活力中国调研行，听安徽科技创新成果如何走出实验室，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
1: 网红博主未经审批私自改造无居民海岛直播引流，被宁波海警依法处置。所谓荒岛求生，逾越了怎样的法律禁区？
0: 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职业刷屏的顽疾如何根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走进江西上饶葛千村，沉浸式融入古村清凉。
0: 欧足联继续抵制世界杯，挪威足协提交3大指控，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能熬到点球大战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七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到明天8点，黄海南部、长江口、杭州。